0: 堂的这么一个先例。
1: 尽管公务繁忙，张仲景依然坚持亲自坐堂为百姓看病，解决百姓看病难的大问题，并在这期间不断推敲治疗瘟疫的良方。这种前堂诊病后堂抓药的行医模式也一直延续了千百年，时至今日，坐堂行医之风依然在当地盛行。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为什么说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受到一本古代医学著作的启发？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小仙翁葛洪。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华佗和张仲景是我国杰出的中医泰斗，他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不求名利，救死扶伤，深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数千年来，我们的祖辈留下了无数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中医学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中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疾病分类和诊疗方法，中医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我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八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早熟人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3: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

0: 2019年3月下旬，湖北随州异地港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继续进行。按照考古队的计划，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的清理已经过半。此时，由于之前备受关注的143号墓突然出现了许多超出预判的迹象，考古队一时间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1: 我们现在剥离出来的呢，是那个内是棺的，是棺上的那个花纹纹饰，这个纹饰还是比较清晰的。你看啊，这个地方，这

0: 它的像的是一个云纹的状纹呢，是一种云，是一种云纹。那么它的下面呢，在下往下面倾的话，对，下面还会有的，看，对，你看是吧？是吧？对，刚刚露出的。这是官上的官司件，官司件这是铜的，我们看啊，这上面发现的，这还有好多的，还有好多的，随着剥下去的，我们慢慢往下挑，最后这整个的官的，它会连成一个整体。我们看这个界面，跟着这个界面往下追，我们看这个界面啊都非常清晰，像这样的墓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推测啊，因为下面的这个。它这个水塘平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剥出来以后，把它的线画清楚以后呢，那么我们拍照以后就继续往下做，那么一切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晰的。
1: 这种143号墓的发掘呀、是一个不但有惊喜，也有一个疑问的过程。因为这种墓的铜器露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后来随着这几件青铜礼器出来以后呢，我们又非常疑惑，为什么疑惑呢？是因为它的铜器少了九器壶、吹气鼎，而且它的青铜重器呢，只有三件套，其中一件铜佛，盘翼，加上一件壶，而且特别是那个铜壶，它也很奇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木的那个石器，它的壶，它是成对出现的，但这里面只有一件。
2: 其勇。勇字，这是功，这是个德。
3: 枣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而对于枣树林墓地的这次发掘，考古人员则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破解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以及曾国世系等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春秋时期与曾国毗邻的楚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而周王朝却日渐式微。考古人员研究发现，伊地港墓群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中晚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那么，作为周王朝派驻南方的诸侯国，此时的曾国与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如何？曾国文化的内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这个马牙清理的时候，用那个小用小签子把它轻凸出来，把它轻凸出来，那个有立体感，这样的话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1: 除了五个规模较大的车马坑外，在整个枣树林墓地还零星分布着一些或圆或方的小型祭祀马坑。由于土质的关系，这些马坑的清理不仅占用大量的时间，还需要具有极大的耐心。考古人员发现，圆形马坑的堆积比较杂乱，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它们很可能是祭祀之后被随意丢放在一起的。
0: 这儿有一批，
2: 这是一批吗？
0: 这个枪骨这儿，这是一批，然后
2: 这是第一批，
0: 这是第一批马。
2: 这个是
0: 哦，这个枪骨这儿啊、哦，这个马头马牙这个出来了，然后这
2: 牙的下面，
0: 哎，这个马牙保存蛮好，哎，这个是第二批，
2: 那个是第三，
0: 这个是第三批，
2: 这个枪
0: 哦，这是个枪体，然后这是马头，
2: 对，
0: 这是马牙，
2: 这
0: 是第三批，哦，这是一套这个枪体，然后这是第四批，
2: 这个枪骨在这个，
0: 哦，对，那边王总，那个枪。

0: 个是在
1: 下面那个枪体。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那是第五皮。这是第五皮。墙上那个，墙上那个第六皮，第六皮，对不对？墙上那个是那个枪体，然后过来的，枪体。哦，你的后面那个
0: 是第七皮。
1: 哦，那第七皮。
0: 第七皮。
1: 哦，
2: 第八皮。
1: 哦，那墙上有个小马，那个是第八皮。
2: 这个位置还有
1: 这
2: 个第九皮。
1: 第九皮，哦，第九皮正在清。那你看那个，这么小一个坑子里面，它那个错综那个比较杂乱的那个葬的一个九匹马。你看这个，从这个分布呀，它有别于那个策马坑，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杂乱无章，而且排列是没有序的，它是杀死之后啊，把这个马这个葬这个坑里面。这个坑呢，它位于整个墓地的南端，而且是那个我们怀疑啊，它是那个祭祀整个墓地然后所用的一个祭祀坑。

0: 都投的是那个官板上的一个铜狮件，铜狮件。这个铜狮呢非常漂亮。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的143号墓的官石，这个官板上呢出现了有四组这个铜这种铜狮件。这个铜狮件呢是钉在这个板子上的，一共发现了四组，一组、两组、三组，这边应该还有一组。这个东西呢，还是头次见到它，好像是绑的是什么东西的。而且它这个铜狮件上的花纹呢，非常漂亮。
0: 这上面的纹饰呢非常细密，这一条一条的，像齿轮一样，但是都是齿轮上呢又非常细腻的，这交错的这细密的纹饰。确实很精美，这也是件铜狮件，它都是成轴的。
2: 即便是小小的官事件都如此讲究，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一般。
0: 这个官上的那个官事件呢是个半圆形的，它里面应该是空的，这花纹非常漂亮。它有一种三角形的文字，然后这上面还有细密的攀刺纹。看它下面是方形的钉在上面的，再看这个看得清楚了，它那里面是空的，对穿的空的，这下面是方形的，而且是钉在官板上的，下面是这长方形，这上面是半圆形的，里面是空的，它可能是捆绑这个方围这样的东西吧。还换了一个纹饰的，在下面的纹饰的，这官饰的这都是一个整体，下面是一个整体的。这种官饰呢，这几种官饰呢，它的大小还有差别的，这个就大一些，看这个就小一些，中轴大小不一。

0: 143号墓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的器物，所有的器物呢，也都入土了。现在我们看着我们这个棺内啊，现在这个棺盖板，盖板上呢有它的铜构件，还有那个棺丝，但是这个盖板下面呢还有别的器物。我们看这个，这是镉，刚刚入土，这两件镉呢是绑在它的棺盖板上的。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棺底啊进行清理，把它的玉器啊还有这个骨架的情况呢全部揭示清楚，然后通过这个玉器啊还有它的这个葬室的情况呢，我们和以前的分析进行对比，到底它为什么出现了这个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情况。同时呢，这个镉里面呢，它的这两件铜镉呀，可能也可能有铭文，我们再看看铭文是什么。
1: 作为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历史在传世文献之中鲜有记载。曾国脉络的厘清

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曾国也被称为发掘出来的诸侯国。已有的考古资料显示，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在周代众多的诸侯国中，单纯依靠考古发现如此多的一国之君已经极为罕见，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而扫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曾侯的世系能否在此次发掘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呢？方形马坑是扫树林墓地小型祭祀马坑的另一种形式。这类马坑的坑壁和底部都很规整，整体形制类似于墓葬，马匹的排列也相对整齐规律。考古人员认为，一些小型马坑的存在，说明了这处墓地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过较为复杂的葬礼和葬俗。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扫树林墓地是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

0: 经过缓慢的发掘，143号墓终于接近棺底器物。
1: 143号墓的棺内又出现了清除了这一件玉器，这一件是玉璧，这一件也是玉璧，这个玉璧呢断成了两块，是在上下错落。这两件玉璧呢上面没有纹饰，它们都是素面的。这件白色的是玉钟，玉钟是内圆外方，内圆外方的玉钟。这件玉钟的时代要比这个比这些玉器时代要早一些。玉钟和玉璧全部是古代的六瑞之一。我们从目前来看，有随葬的玉璧、玉钟，那么说明这个墓主的身份，他的等级是很高的。这一件和这一件是条形玉石，长条形，它的很薄，非常薄。这块玉佩啊，这块玉佩是透明的，这个玉质非常好。这个玉，它是一种简化的，像是一个玉兔样的，啊，两面对称的玉兔样的玉兔。这是玉佩，一对三个孔的，它这是穿到的佩戴的。
0: 143号墓内哥的出土，澄清了墓主人的男性身份，而一系列精美玉器的出现，却给考古人员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又是一个超出预判的发现。墓主人的头像朝西，
2: 这个墓，我们发现他的头像呢，像我们以前发掘这个墓的时候呢，他的头像全部是朝东的，但是这个墓呢，它又出现一个怪现象，他的头是朝西的，而且他的牙齿、他的头骨啊，保存的也是比较好的。
0: 考古人员发现，早树林墓地曾国贵族的墓像均头部朝东。而143号墓墓主人的头像却是朝向西方，难道他是来自西部的某个地方吗？

枣树林墓地北侧小型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什么样的独特器物？143号墓大量精美的玉石，如何彰显墓主人的尊贵身份？

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19年3月29日，143号墓的棺内发现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与此同时，它们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发掘现场的考古人员正被越来越多的疑惑困扰着。182号墓保存状况之完好，令人称奇。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相较于许多盗扰严重的中型墓葬，北侧的小型墓葬不仅随葬器物精美，还时常出土一些罕见的器形。
1: 你看它铜质也铜质，这个铜料质量都是铸造的质量非常高，但它的纹饰看这个蛟龙纹，这蛟龙纹铸造是非常精美的，非常精密啊！而且这个龙纹的龙纹里面还有细密的，还有细密的勾画的纹饰，这一条龙交一条龙，这是讲铜轴，那个轴呢就是隶书行轴的轴，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墓地首次见到的这种那个铜器的形制出来了。这是一件这个双髻的小铜罐儿，啊，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铜类的那个缩小的模式。它的盖我们看它掉落下面了，但它的盖子呢可以扣到上面。我们看这盖子可以扣到上面，这么小的东西，这很小啊，好，正好在盖在上面的。我们看这上面的纹饰也是蛟龙纹，也是一种蛟龙纹的。非常精美，它的上面的是的是垂铃纹，这垂铃纹、蛟龙纹，这就是春秋早期的时候一种纹饰。哦，这样是的，它本身就是这样放到的，这哦掉落到这个地方的。好，这是一件立耳瓶盖顶，这件青铜器的它的纹饰做得正好，这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这个它的立耳，它的一个瓶盖，关键它的纹饰，我们看它的瓶盖上的蛟龙纹，然后这上面这一轴蛟龙纹，再加上这一轴三角云纹，这三角云纹真的是太棒了，这。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看这纹饰多清晰啊！再往上面看，

0: 上面看着，这一走着真期待的射击的布局构图都是非常精确的。
1: 183号墓呢，它的规模呢很小，但是呢它出的青铜器非常精美，也走火也很齐全，这个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想到这样的墓，这个这么小的墓出这么好的东西，出这么好的这些铜器，这么好这么精美的文物。它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在春秋早中期的时候它的国力的强盛的程度。
2: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又一座马坑清理完毕，迎风飘扬的遮阳网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辛勤劳作后收获的喜悦。这是属于考古工地独有的美景，只有长期沉浸在工地上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此时令人心情愉悦的还有143号墓的出土玉器。
0: 这件玉兔，这个玉佩石呢，它兔形的玉佩石呢，在阳光下的看的是晶莹剔透，对，透明的。这个玉没有什么杂，没有杂质，非常纯净。这是一块很棒的和田玉，做工非常精细。看起来就像水晶一样的。古代的贵族们必须到生前的时候他配玉，死后他也是配玉的，因为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比德如玉，这个玉呢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同时也表示这些贵族们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操守。这一件玉璧，非常完整的玉璧，它上面雕满了云纹，这就是一件转云纹的玉璧。这件玉的工艺是非常精湛的，我看着这上面这些盘子纹非常细腻的，真是漂亮。这件玉璧的做工啊非常精湛，花纹非常精美。
2: 面对如此精美的玉器，语言永远都显得苍白无力。
0: 确实太漂亮了，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非常难得，真是精彩，真是精美啊！这
3: 它的玉器摆的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打比方说，我们看，在它的头部，它出现了玉钟，出现了玉钟，玉璧，在它的中部呢，它在它那个身体的中部呢，出现了玉璧，而且出现了一件很像这个很奇怪的这个玉璧在。这个玉璧啊，它很怪，它是个齿轮的形状的齿轮形的黄玉璧。这件黄色的玉璧呢，它的造型呢，非常非常别具一格。我们看它的周边就像齿轮一样，看齿轮的形状的。这种形状的玉璧我们还是第一次，对于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发现。它很奇特啊，也很独具匠心，也很独具匠心。你看，这。你在外面像齿轮一样的这对称的，然后里面也是的。这件玉璧它肯定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它为什么要这样造呢？这个现象很少见。好，在这个墓主的脚部位置呢，东单也就是它的脚部位置呢，它又出现了几件玉器也是不一样的。它出了一件那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玉兔形的这个玉佩以外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摸玉珏，摸玉珏呢它是个管状形的，但是呢它也缺了一部它也

0: 缺那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说它是这个墨玉缺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啊。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疑惑的地方，这个墓为什么它的形制是这个样子，有别于其他的墓。
1: 143号墓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与墓葬规格极不匹配，考古人员猜测，或许墓主人并不是曾国的直系宗亲，或许他只是因为立有战功，才得以破例入葬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中。然而，多种可能的假想均找不到更多的证据支撑，考古人员的问题依然在那里。天气状况永远是野外发掘最具发言权的角色，只有它才能真正决定考古人的作息与假期。一场大雨过后，工地上通常可以放上3天假，因为保水的土壤会粘住双脚。庄重的棺室，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脊，找到墓主人生前荣耀的答案究竟在哪里？3座带有墓道的大墓能否如期展开发掘？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2019年4月底，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墓葬中的谜团依然未解。此时，随着其他中小型墓葬清理发掘的逐渐结束，枣树林墓地3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5个车马坑的发掘提上了日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143号墓呢，器物呢已经全部清理出来了。我们看它的布局啊，这些青铜礼器的重器，它集中摆在一起，然后这些车马器比较散乱，然后这西单这是一件檐口瓮，陶檐口瓮。这个陶檐口瓮呢，它是古代中国都有的器型，另外。

0: 我们再看这一个，我们看这个鲜艳的这个彩绘的这个漆木痕迹。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件漆案，后来它的面越清越大。我们现在判断它是一柱陪葬棺，就是这个墓主人的陪葬棺。我们再看这个墓主的棺内，墓主棺内呢，它的东单有一件双歌祭。双歌祭看，那有两件铜椁，一个矛头，他们走起来，是一件那个双歌祭。然后他的棺上，看他的棺板上钉的一排排的，他还有一些铜构件，这些铜构件呢是专门绑这些那个方尾的东西。另外，他那上面还有一件那个铜椁，这件铜椁呢，他折弯了，折弯呢，他也是一种信仰。这叫古代的时候，它叫遮柄与晦气，就是把那个这一件铜椁呢，它折弯了以后呢，表示期盼和平的意思，不再打仗。我们看，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它国之大事嘛，在世于戎，就是祭祀和打仗。我们现在看这里面，它的双椁戟啊，这个双椁戟好，它是兵器，但是呢，它的棺内就还有。对，他还佩戴的很多的玉器，有玉璧，有玉琮，还有这些兔形玉佩啊，还有玉雀啊，这些东西组成了一套他完整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标配，它是一种标配。我们从他的玉器判断，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但是呢，尽管他的身份很高贵，但他的青铜器呢，他的青铜礼器。配置呢少了，酒器和炊器，酒器的铜壶没有见到，这个炊器的鼎我们没有见到，这个现象呢，确实很奇怪，而且这是也是我们首次遇见这样的一种现象，而且我们感觉到这个它是很奇怪的。同时呢，在它椁室内，在它的西端摆了一柱陪葬棺。这种现象也是我们首次见到，也很怪，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这是我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课题。
1: 棺长多少？
2: 庄重的棺室，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戟，似乎都在诉说着墓主人生前的荣耀。
1: 铜盘的制作标是多少？
2: 143号墓诸多疑惑的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但答案在哪里呢？大量随葬的漆木器与巨昌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名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九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工作依然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谜题。
1: 这是木160，昨天清理。

0: 有的时候就气物已经露头了。通过今天在清理过后啊，发现这个盘比较大，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有四个气动两个环耳，然后呢这个盘一般都是有仪和盘是成套的，但是这个盘呢没有发现仪，发现其中有一个陶器。现在就是说这个陶器是不是代表仪的功能，现在还不确定，再加上这个陶器现在碎了，然后注定是什么器物还不清楚，要以后修复过后啊判断它是不是代替仪的功能。
1: 综合枣树林墓地之前以及这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春秋早期时段，在曾国的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也正是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逐渐形成。而及至春秋中期时段，由于近在咫尺的楚国势力逐渐强大，曾文化也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考古人员的发掘显示，在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诸多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种文化特征的铜鼎，这些现象恰好对应着这个变化，可以视为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2019年5月初，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基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既具有某种独具的特质，又兼具曾国文化的一些共性。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内涵，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西周诸侯国的认知。

0: 这是墓169，是我们工地的三个大墓之一。目前我们把墓室向下清理了大概有15公分左右，然后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一二有三个盗洞，盗洞可能还不是同一个时期盗的，他们互相之间还有打包关系。然后另外呢，墓室的东边土，整个土也是比较乱的。具体墓室里面的什么情况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再往下清理。
1: 即将展开发掘的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究竟能否顺利地揭开谜底？考古队关于曾国考古的学术课题能否最终完成？随着雨季的逼近，发掘能否如期展开？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8: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7: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9: 哎，这地上的凝固了。
7: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10: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诱人了。
7: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类筋骨伤痛反复发作，中医特色疗法助力缓解。
1: 所以我们的手法有一个四个字的特点，叫做轻巧柔和。
2: 我们是这样的，成膏药膜。
0: 中医巧辩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以及诸多骨科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难以忍受的身体痛苦，更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遇到一块又一块绕不开的拦路石，让无数病友深陷焦虑与迷茫。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曹伟主任医师，还有他的患者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碰上这些治疗路上的拦路石，我们该怎么击碎他们，最终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就拿今天要聊的第一块拦路石，类风湿治疗里的激素副作用来说，恐怕是很多病友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接下来先请曹医生的患者和我们说说他的亲身经历。
4: 我35岁患的类风湿关节炎，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手和脚肿胀疼，穿衣服洗脸这些简单的动作也做不了，然后脚呢肿的那个连鞋都穿不上。我当时去上我们家附近的医院去看病了。我就打的激素，我原来不胖，对，后来就是我就想可能是打激素打的，所以别人介绍，然后找的曹主任看的，然后曹主任给我开的什么中药啊，我现在控制挺好的，那手和脚都不疼了。刚开始的时候沉僵特别厉害，时间也特别长，大概2个多小时。现在呢，经过曹主任给我治疗，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每天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5: 刘大姐也说了，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多患者在思考的，就是担心的问题，说打激素这件事情。
6: 是，打完激素以后最担心的，可能老百姓都知道，就是发胖。我们常见的就叫做满月脸、水牛背，然后麻杆腿，也就是西医所说的哭青湿疹，这些大家都害怕。第二点就是它的骨质疏松这些副作用上，甚至于有一些激素引起来的股骨头坏死。
5: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一块拦路石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常用激素副作用大。那究竟是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在您这儿是怎么把这个拦路石给翻掉的？
6: 我们相当强势的西药控制住病情以后，那么后续的中医就要迎难而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同时还要增加疗效。
5: 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理解风湿的呢？
6: 老祖宗在内经上就强调的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这个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湿，包括风湿性关节炎，包括所有的关节出现的症状叫风湿。我们治病的时候主要是要看分期，
5: 对，
6: 一个呢叫急性期，一个叫缓解期。那么急性期呢，它的主要表现就是红肿热痛，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方子，这个湿敷的这个方子。外用药的好处在哪里？有一个小孩子从儿童医院来，是幼儿的类风湿关节炎，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1-2岁，他没法喝中药，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方子，就给他外敷，让他来消肿止痛，效果后来半年以后非常好，这个孩子的那个关节的这个肿痛哈，就通过外用又安全又有效。
5: 您当时有做外敷吗？
4: 我有一阵儿，反正就是手啊脚啊就是红肿热痛特别厉害，我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明显的效果，就是能感受到那个凉，就是凉嗖嗖的，肿胀就明显的好多了。
5: 冰凉，
4: 对对对，
6: 我们一般外用起到的效果是消肿止痛。所以刚才呢，颖杰说是冰凉，冰凉在哪儿啊？冰凉在于用法，用药里边呢主要有芒硝，芒硝它就是活血消肿的。
5: 对，
6: 冰凉感觉，这个方子的君药是川乌，乌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止疼药，所以以它为君，起到了温经通络止痛的效果。
5: 那这个湿敷是要泡水呢，还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来进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7: 湿敷外用方的制作非常简单。首先将方子中除了芒硝之外的药物全部打粉，然后把芒硝用温水化开，搅拌至完全溶解，

0: 接着将芒硝水倒入药粉中，调成粘稠的膏状，这样师傅外用药膏就调好了。然后将调好的药膏均匀涂抹到患处，药膏厚度3到5毫米即可。涂抹好之后，用保鲜膜覆盖住药膏，保持30分钟，每天一次，就能很好的缓解您的关节红肿热痛了。
1: 那针对刚才这种情况，又是僵硬啊，又是哪，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改善的方法？
2: 这个事情是我们后续的症状了。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啊，到它的缓解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僵硬、屈伸不利、活动困难。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用一些保健，然后呢，甚至于用一些康复的办法来给他一些康复器械。
1: 啊，有这样的器械哈，我们拿上来看看。来来来，大家都举起来，给我们展示展示。
2: 它为什么要分颜色？小雷，你知道吗？啊，对，确实很漂亮，而且特别实用，大家可以揣在兜里，随时都可以练。
1: 您还没说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就是握力器。刚才说我们有沉僵屈伸不利的时候，疏通气血改善僵直，用这个握力器。
1: 嗯，
2: 我们为什么给风湿病人选择的是这种握力器呢？我们每一种颜色它的磅数是不一样的。小雷，你
1: 你
2: 你看，对，颜色不一样，
1: 哎，
2: 感受不一样，
1: 这个，
2: 对，分好几档，黄颜色的是最柔弱的，您那个是次强。
1: 这个应该差不多有15公斤左右的。
2: 对，差不多。橘红色的应该是最强，
1: 这个得有差不多30公斤。
2: 是，大家看到它这上边的这个握力器，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呢？有好多小的这个皮揪，对吧？咱们的这个小点的时候，按摩的时候是可以按摩穴位的。
1: 哦，
2: 哎，它有一定的按摩穴位的作用。同时，当它一挤压的时候，实际上攥着的时候压迫血管，对吧？当你松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好。那么这样改善局部的气血周流。
1: 这个还挺费劲的。
2: 对，小磊，你不能那么捏，还得一下试一下，一定要捏到位，然后呢，固定1秒。再弹起来，这样才能起到效果。先从5到10个开始，一天你可以做，比如说你有余力，那么这个做得很轻松，1次、2次、3次都可以。但是我们的风湿科病人接受不了的，我们都是要求他们缓解期的时候该加强锻炼了，那么这时候先从轻到重，另外一个那个次数从少到多，慢慢来。
1: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不是跟自己较劲，也不是展示力量的时候，
2: 对，
1: 是用于辅助治疗的，
2: 是科学治疗。
1: 对，所以从最轻的就行了。您试试吧。
3: 啊，对，我也经常做。
1: 啊，
3: 那个我原来就是找曹院长看病的时候，他那个枕桌上就放着，他向我推荐的。
2: 我们都让他都在，我都亲手教。
3: 对，
2: 然后呢，因为教不到位，有的时候就做不到，达不到效果。同时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缓解期的时候用的一个内服的方子。
1: 来啊，灵竹通臂方。
2: 对，
1: 哎呦，14味啊，这么大个方子。
2: 风湿科的方子一般呢偏大，主要是因为啊它的肩胛症比较多。
1: 嗯
2: 啊，我们看到的红肿热痛，还有淤堵，还有痰，全都有。那么虽然多呢，但是呢缺一不可，君药呢就是土茯苓。
1: 嗯，
2: 这个土茯苓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咱们老百姓吃的什么龟苓膏。
1: 嗯，
2: 龟苓膏里那个苓就是土茯苓，利湿去热，能够入络，还能够搜剔这个运毒，还有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比较安全。下面呢就是陈药，最主要的就是苍竹。苍竹呢，它呢是辛苦温的，它呢主要的作用是燥湿健脾，还可以祛风除湿。它的功效主要在于它那个燥，它因为它辛温。我们为什么说风湿呢？风湿多于偏寒。大家都看到阴冷潮湿的地方，为什么它那儿有湿呢？阳光晒不到的地方它才有湿。我们的陈药还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药，一个呢是银花，一个是附子。大家都知道银花是我们清热解毒治感冒。
1: 对，啊，
2: 对。然后呢风热感冒经常用清热解毒的药。
1: 对，
2: 银花是清利湿热的一个最好的药。
1: 嗯，
2: 李时珍说不要以为这个银花它光治风热，实际上它是治湿热的药。它可以利湿，它可以去热，所以银花效果特别好。附子呢，我们取它的是温经通络，同时它是有止疼的作用。
1: 嗯，
2: 那么正好相反，为什么等两个相反的药放在一块儿呢？寒温并用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它俩一佐治的时候，让附子不至于那么燥，而且呢让银花不至于那么寒。我们取的是它的不同的优势。
1: 刘大姐，您用过这方子吗？
3: 我用过，曹主任给我用了有2年
1: 啊，
3: 真是觉得就轻松。

0: 多了，也好多了，现在已经17年了。啊，我觉得我这个保持着特别好。
1: 哎，这可真是中医的智慧，非常非常了不起。好，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啊，那接。

0: 癌越严重。
1: 多少年了？
0: 我大概是从30多一点开始的，开始了以后就是每年冬天，那时候是冬天，每年冬天腿就疼，疼呢还冷，而且呢这膝盖啊上楼下楼弯曲蹲都不行，什么消炎药啊什么止痛药吃了以后也管事儿，可是管了事儿以后呢没几天又犯了，犯了你不是还得吃吗？再吃吃来吃去就胃疼了，就这个胃呀、疼的你就说不上来是一个什么滋味。我现在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夏天一看屋子里26度，可是呢我盖着两床被子，然后再穿上棉毛裤，棉毛裤一定要缩腿的，不能穿睡裤，睡裤不就出溜上来了吗？所以呢要棉毛裤，脚还必须要穿上大厚袜子，原来是薄薄的袜子，后来变成厚袜子，膝盖要穿上护膝。
1: 不出汗吗？
0: 不，一点也不出汗，还冷呢，就这样有的时候能冷醒了。
2: 老寒腿啊，其实它的主要的原因是脾肾不足，肝肾亏虚。我们说呢，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肾阳这个它是一个元阳，不足以温煦，我们说阳气往上走，然后呢下肢血液循环最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阳气不得温煦，它就有这种冰冷的感觉，那么同时呢它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冰冷的感觉。
1: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咱们来看看中药膏魔方。
2: 对，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补肝肾，健脾益肾，然后温经通络止痛，它能够长期的让患者的这种寒冷的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膏膜的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好多病人反馈回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为了他长期的改善这种症状，是为了让他更好的生活。
1: 我们赶快这个揭开他的庐山真面目啊，来看一看
2: 他的君药是牛膝了。就是因为老寒腿，老寒腿在腿部的最主要的关节是哪儿啊？
1: 膝盖。
2: 膝盖其实中医用了很多的象形思维，牛膝这个药它就是入肝肾经的，因为肝主筋，肾主骨，那么这个呢在下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呢滋补肝肾，强壮腰膝，主治的是寒湿痿痹、四肢拘挛，那么膝痛不可以弯曲，这就是刚才我们梁阿姨说的这个屈伸不利的这种情况。那么臣药呢就是黄芪和川芎，川芎大家都知道活血化瘀的药，黄芪要用在这儿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2: 下肢为什么会凉？
1: 血不足吗？
2: 不光是不足，还有一个不通。
1: 对对，不行。
2: 那么血液怎么行呢？是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是气阳气推动着血液来运。
1: 所以用了补气的黄芪。
2: 哎，对。下面的佐药呢，就是鸡血藤、忍冬藤和芒硝，那么一起来起到呢祛风通络、消肿止痛的作用。它是一种象形思维，认为呢枝枝蔓蔓的藤类的药它就可以通。
1: 我们把这方子怎么研磨好了拿到现场来，也请您来试一试好不好？我们请梁阿姨等一下感受一下啊。不过第一步当然是要来调制了膏膜方。
2: 对，这就是我们膏膜方的那个方子。
1: 能闻一下吗？
2: 可以，来。
1: 那好香啊。
2: 只有有这个香味说明这个有药效，如果你闻着这个香气下降了，这个药就要弃掉了。
1: 这个是什么呀？黏黏的，感觉像是蜂蜜似的。
2: 确实是蜂蜜。蜂蜜做辅料，它的效果是在哪儿呢？养阴补血的这种方法，大家都知道，蜂蜜特别滋润，它有养阴的作用。同时呢，它有膏膜啊混合介质，效果非常好。
1: 怎么调呢？
2: 我们一般来说呢是按照份数走。我们就先以膝盖为例，咱们算5勺啊，一份，然后我们要加4份蜂蜜。是按照1:4的这个比例，但是呢要看它的吸稠度，和起来的感受，这得慢慢来，得把它那个就像和麻酱一样。
1: 对，就跟蟹芝麻酱一样。
2: 对，小磊你试试。
1: 你看我这手法
2: 很专业，非常好。这个吸稠度就非常的这个，哎，非常好了。
1: 好，梁阿姨您准备一下啊。
0: 哎，好。
2: 您哪块觉得难受的厉害？
0: 这一块
1: 哎呦，我感觉好像肿着呢。
2: 是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属于内外膝眼的时候，这个方向这个肿痛的情况会最多。以您最疼的地方。

0: 为主要的这个部位，
1: 那就是这
0: 对
1: 这一溜。
0: 是这样的，什么叫高磨方？我们是这样的，
2: 要磨
0: 唇膏要磨，
1: 哦，还真得磨。
0: 我们要磨，然后呢，把它晕开。
2: 嗯，
0: 晕开完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看局部磨了，
2: 嗯，
0: 然后呢，梁阿姨，您会慢慢的有这种热的感觉。
1: 嗯，是，刚才先弄到这儿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热了。
0: 对，所以叫高磨，磨字在这儿。那么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还要拿保鲜膜缠一缠。
1: 现在就热了，
0: 是吧？有感觉吧？
1: 有感觉。
0: 外边呢，还可以外敷热毛巾。
2: 哦，
0: 哎，这样的话呢，哎，
1: 加强，
0: 对，局部治疗效果非常好，加强的作用。
1: 哦，
0: 哎，促进它的渗透。
3: 大概要多久呢？一次？
0: 半个小时。
3: 半个小时。
1: 这一块儿都热了。
3: 哦，是皮肤热还是怎么个热？
1: 就是它有一种渗透感的热。
0: 嗯，
1: 不是光表面的热，是好像进去了点儿。
0: 对。所以呢，治疗老寒腿，我们外用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3: 好的，来，梁阿姨，谢谢您。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5: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0: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4: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6: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5: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3: 在骨科临床中，踝关节积液算得上是横亘在不少患者康复路上的拦路石。不管是运动扭伤后久久不消的肿胀，还是慢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引发的酸痛不适，都会带来下肢发沉、行走受限的问题。很多患者被反复的不适折腾得苦不堪言。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展嘉文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带来一套特色疗法，从疏通经络到消散积液，从快速缓解疼痛到巩固调理防复发，帮助更多受关节积液困扰的患者解除病痛。在请展医生为我们讲解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先请展医生的一位患者和大家聊聊他的亲身诊疗经历和治疗心得。
14: 当时交通事故以后呢，做完手术就是肿胀麻木，膝盖以下呢全都有点淤青变色，就是积液难消。
0: 嗯，
14: 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处理这个东西，打打消炎药啊，止疼药啊，
0: 嗯，
14: 再一个就做一些个冰敷处理啊。
0: 嗯，
14: 但是很长时间这消肿消不下去。
15: 嗯，当时啊，王先生来的时候我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
0: 嗯，
15: 因为王先生他是受过外伤以后啊导致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损伤，
0: 嗯，
15: 一个有外踝的骨折，还有内侧三角韧带的完全的断裂。嗯，来的时候呢应该来说肿胀啊非常的明显，嗯，啊，
12: 看到这个图，
15: 啊，对对对，
12: 还有变色的情况，
15: 对对对，
12: 啊，
15: 然后颜色是紫青的，我还记得当时还有血栓，神经脉血栓的一个风险啊，它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里边它本身有这个术前我们判断它有韧带的损伤，
0: 嗯，
15: 但是由于积液的包裹已经完全看不到韧带了。
12: 那您当时运用了我们中医的哪些特色方法来治疗的呢？
15: 其实我们就采用了是骨正筋柔气血以流啊，
0: 哦，
15: 根据这句话来进行了三方面的一个治疗。
0: 嗯，
15: 这个骨正筋柔气血以流啊，
0: 嗯，
15: 是我们中医骨伤其实是对人体啊正常生理条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描述。
0: 嗯，
15: 啊，也就是在我们正常情况生理状态下，我们的筋骨啊是一种人体的一个框架，
0: 嗯，
15: 啊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平衡的状态下，我们的气血精液啊流通是非常

0: 顺畅的。
1: 嗯
0: 啊，那么当我们的受到外伤以后啊，筋骨出现了问题以后，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血，也就是我们的循环啊出现障碍。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跌出斩错，猝然身首，由外及内啊，这个气血俱伤病也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到外伤以后啊，也我们的筋骨异常会使我们的循环出现异常，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通则痛。那么针对这以上的这几个病理的要素啊，我们中医其实就采用了三种方法来治疗。
1: 那等于说骨正是一个方法，筋柔又是一个方法，气血以流是第三个方法。
0: 是的，
1: 运用三个方法是一套组合拳。
0: 是的，这个组合拳第一个叫做摇八戳手法。这个呢手法呢是我们清宫正骨流派啊一个代表性的手法啊，也是治疗踝关节扭伤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手法。第二步呢，筋揉一些非常深的，有些筋结的部位非常的深，我们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针刺的方法了
1: 啊，针灸。
0: 针灸。最后一步还要辅助一些药物的治疗啊，来疏通气血啊，来维持我们这个中医正骨和揉筋的一个效果。我们望京医院的唯一的一个外用的院内制剂啊，宣痹喜剂。
1: 那王先生，您当时也是运用了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三种方法吗？您的感觉是什么？
2: 当时就是展主任给我揉完以后啊，这个脚腕呢特别的轻松，要不然它是涩的，它非常皱，我这活动范围受限。现在呢是非常好了，完了那个针灸呢通了，把我这个血脉给我通了。
1: 您现在方便给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况？
2: 我现在可以，我可以给您看一下我的脚。
1: 您现在对我们看一下。
2: 没问题。现在很好了已经。
1: 现在可以活动吗？
2: 可以可以。
1: 也是很自如了，
2: 对，
1: 很灵活了。
2: 对。而且你看那肿也都消了。现在
1: 没有那么肿的那么厉害了。
2: 对对。
1: 真好。这个用了多少天呢？
2: 这个大约现在我就是在这咱们这儿住了有20天左右吧，
1: 20天左右、
2: 啊、对，
1: 就能到这样的效果。
2: 对对对、而且现在我都可以用拐可以下地走
1: 啊。现在还疼吗？
2: 基本上不疼了，还有一点点
1: 疼。好的好的、您快坐下、您快坐下。那我知道田阿姨好像经常这个脚脖子容易崴。
3: 是的。
1: 有没有过积液呀？
3: 有一次上班从那个楼梯上啊，有两三节就是迈空了，摔下来了。当时是这么摔的，所以呢，我是往外翻的，崴了以后吧，哈，我在家休息了大概2个多月，特别肿，就是这个脚踝和这大腿基本上一样的粗，而且那个疼痛难忍。现在我的脚已经落下一个问题，大毛病，这个脚的这块一块骨头已经是鼓起来了，就这样凸出来了。现在这脚啊不能吃力。我现在想，我想问问这个主任，是不是这就也是积液？
0: 怎么判断有没有积液？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在我们这个脚踝的前外侧啊。很多人这个正常情况下是一个凹陷啊，我们临床当中就是啊，触摸这个凹陷这个地方有没有鼓起来啊，或者有的时候肉眼可见，那它这个凹陷没了，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积液肿的一个表现。
1: 那阿姨，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刚才展医生为大家介绍的我们那三种方式，好不好？
3: 好。
1: 来，有请。
0: 这个组合拳第一个叫做摇八戳手法。这个手法呢，其实按照它的这个名词，其实就是由三个动作所组成的啊，摇晃、拉伸、戳按。我
1: 现
0: 在来演示一下啊。田阿姨呢是这个巨肥前韧带啊，明显能看到啊，
1: 鼓起来的
0: 一个。其实类似于一个痉挛的一个状态，那像在这儿我们其实能触摸到一些筋结啊，一按就痛哈，非常的明显啊，这块有一些筋结，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韧带的损伤以后，它受力不均，筋的一个挛缩啊形成的结节啊。
1: 那么现在有积液吗？现在
0: 有一些，不是很重啊，但是有一些我们皮下能感觉到。那么我们这个摇八戳手法呢，就是简单刚才提到的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巨肥韧带损伤的地方啊，进行一个非常轻柔的一个摇晃啊。我们这个手法就讲究的非常的轻巧，并不会特别增加患者的痛苦。它通过这种摇晃来松动啊周边一些紧张啊拘挛的一些关节。第二个动作呢是拔伸。
1: 拔。这有点像掰的感觉啊。
0: 对。
1: 就是其实是一种相反的作用力，
0: 对，拉开这个关节间隙，对，最后一步叫戳，戳按，来对这个筋节，
1: 这样戳，
3: 我就怕这种戳，
1: 哎呦疼吗？阿姨，
0: 对，做一个松紧，来改善关节内部的一个循环，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简单，就三个动作，
3: 刚才我自。

0: 己都不敢这么动。
1: 嗯，
0: 你看现在主人一搬，我现在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没有那么疼痛
2: 了，好像也可以动
0: 啊。刚主人一上手的时候，一摁我一下都受不了。
1: 嗯、
0: 现在您这个，我感觉好松快多了，
3: 松快些哈。
0: 对，
2: 这就是古筝当中的摇、拔、戳手法。那接下来针刺的手法，
3: 我们很多踝关节扭伤的患者啊，
1: 嗯、
3: 他首先第一个损伤啊，就有可能是这种筋出槽，就是我们的这个韧带啊、
1: 嗯、
3: 肌腱的一个牵拉，
1: 嗯
3: 啊，来首先是第一步的损伤啊，之后才能拽着我们的距骨出现骨错缝的问题、
1: 嗯、
3: 啊，所以这个筋的问题在我们踝关节扭伤是非常重要的啊。大部分人的肿胀呀、啊、疼痛啊，像阿姨这个筋节的部位也是在距腓前韧带、
1: 嗯、对对对，
3: 在、哎、这个地方。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刚才细微的一个调骨正骨啊，因为我们的肌肉韧带都附着在骨面上，
1: 嗯，
3: 我们把这个骨头调正了，它的筋自然就会复位啊，我们叫筋入槽、
1: 哦、
3: 啊。这是第一。第二步呢，有对一些非常深的，有些筋节的部位非常的深，
1: 嗯，
3: 我们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针刺的方法了。这个阿姨刚才这个明显能触觉有一些非常深的一些筋节，像刚才阿姨这个部位就有一个筋节，我记得。
2: 哦，阿姨疼不疼？
0: 没，
2: 会不会有点麻酥酥的感觉？
0: 就现在就是还是针刺的疼，
2: 针刺
0: 没有麻，
2: 嗯。哇，就是在围绕着这个筋节的周围哦，
0: 嗯。对对对，这
3: 会有一个麻胀的感觉哈。
0: 对对对对、嗯、这个麻胀，嗯，
2: 哟，
3: 哦，像这个部位、
1: 嗯、
3: 它这个节是非常的硬的，
2: 很顽固的、
3: 啊、对、
1: 嗯、
3: 很顽固的啊，有一些新伤的节它松软啊，一针就能刺进去啊，有些节非常的硬、
1: 嗯、
3: 我们就要用一些手法啊捻转。一般的踝关节扭伤的患者啊、
1: 嗯、
3: 大概两周左右啊、
1: 哦、
3: 就可以啊、这些肿啊、淤肿啊、
1: 嗯、
3: 活动度啊，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2: 阿姨，您现在怎么样？觉得疼吗？
0: 嗯，我刚才扎的时候我特别紧张，
1: 嗯，
0: 然后就都绷着劲儿。但是我现在我感觉，好像很轻松的感觉。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前后左右都可以动、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关节你看也可以转动。我好像我是、
3: 嗯、
0: 我这包是不是小了？有这么立竿见影吗？
3: 啊，
0: 我原来是不是筋？我
3: 但是我觉得它软了一些，
2: 软了一些，
3: 没有刚才那么硬。
0: 我从直观上看，我觉得有变化了。我原来我这个非常鼓的这么一个包在这儿，
2: 可能是以前比较僵硬，
3: 比较特别硬。刚才摸的我都甚至刚才觉得像骨头，
0: 啊、
3: 但现在
0: 我
3: 是觉得、
0: 啊、
3: 我
0: 也认为是骨头变形了，
3: 还不一定是骨头，它有可能是个囊。
0: 哦，
2: 那我们通过这种针刺的手法，有没有可能消除积液呢？
3: 其实我们还要辅助一些药物的治疗、
1: 嗯、
3: 啊，来疏通气血、
1: 嗯、
3: 啊，来维持我们这个中医刚才我们正骨和柔筋的一个效果，它自然肿胀就会有一定的消除作用。
2: 哦，
3: 啊，那么这个外用药呢，也是我们望京医院的唯一的一个外用的院内制剂，啊，宣痹喜剂，应该来说是我的导师朱立国教授啊，根据这个长期的临床经验啊，也是邀请了很多的临床和药学专家对组方配伍还有这个剂量进行优化以后。设计出的一款外用的一个制剂，它的操作呢其实相对的很简便
2: 哦
3: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拿出来以后，就用一个我们平时的毛巾啊，把这个药浸透，包裹在我们这个外踝部啊就可以。
2: 那要不我们现场给阿姨试试看，体验一下好不好？
3: 好，那我们就拿一个普通的薄一点的毛巾啊，
2: 就蘸一下，
3: 对，蘸一下，
2: 浸
3: 透
2: 了就可以了。
3: 对，
0: 嗯。
3: 然后如果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天凉的时候，冬天有些患者老年患者爱泡脚，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药直接倒到泡脚的水里边、
0: 这个、
3: 啊，边泡边敷。
0: 这个好，
3: 对，
0: 嗯，
2: 啊，就这么搭在上面
3: 就
2: 可以了，
3: 搭着就可以。
2: 哦，那要敷多长时间？
3: 15到20分钟。
2: 哦，那这个宣痹喜剂都是哪些药物组成？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那么大体上来说呢，它是两组药物，
2: 嗯
3: 啊，第一组药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2: 嗯、
3: 气血不流通，我们就要用一些活血理气通络的一些药物、
2: 嗯、
3: 啊，包括这个参青草、海桐皮、红花啊等等啊这些药物。那么其中呢，这个代表性的就包括这个海桐皮和参青草啊，这两味药是我们在。这种外用通经络啊，理气活血啊，非常有效果的一类外用药，
2: 嗯
3: 啊，而且它的这种皮肤的过敏反应非常的小、
2: 哦、
3: 啊，几乎不会过敏啊，所以非常的安全，
2: 嗯。
3: 那么另外一类药呢，就是由于它气血不通啊，很多患者，尤其是慢性期后期的患者，
2: 嗯，
3: 它会出现脚发凉，所以我们就加入了一些啊理气温热、散寒通络的药、
2: 嗯，
3: 哎，包括花椒，包括威灵仙，包括细辛、
2: 哦、
3: 这几味药呢，就起到了一个。散寒祛风通络的作用、
2: 嗯嗯、
3: 啊，
2: 那哎，我特别好奇，那。

0: 王先生，您有没有用过这个炫碧洗剂啊？
1: 用过，用过，一直在用。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用了有20天左右了吧。
0: 您的感受怎么样呢？
1: 就是我来的时候，这是不让我动的，是在床上卧床的，啊。但是我经过咱们这个治疗以后呢，我就是没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在床上，我就可以用这脚可以稍微在上面用点力了。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恢复的，一直用这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我现在可以拄着拐在屋里边可以走动了。
0: 哦，
1: 啊，
0: 好，谢谢。阿姨觉得怎么样？
2: 很轻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又方便而又见效。
0: 哦，
2: 嗯，特别好。
0: 这一瓶就送给阿姨。
3: 啊，没问题。
0: 阿姨您拿回家。
2: 哎呦，太好了，
0: 慢慢敷。
2: 好，
0: 感受一下。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病症反复发作，究竟该如何应对？
5: 注意之后呀，可以减毒增效，我们说可以缩短治疗的疗程。
6: 治肾的时候要用温肾的方法。
4: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说起午时间，不少中老年人都深有体会，疼起来抬胳膊费劲，连穿衣梳头都成了麻烦事。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展嘉文副主任医师给大家带来一套专门针对肩部问题的特色疗法，帮助更多患者安全高效地解除病痛。接下来我们先请展医生的一位患者和大家分享他的诊疗经历与治疗心得。
4: 我因为是那个工作性质吧，成天坐办公室画图，五十以后就是连续四五年啊，就是这个肩膀经常就是酸胀疼，不能提重物。厉害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牵着这个前胸和这个后背啊都特别的紧，很难受。特别严重的时候就是我早上睡觉起来以后，然后突然我就躺在那儿，我就起不来了，胳膊肩膀就僵在那儿了，也不能移动。我当时以为是我是不是中风了呢，然后很快我就赶紧去挂了个急诊科，然后请大夫一看，大夫说你这个是午时肩，他说但是你这个没有严重到需要就是开刀做手术的程度，他说吃止疼药，然后吃止疼药他就会好一些，不是特别的疼，停了止疼药或者是不吃止疼药以后，然后他就又疼得不得了，一点没有改善，特别痛苦，尤其是着凉以后就会犯得更厉害，
2: 更厉害一些。
5: 这个午时肩呢，我们又叫冻结肩啊，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形象啊，一个是午时肩呢，就是发病年龄啊在五十岁上下，那么冻结肩呢，就是像冻结住了样，那这个肩关节无法活动，
2: 被封印了，
5: 那对啊，就完全动不了。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呢是一种自愈性疾病，那就不治它慢慢也会好。它也能够缓解，但是呢在这个缓解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痛苦啊，日常生活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另外呢，就是有的患者他时间会非常的长，那有的甚至达到一年半啊两年啊，都我都见过啊。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非常痛苦的

0: 被患者啊，他疼痛的时候就会吃一些止痛药。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代医学呢，对这个病的机理认识还是非常清楚的，就它一些炎症刺激导致的粘连啊。那么当然，治疗方法确实非常有局限。
1: 嗯
0: 啊，比如说疼痛的话，我们就是对症予以止痛的药物啊，甚至疼得太厉害，我们就给封闭。
1: 嗯
0: 啊，但是当这种药物作用过去以后，它又会疼痛啊，又会很难受。
1: 嗯
0: 啊，如果总吃这个止痛药，对胃的刺激就非常大。副作用有很多。
1: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中医又有哪些方法来助力呢？来看大屏幕。松解法。
0: 因为是这样，那么这个疾病呢，其实我们中医学对它认识也非常早啊，我们叫做漏尖峰，叫做五十尖，就是很早对这个病的发病的过程、发病的特点啊，有过非常形象的一些描述。
1: 嗯、
0: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我们中医药的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松解这个粘连，那么同时呢，也在尽可能的减少患者的痛苦的程度下来松解这个粘连。
1: 嗯，
0: 那么这里呢，其实就介绍了我们清宫正骨流派的一些手法和治疗方式啊。我们这个清宫流派呢，其实说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我们这个来自于清朝宫廷啊当中的正骨御医，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在现在的故宫里边还有我们的遗址。叫做上寺院着班处。那我们知道这个清朝满清的这个贵族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是非常尚武的啊，喜欢练摔跤、
1: 嗯、
0: 啊，崇尚这种骑射，那么经常会有一些跌打损伤类的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正骨御医啊对其进行一个调理。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在清朝当中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叫做《医宗清鉴》啊，那是由乾隆年间吴谦就太医院所负责编撰，是我们当时的等于是我们医科生的一个国家官方的教材、
1: 哦、
0: 那么它当中有一个篇章叫做正骨心法药旨啊，是我们中医古商现在最为经典的一个必修的章节、
1: 嗯、
0: 那么它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对手法的描述啊，对手法的体会、
1: 嗯、
0: 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这个清宫正骨流派的当中的一些记载。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清宫正骨流派当时在这个皇廷内部啊，其实还是很有影响力还有学术地位的。
1: 嗯，
0: 那么因为是对满清的贵族采用的一些手法的施治，那么当然要尽量减少这些王公贵族的痛苦啊，所以我们的手法有一个四个字的特点叫做轻巧柔和啊，就是在尽量的治病的同时还要减少患者的一个痛苦、
1: 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说到正骨还有说到这些手法，往往感觉大家好像都觉得龇牙咧嘴。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请张大姐到台中来，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种手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来有请。
0: 因为这个张阿姨现在的这个活动度啊非常的自如了、
1: 嗯、
0: 啊，她当时呢我记着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一些旋转的动作非常的受限、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叫做这叫外旋、
1: 嗯、
0: 外旋动作是什么呢？典型的一个动作梳头、
1: 哦、梳头、
0: 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梳头它就是一个外旋的动作、啊、另外一个内旋的一个典型的动作是什么呢？提裤子，我们上完厕所提裤子、啊
1: 哦、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手背后、
1: 嗯
0: 啊、一些动作。很多五十肩冻结肩的患者这个旋转动作它完不成、
1: 嗯
0: 啊、它达不到这种要求，那么就影响他日常的一些生活、
1: 嗯、
0: 啊，这是非常痛苦的。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个旋转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有一些松动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叫做拔身摇晃啊，就是在这种牵拉状态下，哎，来摇晃我们这个肩关节。
1: 都是其实是在探索，然后也是一种柔柔的，
0: 在他能够承受的程度啊、
1: 嗯。
0: 有些患者可能达不到这么多，他可能就抬起到这儿，那我们就在这个程度上。第二个动作叫做屈肘摇肩，屈伸啊，这个肘关节的同时啊，对这个肩关节进行一定的松解，进行一定的拔伸和摇晃。
1: 这个松动法，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怎么理解呢？
0: 其实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对这种骨正筋柔的认识。那么对于五十肩的患者，它是一种挛缩粘连，我们叫做痉挛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对它这个进行一些疏解。另外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旋转受限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自己都体会一下，我们在外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肩呀、啊
1: 嗯、
0: 是往后顶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1: 有挤压的
0: 、哎、我们进行一定的戳按、嗯、我们叫做扳按，就是扳台的这种方法，扳按的方法。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内旋受限的、
1: 嗯、
0: 相反啊，我们在做背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肱骨是往前顶的、
1: 嗯、
0: 啊，我们就反向的
1: 嗯、
0: 啊，做一些
1: 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手法。
0: 是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像我们这种入门级的、嗯、能不能在家里咱们自己揉的这样的动作？
0: 其实呢，我倒是推荐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拉伸的方法、
1: 嗯

0: 啊，那么简单的一些拉伸分法，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啊，比如
1: 或者弹力带可以吗？
0: 啊，弹力带就比较专业了。
1: 哦，
0: 有些患者会很疼，他可能做不了。
1: 咱拿毛巾就可以。
0: 拿一个毛巾，对，一个健手，比如说在上啊，拽着这个坏手，啊，可以练一些拉拽的动作。
1: 哦，
0: 对。
1: 就是洗澡的这个动作、
0: 哎、对、
1: 哦、
0: 对，其实包括我们一些爬墙的动作、
1: 嗯、
0: 都是我们常常可以建议患者去做的一些拉伸的一些动作。
1: 嗯，那么这一套手法下来，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感觉。
2: 蒋大夫给我治的时候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也不会那么疼了，然后就松快。
1: 嗯，
2: 因为这么一弄了以后，没有像原来那种肿涩的感觉。
1: 嗯，
2: 哦，还是感觉有效果，
1: 还是感觉能够通畅一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哦！好的，谢谢张大姐，谢谢、哦、谢谢展医生。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展医生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明天再见了。
3: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ga Best。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要想嗓子好，复方东陵草
9: 含片
8: 济世药业。

0: 行岛屿，寻常村落，藏宝石屋隐身其中，抽丝剥茧，石屋真相渐露真容。
1: 这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今天啊，我们要考察的地方呢，是被誉为海上仙山的长山列岛。缥缈的海市蜃楼，瑰丽的古庙幻影，俊秀的碧水青山，让长岛名噪天下，也赋予了长岛神秘又神奇的色彩。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曾经的海上仙山早已经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如今啊，这里不仅有常住居民，游客呢也可以通过水上交通工具抵达长岛游览观光。然而最近啊，长岛发生了一件怪事，位于长岛中部的沱基岛上，普普通通的石屋，大家竟然纷纷传言石屋里藏着不一般的宝物。这宝物究竟是什么呢？石屋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前往沱基岛一探究竟。
1: 庙岛群岛，也叫长山列岛，简称长岛，位于黄渤海交汇处。这些苍翠如黛的岛屿宛如一粒粒宝石，镶嵌在烟波浩渺的渤海海峡中。那些传说中藏着宝物的石屋，位于长岛中部的沱基岛上。尽管考察路程十分辗转，但藏宝石屋还是吸引着考察组上岛一探究竟。随着船舶驶向海峡深处，风浪开始变大，船也左右摇晃起来。加上长时间的航行，考察组成员出现了严重晕船的情况。
2: 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感觉风浪还可以，但是过了珍珠门，到了海之后风浪就变得特别大。
1: 大家忍不住困惑，沱基岛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有人要把宝物藏在那里的石头房子里呢？经过两个小时海上颠簸，沱基岛终于出现在大家眼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矗立着灯塔的石头小岛——沱子岛。站在沱子岛上远眺，考察组看见对面的村子仿佛一把红绿相间的大伞，连接沱子岛和沱基岛的大堤是伞把，起伏的地势和错落有致的房舍构成了伞盖。考察组首先来到位于沱基岛中部的村子，
3: 我看看这房子，明显的这些石料都是雕刻过的，上面还有一些花纹，看这儿还有一些花纹。
1: 一座精巧别致、古朴厚重的海草房更是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2: 这房子得有年头了吧，大爷？
4: 有多年了？
2: 一百多年。我看这个房子的这个建制，这边有一间，那边有一间，这边有一间，这三合院啊，这也是这个岛上的传统吗？
4: 也很多。
1: 海草长到一定高度后，

0: 海潮就会将其成团卷向岸边。生活在黄渤海一带的渔民常常将这些海草打捞晒干，它们是耐风侵海蚀的建筑材料。海草含有大量的盐分和胶质，用它做成厚厚的房顶，房屋不仅冬暖夏凉，还防虫蛀和霉烂。但是由于工艺极其繁复，岛上的居民已经很少再为生活居住建造海草房了。数量稀少和独特的民俗价值使得海草房成了人们稀罕的宝贝。传说中的藏宝石屋是否就是这种精美的海草房呢？可是在随后的走访中，考察组了解到，那些传说中的藏宝石屋并不在这里，而是分布在沱基岛西南端的磨石嘴村，也就是我们登岛伊始在沱子岛上看到的大伞。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磨石嘴村。一进村，考察组就发现这个村子的石屋与岛东头的石屋相比，不仅矮小，砌墙的石头更像是随意堆砌，这让大家十分困惑。这些老旧的石头房子里究竟藏了什么宝贝？考察组决定对石屋进行深入考察。沿着这一条巷子走进村子，考察组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从这条巷子外面看，感觉此地只有两三户人家，可是走进巷子却发现巷子里其实有很多户人家。也就是说，初来乍到者如果仅从海上或在路边看村子，会误以为此地人烟稀少，但深入其中才发现村子里其实人烟复盛，别有洞天。这座村子为何要做如此设计？它是要隐藏什么秘密吗？
1: 这不止不止，我觉得比较有特点啊，就从外面看实际上觉得很狭小，但是我们进来之后会发现很多很多户人家都住在里面，里面空间很大。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有什么想法吗？
2: 因为明朝末年，一直到清朝初年的时候，那个海盗啊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说他那当地的这个族人呢，为了自保呢，那么他在这个靠近海边或者靠近大陆的地方就这么一个基建房子，然后呢边上有一个小门，让你感觉到呢这几户人家，那么你进来以后呢，他别有洞天，说他实际上等于是一条巷子串的两边的一组一组的四合院。
0: 根据郭贤坤的解释，这座看似普通的村子实则暗含玄机，藏宝石屋莫非真的藏有什么宝贝？
3: 顺藤摸瓜，石屋藏宝另有其因，验石史料腐蚀皆是，为何被视为瑰宝？
4: 这是真正的砚台石料。
3: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

0: 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当地档案馆，考察组查阅了所有馆藏史籍和资料，却都没有找到长岛有关藏宝的传说和记载。郭显坤也说，他在长岛生活了几十年，从未听说过关于藏宝的故事。村民们更是从来没在自己居住的屋子里挖到过宝藏。那些传说中藏宝的石屋，究竟藏有什么宝物呢？考察组再次回到磨石嘴村，正巧碰到一位正在磨刀的村民。
3: 专门摊这个磨石，好磨刀，叫磨石的。
2: 村民说，这个村子出产的磨刀石不仅磨刀快，而且从来不会让刀刃出现缺磕，因此在过去常常有人不远千里来到此地购买磨刀石。而在旁边石屋的墙上就有不少磨刀石。考察组在同村民一起查看石屋墙上的磨刀石时，却发现石屋墙上有些石头近似椭圆形，形状酷似声名赫赫的长岛球石。所谓长岛球石，就是海滩一种特殊的卵石，它不同于一般的卵石，不仅色彩绚丽、图案精美，而且纹路奇特，极具收藏价值。但是最近几年，为保护长岛生态，当地相关部门明令禁止开采球石。村民的说法让考察组不禁联想，沱基岛的居民惯用当地石头建房，莫非是村民将那些具有收藏价值的球石当作了建房材料，以至于出现藏宝石屋的说法？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与沱基岛相邻的大钦岛寻找答案。长岛的不少岛屿都出产球石，但由于大钦岛东村海滩的球石数量多，个体硕大，颜色丰富，它们有的像玛瑙，有的似翡翠，让人赏心悦目。
4: 大爷，您在这看这海滩有多少年了？
5: 25年了，
4: 看了25年。
5: 非要我在这，你拿不走一样。
2: 这位守护球石的独臂老人叫孙家胜，人们称呼他是球石滩上的一把手。老人铁面无私的守护，让这些绚丽多彩的球石能恒久地留在这片开放的海滩上。我们将长岛球石与磨石嘴村石屋上的椭圆形石材进行比对，发现它们虽然大小和形状相近，但从色泽、花纹和圆润度上就能轻易区分。建房用的石头并非长岛球石。那么藏宝石屋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宝物呢？走出村子，考察组看到海面上一群人正在辛劳忙碌着，他们奇特的装束引起了考察组的好奇。只见他们穿着橡胶连体下水衣，头套橡胶潜水帽，

向导介绍，婆基岛附近水质较好，海参海胆产量极丰，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海胆丰收的季节。可是这些海参都生活在海底，为了捡到它们，应运而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当地人称为海

A 猛子，他们都是潜水高手，身怀绝技，利用最简单的潜水装备也能一口气扎进海底，获取珍贵而鲜美的食材。

0: 要放走。
1: 哦，小的再放回去。
0: 啊，对。
2: 虽然这些海鲜价格不菲，但是渔民们也绝不会因此涸泽而渔。他们深知为海洋留有空间，才能让自己的好日子更长久。时近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海猛子收工上岸，我们和他相伴回到磨石嘴村，一路闲聊，竟然意外获知藏宝石屋的真相。
3: 买房呢，这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4: 哦，
3: 嗯，把房扒了，要这个石头运走，专门做砚台用的石头。
4: 哦，
3: 嗯，非常值钱。
5: 在清代乾隆年间，长岛曾经上贡朝廷一方沱基岛出产的金星雪浪砚。乾隆皇帝使用这方砚台之后啊，龙颜大悦，赞叹沱基石刻五螭盘，寿墨何须夸马干。这沱基石啊，指的就是沱基岛出产的金星雪浪砚，而马干则是广东省肇庆市的端砚。该砚呈马干色，是砚中的佼佼者。但在乾隆皇帝看来啊，金星雪浪砚完全可以媲美端砚，这就使得金星雪浪砚一下子声名鹊起，其价格呢在收藏界一直居高不下。那么这金星雪浪砚究竟有何神奇呢？
2: 向导说，据说制作金星雪浪砚的石料质地坚硬，含有金星，纹如雪浪，用它做成的砚台细腻平滑，研不起墨，色不至笔，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6: 这是砚石啊，这是有花纹，这都是砚石。
2: 在村民的指点下，考察组发现磨石嘴村的许多石屋石阶果然有不少带有雪浪纹的石头。如果他们都是制作金星雪浪砚台的石头，那么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传说这里的石头房子藏宝了。
7: 他说看好这个石料，现在外地啊有好多人说这个石头全是做砚台的石料。
2: 可让考察组感到困惑的是，如此名贵稀少的砚台，当地百姓居然用其原料来盖房子，对此还不以为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王守双仔细查看石屋上的石材后，断定那些有着雪浪纹样的石材并非精品金星雪浪砚的原料。
7: 细致来说呢，这些石料做砚台的石料是非常少的，这些呢都不行。
2: 王守双说，沱基岛有一种独特的石头，带有金星和雪浪纹，叫沱基石。用这种石头制作的砚台叫沱基砚，其中的精品叫金星雪浪砚。可是如果仅仅依据外形和图样不知就里的人，很容易认为石屋墙上的就是精品金星雪浪砚的原料，这让大家一头雾水。都是带有金星和雪浪纹的石头，为何会有差异？

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珠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王守双是土生土长的托基岛人，没有谁比他更了解托基岛上的石头。他说，岛上这些带有金星和雪浪纹图案的石头大都出自托基岛的西海岸，一个遍布彩色花纹石头的神奇海滩，当地人称之为彩石画廊。
1: 注意点，注意点哈，这个土地太滑了。
0: 当考察组终于站在西海岸的海滩上，看着眼前千姿百态、相连成片，仿佛把海浪印在石面上的各种石头时，每个人都被深深震撼了。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花纹，绝不雷同，有的仿佛拍岸的惊涛，有的酷似奔流的江河，但都是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画卷。在海浪的抚摸下，每一块静默的石头仿佛有了生命，述说着托基岛的亘古传奇。
1: 看着是很漂亮啊！
2: 看起来挺漂亮。你看你这三块石料，一二三，这三块石料，你看那一块适合做砚？
1: 可能是这个好。
2: 哎，对的，这个越漂亮的石料，越不适合做砚。
3: 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啊，这磨石嘴村石屋中的那些雪浪滚滚、蓝白相间的石头，虽然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金星雪浪焰的原料，但是它本身确实很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不需经过太多的人工雕琢，只要让其天然之色显示出来，就可以展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们也因此成为了托基岛上的一宝，叫盆景石。王守双说啊，这些石头里混杂着的少量石头可以做成普通的托基砚，但几乎都不能够做成托基砚中的精品，也就是乾隆皇帝赞扬的那种可以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那到底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够制成金星雪浪砚台呢？金星雪浪砚和普通的托基砚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几十年来，王守双寻遍了整座托基岛，发现能够找到金星雪浪砚石的开采点只有一个，它位于海岛西侧悬崖下面的一处洞穴里，当地人称之为砚台洞。但是下到洞穴的山路极其陡峭，安全起见，考察组决定乘渔民的小船前往。

激动渔船在海面上疾驰，岸边陡峭的崖壁从眼前快速地闪过。考察组终于来到雁台洞所在的海岸。

0: 经坍塌，完全被碎石掩埋，考察组根本无法进入洞穴一睹金星雪浪岩石的矿脉。
1: 那个塌方塌掉了，这边一看都看出来了，整个的全部塌掉了。
0: 雁台洞的坍塌让大家十分惋惜，可是长岛大大小小的岛屿中，唯有沱基岛的西海岸才出产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大自然为什么格外眷顾这一小块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正好是它的西海岸啊，它的西海岸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条南北向的一大断裂，然后我们刚才坐船也可以看到这个断裂面呢，它是向西倾斜的啊，而它的这个对盘是下降盘掉到海里的，所以它的西盘是下降的，它的这个东盘呢是相对的上升盘。
3: 张云吉分析啊，大约在8亿年前，强烈的地壳运动使山东半岛大部分地区下沉为海，海底呢堆积了巨厚的泥沙，而在今天的沱基岛海域，白色的石英沙和泥沙层层沉积，相间排列。在经过10000年的沉积，石英沙和泥沙变质成岩，又一次地壳运动，它们被挤压隆起成山，露出水面。而沱基岛的西海岸由于处于南北向的大断裂带上，将这些埋藏在山体深处蓝白相间的沉积变质岩显露出来。
0: 根据专家解释，这些蓝白相间的沉积变质岩一部分裸露在风吹浪石中，它们是让世人震惊的采石画廊，而另一部分则仍旧沉睡在洞穴里，浸泡在海水中，它们最终形成的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石。大家在砚台洞前的海滩上耐心地寻找着，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4: 挺大的一块，
1: 这块砌得非常好，这是真正的砚台石料。啊，对吧？放在一起，这么一对比，你都看出来了。这个石料呢，非常细密。嗯，
4: 这个阳光底下还真是能看到闪闪发亮。
1: 其实闪闪发光，它也有。
0: 王守双说，金星雪浪砚的石料呈深青色，细腻油润，雪浪纹样如云浮动，但明显比采石画廊的采石纹路秀气。更加难得的是，置于阳光下，石面上星星点点，这是金星雪浪砚石才有的独特光泽，也是行家鉴别金星雪浪砚石的重要依据。可金星雪浪砚为何能拥有媲美端砚的实用功能？这些闪闪发光的物质和雪浪纹究竟是什么呢？
2: 这里面的石英它就是两种状态，这个条带呢它是石英，但是这个黑色的这些绢云母里面细分散状的也是大量石英。
0: 专家解释说，分散在金星雪浪砚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石英，不仅让砚石变得更好看，在研磨时还起到下墨的作用，使墨能更快地融入水中。而上好的砚石，小于0.01毫米级的粘土细颗粒物质的含量一般都在70%至90%之间。金星雪浪砚中这一粒级的绢云母和绿泥石的含量为85%，恰好介于中间。这两种物质使得研出的墨润而不渗。正是这样的天作之合，让金星雪浪砚跻身了砚中精品行列。但这些精品金星雪浪砚石料属自然瑰宝，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当这种砚石成为博物馆馆藏的珍玩时，沱基砚也以相似的形态成为热爱它的人们的新宠。调查至此，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为何镶嵌着这些珍贵石料的石屋会集中分布在磨石嘴村呢？

0: 专家解释，托基岛上有八个村子，其他七个村子都位于岛东边的港湾内，只有摩石嘴村坐落于托基岛西南突出夹角处，也就是考察组登岛伊始所见到的伞状位置。整个摩石嘴村顺着平缓的山坳沿海岸线呈 T 字形分布，由于地势低洼，所以村里淡水资源丰富，而一旦进入寒风凛冽的冬季，三面环绕的山丘仿佛臂弯护卫着村落。那些最初登岛的先民正是看中了这片天然的宜居之所，才选择在这里定居下来。又因为它毗邻采石画廊，于是人们就近选择了海岛西侧的石料建房。也许就是在建房选石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金星雪浪岩石，并把它雕琢成砚。但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发现，才让这些自然馈赠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着自然造化的神奇。
1: 一番调查，考察队终于了解了石屋藏宝的真正原因。这个宝物啊，正是被称为驼基三宝之一的砚台石。而更加深入的调查啊，又让我们发现了普通的驼基砚砚石和金星雪浪砚石的差别。有人猜想啊，也许是那些最早在驼基岛摩石嘴村安居的先民发现了金星雪浪石的独特价值，并把它加工成砚石，借由这个砚石之名，驼基岛这个本来无名的小岛成为了长山列岛中声名远播的一座岛屿。这既有自然造化的神奇，也蕴含了人们匠心独具的发现和创造。如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在长岛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保护下，依旧以美丽的姿态熠熠生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快点，
5: 爸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争执小事麻烦你
10: 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查沃国家公园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天堂。我们将从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然而一条条沙河隐隐透露出异样。这里很少下雨，一旦下雨的时候，一年的降水可能会在几小时内下完。大部分雨水将流失，在每年只出现几天的沙河的导引下，最终注入印度洋。这些沙河与宽阔的加拉纳河相连，将雨水携带而走。

为了让水流下并为野生动物所用，需要这里最大的动物还有最小的动物提供帮助。大象和白蚁通力合作，一起建成水坑。千年来，这种伙伴关系使非洲一些最干旱的地区改变了模样。我们的故事从一个白蚁丘开始，构成蚁丘的粘土是由工蚁在地下深处制造的，然后被运到地面。它是有机材料、矿物质和水组成的粘性混合物，是一种完美的建筑材料，会像混凝土一样凝结硬化。最关键的是，与周围的土壤相比，这种粘土富含重要的矿物质。一个白蚁群落可能会存活几十年，但对我们的故事而言，重要的是当群落消亡后，蚁丘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蚁丘可能需要数年才会消失，大象、雨和风最终会主宰一切。

然后残存的蚁丘仅在环境中留下一道道粘土伤疤。这里的每块疤痕都曾是白蚁的聚居地，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象。数千年来，茶沃土壤中的矿物质都被雨水带走了，因此缺乏大象所需要的盐。但蚁丘粘土中盐的含量非常丰富，随着粘土一点点被消耗，蚁丘的位置逐渐变成了一个土坑。

下雨时，粉状的粘土会变成粘稠的泥。这对于大象家族来说完全难以抗拒。这层乙炔粘土不仅把查沃的大象变成了著名的红色，还可以使它们保持凉爽，并且防止晒伤和蚊虫叮咬。一旦大象开始在泥坑中打滚，水坑便有了雏形。每次一家大象来访，都会带走多达一吨的泥，于是这个坑就越来越大。一两年后，小的水坑可以容纳足够的水来接待日常访客。

几年下来，大象们的白蚁蚁丘改造工程逐渐发展成了一片绿洲，大家都会光临，有些还会在此定居。水坑能够维持一个世纪，但每年都必须经历衰退和重生的季节性循环。这是其中一个季节的故事。故事开始于一次雷雨的猛烈袭击。随后，大象踩出来的小径将水引到水坑里，

昆虫最先到达。蜻蜓结队产卵，其他昆虫则被捕食。绿猴是投机分子，蚂蚱无法跳离水坑，所以雨一停，猴子们就来觅食。

年幼的猴子对水十分警惕，但成年猴子见多识广，蚂蚱提供的热量是它们通常食用的叶子的20多倍，所以弄湿自己也无妨。

本能地被水吸引。尽管它们的入水方式各不相同，水坑将是安全的栖息地，直到两个月后幼雏学会飞行。重量级选手很快就会到达，他们中的一些还带着来自远方水坑的乘客。微小的卵附着在大象的脚上到来，入水之后它们孵化成小江鱼。有一种动物数月来一直在等待水的回归，肺鱼在每个旱季都会休眠。这是一种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的原始鱼类，现在有了水，它必须每隔几分钟浮出水面呼吸。现在水坑正逐步变成一片绿洲，大象的粪便带来了种子，草和灌木会随之出现。水坑满水预示着黄嘴黄鹳将迎来丰收时刻。它们喙的咬合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但肺鱼也很强壮，强有力的摆动说明它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与肺鱼相比，江鱼的生命周期快速而短暂。这只雌性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周就已成熟。但想要有繁殖机会，它必须保持低调。选择权并不在雄性手里。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必须在最显眼的地方决斗求偶。雌性通过允许雄性靠近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雌性选择了它，它就只为一鱼起舞。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它们无法知道水能维持多久，也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0: 白蚁是天生的杰出建筑师，他们建造的蚁巢不仅结构精巧，用料也非常讲究，象群因此被吸引而来。可以说，这些蚁丘是这片绿洲存在的基础。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随着水坑逐渐成型，各种动物被吸引过来。有些来这里洗澡，有些来喝水，有些则来狩猎。

红嘴弯嘴犀鸟刚刚来到此处，正在寻找筑巢地。但一只雌性变色龙已经占领了这片灌木，它要守住它的领地。

他不善交际，也不会主动寻找伴侣，而是选好住处，等待伴侣来找他。只要有水，大象就是水坑的故事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古老的白蚁丘早已不复存在，但白蚁带到地表的矿物质现在已溶解在水中，因此大象可以继续享用。大象的鼻子是个了不起的器官，它是上唇和鼻子的融合延伸，有4万多块

肌肉控制。大象不是直接通过鼻子喝水，而是一次吸入多达10升的水，然后传送到嘴里。

这其实并不是吮吸，而是吸气，靠鼻腔的肌肉收缩增加鼻腔的容积，这有助于将水吸入鼻子。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小象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学习控制自己的鼻子，协调吮吸和吐气的过程。在此之前，它只能用嘴喝水，

大象的造访至关重要，无论他们带走什么还是留下什么，他们消化食物的效率出奇的低，所以他们的粪便中仍然有很多营养物质，这是生命金字塔的地基。屎壳郎从近2000米外就能闻到粪便的气味，它是水坑清理队的一员，它会逆着风向曲折前进，以循着气味找到粪便。

他最后一个到达聚会，但这是个优势，其他屎壳郎已经做好了粪球，他只需要偷一个。

现在有了水和食物，水坑吸引了周围草原上的生命。大象粪便里的盐足够蝴蝶们喝上一杯。它们使用灵活的管状口气取食，那是海绵和吸管的结合体。

水坑给予生命，但偶尔也会夺走生命。如果水位过高，可能会威胁到活着的白蚁群落。

这些是兵蚁，他们的工作是保卫家园，但面对水，他们无力防御。由于巷道被淹，白蚁被迫撤离。

这些年轻的牛蛙，水坑里的大嘴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食物。工蚁面对他们毫无抵御能力，但冰蚁那令人生畏的上颚很是麻烦。食用冰蚁需要技巧，有些牛蛙手到擒来，有些只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了。水坑里的蛙类大小不一，从1000克重的牛蛙到1克重的拇指蛙，它们都到这里来寻找伴侣。但彼此间的渴望并不能保证是天作之合，所以最好别浪费时间继续找。一旦找到了合适的伴侣，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水世界，唯一确定的是水坑最终会干涸。雌性牛蛙把卵铺在水面上，因为温度越高，卵发育越快。为了在水坑中生存，牛蛙蝌蚪和江鱼一样，进化出了一种极快速的生长方式。它们在几个小时内孵化，只要水坑不消失，2周后它们就会变成小牛蛙。但是四处游荡、引吭高歌是要付出代价的。牛蛙的防御措施是让自己鼓胀起来，变得过大而无法被吞咽，所以这只秃鹳遇到了难题。它唯一的希望是让气球漏气。

对所有动物来说，这个季节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伴侣交配。巨蜥算是一种袖珍恐龙，它们在白蚁丘里共度良宵，相互了解。现在，它们可以在阳光下完善这段关系了。对豹纹陆龟来说，这更像一种使命。雄性必须证明它会锲而不舍，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这意味着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要追随它选择的伴侣。

黑熊巨齿麦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在水坑旁的一堆干大象粪便里产了卵，它们伪装得很好，所以乌龟不会看到它们。那么它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呢？乌龟是爬行动物界的坦克，黑熊巨齿麦基在他的后代身上倾注了一切。他并不是靠碰运气走到今天的。

犀鸟不会遇到麦基的问题，他们的巢穴远离地面。雄鸟从水坑里运来泥浆，雌鸟把自己封闭在树洞里。现在雄鸟衔来了树叶铺垫鸟巢，雌鸟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它们只留下一条缝，雄鸟要通过缝隙给雌鸟喂食。雌鸟最后再用粪便将缝隙收到足够窄，以挡住捕食者。产卵前，雌鸟还会给缝隙再加一重保护，涂上了毛毛虫汁，这是一种有效的驱虫剂。

0: 水源永远都是万物的生存之本，随着雨季的到来，茶卧的野生动物们必须抓紧时间繁育后代。这片绿洲在短时间内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雨季是大多数动物繁殖的季节，当两只雄性变色龙相遇时，决定谁可以交配的不是舞蹈能力，而是一场摔跤比赛。

水坑里昆虫泛滥，使得雌性变色龙迅速进入繁殖状态。它只会交配一次，几周之后就会产卵。

水坑既可以是游乐场，也可以是训练营。年轻的公象在少年时期就要离开家庭，加入一个全雄性的象群。在这里，他们将在年长公象的陪伴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他们可以在水坑里玩耍打斗，而不至于体温过高。这些都是绝佳的训练。

大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哺乳动物，成年后它们的睾丸激素每年会出现一次激增，高达平时的100倍，这时公象会进入狂暴状态。年轻公象的发情期可能会持续1-2周，但年老公象则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交配季节，在睾丸激素的影响下，曾经的友好切磋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搏斗。

雌象拥有交配的选择权。公象一生都在发育，所以体型越大，说明活得越久，也就更具吸引力。尽管年轻公象跃跃欲试，但体型较大的公象只要出现，就足以将其淘汰。

他的体型表明他具备了所需的能力，所以他的基因值得被拥有。水坑的居民目前还不知道，在向北近50千米的地方，有一个事件将影响所有物种的生活。10000万只红嘴奎利亚雀暂时终止了迁徙，决定就地筑巢。

鸟群已将筑巢时间完全同步。一周后，这些雏鸟将羽翼丰满，然后它们将去寻找水源。犀鸟的幼雏刚刚孵化出来，它们相隔两天破壳，眼睛还没有睁开，需要完全依赖父母。大雏鸟体型略大，食量更多，雄犀鸟正在努力喂养它们。它们还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准备好离开。截至那时，雄鸟将已完成数千次投喂。它带来的食物从浆果到竹节虫，种类丰富。但从一开始，小鸟们最喜欢的就是蚂

只有等孩子们吃饱了，雌鸟才会进食。雄鸟一定要当心，不要去抓这样的东西。它们是艳丽的蝗虫，对鸟类有毒，它们用鲜艳的警戒色广而告之，这使得它们可以公开进食，而不会有被吃。

茶卧现在绿意盎然，这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它是乐园。

蝌蚪不停地进食，因为当它们变成牛蛙时，体型越大越好。它们的生长速度取决于进食量和温度。睡莲叶子的上面更暖和，但晒太阳也有风险。

钱。幼雁需要蛋白质来丰满羽毛，而蝌蚪是获得蛋白质的最佳途径。

最初的几周里，他们是潜水能手，但随着身体长大，浮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已经开始在饮食中加入绿色食品。到成年时，他们将成为生活在水面上的素食者。

0: 一直以来，猫科动物凭借其丰富的种类、漂亮的皮毛以及敏捷的动作被大家深深喜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的野生猫科动物现状如何。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现在食物很丰富，雌龟放慢了脚步，终于接受了他的追求者。已有迹象表明，绿色季节和所有美好的时光一样，转瞬即逝。现在不会再下雨了，水位已经开始下降。

白蚁遗弃的土堆看起来可能不具威胁性，但对屎壳郎来说，这是一座布满陷阱的

屎壳郎是出了名的顽强，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现在的一切困难都只是暂时的。

白蚁丘也许是昆虫界群居生活的伟大证明，但在某些方面，它又很像一台弹球机。

有时候，当你好运爆棚时，意外也变成了机会。屎壳郎降落在一块松软的土地上，在那里它可以把粪球埋起来，安静地进食。随着水量减少，岸露了出来。变色龙对此期待已久。现在已经没有被淹的风险，它开始产卵了。卵被埋了起来，它作为母亲的职责完成了。这些卵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生长发育，并在下次降雨时

水坑总是捕食者关注的焦点，但抛开体型不谈，有一个捕食者比其他的都要强大。它不是大型猫科动物，而是蜘蛛。牛蛙蝌蚪就快变成牛蛙了，它们刚刚发育出肺部，所以现在必须浮出水面呼吸。水坑里的捕鱼蜘蛛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0: 明天他们将到达水坑。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6: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0: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7: 哎，这地上的那个凝固了。
0: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8: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诱人了。
0: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浙江丽水畲族人炖煮猪肚，为何要放奇苦无比的野草？
1: 啊，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抓只高山鸡？
2: 再过来帮你，
3: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四川马边彝族人巧用猪肚制作的包腊，能装下多少猪肉？
2: 包腊是什么？
4: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0: 猪肚美味，烹制有道，来见识不一样的猪肚佳肴。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叫我猪肚，其实就是猪的胃。可能很多人一想到给我洗澡费时又费力，就会很头疼吧。但其实洗干净的我粉粉嫩嫩，那可是许多美食爱好者争相选取的好食材呢。一起来看看用我能烹制出哪些你意想不到的美味吧。

0: 肚是广受人们喜爱并广获好评的一种猪内脏食材。山西汾阳人将腌制好的猪肉塞进猪肚中蒸制，再用石板将其压扁，制作成酿肚子，是重要宴席上的必备菜品。江苏东山人将鸡蛋灌入猪肚中蒸熟，就变成了当地人追捧的营养满满的元气蛋。在各地人们的巧手烹饪之下，猪肚可以用来凉拌、爆炒，也可以用来煲汤、炖煮。其软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绝对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食存在。浙江丽水的畲族人烹制猪肚菜肴时，为何喜欢用长在山里的奇苦无比的野草来搭配？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胃口，是肠子了。
2: 那你再尝一个呢？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进山抓只高山鸡？
3: 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我上不去。
0: 四川马边彝族人怎样巧用猪肚制作出具有腌制与腊制双重口味的传统美食包腊？
4: 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0: 一个包腊究竟能装下多少猪肉？
4: 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0: 天南地北的人们因地制宜，取用当地的特色食材与猪肚搭配，并采用不同的烹制技法，激发出猪肚的可口美味。本期节目一起去看看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听说这里的畲族人在烹制猪肚时会使用一种特别有特色的秘制方法。味道调查员决定在这里深入调查一番，当地人烹制的猪肚菜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呢？
1: 大哥，咱还往哪边走呀？
2: 往那边。
1: 往这边。好嘞。
0: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来的客人。畲族人的饮食习惯往往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山间野味烹制

0: 谢谢。喜悦，今天吃这个呀？是的，这不是一碗红烧肉吗？
1: 这不是红烧肉啊，叉田肉。
0: 叉田肉，像我们畲族的话呢，会用一些草药来调制那个肉类的，所以说呢，放了很多的草料在里面。
1: 我说有点这个清香的味道在。
0: 等会呢，我们有三哈大喜，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有大喜，这我得去。好。
2: 山哈大席是沙溪村畲族人，每逢岁时节令，春播秋收，生子祝寿和造屋迁居等重大喜事时都要举办的宴席。听说在这场盛大的宴席上，就有我们要寻找的猪肚美食。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制作山哈大席的掌勺人周建伟大哥。
0: 忙着呢，哇，这都准备好了。嚯，这四个锅都连一块儿，今天咱得做多少桌呀，周大哥？
3: 十几桌。
0: 十几桌，那咱们今天任务量有点大呀。
2: 山哈大席的上百道菜品都要靠周大哥一人井井有条的安排。味道调查员觉得遇上这样的烹饪高手，他制作的猪肚菜肴肯定也不一般。
3: 四口锅全部用上了，要赶快也帮忙一起做
0: 猪肚是吧，周大哥？
3: 这是猪肚。
2: 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会用猪肚来制作山哈大席的第一道开胃菜。这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心，常常被烹制成荤菜的猪肚，怎么能变成开胃菜呢？畲族人制作猪肚的秘制方法又是什么呢？
0: 咱们今天这第一道菜怎么做呀？
3: 知道这个是叫什么吗？
0: 我这看着像一盆香菜一样，但我说的肯定不对，是不是？
3: 那您可以尝一下，那我煎几根给你尝一下。
0: 生吃可以哈？
3: 生吃可以，这个泡茶也很好。苦吗？哎呦，
0: 我刚想说没什么味儿呢，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尤其是这叶子。
3: 那你先不搅嚼，是不是有点回甘，然后带清凉的这种感觉？有吗？
0: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微苦，是全苦了。
3: 再尝一个呢？
0: 这到底是啥呀，大哥？
3: 这是养胃草。
0: 养胃草
3: 就是跟这个猪肚缝在一起来煮。
0: 这么苦做出来的菜，它能好吃吗？
3: 那你等一下做出来再吃，做出来就不苦了呀。
0: 行，那我帮您干活。
3: 好。
2: 畲族人制作猪肚为什么要放这些奇苦无比的野草呢？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世代生活在大山里，山区早晚温差大，湿气重，所以他们最懂得用植物入菜。

0: 养胃草又称天胡荽，有着暖胃利肠的功效。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去除猪肚本身的异味。用它搭配猪肚进行烹制，是沙溪村畲族人祖辈传下来的做法。
1: 您先给我示范一下。
2: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1: 嗨，就往里填呗。
2: 对呀，但是你不能填多，填多会爆出来哦。
1: 行。
2: 你还要把口缝住。
1: 嚯，哎呦，我这怎么这么深呢？跟个无底洞一样，我把整个手都伸进去了。
2: 你填满就好了呀。
1: 这么一个养胃草，我觉得特别苦，塞这么多，一会儿咱咋吃啊？
2: 它煮了就不会了，
1: 真的呀，
2: 很清香的，就是清草味。
1: 我对这个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啊。你看我这塞好了吧？咱一会儿怎么做？
2: 把它缝上。
1: 那您这做这么100多道菜，还在这有功夫缝这个，那咱能做完吗？
2: 那你动作要快一点呀。我是在教你啊。
1: 哦，好吧好吧。
0: 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人的山哈大席上一定要有猪肚，因为它代表了畲族人美好的祝愿，也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但是生猪肚常常会有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腥味，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沙溪村畲族人偶然发现，用养胃草搭配猪肚具有去除异味的作用，同时还有开胃的效果。包裹有养胃草的猪肚下锅，清汤炖煮，放入生姜去腥，食盐调味。在等待猪肚养胃菜烹煮的过程中，周大哥开始准备山哈大席的其他菜肴。约30分钟后，猪肚养胃菜煮好了，解开猪肚，掏出养胃草。周大哥说，这养胃草还有妙用，拌着鱼腥草、辣椒等配料，只需简单的调味，再倒入熬猪肚的原汤，一碗蘸水就顺便也做好了。
1: 养胃草全都放蘸水里了。
2: 就是您刚才说的会苦吗？
1: 我觉得这不仅苦，还得有猪肚的腥味吧。
2: 入口脆吗？
1: 首先是特别脆，让我特别惊讶的是它没有这个腥味，而且这个苦味也没煮进去。
2: 清香味有没有？
1: 慢慢品，有一点这个清香味，因为这
2: 但是这个回甘呢，淡淡有这种青草味，但是也没有青草这种苦味。
1: 你说这个太丰富了，我唯一特别特殊的感受就是这菜太开胃了。
0: 品尝美味猪肚菜肴的同时，味道调查员十分好奇，养胃草的苦味为什么会消失了呢？原来经过高温的烹煮，养胃草中带有苦味的黄酮苷发生水解，变成黄酮或黄酮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苦味，猪肚上留下的只有类似于青草的清香。这样的烹制方法的确可以为口感脆弹筋道的猪肚去腥解腻，再加上酸辣爽口的蘸水，才是真正的打开了食客的胃口。这也是它成为山哈大席第一道开胃菜的主要原因。
3: 今天大家喝了这碗酒，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撸起袖子加油干，一起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来，
4: 好。
0: 水沙溪村畲族人靠山吃山，智慧地用山里生长的苦涩的养胃草，巧妙地化解猪肚的土腥味，烹出令人难忘的开胃猪肚菜肴。而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大山里，当地人烹制猪肚却另有独特方法，那又会是什么高招呢？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王华昌大哥，准备向他讨教一番。可没想到，王大哥一上来就先派给味道调查员一个进山抓鸡的任务。味道调查员要找的宗美花大姐是会泽。

0: 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
1: 哎，姐，绣花呢？
2: 这是
1: 家和万事兴。
2: 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3: 可以，可以。
1: 好抓吗？
3: 不太好抓个。
0: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不好抓。味道调查员费了不少力气都抓不到，还得请大姐帮忙。
1: 你过来帮帮我吧。围在这儿，
3: 可疼了。
0: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高山鸡终于到手了。还没等味道调查员想明白这抓鸡和烹制猪肚究竟会有什么关系，紧接着王华昌大哥又给味道调查员派了第二项任务，上山采野菜。看来当地人制作猪肚也会搭配野菜来烹制，那什么样的野菜适合与猪肚搭配呢？
1: 太高了，这山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4: 等一下，我过来。勾住了，
1: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0: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眼观六路，特别还要鼻闻八方。难道这要采的野菜会有什么特殊气味吗？
1: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了。大姐，我怎么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5: 该这里就有。
1: 这儿有啊？
5: 这个就是薄荷，
1: 天然的那个口香糖。好清凉啊。
0: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餐桌上的至鲜食材。味道调查员越来越不明白，这到手的高山鸡、新鲜野菜究竟会和猪肚怎么搭配呢？
1: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4: 昨天来吃的这个样品，
1: 看起来好好吃啊！
0: 炸的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秘方。
4: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你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0: 所有食材终于准备齐全了，那么鸡肉、野菜、猪肚可以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烹制猪肚前需要先调制吃猪肚必备的蘸水。
4: 用这个腐老酒来倒杂水，
2: 灵魂伴侣是吧？哎，
4: 对对对对对，真功哦！哎呦
1: 呦，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哎，好大的辣椒味儿啊！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哦，好辣呀、啊！辣手，辣手催个花吧，很辛苦啊！
4: 啊、哦，养家糊口啊，肯定辛苦的。
0: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为的就是让食客吃得放心。
1: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4: 前我干的活，等歇好呀，我也再跟你说。
2: 好的。啊。
4: 我们先做这个肥肠，
2: 洗干净了。哎呦
1: 呵，出乎我的意料了，
2: 跟小鞭炮一样。
1: 嗯，为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4: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薄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0: 餐前小零食炸肥肠也做好了，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将猪肚清洗干净。鸡肉、野菜、蘸水全部到位，王大哥终于要

0: 揭晓猪肚与这些食材搭配烹制的答案了。
1: 哎，鸡装进去了没？
2: 装进哪里？
1: 装在那个肚子里了吗？
2: 肚包鸡，肚正在包。可以给它封口了。
1: 啊，去给它封口。
0: 一整只鸡居然被装进了猪肚里，这是一种味道调查员从没见过的独特烹制方法。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将鸡肉的鲜牢牢锁住。可是味道调查员采的野菜还没有用上，野菜究竟会怎样入菜呢？
2: 先给它拆掉馅。
3: 拆掉了。
2: 呼，哎，一拽就。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是很不那样。
2: 哦，不怎么样，失败了。
1: 自己是了嘛，自己有努力有研究。嗯。你就和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就一样不放鸡，放点盐，放点姜。嗯。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3: 哦，不行嘞。
2: 好吃。嗯。土鸡才有这个味道。
3: 就是它。
0: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个时候，野菜终于出场了。原来，野菜只是用来中和鸡肉和猪肚荤菜的口感，爽口解腻的。吃上一口元气满满的猪肚鸡，搭配上清爽的野菜，可以扫去劳作一天的疲惫感。
2: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让更多人吃到。
3: 谢谢。
2: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云南会泽人将猪肚与整只高山鸡结合，吃出了新创意。味道调查员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听说这里小凉山地区能歌善舞的彝族人赋予了猪肚另一种更别样的吃法，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4: 哎，师傅您好，这边是在杀猪吗？准备说做什么菜啊？
5: 对，杀猪准备做彝族的那个包腊。
4: 包腊是什么？
5: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6: 好像菜。
5: 哎，对对对。
0: 屈比兴义在县文化馆工作，平时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他今天想要制作一份女儿最喜欢吃的包腊，将这份家乡的味道邮寄给女儿。
5: 我的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来，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那她不管出门在哪里，让他记住家的味道，记住彝族人的味道。
0: 每年春耕前，马边彝族人家家户户会挑选最健壮的一只土猪，用它的后臀肉和猪肚以及各种调味品制作当地特有的球形腊肉。然而这包腊与猪肚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与普通腊肉腊肠有什么不同呢？
5: 不仅做法不一样，而且送的人也不一样。腊肠是送给长辈，送给亲戚，包腊呢就是家里面自己吃。
0: 在马边，一家制作腊肉，全村帮忙。乡邻好友刚帮忙杀完猪，又开始为屈比兴义搭建熏包腊的支架。
7: 那平时吃猪肚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一个是很难清洗，而且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5: 猪肚呢，就是先还是用刀片把这里的有些脏留的上面的东西把它刮干净，刮好，然后呢就是要用这个盐巴，盐巴这样把它抓上去，再放在这个水里边清洗干净，然后呢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0: 猪肚，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也会减少猪肚的厚度，让包蜡的外衣变得更有弹性。再经过与食盐的反复揉搓，直到猪肚完全没有了油腻的手感，用水清洗后才算完成第一步。曲比心意开始准备包蜡的核心食材，他将出肉量最高的猪后臀分切成大块。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猪后臀肉肥瘦参半，将其放入猪肚中，这样才能满足彝族人大快朵颐的唇齿快感。而下一道腌制工序才是彝族包蜡美味的秘密所在。
1: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还是直接放猪肚里啊？
2: 放肉里。先把这个调料弄好，然后放在肉里。
1: 辣椒段，
2: 对，
1: 咱们地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2: 对对，因为那个坨坨肉有了辣味，它才变得更香更回味。
0: 调味料是马边彝族人制作猪肚包蜡的灵魂，每一种调料的多少都决定了最后包蜡的口感。逐一放入蒜、姜、辣椒，再撒上几把青花椒，这也正是马边彝族人独特的包蜡做法。在满足刺激味蕾的同时，还能让腌制出来的猪肉浓郁馨香，层次饱满。腌好了猪肉，接下来就是将猪肉装入猪肚里。曲比心意说，将腌制的猪肉放入猪肚后再腊制，既可以节约腊肉的空间，又可以品尝到腌制与腊制结合的双重口味，也是彝族人世代相传缔造美味的智慧。不欢的彝族人特别喜欢追求食肉的快感与重口味的味觉刺激。曲比心意开始将一大盆腌制好的猪肉装入猪肚中。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包蜡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装的方法，要非常讲究。
1: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2: 还可以装一点点。
1: 这个猪肚很有弹性啊，你看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0: 此时捆扎包蜡也要非常小心，稍有不慎，丰腴的包蜡就会被戳破。
1: 结实了吗？
2: 嗯，对。
3: 哇，
2: 对，
1: 好漂亮啊。
2: 对，
1: 我能掂量一下有多沉吗？哇，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2: 对，有六斤，五六斤，
1: 一种丰收的感觉。
2: 哎，对对，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蜡拿去烤了。
2: 哎，对，拿去烤了。
0: 熊熊的木火期待着新鲜的包蜡到来。和腊肉先晾晒再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刚刚制作好的包蜡就直接上架熏烤。木柴在火塘中燃烧，淡淡的木香一点点释放，包蜡也在烟雾缭绕中散发出阵阵迷人的香气。等待烟火渗透，水分消散，即是到了品尝包蜡的时候。
1: 咱们这个包蜡要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2: 最少都20来天吧。
1: 20天这个火，哎，那不能停了。
2: 一直崇尚火，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1: 那大家伙说说，我们今天做这包蜡怎么样啊？我们的包蜡最大、最圆、最香，怎么给你？
0: 跳动的火焰上，硕大饱满的包蜡，静待时间魔法对它进行塑造。这份传统的彝族味道，包裹着彝族人对生命的热情与感恩，也情系着一位父亲对远方女儿的期盼。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是物资匮乏的过去，还是食材丰沃的今天。对猪肚这款肥美食材的烹制探究一直在继续，人们巧妙采用各种食材与猪肚搭配，烹制出不同的琳琅美味，满足着众多食者的胃。朱建伟仍然坚守着用猪肚养胃菜作为山哈大席的开席菜，传承着浙江沙溪村畲族人就地取材的美食智慧。云南会泽的王华昌还在用心钻研猪肚鸡如何与更多食材进行搭配，他希望用这道美味征服更多人的味蕾。屈比兴义将对女儿的思念寄托在亲手制作的包腊当中，饱含了浓浓的父爱与四川马边彝族的家乡味道。无论是对烹饪技法的古法传承，还是对新口味坚持不懈的创新追求，一味一道的民间烟火治愈的是念乡人的心。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从快意恩仇的硬汉到六合寺中独臂终老的清闲道人，武松的人生轨迹为何会有如此戏剧性的跌宕与转变？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

一部《水浒传》写尽多少英雄豪杰的快意恩仇，而其中最能让人热血沸腾又扼腕叹息的名字，恐怕非武松莫属。景阳冈上，他赤手空拳搏杀猛虎，成就千古传奇；狮子楼前，他手刃仇敌，尽显快意恩仇的男儿本色；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每一桩每一件都将武松的侠胆豪情推向极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江湖豪侠，施耐庵却偏偏给他安上了一个看似格格不入的绰号——行者。

0: 行者本是托钵行脚带发修行的苦行僧人，与那个恩怨分明一身烈性的武二郎怎么看都像是两条无法交汇的平行线。这究竟是作者信手拈来的随意安排，还是暗藏深意的精心设计？透过行者这个绰号，重新回望武松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究竟能读懂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又能从武松的人生沉浮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行者武松》，《水浒传》中武松这个人物怎么会具有行者这么个绰号？施耐庵为什么要把这么个绰号强加给市民英雄武二郎呢？二者之间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错怪施耐庵，因为行者与武松的搭配压根儿就不是施耐庵他的创造，而是早在宋代就有了。宋代有个人叫罗烨，罗烨写了一本书叫《醉翁谈录》，《醉翁谈录》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小说开辟，小说开辟中间列举了很多的宋元小说话本的名目，其中有杆棒一类，中间又有专门的讲述武松故事的单篇，就叫武行者。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武松开打时除了拳头之外还有两样兵器，一个是哨棒，一个是戒刀，而戒刀是他当了行者以后才有的兵器，哨棒则是他没当行者之前行走江湖时防身的兵器。你看他景阳冈打虎时身边不是只有一条哨棒吗？南宋的时候有一位画家名字叫公开，他有一个作品叫做《宋江三十六战》，这是个什么作品呢？就是当时民间传说宋江手下包括宋江在内一共有三十六条好汉，当时的有些画家呢就给这三十六人每个人画了一张画像。那么公开这个人呢，他也是个画家，这个画不是他画的，但是呢他在每幅画像的这个边上，这个人物画像的边上，他提了几行字赞语，每个人的赞语这个里面都是四句，每一句四个字，四是一十六个字啊。行者武松他是这样写的：汝幽婆色，五戒在身，就色财气，更要杀人。十六个字。幽婆色是什么呢？是佛教对没有出家的男性信徒的称谓，后人称之为居士，那与行者这个意思是比较接近的。幽婆色的五戒，哪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就是不好女色，不妄语，就是不撒谎，不饮酒。大致上和酒色财气再加上一个杀人，成为五戒。那么这个赞语对武松是有讽刺意味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幽婆色，你这个行者本来应该是奉行五戒，结果你呢酒色财气杀，还五项全能呢、啊、因此这时的行者武松基本上就是一个披着行者外衣的江湖流浪汉，非常粗豪，酒色财气杀人放火样样俱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仪式里面没有关于武松的具体的故事，但是行者武松这个名字是有的。

0: 这个姓名绰号明明白白地写在玄女娘娘传给宋江的一本天书。这个天书里面呢有36个人的名单，这里面就有行者武松。所以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武松与行者两者之间挂钩并非施耐庵的创造，而是因为在宋代以来武行者的故事也脍炙人口，他才不得不让武松沿着这个绰号用下去。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让行者跟武松二者之间名副其实，施耐庵还在《水浒传》中专门安排了一段故事来写武松跟行者挂钩。哪段故事呢？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他不是杀了很多人吗？杀了15口人吗？就逃命了。往哪儿跑呢？跑到十字坡他结拜的兄弟张青那儿。那么当时官府啊画影图形，到处追捕武松。那么张青孙二娘没有办法，武松再也不能出门，因此呢夫妇二人就把武松装扮成一个行者。那么武松怎么能装扮成一个行者呢？因为所用的所有的物件全都是一个原先经过十字坡被孙二娘杀死的一个头陀留下的。从此以后江湖流浪汉武松就在施耐庵的安排底下，书里面写的是在孙二娘的安排底下，变成了一个冒牌的行者，假装的行者。当然施耐庵的这一番创造是否符合宋代说话武行者这个来历，他的本意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宋元话本里面武行者这一类故事我们今天都已经看不到了，没有谁看到，所以我们只能说可能是这样。那么绰号这面多能进又是怎样折射武松其人的呢？水浒传中描写了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一是另类行者的游侠武松，二是冒牌的假行者武松，三是最终皈依佛门的真行者武松。而武松的行者三部曲又始终闪耀着这个人物形象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斑斓色彩。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施耐庵在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节中如何把武松塑造成了人间天神？
0: 武松手拿着半截哨棒直面凶猛的老虎。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刚才不是讲武松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吗？那么武松打虎的时候他是个人还是个神？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若武松直是天神，金圣叹最称赞武松的，就是说武松简直就是个天神。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没有大写特写真正的天神，武松所谓天神只是凡夫俗子，他不是孙悟空，怎么会是天神呢？其实武松就是由施耐庵运用夸张的手法与写实的手法相结合而塑造出来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尤其是在武松还没有成为行者之前那个游侠阶段，施耐庵处处表现武松的神勇神力，武松的出场秀

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集最能够体现这一点。这个事儿在水浒传第23回。话说武松在景阳冈

一只，在景阳冈他还真的碰上了老虎。一阵风过后，烂树林中扑的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他在青石板上睡觉，这个武松看到这个以后呢，叫一声哎呀，从青石板上翻了下来，赶紧把那个哨棒一下抓在手里面，一下子闪到青石边上准备应战呢。老虎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上按了一按，往上一扑，从半空中穿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老虎扑过来了，一闪就闪到老虎背后。武松很灵活，老虎背后当然看不到人，他就把前爪搭在地上，把腰胯那么一掀，就这么一旋转掀将起来。武松一看不得了，不能被他扫住了，武松又一躲，躲在一边。武松很灵活，躲了两次，老虎吼叫一声呢，向半空中起来个霹雳，震得山摇地动，就把铁棒一般的尾巴倒竖起来，望着武松只一剪，武松又赶紧躲闪在一边。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此时正当黄昏时候，太阳即将下山，荒山野岭，一个酒醉之人，喝了15碗酒的人，突然面对又饥又渴的一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一般人恐怕早就吓成一滩烂泥了。而武松呢，竟然毫不畏惧，3次躲闪了老虎的进攻，这不是神勇又是什么？我们再看老虎，3下子没有搞住武松，锐气减了一半呢，于是他又重来一次，一兜兜回来转了一个圈，准备再次扑向武松。武松趁着老虎转身的时候，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想一棒从半空中劈下来打死老虎。看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会认为，这一棒下去啊，竟然会把老虎打趴下。武松力气很大呀，至少打他一个趔趄。但是施耐庵真正是高手，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这个作者只听得武松的棒子抡下去，啪的一声响，烧棒把这个树枝树叶劈头盖脸的打下来。武松眼睛定睛一看，坏了，原来这一棒打不着老虎，却先打到头顶上的枯树之上，烧棒打成了两截，只有一半拿在手上。这下可好了，这么短这个一半有什么用啊？唯一防身的武器没了，看你武松怎么办。我们再看老虎啊，大发脾气，咆哮起来，翻身又一扑，扑向武松。紧急之中，武松本能的往后一跳，这可是生命之跳啊，恰好他跳的地方，老虎扑过来，两只前爪搭在武松的面前。诸位，当这个时候，武松手拿着半截哨棒，直面凶猛的老虎，就在面前咫尺之间，这种场面谁经历过啊？唯有武二郎，千古一人武二郎。当武松把半截哨棒丢在一边没用了，两只手呢，就着老虎扑过来的一刹那，把老虎的顶花皮疙瘩揪住，两只手揪住啊，一按按下来，这该是何等的力量啊！竟然按着老虎想挣扎又没有力气，暮色苍茫之中，荒山野岭之上，一个人双手紧紧地按着一只咆哮着老虎的头颅，双方僵持着。这个人是喝醉的人，这个虎是饥饿的虎，就这样双方僵持着。一般人能做得到吗？唯有神人才有可能。所以武松直视天神，金石烂说的一点都不错。但这样的僵持不可能长久，老虎要吃掉武松，武松要打死老虎，二者之间只能留下一个，大
但是由于武松的

0: 力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神力，老虎始终抬不起头来，啊，头抬不起来，那更别说吃人了。同样，老虎的拼命挣扎，武松也必须双手牢牢地摁住，丝毫不能放松。更要命的是，此时武松又没有武器了，怎么打死老虎啊？双方就这么僵持着斗力。武松情急之中突然抬起一只脚望着老虎的面门上，眼睛里只是乱踢，老虎痛得不行，咆哮起来，两个前爪在地上乱爬，把身底下爬起来两堆黄泥啊，爬两个深坑。武松趁机会就把老虎的脑袋、老虎的嘴一下子摁到泥巴里，老虎此时斗不过武松的神力，已经无法反抗，只能苟延残喘。武松趁机会紧紧地揪住老虎的顶花皮不放，腾出右手来，这个描写很细致啊，提起铁锤一般的大小的拳头，尽平生之力对着老虎的头只顾打了，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念头，打死他，不然我就完了。打了多少？书里描写的五七十拳，一下一下的打五七十拳，那老虎的眼睛里、嘴巴里、鼻子里、耳朵里，就七窍吧，全部都蹦出鲜血来。好一个武二郎，尽平生的神威，仗胸中的武艺，不一会儿就把老虎打入一堆，好像躺着一个颈部口袋。
1: 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就此落幕，施耐庵用酣畅淋漓的笔墨把武松超凡的力量与胆识写到了极致，也难怪金圣叹会将他誉为天神。可传奇英雄终究是血肉之躯，作者笔锋一转，瞬间就把武松拉回了凡人的现实之中。那么作者又是通过哪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让这位天神重新有了凡人的温度呢？
0: 活蹦乱跳的老虎，这就这样被醉汉武松面对面的赤手空拳的打死了。所以金圣叹说武松直是天神，景阳冈上的武松是地地道道的人中之神。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天神武松毕竟不是真正的神仙，他只是个超凡之人，比一般的人要强一些。我们且看啊，武松打死老虎之后有两个让读者大跌眼镜的描写，这个反过头来是最成功的描写。我们来看一下，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啊，第一个，武松打死老虎以后他下山呢，他不能再待着，再来只老虎怎么办呢？武松心里就想，我就地拖着老虎下冈子里去，他想把老虎拖下山去。于是书里描写啊，就血泊中双手来提勒虎时，哪里提得动。这是一个情节啊，牢牢记住。接着第二个场面，武松拖不动老虎啊，没办法呀，只得一个人自己一步一步的挨下冈子来。请看啊，施耐庵用的这个字挨下冈子来，那不是说大踏步的走下去啊，是一步一步的这么挨下来。走到半里多路，枯草丛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来，武松大叫一声，喝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幸亏这不是真的老虎，是两只猎人装扮的了假老虎。好，这里面问题来了，这两个场面，一个场面是能够打死活着的老虎的武松居然拖不动死的老虎，第二个场面，刚才在老虎面前一身是胆威风凛凛，为何再次碰到两只老虎的时候却畏喜不浅，产生恐怖心理呢？这个描写真实吗？原来刚才打老虎的时候，武松用尽了力气，手脚都收软了，他怎么拖得动死虎啊？这样的时候，如果再真的碰上两只活的老虎，武松

0: 也是无能为力了。这种描写是真实的吗？我认为绝对的真实，这就叫生活的真实，也叫艺术的真实。所以这里的武松是超人与常人的结合，是人与神的结合。施耐庵在武松身上运用了夸张和写实两者相结合的手法，或者说同时运用了传奇化和生活化两种手法的结合。武松是人，但他带有些许神性，武松只是天神，但他又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之中。毫无疑问，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正是人中之神，神中之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武松为什么会从打虎英雄变成斗狗狗熊？
0: 一连串的辉煌业绩使他自我膨胀，性格趋于无理、偏激、浮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人都知道武松打虎，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武松竟然还斗过狗？更有趣的是，武松打虎，武松赢了，他打死了老虎，成为英雄。但是武松斗狗，武松却输了，他成为狗熊。那是在《水浒传》第32回。我们先看故事，再做评价。在武松成为冒名顶替的假行者之后，即流亡江湖。有一天，他在一个村庄里大闹一场，这个怎么大闹的我们后面再讲。然后又喝醉了酒，大醉以后开始继续赶路。这位威武的武行者吃饱了喝足了，把那个长袍脱下来，把那个袖子接在背上啊，这个踉踉跄跄的走出酒店，沿着一条溪流，小小的溪流往前面走。时间是大冬天的，忽然路边上土墙里面窜出一只狗来，黄狗，看着武松一阵乱叫。武松往前走，那只狗呢，大黄狗就狂吠着追赶着武松。这个时候的武松呢，已经喝醉了酒，这又是个喜欢惹事的人，真没事找事，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又恨那个狗呢老是跟着自己后面只管叫，心里很烦。他就用左手去刀鞘里扯出一口戒刀来，大踏步的去追那个黄狗。黄狗绕着这个溪流岸边上，只是不停地叫，不停地跑。武松一刀砍过去，砍空了，而且用力太猛，头重脚轻，一个筋斗连人带刀倒栽葱跌到了溪水里，怎么也爬不起来。寒冬腊月，小溪中间的水比较少，只有一两尺深的水，所以淹是淹不死的，但却冰冷刺骨，让人受不了。那个武松在那个 小沟里呢好不容易。

0: 一爬起来，泥泥泥泥的都是一身的水。回头一看，刚才砍狗的时候脱手的那口戒刀还在水里面浸着，他又想去低头去捞那把刀，低头的时候头重脚轻，噗的一声自己又跌了下去，这一次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在那个溪水里面那个小沟里面滚来滚去，狼狈不堪。这一段很少有人读到，读到了以后大家心里也很不快活，堂堂的打虎武松何以会变得如此狼狈，施耐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塑造了这么一个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武二郎，为什么要亲自将他从五彩云端拉入冰凉的地窖溪流之中？其实这段描写与景阳冈武松打虎一样是神来之笔。对此明末清初的大评论家金圣叹，他在这一回的回前总批中大发议论，可谓得施耐庵之心。他的核心观点是，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世，利不可以终世，权势不可以终世，恩宠不可以终世，盖天下之大诚无一事可以终世，断断如也。所谓世，就是骄傲自满，就是自以为了不得。金圣叹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儒家经典尚书中间早就说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六个字儿：满招损，谦受益。世上任何人，你有再大的能耐，再大的才华，再大的力量，再大的权势，再大的恩宠，都不可以骄傲自满，都不可以自恃。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被辱。人中之神的武松恰恰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他依仗自己的神勇神力，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目空一切，一连串的专打天下硬汉的辉煌业绩使他自我膨胀，性格趋于无理偏激浮躁，因此可以亲手搏杀老虎的人中之神却成为失手于黄狗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1: 景阳冈打虎时所向披靡的武松转眼就败给了一条黄狗，从盖世英雄变成满身泥水的落魄汉子。施耐庵刻意安排这样强烈的反差，绝不仅仅是为了增添情节趣味，想要读懂这场败局，就不能只看人狗相斗的场面，必须回看武松斗狗之前的所作所为。那么在这场败局发生之前，武松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有哪些细微的变化早已预示了这一切的发生呢？
0: 这段故事其实还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武松那个环境，我们是要联系他的绰号来讲他吗？绰号是行者啊，但是武松这个阶段是个冒牌行者的假行者的阶段，他内心世界与表面的装扮具有强烈的反差，因此呢，穿着行者服装的人到处惹祸，到处闹事，到处以为自己了不得。把镜头回放一下，看一下武松在碰到大黄狗之前，跌入水沟之前，他在酒店里喝酒的时候那番表现。五行者啊，行者的打扮，过来一个土缸子，看见一个乡村酒店，他走进去坐下来，高声的喊叫，要酒要肉。店主人回答，不瞒师傅，是有些茅台白酒，就农村里那个土酿的白酒，肉却都卖光了，没有肉，有酒无肉。五行者说，那要赶紧上酒御寒吧，天很冷了。正当五行者喝着那个茅台白酒，吃着一点小菜下酒的时候，门外又来了一条大汉，带着三四个人。店主人一看见呢，赶紧捧出一尊青花瓷的瓮酒来。行者偷偷一看，

0: 细问好久啊。这个时候忽然又看见店主人到厨房里端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瘦肉，哎呀都是好吃的，放在那个大汉子面前，还摆了一些蔬菜，又忙着跟他
1: 当酒。
0: 母亲这一看到自己面前啊这一盘子蔬菜有酒没有肉的，不由大怒，他大声的叫喊：主人家，你过来，你好欺负客人呢、啊、难道我不给你钱？店主人连忙过来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师父莫要焦躁，要酒好说。武松睁着双眼说道：你这家伙毫不懂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为什么不卖给我？我同样给你银子嘛，他是先来的嘛。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个大郎家里自己拿来的，只是借我店里的桌椅用一下。武松心里想着，我要吃酒我要吃肉，我管你那些了，不由分说，不讲道理，就大声的吼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这样的蛮不讲理啊。武行者就说：什么是老爷蛮不讲理啊？我白吃白喝你的不成？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自称老爷。武松一听，武行者一听，跳起身来，叉开五指，往店主人脸上就是一掌，把店主人打了一个踉跄。这一下，喝酒那个大汉被惹怒了。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后来梁山108将的独火星孔亮，他和武松就开始口角相争，争了几句，大打出手。那个孔亮当然不是武松的对手，被武松打了20-30拳。在地下跑不起来，然后呢武松把他一提往门外子一丢，接着武松要把他手下那些人全部打跑了，然后把他的美酒佳肴拿过来，当场吃了一个大醉大饱，然后出门赶路，然后在溪流边上就碰到了那只大黄狗。武松是有这么个前提的。这个时候的武松虽然披着行者的外衣，却是一个假行者，他的本质还是一个江湖流浪汉，又由于一连串的英雄表现，使他内心极度的膨胀，认为自己就是人中之神呢、啊、因此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甚至蛮不讲理。最终就在一只大黄狗的戏弄之下，他从辉煌的神坛跌入冰凉的泥水之中，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一个极其平凡的有恃无恐的假行者。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堂堂的好汉鲁智深为什么会叫花和尚呢？这个花字背后究竟藏着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到第99回，武松在平方腊的战斗中失去左臂。当宋江等人准备回京复命，期盼着荣华富贵的时候，独臂的武松对宋江怎么说啊？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竟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合寺中陪堂公用，以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照册，修携小弟进京。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是个残疾之人呢，我的左臂已经伤了，然后呢，你们进京，你们荣华富贵，我不能去了，我就把我所有的财产，朝廷的赏赐也好，你们赠送也好，我都纳入六合寺中间，啊，我就当一个行者，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点，他最好的朋友鲁智深在六合寺作画，他要陪着鲁智深为他守灵，抛弃荣华富贵，净身皈依佛门。从此以后，武松就在杭州六合寺出家。书里描写，年至80而得善终，这才是武松行者三部曲的第三阶段。这个时候的武松才是真正的武行者。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以及他在前两个阶段的所有的举止行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发人深省的地方。我们谈几点体会。第一，作为江湖游侠的武松，他喜欢感情用事，以致采取过激行为。鸳鸯楼上，他的仇人明明只有三个，但是复仇的怒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见人就杀，滥杀无辜，一共杀死了15口人。这种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冲动是魔鬼，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也不能殃及无辜。第二点，作为江湖大侠，武松过分的顾及自己的名头，就是面子，结果经常给自己惹麻烦。一个人爱护自己的名誉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超过限度，那样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第三点启示，作为市井人物出身的江湖豪侠，武松他是个市民英雄，他非常容易受到别人小恩小惠的迷惑而替别人卖命。小说第30回写张都监设计陷害武松，武松之所以上当，就是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小恩小惠迷住了眼睛，最后掉进陷阱，差一点断送了性命。第四，作为假行者阶段的武松，没有能够尽快的适应新的身份给自己的规定性，还是我行我素，还是江湖流浪汉的那一套，结果成为一个披着行者外衣而实际上仍然是江湖流浪汉的武二郎。因此在酒店里与店家与孔亮发生冲突，这一段就是典型的证明。如果那些人细心一点的话，看破了他的破绽，告到官府，武松很可能就要原形毕露，很可能要重新陷入牢狱之灾。第五点，假行者阶段的武松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过于的 骄傲自满，过于的依恃自己的神勇神力，过于的沉醉在自己过往的辉煌业绩之中，

0: 结果被区区的黄狗戏弄，狼狈不堪。当然，我们从武松的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这丝毫不影响武松成为《水浒传》中最令人喜爱的英雄人物。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因为武松所有的行为，包括他的缺点，包括他的劣根性，包括他的悲剧性的行为，大都符合江湖游戏规则和民众道德规范，尤其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的那些层面。例如他市民的家庭出身和游民的生活经历，他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道德操守，他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市井丈夫气质，他迎难而上敢做敢当的江湖硬汉作风，他不近女色的纯洁本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足以使武松成为每一位读者，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读者心目中的游侠，成为书里面最被人尊敬的、被人敬仰的市井英雄。而广大的《水浒传》的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最容易从武松的身上读出他们自我。读小说的最高境界，就是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读出自我，产生共鸣，现实感受和理想憧憬相结合的共鸣自我。因此武松就毫无疑问地成为《水浒传》中第一人，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一代大侠，成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喜爱的一位市井英雄人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八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早熟人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0: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物，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1: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2: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2: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

0: 2019年3月下旬，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继续进行。按照考古队的计划，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的清理已经过半。此时，由于之前备受关注的143号墓突然出现了许多超出预判的迹象，考古队一时间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1: 我们现在剥离出来的呢，是那个内是棺的，是棺上的那个花纹纹饰，这个纹饰还是比较清晰的。你看啊，这个地方，对，它的像，对，是一个云纹的状纹，是一座云纹。那么它的下面呢，在下往下面倾的话，对，下面还会有的，看，对，你看是吧？对，刚刚露出的。这是棺上的棺饰件，棺饰件这是铜的，我们看啊，这上面还发现的，这还有好多的。还有好多的，随着剥下去的，我们慢慢往下挑，最后这整个的棺的，它会连成一个整体。我们看这个界面，跟着这个界面往下追，我们看这个界面都非常清晰。像这样的墓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推测啊，因为下面的这个它这个随葬品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剥出来以后，把它的线画清楚，画清楚以后呢。那么我们拍照以后就继续往下做，那么一切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晰的。
2: 这种143号墓的发掘呀，是一个不但有惊喜，也有一个疑问的过程。用这种墓的铜器露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后来随着这几件青铜礼器出来以后呢，我们又非常疑惑。为什么疑惑呢？是因为它的铜器少了九器壶、吹气鼎，而且它的青铜重器呢，只有三件套，其中一件铜斧，盘翼，加上一件斧，而且特别是那个铜斧，它也很奇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墓的那个石器，它的斧，它是成对出现的，但这里面只有一件。
3: 其勇，勇字，这是功，这是个德。
0: 枣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而对于枣树林墓地的这次发掘，考古人员则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破解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以及曾国世系等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春秋时期与曾国毗邻的楚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而周王朝却日渐式微。考古人员研究发现，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中晚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

那么，作为周王朝派驻南方的诸侯国，此时的曾国与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如何？曾国文化的内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这个马牙清理的时候，用小签子把它清凸出来，那个有立体感，这样的话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1: 除了五个规模较大的车马坑外，在整个枣树林墓地还零星分布着一些或圆或方的小型祭祀马坑。由于土质的关系，这些马坑的清理不仅占用大量的时间，还需要具有极大的耐心。考古人员发现，圆形马坑的堆积比较杂乱，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它们很可能是祭祀之后被随意丢放在一起的。
0: 这儿有一批，
2: 这是一匹，这个枪骨这儿是一匹
0: ，然后
3: 这是第一匹，
0: 这是第一匹马。
3: 这个是
0: 哦，这个枪骨这儿啊，这个马头马牙这个出来了，然后这
3: 牙的上下面，
0: 哎，这个马牙保存蛮好，哎，这个是第二匹，
3: 这个是
0: 第三匹，
3: 这个枪
0: 啊，这是个枪体，然后这是马头，这是马牙，
3: 这个
0: 第三匹，哦，这是一套这个枪体，然后这是第四匹，
3: 这个枪骨在这个地方。
0: 哦，对，那边王叔，那个枪，
3: 那个是
0: 下面那个枪体，
3: 哦，是这个，
0: 对，那是第五匹，
3: 哦，
0: 这是第五匹，墙上那个第六匹，墙上那个是那个枪体，然后过来的枪体，哦，你的后面那个
3: 是第七匹，
0: 哦，那第七匹，
4: 第八匹，
0: 哦，那墙上有个小马，那个是第八匹，
4: 这个位置还有第九匹，
0: 哦，第九匹正在清，那你看那个这么小一个坑子里面，它那个错综那个比较杂乱的那个葬了一个九匹马。你看这个从这个分布呀，它有别于那个车马坑，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杂乱无章，而且排列是没有序的，它是杀死之后啊，把这个马那个葬这个坑里面，这个坑呢，它位于整个墓地的南端，而且是那个我们怀疑啊，它是那个祭祀整个墓地，然后所用的一个祭祀坑。

0: 出的是一是那个官板上的一个铜丝件，铜丝件，这个铜丝呢非常漂亮。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着143号墓的官石，这个官板上呢出现了有四组这个铜这种铜丝件，这个铜丝件呢是钉在这个板子上的，一共发现了四组，一组、两组、三组，这边应该还有一组。这个东西呢，还是头次见到它，好像是绑的是什么东西的，而且它这个铜丝件上的花纹呢，非常漂亮。
0: 这上面的纹饰呢非常细腻，这一条一条的，像齿轮一样，但是都是齿轮上的又非常细腻的这交错的这细密的纹饰，确实很精美。这也是件铜丝件，它都是成轴的。
2: 即便是小小的官事件都如此讲究，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一般。
0: 这个棺上的那个棺石件呢是个半圆形的，它这里面应该是空的，这花纹非常漂亮，它有一种三角形的文字，然后这上面还有细密的攀刺纹，看它下面是方形的钉在上面的，再看这个看得清楚了，它那里面是空的，对穿的空的，这下面是方形的，而且是钉在棺板上的，下面是这长方形，这上面是半圆形的，里面是空的，它可能是捆绑这个荒围这样的东西吧。那个它换了个纹饰的，在下面的纹饰的，这官司这都是一个整体，下面是个整体。

这种官司呢，这几种官司呢，它的大小还有差别的，这个就大一些，看这个就小一些，中轴的，大小不一。

0: 一百四十三号墓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这器物，所有的器物呢，也都露出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棺内啊，现在这个棺盖板，盖板上呢有它的铜构件，还有那个棺丝，但是这个盖板下面呢还有别的器物。我们看这个，这是。
1: 格跟钢构图这两件格呢是绑在它的棺盖板上的。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棺底啊进行清理，把它的玉器啊，还有这个骨架的情况呢全部揭示清楚。然后通过这个玉器啊，还有它这个葬式的情况呢，我们和以前的分析进行对比，到底它为什么出现了这个异常的情况？同时呢，这个格里面呢，它的这两件铜格呀。
2: 可能也可能有铭文，我们再看看铭文是什么。作为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历史在传世文献之中鲜有记载。曾国脉络的厘清，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曾国也被称为发掘出来的诸侯国。已有的考古资料显示。 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在周代众多的诸侯国中，单纯依靠考古发现如此多的异国之君已经极为罕见，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 而枣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曾侯的世系能否在此次发掘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呢？方形马坑是枣树林墓地小型祭祀马坑的另一种形式。这类马坑的坑壁和底部都很规整。 整体形制类似于墓葬，马匹的排列也相对整齐规律。考古人员认为，一些小型马坑的存在，说明了这处墓地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过较为复杂的葬礼和葬俗。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枣树林墓地是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

0: 经过缓慢的发掘，143号墓终于接近棺底器物。
1: 143号墓的棺内又出现了清除了这一件玉器，这一件是玉璧，这一件也是玉璧，这个玉璧呢断成了两块，是在上下错落。这两件玉璧呢上面没有纹饰，它们都是素面的。这件白色的是玉钟，玉钟是内圆外方，内圆外方的玉钟。这件玉钟的时代要比这个比这些玉器时代要早一些。玉钟和玉璧全部是古代的六瑞之一。我们从目前来看，有随葬的玉璧、玉钟，那么说明这个墓主的身份，他的等级是很高的。这一件和这一件是条形玉石，长条形，它的很薄，非常薄。这块玉佩啊，这块玉佩是透明的，这个玉质非常好。这个玉，它是一种简化的，像是一个玉兔样的，啊，两面对称的玉兔。这是玉佩，一对三个孔的，它这是穿到的佩戴的。
0: 143号墓内哥的出土，澄清了墓主人的男性身份，而一系列精美玉器的出现，却给考古人员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又是一个超出预判的发现。墓主人的头像朝西，
2: 这个墓我们发现他的头像呢，像我们以前发掘这个墓的时候呢，他的头像全部是朝东的，但是这个墓呢，他又出现一个怪现象，他的头是朝西的，而且他的牙齿、他的头骨啊保存的也是比较好的。
0: 考古人员发现，早树林墓地曾国贵族的墓像均头部朝东，而143号墓墓主人的头像却是朝向西方。难道他是来自西部的某个地方吗？枣树林墓地北侧小型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什么样的独特器物？143号墓大量精美的玉石如何彰显墓主人的尊贵身份？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2019年3月29日，143号墓的棺内发现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发掘现场的考古人员正被越来越多的疑惑困扰着。182号墓保存状况之完好，令人称奇。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相较于许多盗扰严重的中型墓葬，北侧的小型墓葬不仅随葬器物精美，还时常出土一些罕见的器形。
1: 你看，他铜质、铜质这个铜料质量都是铸造的质量非常高，但它的纹饰看这个蛟龙纹，这蛟龙纹铸造是非常精美的，非常精密啊。

这个龙纹的龙纹里面还有细密的，还有另外还有细密的勾画的纹饰，这一条龙交一条龙，这是讲同轴，那个轴呢就是隶书行轴的轴，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墓地首次见到的这种那个铜器的形制出来了。这是一件这个双髻的小铜罐儿。

0: 它的盖呀、啊，它的盖我们看它掉到下那掉落下面的，但它的盖子呢就可以扣到上面。我们看着，这盖子可以扣到上面，这么小的东西，很小啊，好，正好在盖在上面的。我们看这上面的纹饰也是蛟龙纹，也是一种蛟龙纹，非常精美，非常精美。它的上面的是的是垂铃纹，这垂铃纹蛟龙纹，这就是春秋早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一种纹饰。哦，这样是这样，它本身就是这样放到的这，哦，掉落到这个地方的。好，这是一件立耳平盖钉，这件青铜器的它的纹饰做得正好，这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这个它的立耳，它的一个平盖，关键它的纹饰，我们看它的平盖上的，它的平盖上的蛟龙纹，然后这上面这一组蛟龙纹，再加上这一组三角云纹，这三角云纹真的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看这纹饰多清晰啊！再往上面看，再往上面看，这一轴的整体的设计的布局构图都是非常精确的。184号墓呢，它的规模呢很小，但是呢它出的青铜器非常精美，也组合也很齐全，这个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想到这样的墓，这个这么小的墓出这么好的东西，出这么好的这些铜器，这么好这么精美的文物，它从侧面反映了五代真国在春秋早中期的时候它的国力的强盛的程度。
1: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又一座马坑清理完毕，迎风飘扬的遮阳网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辛勤劳作后收获的喜悦。这是属于考古工地独有的美景，只有长期沉浸在工地上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此时令人心情愉悦的还有143号墓的出土玉器。
0: 这件玉兔，这个玉佩石呢，它兔形的玉佩石呢，在阳光下的看的是晶莹剔透，对，透明的。这个玉没有什么杂，没有杂质，非常纯净。这是一块点，这是一块很棒的和田玉，做工非常精细。看起来就像水晶一样的。古代的贵族们必须到生前的时候他配玉，死后他也是配玉的。因为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比德如玉，这个玉呢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同时也表示这些贵族们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操守。
2: 这一件玉璧是非常完整的玉璧，它上面雕满了云纹，这就是一件转云纹的玉璧。
0: 这件玉的工艺是非常精湛的，我看着这上面这些盘子纹非常细腻的，真是漂亮。这件玉璧的做工啊非常精湛，花纹非常精美。
1: 面对如此精美的玉器，语言永远都显得苍白无力。
0: 确实太漂亮了，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非常难得，真是精彩，真是精美啊！这，
3: 它的玉器。

0: 摆的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打比方说，我们看，在他的头部，啊，他出现了玉钟，啊，出现了玉钟，玉璧，在他的中部呢，在他那个身体的中部呢，出现了玉璧，而且出现了一件很像这个很奇怪的这个玉璧的，这个玉璧啊，它很怪，它是个齿轮的形状的齿轮形的黄玉璧，这件黄色的玉璧呢，它的造型呢，非常非常别具一格。我们看它的周边就像齿轮一样，看齿轮的形状的，这种形状的玉璧我们还是第一次，对于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发现，它很奇特啊，也很独具匠心，也很独具匠心。你看，这你在外面像齿轮一样的，这对称的，然后里面也是的。这件玉璧，它肯定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它为什么要这样造呢？这个现象很少见。好，在它的，在这个墓主的脚部位置呢，东端，也就是它的脚部位置呢，它又出现了几件玉器，也是不一样的。它出了一件那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玉透型的这个玉佩以外呢，它还出现了一个墨玉珏呢，它是个管状型的，但是呢它也缺了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说它是这个墨玉珏呢缺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疑惑的地方，这个墓为什么它的形制是这个样子，有别于其他的墓。
1: 143号墓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与墓葬规格极不匹配，考古人员猜测，或许墓主人并不是曾国的直系宗亲，或许他只是因为立有战功，才得以破例入葬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中。然而，多种可能的假想均找不到更多的证据支撑，考古人员的问题依然在那里。天气状况永远是野外发掘最具发言权的角色，只有它才能真正决定考古人的作息与假期。一场大雨过后，工地上通常可以放上3天假，因为保水的土壤会粘住双脚。庄重的棺室，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脊，找到墓主人生前荣耀的答案究竟在哪里？3座带有墓道的大墓能否如期展开发掘？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19年4月底，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墓葬中的谜团依然未解。此时，随着其他中小型墓葬清理发掘的逐渐结束，枣树林墓地3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5个车马坑的发掘提上了日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143号墓呢，器物呢已经全部清理出来了。我们看它的布局啊，这些青铜礼器的重器，它集中摆在一起，然后这些车马器比较散乱，然后这西单这是一间檐口瓮，陶檐口瓮。这个陶檐口瓮呢，它是古代中国都有的器型。另外，我们再看这一个，我们看这个鲜艳的这个彩绘的这个漆木痕迹。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件漆案，后来它的面越清越大。我们现在判断它是一柱陪葬棺，就是这个墓主人的陪葬棺。我们再看这个墓主的棺内，墓主棺内呢，它的东单有一件双戈记。双戈记看那有两件铜钹，一个矛头，他们走起来是一件那个双戈记。然后它的棺上，看它的棺板上钉的一排排的，它还有一些铜钩件，这些铜钩件呢是专门绑这些那个方尾的东西。另外它那上面还有一件那个铜钹，这件铜钹呢它折弯呢，它也是一种信仰。这叫古代的时候它叫折柄与毁器，就是把那个这一件铜钹呢它折弯了以后呢，表示期盼和平的意思，不再打仗。我们看，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它国之大事嘛，在世于戎，就是祭祀和打仗。我们现在看这里面，它的双戈戟啊，这个双戈戟好，它是兵器，但是呢，它的棺内它还佩戴的很多的玉器，有玉璧，有玉琮，还有这些兔形玉佩啊，还有玉雀啊，这些东西组成了一套它完整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标配，它是一种标配。我们从它的玉器判断，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但是呢，尽管他的身份很高贵，但他的青铜器呢，他的青铜礼器配置呢少了，酒器和炊器，酒器的铜壶没有见到，这个炊器的鼎我们没有见到，这个现象呢，确实很奇怪，而且也是我们首次遇见这种现象，而且我们感觉到这个它是很奇怪的。因此呢，在它椁室内，在它的西单摆了一柱陪葬棺，这种现象也是我们首次见到，也很怪。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这是我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课题。
3: 棺上多少？
0: 庄重的棺室，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戟，似乎都在诉说着墓主人生前的荣耀。
3: 铜盘的制作标是多少？
0: 143号墓诸多疑惑的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但答案在哪里呢？

亮随葬的漆木器与巨章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名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九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身为工作依然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谜题。
1: 这是木160，昨天清理的时候就汽油已经露头了，通过今天再清理过后啊，发现这个盘比较大，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有四个儿，其中两个环儿，然后呢这个盘一般都是有仪和盘是成套的，但是这个盘呢没有发现仪，发现其中有一个陶器，现在就是说这个陶器是不是代表仪的功能，现在还不确定，再加上这个陶器现在碎了，然后注定是什么器物还不清楚，要以后修复过后啊判断它是不是代替仪的功能。
0: 综合枣树林墓地之前以及这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春秋早期时段在曾国的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也正是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逐渐形成。而及至春秋中期时段，由于近在咫尺的楚国势力逐渐强大，曾文化也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考古人员的发掘显示，在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诸多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种文化特征的铜鼎，这些现象恰好对应着这个变化，可以视为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2019年5月初，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基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既具有某种独具的特质，又兼具曾国文化的一些共性。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内涵，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西周诸侯国的认知。

0: 这是墓169，是我们工地的三个大墓之一。目前我们把墓室向下清理了大概有15公分左右，然后发现了三个盗洞，这是一二，有三个盗洞，盗洞可能还不是同一个时期盗的，他们互相之间还有打破关系。然后另外呢，墓室的东边土，整个土也是比较乱的。具体墓室里面的什么情况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再往下清理。
1: 即将展开发掘的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究竟能否顺利地揭开谜底？考古队关于曾国考古的学术课题能否最终完成？随着雨季的逼近，发掘能否如期展开？一切

0: 华佗为何能被称为神医？他的医术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一代医圣张仲景是如何创作出《伤寒杂病论》这部传世之作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神医与医圣。建安时期有三神医之说，其中两位就是华佗和张仲景。他们当时治病的方法有哪些是我们不曾了解的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神医与医圣，马上回来。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夫，游学徐土，兼通数经。东汉末年，华佗以精湛高超的医术享誉四方。他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又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了哪些特殊的贡献？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随王翔老师前往亳州，走访华佗故里，来到他当年的行医馆，解锁他的神奇医术。
1: 王老师，快给我们讲讲这个神医华佗究竟神在哪儿呀？
2: 这事儿啊，大家其实都挺有疑问的。那咱今天啊，就来到了，你看后面就是华佗的行医馆，咱今天讲一讲啊，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神。今天啊，带了个东西给大家看。不吵了，这里面藏着华佗呀神乎其技的地方，大家一块呢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一看
1: 这看起来像什么呀？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3: 锋利，像一个
1: 手柄，嗯，
4: 就是板子嘛。
1: 对，木板，
2: 多有想象力，多粗犷的想象力。嗯，然后你看看，
1: 你觉得像什么？
3: 感觉它这个比较锋利，刀，然后或者
2: 像刀之类的，对吧？
1: 刀片，
2: 像刀片之类的。嗯，实际上这个答案呢是什么呢？是个手术刀。哦，哎，这个手术刀啊，真是特别的有用。嗯，为何有用呢？因为华佗就用它来做手术的。当然这时候有金属刀片了。嗯，都有一次啊，他做手术是什么特点呢？比如说今天这个人吃了好多药也不管用，心理疗法也试过了，对不对？嗯，哎，都是也不管用，他就让他引了他发明的一种药，把药啊喝下去，这种药呢效果还挺好，一旦喝下去就跟喝醉死一样。哦，哎，一醉还四五天还醒不了。这四五天华佗干嘛了呢？他就哎趁这个人呢这种昏迷的状态当中，把他这个肚子给它剖开，剖开之后呢，他把当中有病症的部分，嗯，然后他就把他那个，比如说肠子这段坏了，他就把它给切掉，然后呢，把这好的地方再接上，然后接好了之后，嗯，再把这个腹部啊给它缝上，嗯，再疗养那么一个多月，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0: 在东汉时期，用刀割开皮肉治病是人们较难接受的，但是华佗却能够为患者施行剖腹枯背的外科手术，并开创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前卫的。那么在那时外科手术理论极其不成熟的条件下，华佗为何能够敢于人先做这样的尝试呢？
1: 王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那个像酒一样的药，那个是什么呀？
2: 其实啊，那种像酒一样的东西不是酒，虽然大家对酒特别熟，它的学名呢叫麻沸散。哦，其实啊是中国最早的这个麻醉剂。
0: 关于麻沸散，在《三国志·华佗传》中只有简短的记载：若病结疾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枯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需要开刀做手术的人，华佗会用麻醉的方式减轻病人的痛苦。由于华佗未能留下自己的医书，所以麻沸散的配方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是相传麻沸散是由一种具有麻醉神经作用的毒花制作而成。如今这种花在华佗行医馆中依然可以寻得踪迹，据说华佗当年就曾在这座小院子里种植草药行医治病。
2: 大家看一看啊，两边种的都是各种草药。嗯，哎，要注意那一株小的脚上
1: 哪个
2: 孤零零那一株，
1: 大家看一下。
2: 这是传说当中的什么呢？曼陀罗。当然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另一个礼物，一株更大的曼陀罗。大家看这花啊，其实全世界各地啊都有。那么温带其实有好多种曼陀罗，有的时候开的是白花，有时候开的是粉花，还有些黄花。可惜呢，就是说花季还没有到，咱们现在看不到它开花的样子。
3: 它哪里有毒呢？是叶子还是这全身都有毒？
2: 它的籽是特别有毒的。
1: 哦，它的果实，
2: 对，果实是有毒的，叶子什么的是有毒的。它的这个茎，这个干，它也是有毒的。跟毒性还大，
1: 也有毒，
2: 哎，也有毒。所以它通身就是个毒王，人们都觉得它是一个伤害神经的东西。
1: 曼陀罗的毒性那么大，华佗为什么用它来当药材呢？
2: 这个发现过程其实说起来啊也挺人伤感的。在当地有一种流传，有一天啊，就是华佗所在这个村子，就咱们这一块吗？有一个病人突然被送到这儿来了，这四五天之内都没有醒过来，华佗就特别感兴趣。他觉得哎，这个人睡得真死啊，又没喝过酒，是不是？那么就大家只能是等，后来等着醒了，咱们用病理追踪的方法，就问他吃过什么吗？喝过什么吗？碰到过什么吗？那么这个病人想了想，那么他说我可能在山上不小心误食过一些东西啊，哎，是植物的果实啊，或者叶子什么的。那么这时候华佗就引起警惕了，假如说有人用这种方式一旦吃这个东西，他四五天都不醒，你怎么喊他名字他没反应，甚至他也不怕疼，是不是？他觉得说不定哪天哎这个做手术的时候怎么样，
4: 果然用上，
2: 哎，就用上了。你看他猜到了，但是找他就成了下一个用了吧。他带着谁上山呢？带着他的儿子。哎，这个儿子呢叫费尔，这个费尔去了之后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吃了头几个反应很慢，草药嘛都慢，没事儿。直到后来吃了很多的时候突然就昏迷过去了，这时候华佗就把他儿子怎么样就扛上山了，就抱回来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大家想一想，这中医药本身就是慢性的，一个慢性的东西，慢慢发作。他吃了那么多，华佗等他醒来，可是呢，
3: 醒不来了，
2: 醒没有醒过来，是不是？真的
4: 去世了吗？
2: 是啊，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吃了太多，他终于证明是这株药物了，还证明它有作用了，但是
1: 没有掌握好量，
2: 没有掌握好量，也没有任何办法。这时候华佗不管多么神奇，他能救好多人的命，大家发现怎么样？
3: 救不了
1: 儿子，
2: 救不了自己儿子的命。但是华佗想了个最简单的事情，儿子就这样因为这个药物死掉了，那么纪念自己儿子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1: 救更多的人，
4: 用这种药去救更多的人，
2: 用这种药去救更多的人。还有一种更直白的，以他命名，所以这叫麻，就叫麻沸散。这里面有个肺字，看到了吗？其实这个肺就是记叫谁呀？他儿子费尔。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当地人不叫麻沸散，当地人叫什么呢？直接叫做费尔散。
0: 痛失爱子的经历对华佗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研究这种药物。为此，他寻访各地，翻阅大量书籍，反复试验，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麻沸散才得以问世。麻沸散的出现使得外科手术的进行更加顺利，同时也影响了现代手术麻醉学，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遗憾的是，麻沸散的配方没有流传下来，但在我国中医学发展史上，祖辈们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瞩目的成果。譬如在浩瀚如烟的中医典籍中，由东汉时期张仲景所创作的《伤寒杂病论》被奉为临床医学之祖，对我国中医学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于宗族素多，项于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时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妻。这是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序文中的一段描述，寥寥几句便可以看出他所处的汉末乱世，战火肆虐，瘟疫横行，很多人都死于一类被称为伤寒的病症。张仲景的众多同族也没能幸免，从他的感慨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份失去族人的痛苦与感伤。那么伤寒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张仲景为了医治这种病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又是怎样创作出《伤寒杂病论》这样一部鸿篇巨著，成为被后世敬仰的医圣？书本旅行团跟着江西师范大学的王东林老师来到了张仲景的故乡河南省南阳市，一同寻找答案。
5: 同学们，我们现在到了医圣祠，正中是张仲景的塑像。
1: 王老师说了，张仲景留下了一本医书，
5: 对，
1: 他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啊。什么书？
6: 伤寒杂病论。
5: 正确，伤寒杂病论呢，它是讨论伤寒病，是医治伤寒病和其他疾病的一部医学专著。嗯，这部医著啊了不得，它现在可以这样说，它是咱们中医学院必修的课门，哦，也是过去呢学医的人必读之书，而且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所以这部书的它的妙用在什么地方？它和张仲景的成圣，能够成为医圣，关系至为密切。
0: 《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学领域的地位。生逢乱世，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医书之大成，再结合自己的行医经验，才创下了这部传世之作。自这部书开始，辨证论治这一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逐步发展成为后世中医学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即通过大家熟知的望、闻、问、切四诊，了解病情并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5: 那么现在看来啊，我们说当代的医家他根据史书里面描述的那个症状，他认为有可能伤寒病里面包含了什么呢？急性什么肠胃传染病、传染病啊、同样也包含了什么类似后世我们所说的流行性感冒。这种传染病在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在古代不得了，那个传染性和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曹丕给吴质写过一封信，他在信里面就说到这样的话，他说昔年疾疫，昔年啊爆发的疾疫，亲故多离其灾，他的亲朋故旧很多人都死于这场灾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莫言也啊。这四位好友全都死掉了，感觉到他的内心的那个痛苦啊是不可言表的。你知道这四个姓指的是哪四个人吗？ 知道建安七子吗？
1: 知道。
5: 是建安时期啊，七位大文学家。嗯，

0: 有四位死于伤害。
1: 天哪！
0: 这四位是都是死于什么？建安22年，在那一场大疫里面，东汉末年呢，那是战火混乱，民不聊生，所以那个时候起义爆发是可想而知。东汉末年，桓帝的时候大疫3次，灵帝的时候大疫5次，那么到建安时期是多次爆发。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面说：“吾宗族数多，说我的宗族的人很多啊，是不是？多的项羽200，哎，从前有200多人，我这个家族里面有200多人，这200多号人里边，1/3死于疾疫，那么其中啊，死于伤寒的人是多少呢？占七成。”
2: 看来并不是像我们说的以为伤寒就是偶感风寒，没有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得知了他的病情的严重性，在当时造成的影响，也就知道了张仲景他治病救人的功勋啊。
0: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医圣，这应该是一条重要的理由。
3: 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在《说义气》中这样描写当时的瘟疫状况：建安22年，几乎家家都有人因瘟疫离世，到处都有痛失亲人而哀嚎的声音。瘟疫的肆虐让乱世更加千疮百孔，《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成了人们对抗瘟疫的利器，并且传承千年，无数次帮助人们战胜疫病。也正因为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后世也流传了许多他行医的故事。行走在医圣祠中，书本旅行团被院内西边的一个房间吸引了目光，他们发现了什么？
0: 大家看看，这在干嘛？
4: 看病。
0: 对，看病。那么看病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个背景呢？
2: 哦，我还没关注到这个背景。
0: 这是医院的背景吗？
4: 不是，
2: 不像。
0: 它这个是表现衙门大堂的背景。这感觉好像有点违和呀，怎么会在衙门大堂看病呢？这就说到一个由来。我想问一问，传统的中医诊所或者中医的药店，他们起名字有些什么规律？
5: 有什么什么堂？
2: 堂，
0: 这个以堂作为诊所、中医诊所、中医药店的名号啊，传说是从张仲景这儿来的。这就涉及到古代行医的方式了。那个时候行医的方式叫游医。
2: 游医。
0: 也叫这个走方医。游医行走江湖，手里拿着一个串铃，摇着，人家一听那个串铃的声音，大夫来了。那个这时候的病人真是在那里等医，除非他知道哪里有一个神医，才把人送过去，非常非常的艰难。摇铃的人也很好玩了，你看看，刚出道的摇铃不敢大摇，放到胸前这样摇，叮叮叮叮，那个有一套的时候，他开始放到肩膀这个部位摇啊。如果是这样摇，我可以告诉你啊，那一定是
5: 神医，
0: 医术方面非常厉害的人才敢那样招摇啊。传说张仲景是做过长沙太守，长沙那个时候也是急于流行，老百姓知道，哎呀，这个当今太守是一个神医啊，慕名而来，都来找张仲景诊病。那张仲景应接不暇，怎么办？就在衙门大堂打开大门，有事的时候理政事，没事的时候给老百姓看病。那么由此呢，就创下了坐堂的这么一个先例。
3: 尽管公务繁忙，张仲景依然坚持亲自坐堂为百姓看病，解决百姓看病难的大问题，并在这期间不断推敲治疗瘟疫的良方。这种前堂诊病后堂抓药的行医模式也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时至今日，坐堂行医之风依然在当地盛行。作为第一位 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为什么说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受到一本古代医学著作的启发？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小仙翁葛洪。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华佗和张仲景是我国杰出的中医泰斗，他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不求名利，救死扶伤，深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数千年来，我们的祖辈留下了无数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中医学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中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疾病分类和诊疗方法，中医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上探月球造氧建房，深钻地下智能采矿，小小削皮机潜力十足，外骨骼人形机器人走进日常，打破科研与产业的次元壁，看科创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落地生活。创新进行时马上播出科创合伙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每年的顶尖论文有这么多，但是真正走出实验室落地生活的又有多少呢？
2: 很可惜，这大量的优质科研成果被长期困在实验室里，
1: 而在另一边，企业还在苦等技术。科研和产业之间好像隔了一道次元壁。哎，这个时候科交会就来了。作为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交会可不玩虚的，只干一件事儿，那就是把科技变产品，把创意变生意，让好技术直接变产业变钱。
3: 那么科交会是怎么把好技术变成好产品呢？
1: 咱们一起去看看。

0: 古以来，中国人对奔月就有着无尽向往与美好憧憬。如今，我国早已开启深空探索之路，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在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但在追梦星辰大海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人类如果要常驻月球的话，那氧气、水源、居所这些生存刚需难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1: 那么这一台呢，就是我们深空探测实验室研制的月壤熔岩电解制氧的产品。它呢，就是通过把月壤在这个地方经过熔融电解，那么获得氧气，我们进行收集。另外同步呢，我们也可以获得硅铝合金作为一种重要的建造材料。硅铝合金就像我们地面的金属一样，可以进行锻造、铸造。
0: 月球表面被月壤所包裹，岩石、碎屑、矿物颗粒等是月壤的主要物质成分。虽然没有气体的氧，但是有非常多的氧化物锁在了月壤中。科学家们通过处理，就可以将这些氧元素转化为可呼吸的氧气分子。那么，如果想在月球上用水，又该怎么解决呢？
1: 这一台呢，是我们实验室研制的月壤水冰提取装置。经过勘察，在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是有水冰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群蒸式的钻探技术，把这个钻杆伸入坚硬的水冰中，通过加热让水汽蒸发冷凝，我们可以获得高纯度的水。这是我们研制的月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那我们在月面上生存，必须对月球基地进行路面的硬化和房屋的建造。这是我们的这个收集太阳能的聚光反射镜，就是利用月球表面的太阳能，那么熔融月壤制成月壤砖。它的月壤砖我们现在打印出来，就跟我们地面上的陶瓷的硬度差不多。
0: 想必大家都发现了，这些基础生存物资科学家们全部计划就地取材，通过月壤来获取。但是这类物资地球储量那可是充足，那为何偏要在荒芜的月球生产，不从地球运送呢？
1: 如果所有这些物资都要从地球上携带，它的成本非常高昂，所以我们在月球基地的建造过程中尽量要就地取材，就是原位利用月球本身有的物质来完成我们的各项活动。
0: 这些探月宝藏科技由安徽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所研发，未来他们将跟随我们的探月计划飞往月球进行实地测试。像深空探测实验室这样的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但并非所有的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都能顺利落地走向市场投入使用。那科交会想要解决的，正是科技成果与产业应用脱节、产学研难以深度融合的现实难题。
2: 我们举办科交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够见面。大家都说好的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头，放在书架上，那么怎么走到货架上，这样这个周期过去是比较长。
3: 我们是希望通过搭建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以展促交易，以交易促转化，打通中间转化不畅然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为了连接科研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科交会每年都会设置专区，让国内数十所高校集中展示科技成果，并培养专门的技术经纪人现场对接需求，助力高校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生产线。就拿采矿来说吧，这是一场与地层对抗的硬仗，深度越深，地压越大，温度越高，岩层越难突破，还要随时应对坍塌透水的风险。传统竖井施工只能靠爆破加井下支护的方式，一天掘进4米就算是高效的。那工人下井作业更是要直面粉尘、坍塌等各种看不见的危险，所以打井不下井也成为几代采矿人的梦想。

0: 这时我们可能想到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盾构机。盾构机外号钢铁蚯蚓，
1: 一边啃碎岩层往前钻，
0: 一边同步完成施工修建。日常出行的地铁、穿山隧道，很多都是靠它横向掘进挖出来的。那有没有可能竖向掘进，挖掘深层地底的矿藏呢？北京科技大学联合行业企业合力攻坚，产学研高校联动，拿出了这份亮眼的成果。
2: 这是我们与北科大、铁建重工联合研发的一款全球首台钢铁级联号千米硬岩竖井全单面掘进机，就是代表在硬岩的地层里面，我们可以钻到千米以下的地层。它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开采千米以下深部的铁矿、铜矿这些资源。
1: 为什么要往那么深地方挖矿啊？
2: 大家都知道，我们近100年、200年的人，由于原来技术所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挖浅部的资源。但是近些年呢，逐步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浅部的资源逐步减少。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要向地球深部，将1000米以下的资源进军。
0: 这台大家伙就是专门打通地底竖井、挖掘深部矿产的硬核利器，设备最底端红色圆盘正是它攻坚破岩的核心刀盘。但想要一路挺进千米地底，前路布满坚硬的岩层与复杂的地质，掘进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2: 我这里也可以给你们形容一下
1: 啊，
2: 就是我们现在掘的这个井筒的直径是8米1。
1: 这个是8米1。
2: 对对，如果我每天掘4米的话，你就可以算一下，一天要几百方的这个土需要运出去。我们设计了一个3级的提渣系统，做了很好的一个解决。还有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因为它重100吨，重100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何从地面给它拆解到井下，如何精准的定位给它安装，这个我们费了老鼻子力气了。你们看到一个一个类似于吊盘的，一盘一盘的，这样像高楼一样的，我们采用了8台稳车，这样逐步给它吊装下去。特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1000米如何保持垂直性，保持这样的精准的定位，我们做了智能化的这个监测的系统，能够实时保证与地面整个通信畅通一体化的这个传感。
0: 靠着一次次深入地底摸索打磨出来的核心技术，
1: 个个是实打实的世界级创新突破。
2: 我们矿井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实现有这样的一台装备。
1: 嗯，
2: 以前我们普通的采用这个立井钻爆法、冻结法施工，我们一天可能需要3班，每一班都需要8到10个人，通过打眼、装炸药，然后再爆破、再提渣，既辛苦又不安全。因为目前来说的话，人做苦力的劳动已经不需要了，只是做简单的看护的功能。
0: 除了这些实力满满的硬核重器，大量中小创新企业立足民生细分赛道，研发出诸多接地气、高实用价值的创新产品，持续丰富科技创新成果矩阵。
1: 哇，朋友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它的瓤，这就是它的瓜子儿，它里面就长这样，不是人工给它切的啊。这个不是丝瓜，好神奇的长相。
3: 这个呢是四县的一个特色美食，叫金丝角瓜。这个皮剥开以后啊，里面全是这个瓜丝。
1: 哦，这个可以撕开。
3: 啊，一天要加工很多，好几十吨。
1: 这个被称为金丝角瓜的神奇南瓜，
0: 是安徽特产，深受食客喜爱，凉拌、煲汤，吃法多种多样。
1: 您拿这块没碰过，这块没碰过。这
0: 么，可是量大了之后，人工处理起来费时费力，备菜去皮就成了难题。那我们身后的这台冰箱大小的机器，就专制金丝角瓜等各种麻烦的食材。
1: 那我们现场就来搅一下这个瓜，把这个瓜皮刮掉。这个红色的就是在瞄准，
3: 对，一个定位，看它能不能削啊。
1: 哦，你看它前后有2个刀口，
3: 对，
1: 非常快速就把这个瓜的外表皮给剥掉了。
3: 因为之前像这个去这个瓜皮啊，用的人工太多了，劳动力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就自主开发这款设备，1小时可以做到500个，一台机器可以代替10个人工。
1: 它的本事可不只用于金丝角瓜。
0: 番石榴、凉薯、莲藕、芋头，不管高矮胖瘦还是不规则的形状，它都能适配食材轮廓，照销不误。
3: 在这款设备在全中国啊，34个省直行政区全部都有覆盖，都有用。

0: 用户，国外的话已经出口了70多个国家。
1: 嗯，
2: 看似不起眼的小巧创新，照样蕴藏着十足的市场潜力。展会现场这样接地气又实用的创新成果还有不少。
3: 从事科幻黑科技的外骨骼现已走入日常，它是如何帮助登山和老年人行走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人深耕按摩零售，还有更多新奇科创好物。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哎，朋友们看一下，上装备了。为什么上装备？因为今天走了一天非常累，据说呢这身装备可以帮我缓解疲惫。哇，单压了。
5: 几年前外骨骼助力装备还是充满未来感的新科技，但如今它早已走出科幻场景，变成走入日常落地实用的成熟产品。
4: 先熟悉一点，我怎么动呢？现在我能随便乱动吗？
6: 可以，它需要你的腿部，然后稍微提一点力，然后它对，
4: 就是走两步它就开始
6: 对。你的腿抬得越高，它助力的力度越大。
4: 我给你描述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前两步呢还是我自己在走，它可能就是学会了我的这个姿势了，它就开始助力了。如果我再走得快点呢，它也就开始带着我走得很快，它能快速的识别我的这个速度、我的步幅、我的动作。
6: 你现在用的这个模式呢是运动模式，主要是针对这种户外爬山爱好运动的健康人群。我们也有这个老年人模式。
5: 这套贴合人体身形的外骨骼设备靠着智能感应精准发力，可以帮人分担行走时的身体负担。同时研发团队采集海量行走数据，让外骨骼能够适配各类人群需求。
6: 我们这个产品是做了一个步态算法，我们带的一个智能 AI 芯片，可以自动识别你的步伐，自动调整这个力度。你的腿抬得越高，它增加力度越大，就是说走路比较困难的，还有这个偏瘫患者，这种都可以康复辅助训练。对。
5: 像这样的中小型科技企业，靠着精准细分赛道、贴合需求的特色服务，尽显科技创新满满的生机与活力。机器人领域更是迎来了飞速发展。展会现场变身机器人的狂欢天地，数十家企业带着前沿新品机器人集体亮相。
4: 太灾难了，这个角度。
5: 现在就连放松按摩都有智能帮手上线，这款按摩机器人正在帮我舒缓全身的疲惫。
4: 我能感觉到这个机器人，就这个按摩师啊，他还是挺小心翼翼的，就是他不会那么莽撞，均匀发力，张弛有度。

0: 在它的系统接收到我想要的这个饮料之后呢，就很准确的到达了指定的位置，然后从货架上面拿起了这个饮料的商品。啊，谢谢谢谢。来来来，解一下燃眉之急，有点渴了。
1: 机器人便利店全新亮相，咖啡饮品、零食、甜品一应俱全，机器人化身贴心店员，一站式搞定选购取货全流程。
0: 你知道圆周率是多少吗？
2: 我们通常记住前几位就可以。
1: 现场还有机器人助教在线答疑，更有挥毫泼墨的书法机器人大秀才艺。
0: 各位，这边是我写的，人类写的，这边是他写的，机器人写的，两个路子，祝大家福禄双收。

大家看我的身后，陆陆续续围过来的观众，还有被围栏隔起来的空白场地，以及大明星即将出场。那接下来接着奏乐，接着舞，机器人马上出场。

0: 老师，您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刚才为什么能够做这么灵活的动作？
1: 首先我们的机器人呢是全尺寸的机器人，身高呢是1.65米啊。我们是模拟人体的结构，总共是有31个自由度。首先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基本动作呢，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舞蹈老师。
0: 哦，他也有自己的舞蹈老师？
1: 有，他有专业的舞蹈老师给他设定一些我们常规的一些动作。
0: 他们将来就只会跳舞吗？
1: 跳舞的话只是一个点，现在做的是一些可能是我们常规的一些人的动作，在未来的话可能在一些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去特定的一个救援呐，它可以做一些动作，可能超越我们这个人，甚至比我们人做得更好。
2: 灵动舞姿只是它的小小本领，从舞台才艺到实用实操，人形机器人正在不断解锁全新本领，未来发展潜力十足。

0: 从探月装备到智能机器人，一项项硬核技术如何打通转化链路，真正完成创新闭环？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高原虫癌困扰，医疗对深入牧区，他们能否拯救被虫蛀的生命？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高原蘸虫癌》。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从月壤制氧、水冰提取解决人类地外生存终极难题，到千米硬岩竖井掘进机打破浅层资源枯竭的瓶颈，还有金丝角刮削皮设备，让我们看到再小的需求也拥有撬动全球市场的潜力。我们会发现，这些创新成果的底层逻辑都是在用技术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科技创新不是论文专利，而是一整套让好想法变成好产品，让好产品变成好生意的生态系统。只有当技术真正融入生活，服务生活，改善生活，创新才算完成了它的闭环。
1: 伞形岛屿，寻常村落，藏宝石屋隐身其中，抽丝剥茧，石屋真相渐露真容。
2: 它的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1: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今天啊，我们要考察的地方呢，是被誉为海上仙山的长山列岛。缥缈的海市蜃楼，瑰丽的古庙幻影，俊秀的碧水青山，让长岛名噪天下，也赋予了长岛神秘又神奇的色彩。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曾经的海上仙山早已经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如今啊，这里不仅有常住居民，游客呢也可以通过水上交通工具抵达长岛游览观光。然而最近啊，长岛发生了一件怪事儿。位于长岛中部的沱基岛上，普普通通的石屋，大家竟然纷纷传言石屋里藏着不一般的宝物。这宝物究竟是什么呢？石屋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前往沱基岛一探究竟。
1: 庙岛群岛，也叫长山列岛，简称长岛，位于黄渤海交汇处。这些苍翠如黛的岛屿宛如一粒粒宝石，镶嵌在烟波浩渺的渤海海峡中。那些传说中藏着宝物的石屋，位于长岛中部的沱基岛上。尽管考察路程十分辗转，但藏宝石屋还是吸引着考察组上岛一探究竟。随着船舶驶向海峡深处，风浪开始变大，船也左右摇晃起来。加上长时间的航行，考察组成员出现了严重晕船的情况。
2: 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感觉风浪还可以，但是过了珍珠门到了海之后，风浪就变得特别大。
1: 大家忍不住困惑，沱基岛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有人要把宝物藏在那里的石头房子里呢？经过两个小时海上颠簸，沱基岛终于出现在大家眼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矗立着灯塔的石头小岛——沱子岛。站在沱子岛上远眺，考察组看见对面的村子仿佛一把红绿相间的大伞，连接沱子岛和沱基岛的大堤是伞把，起伏的地势和错落有致的房舍构成了伞盖。考察组首先来到位于沱基岛中部的村子，
2: 我看看这房子，明显的这些石料都是雕刻过的，上面还有一些花纹，看这儿还有一些花纹。
1: 一座精巧别致、古朴厚重的海草房，更是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2: 这房子得有年头了吧，大爷？
3: 有多年了？
2: 一百多年。我看这个房子的这个建制，这边有一间，那边有一间，这边有一间，这三合院啊，这也是这个岛上的传统吗？
3: 一合同。
1: 海草长到一定高度后，海潮就会将其成团卷向岸边。生活在黄渤海一带的渔民常常将这些海草打捞晒干，它们是耐风侵海蚀的建筑材料。海草含有大量的盐分和胶质，用它做成厚厚的房顶，房屋不仅冬暖夏凉，还防虫蛀和霉烂。但是由于工艺极其繁复，岛上的居民已经很少再为生活居住建造海草房了。数量稀少和独特的民俗价值，使得海草房成了人们稀罕的宝贝。传说中的藏宝石屋是否就是这种精美的海草房呢？可是在随后的走访中，考察组了解到， 那些传说中的藏宝石屋并不在这里，而是分布在沱基岛西南端的磨石嘴村，也就是我们登岛伊始在沱子岛上看到的大伞。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磨石嘴村。一进村，考察组就发现这个村子的石屋与岛东头的石屋相比，不仅矮小，砌墙的石头更像是随意堆砌，这让大家十分困惑。这些老旧的石头房子里究竟藏了什么宝贝？考察组决定对石屋进行深入考察。沿着这一条巷子走进村子，考察组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从这条巷子外面看，感觉此地只有两三户人家，可是走进巷子却发现巷子里其实有很多户人家。也就是说，初来乍到者如果仅从海上或在路边看村子，会误以为此地人烟稀少，但深入其中才发现村子里其实人烟复盛，别有洞天。这座村子为何要做如此设计？它是要隐藏什么秘密吗？
2: 这不止不止，我觉得比较有特点啊，就从外面看实际上觉得很狭小，但是我们进来之后会发现很多很多户人家都住在里面，
3: 对对，
2: 里面空间很大。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有什么想法吗？
3: 因为明朝末年，直到清朝初年的时候，那个海盗啊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说他那当地的这个族人呢，为了自保呢，那么他在这个靠近海边或者靠近大陆的地方，就这么一个基建房子，然后呢边上有一个小门，让你感觉到呢这几户人家，那么你进来以后呢，他别有洞天，说他实际上等于是一条巷子串的两边的一组一组的四合院。
1: 根据郭贤坤的解释，这座看似普通的村子实则暗含玄机，藏宝石屋莫非真的藏有什么宝贝？
4: 顺藤摸瓜，石屋藏宝另有其因，验石史料腐蚀皆是，为何被视为瑰宝？
5: 这是真正的砚台石料。
4: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当地档案馆，考察组查阅了所有馆藏史籍和资料，却都没有找到长岛有关藏宝的传说和记载。郭贤坤也说，他在长岛生活了几十年，从未听说过关于藏宝的故事，村民们更是从来没在自己居住的屋子里挖到过宝藏。那些传说中藏宝的石屋究竟藏有什么宝物呢？考察组再次回到磨石嘴村，正巧碰到一位正在磨刀的村民。
7: 咱们看这个磨石，好磨刀，叫磨石的。
1: 村民说，这个村子出产的磨刀石不仅磨刀快，而且从来不会让刀刃出现缺颗，因此在过去常常有人不远千里来到此地购买磨刀石，而在旁边石屋的墙上就有不少磨刀石。 考察组在同村民一起查看石屋墙上的磨刀石时，却发现石屋墙上有些石头近似椭圆形，形状酷似声名赫赫的长岛球石。所谓长岛球石，就是海滩一种特殊的卵石，它不同于一般的卵石，不仅色彩绚丽，图案精美，而且纹路奇特，极具收藏价值。但是最近几年，为保护长岛生态，当地相关部门明令禁止开采球石。村民的说法让考察组不禁联想，沱基岛的居民惯用当地石头建房，莫非是村民将那些具有收藏价值的球石当做了建房材料，以至于出现藏宝石屋的说法。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与沱基岛相邻的大钦岛寻找答案。长岛的不少岛屿都出产球石，但由于大钦岛东村海滩的球石数量多，个体硕大，颜色丰富，它们有的像玛瑙，有的似翡翠，让人赏心悦目。
2: 大爷，您在这看这海滩有多少年了？
8: 25年了，我看25年了，
2: 看了25年。
8: 非要我在这，你拿不走一样。
1: 这位守护球石的独臂老人叫孙家胜，人们称呼他是球石滩上的一把手。老人铁面无私的守护，让这些绚丽多彩的球石能恒久地留在这片开放的海滩上。我们将长岛球石与磨石嘴村石屋上的椭圆形石材进行比对，发现它们虽然大小和形状相近，但从色泽、花纹和圆润度上就能轻易区分。建房用的石头并非长岛球石。那么藏宝石屋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宝物呢？走出村子，考察组看到海面上一群人正在辛劳忙碌着，他们奇特的装束引起了考察组的好奇。只见他们穿着橡胶连体下水衣，头套橡胶潜水帽，

向导介绍，沱鸡岛附近水质较好，海参、海胆产量极丰。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海胆丰收的季节。可是这些海参都生活在海底，为了捡到它们，应运而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当地人称为海猛子。他们都是潜水高手，身怀绝技，利用最简单的潜水装备也能一口气扎进海底，获取珍贵而鲜美的食材。

0: 小的全都放走。
1: 哦，小的再放回去。
0: 啊，对。
2: 虽然这些海鲜价格不菲，但是渔民们也绝不会因此涸泽而渔。他们深知为海洋留有空间，才能让自己的好日子更长久。时近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海猛子收工上岸，我们和他相伴回到磨石嘴村，一路闲聊，竟然意外获知藏宝石屋的真相。
3: 买房的时候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4: 哦，
3: 嗯，把房扒了，要这个石头运走。

0: 专门做砚台用的石头，非常值钱。
1: 在清代乾隆年间，长岛曾经上贡朝廷一方沱基岛出产的金星雪浪砚。乾隆皇帝使用这方砚台之后啊，龙颜大悦，赞叹沱基石刻五螭盘，寿墨何须夸马干。这沱基石啊，指的就是沱基岛出产的金星雪浪砚，而马干则是广东省肇庆市的端砚。该砚呈马干色，是砚中的佼佼者。但在乾隆皇帝看来啊，金星雪浪砚完全可以媲美端砚，这就使得金星雪浪砚一下子声名鹊起，其价格呢在收藏界一直居高不下。那么这金星雪浪砚究竟有何神奇呢？
2: 向导说，据说制作金星雪浪砚的石料质地坚硬，含有金星，纹如雪浪，用它做成的砚台细腻平滑，研不起墨，色不制笔，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3: 这是砚石啊，这是有花纹，这都是砚石。
2: 在村民的指点下，考察组发现磨石嘴村的许多石屋石阶果然有不少带有雪浪纹的石头。如果他们都是制作金星雪浪砚台的石头，那么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传说这里的石头房子藏宝了。
4: 他说看好这个石料，现在外地有好多人说这个石头全是做砚台的石料。
2: 可让考察组感到困惑的是，如此名贵稀少的砚台，当地百姓居然用其原料来盖房子，对此还不以为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王守双仔细查看石屋上的石材后，断定那些有着雪浪纹样的石材并非精品金星雪浪砚的原料。
4: 细致的说呢，这些石料做砚台的石料是非常少的，这些呢都不行。
2: 王守双说，沱基岛有一种独特的石头，带有金星和雪浪纹，叫沱基石。用这种石头制作的砚台叫沱基砚，其中的精品叫金星雪浪砚。可是如果仅仅依据外形和图样，不知就里的人很容易认为石屋墙上的就是精品金星雪浪砚的原料，这让大家一头雾水。都是带有金星和雪浪纹的石头，为何会有差异？

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元。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你带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际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王守双是土生土长的脱机岛人，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脱机岛上的石头。他说，岛上这些带有金星和雪浪纹图案的石头大都出自脱机岛的西海岸，一个遍布彩色花纹石头的神奇海滩，当地人称之为彩石画廊。
2: 注意点，注意点哈，这个土地太滑了。
1: 当考察组终于站在西海岸的海滩上，看着眼前千姿百态、相连成片，仿佛把海浪印在石面上的各种石头时，每个人都被深深震撼了。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花纹，绝不雷同，有的仿佛拍岸的惊涛，有的酷似奔流的江河，但都是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画卷。在海浪的抚摸下，每一块静默的石头仿佛有了生命，述说着脱机岛的亘古传奇。
3: 看着是很漂亮啊！
4: 看起来挺漂亮。你看你这三块石料，一二三，这三块石料，你看哪一块适合做砚？
3: 可能是这个好。
4: 哎，对的，这个越漂亮的石料，越不适合做砚。
5: 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啊，这磨石嘴村石屋中的那些雪浪滚滚、蓝白相间的石头，虽然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金星雪浪砚的原料，但是它本身确实很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不需经过太多的人工雕琢，只要让其天然之色显示出来，就可以展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们也因此成为了脱机岛上的一宝，叫盆景石。王守双说，这些石头里混杂着的少量石头可以做成普通的脱机砚，但几乎都不能够做成脱机砚中的精品，也就是乾隆皇帝赞扬的那种可以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那到底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够制成金星雪浪砚台呢？金星雪浪砚和普通的脱机砚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几十年来，王守双寻遍了整座脱机岛，发现能够找到金星雪浪砚石的开采点只有一个，它位于海岛西侧悬崖下面的一处洞穴里，当地人称之为砚台洞。但是下到洞穴的山路极其陡峭，安全起见，考察组决定乘渔民的小船前往。机动渔船在海面上疾驰，岸边陡峭的崖壁从眼前快速地闪过。考察组终于来到砚台洞所在的海岸。

0: 让考察组成员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山体滑坡，雁台洞已经坍塌，完全被碎石掩埋，考察组根本无法进入洞穴一睹金星雪浪岩石的矿脉。
1: 那个塌方塌掉了，这么一看都看出来了，整个的全部塌掉了。
0: 雁台洞的坍塌让大家十分惋惜，可是长岛大大小小的岛屿中，唯有沱基岛的西海岸才出产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大自然为什么格外眷顾这一小块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正好是它的西海岸啊，它的西海岸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条南北向的一大断裂，然后我们刚才坐船也可以看到这个断裂面呢，它是向西倾斜的啊，而它的这个对盘是下降盘，掉到海里的，所以它的西盘是下降的，它的这个东盘呢是相对的上升盘。
3: 张云吉分析啊，大约在8亿年前，强烈的地壳运动使山东半岛大部分地区下沉为海，海底呢堆积了巨厚的泥沙，而在今天的沱基岛海域，白色的石英沙和泥沙层层沉积，相间排列。在经过亿万年的沉积，石英沙和泥沙变质成岩，又一次地壳运动，它们被挤压隆起成山，露出水面。而沱基岛的西海岸由于处于南北向的大断裂带上，将这些埋藏在山体深处蓝白相间的沉积变质岩显露出来。
0: 根据专家解释，这些蓝白相间的沉积变质岩一部分裸露在风吹浪石中，它们是让世人震惊的采石画廊，而另一部分则仍旧沉睡在洞穴里，浸泡在海水中，它们最终形成了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石。大家在砚台洞前的海滩上耐心地寻找着，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4: 挺大的一块，
1: 这块石头非常好，这是真正的砚台石料啊，你看放在一起这么一对比，你都看出来了，这个石料呢非常细密。嗯，
4: 这个阳光底下还真是能看到闪闪发亮。
1: 其实闪闪发光它也有。
0: 王守双说，金星雪浪砚的石料呈深青色，细腻油润，雪浪纹样如云浮动，但明显比采石画廊的采石纹路秀气。更加难得的是，置于阳光下，石面上星星点点，这是金星雪浪砚石才有的独特光泽，也是行家鉴别金星雪浪砚石的重要依据。可金星雪浪砚为何能拥有媲美端砚的实用功能？这些闪闪发光的物质和雪浪纹究竟是什么呢？
2: 这里面的石英它就是两种状态，这个条带呢它是石英，但是这个黑色的这些绢云母里面细分散状的也是大量石英。
0: 专家解释说，分散在金星雪浪砚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石英，不仅让砚石变得更好看，在研磨时还起到下墨的作用，使墨能更快地融入水中。而上好的砚石，小于0.01毫米级的粘土细颗粒物质的含量一般都在70%至90%之间。金星雪浪砚中这一粒级的绢云母和绿泥石的含量为85%，恰好介于中间。这两种物质使得研出的墨润而不渗，正是这样的天作之合，让金星雪浪砚跻身了砚中精品行列。但这些精品金星雪浪砚石料属自然瑰宝，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当这种砚石成为博物馆馆藏的珍玩时，沱基砚也以相似的形态成为热爱它的人们的新宠。调查至此，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 为何镶嵌着这些珍贵石料的石屋会集中分布在磨石嘴村呢？专家解释，托基岛上有八个村子，其他七个村子都位于岛东边的港湾内，只有磨石嘴村坐落于托基岛西南突出夹角处，也就是考察组登岛伊始所见到的伞状位置。整个磨石嘴村顺着平缓的山坳沿海岸线呈 T 字形分布，由于地势低洼，所以村里淡水资源丰富，而一旦进入寒风凛冽的冬季，三面环绕的山丘仿佛臂弯护卫着村落。那些最初登岛的先民正是看中了这片天然的宜居之所，才选择在这里定居下来，又因为它毗邻采石画廊，于是人们就近选择了海岛西侧的石料建房。也许就是在建房选石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金星雪浪焰石，并把它雕琢成焰。但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发现，才让这些自然馈赠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着自然造化的神奇。
3: 一番调查，考察队终于了解了石屋藏宝的真正原因。这个宝物啊，正是被称为驼基三宝之一的砚台石。而更加深入的调查啊，又让我们发现了普通的驼基砚砚石和金星雪浪砚石的差别。有人猜想啊，也许是那些最早在驼基岛磨石嘴村安居的先民发现了金星雪浪石的独特价值，并把它加工成砚石，借由这个砚石之名，驼基岛这个本来无名的小岛成为了长山列岛中声名远播的一座岛屿。这既有自然造化的神奇，也蕴含了人们匠心独具的发现和创造。如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在长岛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保护下，依旧以美丽的姿态熠熠生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江丽水畲族人炖煮猪肚为何要放奇苦无比的野草？
1: 啊，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抓只高山鸡？
2: 再过来帮你，
3: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四川马边彝族人巧用猪肚制作的包腊能装下多少猪肉？
2: 包腊是什么？
4: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0: 猪肚美味，烹制有道，来见识不一样的猪肚佳肴。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

0: 晚，祝您心脏平安。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叫我猪肚，其实就是猪的胃。可能很多人一想到给我洗澡费时又费力，就会很头疼吧。但其实洗干净的我粉粉嫩嫩，那可是许多美食爱好者争相选取的好食材呢。一起来看看用我能烹制出哪些你意想不到的美味吧。

0: 总是广受人们喜爱并广获好评的一种猪内脏食材。山西汾阳人将腌制好的猪肉塞进猪肚中蒸制，再用石板将其压扁，制作成酿肚子，是重要宴席上的必备菜品。江苏东山人将营养满满的元气蛋，在各地人们的巧手烹饪之下，猪肚可以用来凉拌、爆炒，也可以用来煲汤、炖煮，其软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绝对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食存在。浙江丽水的畲族人烹制猪肚菜肴时，为何喜欢用长在山里的奇苦无比的野草来搭配？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微苦，是全苦了。
2: 那你再尝一个呢？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进山抓只高山鸡？
3: 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0: 四川马边彝族人怎样巧用猪肚制作出具有腌制与腊制双重口味的传统美食包腊？
4: 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0: 一个包腊究竟能装下多少猪肉？
4: 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0: 天南地北的人们因地制宜，取用当地的特色食材与猪肚搭配，并采用不同的烹制技法，激发出猪肚的可口美味。本期节目一起去看看，经过烹制高手们的巧思妙手，猪肚会变身成什么不一样的经典美味。
5: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里是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听说这里的畲族人在烹制猪肚时会使用一种特别有特色的秘制方法。味道调查员决定在这里深入调查一番，当地人烹制的猪肚菜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呢？
1: 大哥，咱还往哪边走呀？
2: 往那边。
1: 往这边。好嘞。
0: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来的客人。畲族人的饮食习惯往往

0: 起床，现在准备上啊，吃饭了，大哥。哎，好，好，好。喜烤肉，来了，谢谢谢谢。喜悦，今天吃这个呀？
1: 是的，
0: 这不是一碗红烧肉吗？
1: 这不是红烧肉啊，
2: 插田肉。
1: 插田肉，像我们畲族的话呢，会用一些草药来调制那个肉类的。 所以说呢，放了很多的草料在里面。我说有点这个清香的味道在。的话呢，我们有三哈大喜，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0: 有大喜，这我得去。
1: 好。
0: 山哈大喜是沙溪村畲族人，每逢岁时节令，春播秋收，生子祝寿和造屋迁居等重大喜事时都要举办的宴席。 听说在这场盛大的宴席上，就有我们要寻找的猪肚美食。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制作山哈大席的掌勺人周建伟大哥。
1: 忙着呢，哇，这都准备好了。嚯，这四个锅都连一块儿，今天咱得做多少桌呀，周大哥？
3: 十几桌。
1: 那咱们今天任务量有点大呀。
3: 山哈大席的上百道菜品都要靠周大哥一人井井有条的安排。味道调查员觉得，遇上这样的烹饪高手，他制作的猪肚菜肴肯定也不一般。四口锅全部用上了，要赶快也帮忙一起做。
1: 猪肚是吧，周大哥？
3: 哎，这是猪肚。
0: 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会用猪肚来制作山哈大席的第一道开胃菜，这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心。常常被烹制成荤菜的猪肚，怎么能变成开胃菜呢？畲族人制作猪肚的秘制方法又是什么呢？
1: 咱们今天这第一道菜怎么做呀？
3: 知道这个是叫什么吗？
1: 我这看着像一盆香菜一样，但我说肯定不对，是不是？
3: 那您可以尝一下，那我煎鸡跟给你尝一下。
1: 生吃可以哈。
3: 生吃可以，这个泡茶也很好。嗯，苦吗？哎呦，我刚想说没什么味儿呢，
1: 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尤其是这个叶子。
3: 那你先不搅绝，是不是有点回甘，然后带清凉的这种感觉，有吗？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回甘，苦是全苦了。
0: 这到底是啥呀，大哥？
3: 这是养胃草。
0: 养胃草
3: 就是跟这个猪肚焚在一起来煮。
1: 这么苦做出来的菜，它能好吃吗？
3: 那你等一下做出来再吃，做出来就不苦了呀。
1: 行，那我帮您干活。
3: 好。
0: 畲族人制作猪肚为什么要放这些奇苦无比的野草呢？ 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世代生活在大山里，山区早晚温差大，湿气重，所以他们最懂得用植物入菜。养胃草又称天胡荽，有着暖胃利肠的功效。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去除猪肚本身的异味。用它搭配猪肚进行烹制，是沙溪村畲族人祖辈传下来的做法。
1: 您先给我示范一下。
3: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1: 嗨，就往里填呗。
3: 对呀，但是你不能填多，填多会爆出来哟。行。试一下。人家还要把口缝住。
1: 嚯，哎呦，我这怎么这么深呢？跟个无底洞一样，把整个手都伸进去了。
3: 你填满就好了呀。
1: 这么一个养胃草，我觉得特别苦，你塞这么多，一会儿咱咋吃呢？
3: 它煮了就不会了。
1: 真的呀？
3: 煮了很清香的，就是清草味。
1: 我对这个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啊。
0: 看，我这塞好了吧，咱一会儿怎么做？把它焚上。
1: 那您这做这么100多道菜，还在这有功夫缝这个，那咱能做完？
3: 那你动作要快一点呀！
1: 啊，那你
3: 我是在教你啊。
1: 哦，好吧，好吧。
0: 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人的山哈大席上一定要有猪肚，因为它代表了畲族人美好的祝愿，也是生活富足的象征。 但是生猪肚常常会有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腥味，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沙溪村畲族人偶然发现，用养胃草搭配猪肚，具有去除异味的作用，同时还有开胃的效果。
1: 包裹有养胃草的猪肚下锅，清汤炖煮，放入生姜去腥，食盐调味。在等待猪肚养胃菜烹煮的过程中，周大哥开始准备山

0: 其他菜肴。约三十分钟后，猪肚养胃菜煮好了。解开猪肚，掏出养胃草。周大哥说，这养胃草还有妙用，拌着鱼腥草、辣椒等配料，只需简单的调味，再倒入熬猪肚的原汤，一碗蘸水就顺便也做好了。
1: 养胃草全都放蘸水里了。
2: 就是您刚才说的会苦吗？
1: 我觉得这不仅苦，还得有猪肚的腥味吧。
2: 入口脆吗？
1: 首先是特别脆，让我特别惊讶的是它没有这个腥味，而且这个苦味也没煮进去。
2: 清香味有没有？
1: 慢慢品，有一点这个清香味，因为这
2: 但是这个回甘呢，淡淡有这种青草味，但是也没有青草这种苦味。
1: 您说这个太丰富了，我唯一特别特殊的感受就是这菜太开胃了。
0: 品尝美味猪肚菜肴的同时，味道调查员十分好奇，养胃草的苦味为什么会消失了呢？
3: 原来经过高温的烹煮，养胃草中带有苦味的黄酮苷发生水解，变成黄酮或黄酮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苦味，猪肚上留下的只有类似于青草的清香。
0: 这样的烹制方法的确可以为口感脆弹筋道的猪肚去腥解腻，再加上酸辣爽口的蘸水，才是真正的打开了食客的胃口。这也是他成为山哈大席第一道开胃菜的主要原因。
4: 今天大家喝了这碗酒，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撸起袖子加油干，一起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来，
0: 好。浙江丽水沙溪村畲族人靠山吃山，智慧地用山里生长的苦涩的养胃草，巧妙地化解猪肚的土腥味，烹出令人难忘的开胃猪肚菜肴。而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大山里，当地人烹制猪肚却另有独特方法，那又会是什么高招呢？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王华昌大哥，准备向他讨教一番。可没想到，王大哥一上来就先派给味道调查员一个进山抓鸡的任务。味道调查员要找的宗美花大姐是惠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
5: 哎，姐，绣花呢？
6: 这是
5: 家和万事兴。
6: 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7: 可以，可以。
6: 好抓吗？
7: 不太好抓个。
0: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不好抓。味道调查员费了不少力气都抓不到，还得请大姐帮忙。
5: 你过来帮帮我吧。围在这儿，
7: 可疼了。
5: 抓着了，抓着了！
0: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高山鸡终于到手了。还没等味道调查员想明白，这抓鸡和烹制猪肚究竟会有什么关系？紧接着，王华昌大哥又给味道调查员派了第二项任务，上山采野菜。看来当地人制作猪肚也会搭配野菜来烹制，那什么样的野菜适合与猪肚搭配呢？
5: 太高了，这山，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来，我上不去。
8: 等一下，我过来。被勾住了，
5: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0: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眼观六路，特别还要鼻闻八方。难道这要采的野菜会有什么特殊气味吗？
5: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

0: 姐，我怎么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1: 刚这里就有。
0: 这儿有啊？
2: 刚这个就是薄荷。
0: 天然的那个口香糖。嗯，
1: 好清凉啊。
3: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餐桌上的至鲜食材。味道调查员越来越不明白，这到手的高山鸡、新鲜野菜究竟会和猪肚怎么搭配呢？
0: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4: 坐下来吃的这个样子，
0: 看起来好好吃啊。
3: 炸得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秘方。
4: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你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3: 所有食材终于准备齐全了，那么鸡肉、野菜、猪肚可以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烹制猪肚前需要先调制吃猪肚必备的蘸水。
4: 用这个腐辣椒来打蘸水，
5: 灵魂伴侣是吧？
4: 哎，对，真功哦！哎
5: 呦呦，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哎，好大的辣椒味儿啊！
0: 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哦，好辣呀！辣手，辣手催个花吧，
5: 很辛苦啊！
4: 啊，养家糊口啊，肯定辛苦的。
3: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为的就是让食客吃得放心。
5: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4: 前我干的活，等歇好呀，我也在跟你说。
5: 好的。啊。
4: 我们前做这个肥肠，
5: 洗干净了。哎呦
0: 呵，出乎我的意料了，
5: 跟小鞭炮一样。
0: 嗯，为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4: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薄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3: 餐前小零食炸肥肠也做好了，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将猪肚清洗干净。鸡肉、野菜、蘸水全部到位，王大哥终于要揭晓猪肚与这些食材搭配烹制的答案了。
4: 鸡装进去了没？
5: 装进哪里？
4: 装在那个肚子头了吗？
5: 肚包鸡，肚正在包，
0: 可以给它封口了。啊，
4: 去给它封口。
3: 一整只鸡居然被装进了猪肚里，这是一种味道调查员从没见过的独特烹制方法。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将鸡肉的鲜牢牢锁住。可是味道调查员采的野菜还没有用上，野菜究竟会怎样入菜呢？
5: 先给它拆掉馅。
6: 拆掉了。
5: 呼，哎，一拽就。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4: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5: 哦，不怎么样，失败了。
4: 是了嘛，自己有努力有研究。嗯。你就喝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就一样不放鸡，放的盐，放的姜。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6: 哦，不行的。
0: 好吃。土鸡才有这个味道。
4: 就是它。
3: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个时候，野菜终于出场了。原来，野菜只是用来中和鸡肉和猪肚荤菜的口感，爽口解腻的。吃上一口元气满满的猪肚鸡， 搭配上清爽的野菜，可以扫去劳作一天的疲惫感。
5: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
0: 让更多人吃到。
6: 谢谢。
0: 祝你们生意兴隆。
3: 云南会泽人将猪肚与整只高山鸡结合，吃出了新创意。味道调查员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听说这里小凉山地区能歌善舞的彝族人赋予了猪肚另一种更别样的吃法，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7: 哎，师傅您好，这边是在杀猪吗？准备说做什么菜啊？
8: 对，杀猪准备做彝族的那个包腊。
7: 包腊是什么？
8: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9: 好像菜。
8: 哎，对对对。
3: 屈比兴义在县文化馆工作，平时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他今天想要制作一份女儿最喜欢吃的包腊。将这份家乡的味道邮寄给女儿。
8: 我的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来，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让她不管出门在哪里，让她记住家的味道，记住彝族人的味道。
3: 每年春耕前，马边彝族人家家户户会挑选最健壮的一只土猪，用它的后臀肉和猪肚以及各种调味品制作当地特有的球形腊肉。然而这包腊与猪肚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与普通腊肉腊肠有什么不同呢？
8: 不仅做法不一样，而且送的人也不一样。腊肠是送给长辈，送给亲戚，包腊呢就是家里面自己吃。
3: 在马边，一家制作腊肉，全村帮忙。乡邻好友刚帮忙杀完猪，又开始为屈比兴义搭建熏包腊的支架。
7: 那平时吃猪肚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一个是很难清洗，而且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8: 猪肚呢，就是先还是用刀片把这里的有些粘连的上面的东西把它刮干净，刮好，然后呢就是要用这个盐巴，盐巴这样把它刮上去，再放在这个水里边清洗干净，然后呢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3: 猪肚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也会减少猪肚的厚度，让包腊的外衣变得更有弹性。再经过与食盐的反复揉搓，直到猪肚完全没有了油腻的手感，用水清洗后才算完成第一步。屈比兴义开始准备包腊的核心食材，他将出肉量最高的猪后臀分切成大块。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猪后臀肉肥瘦参半，将其放入猪肚中，这样才能满足彝族人大快朵颐的唇齿快感。而下一道腌制工序才是彝族包腊美味的秘密所在。
7: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还是直接放猪肚里啊？
8: 放肉里，先把这个调料弄好，然后放在肉里。
7: 辣椒段，
8: 对，
7: 咱们地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8: 对对，因为那个坨坨肉有了辣味，它才变得更香更回味。
3: 调味料是马边彝族人制作猪肚包腊的灵魂，每一种调料的多少都决定了最后包腊的口感。逐一放入蒜、姜、辣椒，再撒上几把青花椒，这也正是马边彝族人独特的包腊做法。在满足刺激味蕾的同时，还能让腌制出来的猪肉浓郁新香，层次饱满。 腌好了猪肉，接下来就是将猪肉装入猪肚里。曲比兴义说，将腌制的猪肉放入猪肚后再腊制，既可以节约腊肉的空间，又可以品尝到腌制与腊制结合的双重口味，也是彝族人世代相传缔造美味的智慧。无肉不欢的彝族人特别喜欢追求食肉的快感与重口味的味觉刺激。曲比兴义开始将一大盆腌制好的猪肉装入猪肚中。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包腊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装的方法，要非常讲究。
7: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8: 还可以装一点点。
7: 这个猪肚很有弹性啊，你看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3: 此时捆扎包腊也要非常小心，稍有不慎，丰腴的包腊就会被戳破。
7: 结实了吗？
8: 嗯，对。哇，对，
7: 好漂亮啊。
8: 对，
7: 我能掂量一下有多沉吗？哇，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8: 对，有六斤，5-6斤，
7: 一种丰收的感觉。
8: 哎，对。
7: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腊拿去烤了。
8: 哎，对，拿去烤了。
3: 熊熊的木火期待着新鲜的包腊到来。和腊肉先晾晒再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刚刚制作好的包腊就直接上架熏烤。木柴在火塘中燃烧，淡淡的木香一点点释放，包腊也在烟雾缭绕中散发出阵阵迷人的香气。等待烟火渗透，水分消散，即是到了品尝包腊的时候。
7: 咱们这个包腊要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8: 最少都20来天吧。
7: 20天，这个火、哎、那不能停了。
8: 彝族崇尚火，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7: 那大家伙说说，我们今天做这包腊怎么样啊？
10: 我们的包腊最大、最圆、最香，斯摩格尼。
3: 跳动的火焰上，硕大饱满的包腊，静待时间魔法对它进行塑造。这份传统的彝族味道，包裹着彝族人对生命的热情与感恩，也情系着一位父亲对远方女儿的期盼。
11: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不论是物资匮乏的过去，还是食材丰沃的今天，对猪肚这款肥美食材的烹制探究一直在继续。人们巧妙采用各种食材与猪肚搭配，烹制出不同的琳琅美味，满足着众多食者的胃。朱建伟仍然坚守着用猪肚养胃菜作为山哈大席的开席菜，传承着浙江沙溪村畲族人就地取材的美食智慧。云南惠泽的王华昌还在用心钻研猪肚鸡如何与更多食材进行搭配，他希望用这道美味征服更多人的味蕾。曲比兴义将对女儿的思念寄托在亲手制作的包腊当中，饱含了浓浓的父爱与四川马边彝族的家乡味道。无论是对烹饪技法的古法传承，还是对新口味坚持不懈的创新追求，一味一道的民间烟火治愈的是念乡人的心。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八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早熟人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3: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3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

2019年3月下旬，湖北随州异地港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继续进行。按照考古队的计划，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的清理已经过半。此时，由于之前备受关注的143号墓突然出现了许多超出预判的迹象，考古队一时间还找不到合理的

0: 解释。
1: 我们现在剥离出来的呢，是那个内是棺的，是棺上的那个花纹纹饰，这个纹饰还是比较清晰的。你看啊，这个地方，对，它的像，对，是一个云纹的状纹，是一座云纹。那么它的下面呢，在下往下面倾的话，对，下面还会有的，看，对，你看是吧？对，刚刚露出的，这是棺上的棺饰件，棺饰件这是铜的，我们看啊，这上面还发现的，这还有好多的。还有好多的，所以都剥下去的，我们慢慢往下挑，最后这整个的棺的它会连成一个整体。我们看这个界面，跟着这个界面往下追，我们看这个界面都非常清晰。像这样的墓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推测啊，因为下面的这个它这个随葬品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剥出来以后，把它的线画清楚以后呢，那么我们拍照以后就继续往下做，那么一切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晰的。
2: 这种143号墓的发掘呀、是一个不但有惊喜，也有一个疑问的过程。用这种墓的铜器露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后来随着这几件青铜礼器出来以后呢，我们又非常疑惑。为什么疑惑呢？是因为它的铜器少了九器壶、吹气鼎，而且它的青铜重器呢，只有三件套，其中一件铜斧，盘翼，加上一件斧，而且特别是那个铜斧，它也很奇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木的那个石器，它的斧，它是成对出现的，但这里面只有一件。
3: 其勇，勇之，这是功，这是个德。
0: 枣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而对于枣树林墓地的正式发掘，考古人员则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破解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以及曾国世系等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春秋时期与曾国毗邻的楚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而周王朝却日渐式微。考古人员研究发现，伊地港墓群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中晚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那么作为周王朝派驻南方的诸侯国，此时的曾国与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如何？曾国文化的内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这个马牙清理的时候，用那个用小签子把它轻凸出来，把它轻凸出来，那个有立体感，这样的话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1: 除了五个规模较大的车马坑外，在整个枣树林墓地还零星分布着一些或圆或方的小型祭祀马坑。由于土质的关系，这些马坑的清理不仅占用大量的时间，还需要具有极大的耐心。考古人员发现，圆形马坑的堆积比较杂乱，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它们很可能是祭祀之后被随意丢放在一起的。
0: 这儿有一批，
2: 这是一批吗？
0: 这个枪骨这儿，这是一批，然后
2: 这是第一批，
0: 这是第一批马。
2: 这个是
0: 哦，这个枪骨这儿啊、哦，这个马头马牙这个出来了，然后这
2: 羊的上面，
0: 哎，这个马牙保存蛮好，哎，这个。

0: 是第二批，
1: 那个是第三，
0: 这个是第三批，
1: 这个枪体
0: 哦，这是个枪体，然后这是马头，
1: 对，
0: 这是马牙，
1: 这
0: 是第三批，哦，这是一套这个枪体，然后这是第四批，
1: 对，这个枪口在这个。
0: 哦，对对对对，那边王总，那个枪，
1: 那个是在
0: 下面那个枪体，
1: 那个就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对对对，那是第五批，这是第五批，墙上那个第六批，第六批，对不对？墙那个是那个枪体，然后过来的枪体，哦，你的后面那个
1: 是第七批，
0: 哦，那第七批，
1: 这是第八批，
0: 哦，那墙上有个小马，那个是第八批，
2: 这个位置还有第九批，
0: 第九批，哦，第九批正在清，那你看那个这么小一个坑子里面。他那个错综那个比较杂乱的那个葬的一个九匹马，你看那个从那个分布呀，它有别于那个策马坑，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杂乱无章，而且排列是没有序的，它是杀死之后啊，把这个马那个葬这个坑里面，这个坑呢，它位于整个墓地的南端，而且是那个我们怀疑啊，它是那个祭祀整个墓地，然后所用的一个祭祀坑。

0: 这些都投的是那个官板上的一个铜丝件，铜丝件。这个铜丝呢非常漂亮。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着143号墓的官石，这个官板上呢出现了有4组这个铜这种铜丝件。这个铜丝件呢是钉在这个板子上的，一共发现了4组，1组、2组、3组，这边应该还有一组。这个东西呢还是头次见到它，好像是绑的是什么东西的。而且它这个铜丝件上的花纹呢非常漂亮。
0: 这上面的纹饰呢非常细密，这一条一条的像齿轮一样，但是都是齿轮上呢又非常细腻的这交错的这细密的纹饰，确实很精密。这也是件铜丝件，它都是成轴的。
2: 即便是小小的官饰件都如此讲究，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一般。
0: 这个官上的官饰件呢是个半圆形的，它里面应该是空的，这花纹非常漂亮。它有一组三角形的纹子，然后这上面还有细密的攀齿纹。看它下面是方形的钉在上面的，再看这个的，这都看得清楚了。它那里面是空的，对穿的空的，这下面是方形的，而且是钉在官板上的，下面是这长方形，这上面是半圆形的，里面是空的。它可能是捆绑这个方围这样的东西吧，这个它或者是纹饰的，在下面的纹饰的，这官饰的这都是一个整体，下面是个整体的。这种官饰呢，这几种官饰呢，它的大小还有差别的。这个就大一些，看这个就小一些。中轴，大小不一。

113号墓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这器物，所有的器物呢，也都露土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棺内啊，现在这个棺盖板，盖板上呢，有它的铜构件，还有那个棺丝，但是这个盖板下面呢，还有别的器物。我们看这个，这是革，刚刚露土，这两件革呢是绑在它的棺盖板上的。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棺底啊进行清理，把它的玉器啊，还有这个骨架的情况呢全部揭示清楚，然后通过这个玉器啊，还有它这个葬式的情况呢，我们和以前的分析进行对比，到底它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情况？同时呢，这个革里面呢，它的这两件铜革呀。 可能也可能。

0: 铭文，我们再看看铭文是什么。
1: 作为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历史在传世文献之中鲜有记载。曾国脉络的厘清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曾国也被称为发掘出来的诸侯国。已有的考古资料显示，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在周代众多的诸侯国中，单纯依靠考古发现如此多的一国之君已经极为罕见，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而扫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曾侯的世系能否在此次发掘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呢？方形马坑是扫树林墓地小型祭祀马坑的另一种形式。这类马坑的坑壁和底部都很规整，整体形制类似于墓葬，马匹的排列也相对整齐规律。考古人员认为，一些小型马坑的存在，说明了这处墓地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过较为复杂的葬礼和葬俗，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扫树林墓地是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

0: 经过缓慢的发掘，143号墓终于接近棺底器物。
1: 143号墓的棺内又出现了清除了几件玉器，这一件是玉璧，这一件也是玉璧，这个玉璧呢断成了两块，是在上下错落。这两件玉璧呢上面没有纹饰，它们都是素面的。这件白色的是玉钟，玉钟是内圆外方，内圆外方的玉钟。这件玉钟的时代要比这个比这些玉器时代要早一些。玉钟和玉璧全部是古代的六瑞之一。我们从目前来看，有随葬的玉璧、玉钟，那么说明这个墓主的身份，他的等级是很高的。这一件和这一件是条形玉石，长条形，它的很薄，非常薄。这块玉佩啊，这块玉佩是透明的，这个玉质非常好。这个玉，它是一种简化的，像是一个玉兔样的，啊，两面对称的玉兔样的玉兔。这是玉佩，一对三个孔的，它这是穿到的，是佩戴的。
0: 143号墓内哥的出土，澄清了墓主人的男性身份，而一系列精美玉器的出现，却给考古人员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又是一个超出预判的发现。墓主人的头像朝西，
2: 这个墓我们发现他的头像呢，像我们以前发掘这个墓的时候呢，他的头像全部是朝东的，但是这个墓呢，他又出现一个怪现象，他的头是朝西的，而且他的牙齿、他的头骨啊保存的也是比较好的。
0: 考古人员发现，早树林墓地曾国贵族的墓像均头部朝东，

0: 而143号墓墓主人的头像却是朝向西方，难道他是来自西部的某个地方吗？枣树林墓地北侧小型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什么样的独特器物？143号墓大量精美的玉石如何彰显墓主人的尊贵身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后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9年3月29日，143号墓的棺内发现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发掘现场的考古人员正被越来越多的疑惑困扰着。182号墓保存状况之完好，令人称奇。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相较于许多盗扰严重的中型墓葬，北侧的小型墓葬不仅随葬器物精美，还时常出土一些罕见的器形。
1: 你看它铜质也铜质，这个铜料质量都是铸造的质量非常高，但它的纹饰看这个蛟龙纹，这蛟龙纹铸造是非常精美的，非常精密啊。而且这个龙纹的龙纹里面还有细密的，还另外还有细密的勾画的纹饰，这一条龙交一条龙，这是讲铜轴，那个轴呢就是逆水行舟的轴，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墓地首次见到的这种那个铜器的形制出来了。这是一件这个双髻的小铜罐儿，啊，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铜类的那个缩小的模式。它的盖我们看它掉落下面了，但它的盖子呢可以扣到上面。我们看这盖子可以扣到上面，这么小的东西，很小啊，好，正好在盖在上面的。我们看这上面的纹饰也是蛟龙纹，也是一种蛟龙纹的。非常精美，它的上面的是的是垂铃纹，这垂铃纹、蛟龙纹，这就是春秋早期的时候一种纹饰。哦，这样是的，它本身就是这样放到的，这哦掉落到这个地方的。好，这是一件立耳瓶盖钉，这件青铜器的它的纹饰做得正好，这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这个它的立耳，它的一个瓶盖，关键它的纹饰，我们看它的瓶盖上的蛟龙纹，然后这上面这一轴蛟龙纹，再加上这一轴三角云纹，这三角云纹真的是太棒了。

0: 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看这纹饰，多清晰啊！这，再往上面看，再往上面看这，这一轴的，整体的这，设计的布局、构图，都是非常精确的。
1: 183号墓呢，它的规模呢很小，但是呢，它出的青铜器非常精美，也组合也很齐全，这个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想到这样的墓，这个这么小的墓出这么好的东西，出这么好的这些铜器，这么好这么精美的文物，它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在春秋早中期的时候它的国力的强盛的程度。
2: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又一座马坑清理完毕，迎风飘扬的遮阳网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辛勤劳作后收获的喜悦。这是属于考古工地独有的美景，只有长期沉浸在工地上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此时令人心情愉悦的还有143号墓的出土玉器。
0: 这件玉兔，这个玉佩石呢，它兔形的玉佩石呢，在阳光下的看的是晶莹剔透的，透明的。这个玉没有什么杂，没有杂质，非常纯净。这是一块点，这是一块很棒的和田玉，做工非常精细。看起来就像水晶一样的。古代的贵族们必须到生前的时候他配玉，死后他也是配玉的。因为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比德如玉，这个玉呢，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同时也表示这些贵族们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操守。
3: 这一件玉璧，那是非常完整的玉璧，它上面雕满了云纹，这就是一件玉转云纹的玉璧。
0: 这件玉的工艺是非常精湛的，我看着这上面这些盘子纹非常细腻的，真是漂亮。这件玉璧的做工啊非常精湛，花纹非常精美。
2: 面对如此精美的玉器，语言永远都显得苍白无力。
0: 确实太漂亮了，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非常难得，真是精彩，真是精美啊！这它的玉器摆的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打比方说，我们看，在它的头部，它出现了玉钟，出现了玉钟，玉璧，在它的中部呢，在它那个身体的中部呢，出现了玉璧，而且出现了一件很像这个很奇怪的这个玉璧的，这个玉璧啊。它很怪，它是个齿轮的形状的齿轮形的黄玉璧。这件黄色的玉璧呢，它的造型呢非常非常别具一格。我们看它的周边就像齿轮一样，看齿轮的形状的，这种形状的玉璧我们还是第一次，对于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发现。它很奇特啊，也很独具匠心，也很独具匠心。你看这你在外面像齿轮一样的，这对称的，然后里面也是的。这件玉璧它肯定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它为什么要这样造呢？这个现象很少见。好，在它的在这个墓主的脚部位置呢，东端也就是它的脚部位置呢，它又出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

0: 是不一样的。他穿了一件那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玉透型的这个玉佩以外呢，他还出现了一个墨玉珏呢，它是个管状型的，但是呢它也缺了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说它是这个墨玉珏呢缺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啊。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疑惑的地方，这个墓为什么它的形制是这个样子，有别于其他的墓。
1: 143号墓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与墓葬规格极不匹配，考古人员猜测，或许墓主人并不是曾国的直系宗亲，或许他只是因为立有战功，才得以破例入葬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中。然而，多种可能的假想均找不到更多的证据支撑，考古人员的问题依然在那里。天气状况永远是野外发掘最具发言权的角色，只有它才能真正决定考古人的作息与假期。一场大雨过后，工地上通常可以放上3天假，因为保水的土壤会粘住双脚。庄重的棺室，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脊，找到墓主人生前荣耀的答案究竟在哪里？3座带有墓道的大墓能否如期展开发掘？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然而墓葬中的谜团依然未解。此时随着其他中小型墓葬清理发掘的逐渐结束，枣树林墓地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的发掘提上了日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143号墓呢，器物呢已经全部清理出来了。我们看它的布局啊，这些青铜礼器的重器它集中摆在一起，然后这些车马器比较散乱，然后这西单这是一间檐口瓮，陶檐口瓮。这个陶檐口瓮呢，它是古代中国都有的器型，另外我们再看这一个，我们看这个鲜艳的这个彩绘的这个漆木痕迹。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件漆案，后来它的面越倾越大，我们现在判断它是一处陪葬棺，就是这个墓主人的陪葬棺。我们再看这个墓主的棺内，墓主棺内呢，它的东单有一件双歌祭，看那有两件铜镯，一个矛头，他们走进来是一件那个双歌祭。然后它的棺上，看它的棺板上钉了一排排的，它还有一些铜构件，这些铜构件呢是专门绑这些那个方尾的东西。另外它那上面还有一件那个铜镯，这件铜镯呢它折弯了，它也是一种信仰，这叫古代的时候它叫折柄与毁器，就是把那个这一件铜镯呢它折弯了以后呢，表示期盼和平的意思，不再打仗。我们看，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它国之大事嘛，在世于戎，就是祭祀和打仗。我们现在看这里面，它的双国旗啊，这个双国旗，好，它是兵器，但是呢，它的棺内还配戴的很多的玉器，有玉璧，有玉琮，还有这些兔形玉佩啊，还有玉雀啊，这些东西组成了一套它完整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标配，它是一种标配。我们从它的玉器判断，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但是呢，尽管他的身份很高贵，但他的青铜器呢，他的青铜礼器配置呢少了，酒器和炊器，酒器的铜壶没有见到，这个炊器的鼎我们没有见到，这个现象呢，确实很奇怪，而且这是也是我们首次遇见这样的一种现象，而且我们感觉到这个它是很奇怪的。因此呢，在它椁室内，在它的西单摆了一处陪葬棺，这种现象也是我们首次见到，也很怪。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这也是我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课题。
3: 棺长多少？
0: 庄重的棺室，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歌戟，似乎都在诉说着墓主人生前的荣耀。
3: 铜盘的制作标是多少？
0: 143号墓诸多疑惑的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但答案在哪里呢？

0: 大量随葬的漆木器与巨昌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名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九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收尾工作依然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谜题。
1: 这是木160，昨天清理的时候就汽油已经露头了，通过今天再清理过后啊，发现这个盘比较大，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有四盖驱动两个环儿，然后呢这个盘一般都是有仪和盘是成套的，但是这个盘呢没有发现仪，发现其中有一个陶器，现在就是说这个陶器是不是代表仪的功能，现在还不确定，再加上这个陶器现在碎了，然后注定是什么器物还不清楚，要以后修复过后啊判断它是不是代替仪的功能。
0: 综合枣树林墓地之前以及这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春秋早期时段在曾国的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也正是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逐渐形成。而及至春秋中期时段，由于近在咫尺的楚国势力逐渐强大，曾文化也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考古人员的发掘显示，在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诸多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种文化特征的铜鼎，这些现象恰好对应着这个变化，可以视为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2019年5月初，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基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既具有某种独具的特质，又兼具曾国文化的一些共性。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内涵，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西周诸侯国的认知。

0: 是木169，是我们工地的三个大墓之一。目前我们把墓室向下清理了大概有15公分左右，然后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一二有三个盗洞，盗洞可能还不是同一个时期盗的，他们互相之间还有打包关系。然后另外呢，墓室的东边土，整个土也是比较乱的。具体墓室里面的什么情况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再往下清理。
1: 即将展开发掘的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究竟能否顺利地揭开谜底？考古队关于曾国考古的学术课题能否最终完成？随着雨季的逼近，发掘能否如期展开？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哈沃国家公园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天堂。我们将从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然而一条条沙河隐隐透露出异样。这里很少下雨，一旦下雨的时候，一年的降水可能会在几小时内下完。大部分雨水将流失，在每年只出现几天的沙河的导引下，最终注入印度洋。这些沙河与宽阔的加拉纳河相连，将雨水携带而走。

为了让水流下并为野生动物所用，需要这里最大的动物还有最小的动物提供帮助。大象和白蚁通力合作，一起建成水坑。数千年来，这种伙伴关系使非洲一些最干旱的地区改变了模样。我们的故事从一个白蚁丘开始，构成蚁丘的粘土是由工蚁在地下深处制造的，然后被运到地面。

是有机材料、矿物质和水组成的粘性混合物，是一种完美的建筑材料，会像混凝土一样凝结硬化。最关键的是，与周围的土壤相比，这种粘土富含重要的矿物质。一个白蚁群落可能会存活几十年，但对我们的故事而言，重要的是当群落消亡后，蚁丘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蚁丘可能需要数年才会消失，大象、雨和风最终会主宰一切，然后残存的蚁丘仅在环境中留下一道道粘土伤疤。这里的每块疤痕都曾是白蚁的聚居地，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象。数千年来，查沃土壤中的矿物质都被雨水带走了，因此缺乏大象所需要的盐。但蚁丘粘土中盐的含量非常丰富，随着粘土一点点被消耗，蚁丘的位置逐渐变成了一个土坑。

下雨时，粉状的粘土会变成粘稠的泥，这对于大象家族来说完全难以抗拒。这层乙炔粘土不仅把查沃的大象变成了著名的红色，还可以使它们保持凉爽，并且防止晒伤和蚊虫叮咬。一旦大象开始在泥坑中打滚，水坑便有了雏形。每次一家大象来访，都会带走多达一吨的泥，于是这个坑就越来越大。一两年后，小的水坑可以容纳足够的水来接待日常访客。

年下来，大象们的白蚁蚁丘改造工程逐渐发展成了一片绿洲，大家都会光临，有些还会在此定居。水坑能够维持一个世纪，但每年都必须经历衰退和重生的季节性循环。这是其中一个季节的故事。故事开始于一次雷雨的猛烈袭击。随后，大象踩出来的小径将水引到水坑里。

昆虫最先到达。蜻蜓结队产卵，其他昆虫则被捕食。绿猴是投机分子，

年幼的猴子对水十分警惕，但成年猴子见多识广，蚂蚱提供的热量是它们通常食用的叶子的20多倍，所以弄湿自己也无妨。一对埃及雁算好了筑巢的时间，所以幼雏孵化后水坑已存满了水。

本能地被水吸引。尽管它们的入水方式各不相同，水坑将是安全的栖息地，直到两个月后幼雏学会飞行。重量级选手很快就会到达，他们中的一些还带着来自远方水坑的乘客。微小的卵附着在大象的脚上到来，入水之后它们孵化成小江鱼。有一种动物数月来一直在等待水的回归，肺鱼在每个旱季都会休眠。这是一种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的原始鱼类，现在有了水，它必须每隔几分钟浮出水面呼吸。现在水坑正逐步变成一片绿洲，大象的粪便带来了种子，草和灌木会随之出现。水坑满水预示着黄嘴黄鹳将迎来丰收时刻。

他们喙的咬合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但肺鱼也很强壮，强有力的摆动说明它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与肺鱼相比，江鱼的生命周期快速而短暂。这只雌性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周就已成熟。但想要有繁殖机会，它必须保持低调。选择权并不在雄性手里。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必须在最显眼的地方决斗求偶。雌性通过允许雄性靠近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雌性选择了它，它就只为一鱼起舞。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它们无法知道水能维持多久，也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0: 白蚁是天生的杰出建筑师，他们建造的蚁巢不仅结构精巧，用料也非常讲究，象群因此被吸引而来。可以说，这些蚁丘是这片绿洲存在的基础。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随着水坑逐渐成型，各种动物被吸引过来。有些来这里洗澡，有些来喝水，有些则来狩猎。

红嘴弯嘴犀鸟刚刚来到此处，正在寻找筑巢地。但一只雌性变色龙已经占领了这片灌木，它要守住它的领地。

他不善交际，也不会主动寻找伴侣，而是选好住处，等待伴侣来找他。只要有水，大象就是水坑的故事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古老的白蚁丘早已不复存在，但白蚁带到地表的矿物质现在已溶解在水中，因此大象可以继续享用。大象的鼻子是个了不起的器官，它是上唇和鼻子的融合延伸，由4万多块肌肉控制。大象不是直接通过鼻子喝水，而是一次吸入多达10升的水，然后传送到嘴里。

这其实并不是吮吸，而是吸气，靠鼻腔的肌肉收缩增加鼻腔的容积，这有助于将水吸入鼻子，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小象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学习控制自己的鼻子，协调吮吸和吐气的过程。在此之前，它只能用嘴喝水。

大象的造访至关重要，无论他们带走什么还是留下什么。他们消化食物的效率出奇的低，所以他们的粪便中仍然有很多营养物质，这是生命金字塔的地基。屎壳郎从近2000米外就能闻到粪便的气味，它是水坑清理队的一员，它会逆着风向曲折前进，以循着气味找到粪便。

他最后一个到达聚会，但这是个优势，其他屎壳郎已经做好了粪球，他只需要偷一个。

现在有了水和食物，水坑吸引了周围草原上的生命。大象粪便里的盐足够蝴蝶们喝上一杯。它们使用灵活的管状口器取食，那是海绵和吸管的结合体。

水坑给予生命，但偶尔也会夺走生命。如果水位过高，可能会威胁到活着的白蚁群落。

这些是兵蚁，他们的工作是保卫家园，但面对水，他们无力防御。由于巷道被淹，白蚁被迫撤离。

这些年轻的牛蛙，水坑里的大嘴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食物。公蚁面对他们毫无抵御能力，但冰蚁那令人生畏的上颚很是麻烦。食用冰蚁需要技巧，有些女娲手到擒来，有些只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了。水坑里的蛙类大小不一，从1000克重的牛蛙到1克重的拇指蛙，它们都到这里来寻找伴侣。但彼此间的渴望并不能保证是天作之合，所以最好别浪费时间继续找。一旦找到了合适的伴侣，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水世界，唯一确定的是水坑最终会干涸。雌性牛蛙把卵铺在水面上，因为温度越高，卵发育越快。为了在水坑中生存，牛蛙蝌蚪和江鱼一样，进化出了一种极快速的生长方式。它们在几个小时内孵化，只要水坑不消失，2周后它们就会变成小牛蛙。但是四处游荡、引吭高歌是要付出代价的。牛蛙的防御措施是让自己鼓胀起来，变得过大而无法被吞咽，所以这只秃鹳遇到了难题。它唯一的希望是让气球漏气。

对所有动物来说，这个季节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伴侣交配。巨蜥算是一种袖珍恐龙，它们在白蚁丘里共度良宵，相互了解。

以在阳光下完善这段关系了。对豹纹陆龟来说，这更像一种使命。雄性必须证明它会锲而不舍，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这意味着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要追随它选择的伴侣。

黑熊拒吃麦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在水坑旁的一堆干大象粪便里产了卵，它们伪装得很好，所以乌龟不会看到它们。那么它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呢？乌龟是爬行动物界的坦克，黑熊巨齿麦鸡在它的后代身上倾注了一切，它并不是靠碰运气走到今天的。

犀鸟不会遇到麦基的问题，他们的巢穴远离地面。雄鸟从水坑里运来泥浆，雌鸟把自己封闭在树洞里。现在雄鸟衔来了树叶铺垫鸟巢，雌鸟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它们只留下一条缝，雄鸟要通过缝隙给雌鸟喂食。雌鸟最后再用粪便将缝隙收到足够窄，以挡住捕食者。产卵前，雌鸟还会给缝隙再加一重保护，涂上了毛毛虫汁，这是一种有效的驱虫剂。它很快就会产卵，并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一直待在巢穴中。

0: 水源永远都是万物的生存之本，随着雨季的到来，茶卧的野生动物们必须抓紧时间繁育后代。这片绿洲在短时间内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雨季是大多数动物繁殖的季节。当两只雄性变色龙相遇时，决定谁可以交配的不是舞蹈能力，而是一场摔跤比赛。

水坑里昆虫泛滥，使得雌性变色龙迅速进入繁殖状态。它只会交配一次，几周之后就会产卵，

水坑既可以是游乐场，也可以是训练营。年轻的公象在少年时期就要离开家庭，加入一个全雄性的象群。在这里，他们将在年长公象的陪伴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他们可以在水坑里玩耍打斗，而不至于体温过高。这些都是绝佳的训练，

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哺乳动物。成年后，它们的睾丸激素每年会出现一次激增，高达平时的100倍。这时公象会进入狂暴状态。年轻公象的发情期可能会持续一两周，但年老公象则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交配季节，在睾丸激素的影响下，曾经的友好切磋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搏斗。

雌象拥有交配的选择权。公象一生都在发育，所以体型越大，说明活得越久，也就更具吸引力。尽管年轻公象跃跃欲试，但体型较大的公象只要出现，就足以将其淘汰。它的体型表明它具备了所需的能力，所以它的基因值得被拥有。水坑的居民目前还不知道，在向北近50千米的地方，有一个事件将影响所有物种的生活。1000万只红嘴奎利亚雀暂时终止了迁徙，决定就地筑巢。

鸟群已将筑巢时间完全同步。一周后，这些雏鸟将羽翼丰满，然后它们将去寻找水源。犀鸟的幼雏刚刚孵化出来，它们相隔两天破壳，眼睛还没有睁开，需要完全依赖父母。大雏鸟体型略大，食量更多，雄犀鸟正在努力喂养它们。它们还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准备好离开。截至那时，雄鸟将已完成数千次投喂。它带来的食物从浆果到竹节虫，种类丰富。但从一开始，小鸟们最喜欢的就是

只有等孩子们吃饱了，雌鸟才会进食。雄鸟一定要当心，不要去抓这样的东西。它们是艳丽的蝗虫，对鸟类有毒，它们用鲜艳的警戒色广而告之，这使得它们可以公开进食，而不会有被吃。

茶卧现在绿意盎然，这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它是乐园。

蝌蚪不停地进食，因为当它们变成牛蛙时，体型越大越好。它们的生长速度取决于进食量和温度。睡莲叶子的上面更暖和，但晒太阳也有风险。幼燕需要蛋白质来丰满羽毛，而蝌蚪是获得蛋白质的最佳途径。

最初的几周里，他们是潜水能手，但随着身体长大，浮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已经开始在饮食中加入绿色食品。到成年时，他们将成为生活在水面上的素食者。

0: 一直以来，猫科动物凭借其丰富的种类、漂亮的皮毛以及敏捷的动作被大家深深喜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的野生猫科动物现状如何。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现在食物很丰富，雌龟放慢了脚步，终于接受了。

转瞬即逝。现在不会再下雨了，水位已经开始下降。白蚁遗弃的土堆看起来可能不具威胁性，但对屎壳郎来说，这是一座布满陷阱的高山。小屎壳郎推着粪球勇往直前，但它是倒立着向后推进，所以看不到行进的方向。

屎壳郎是出了名的顽强。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现在的一切困难都只是暂时的。

白蚁丘也许是昆虫界群居生活的伟大证明，但在某些方面，它又很像一台弹球机。

有时候，当你好运爆棚时，意外也变成了机会。屎壳郎降落在一块松软的土地上，在那里他可以把粪球埋起来，安静地进食。随着水量减少，岸露了出来。变色龙对此期待已久。现在已经没有被淹的风险，它开始产卵了。卵被埋了起来，它作为母亲的职责完成了。这些卵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生长发育，并在下次降雨时

水坑总是捕食者关注的焦点，但抛开体型不谈，有一个捕食者比其他的都要强大。它不是大型猫科动物，而是蜘蛛。牛蛙蝌蚪就快变成牛蛙了，它们刚刚发育出肺部，所以现在必须浮出水面呼吸。水坑里的捕鱼蜘蛛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0: 明天他们将到达水坑。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天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古代啊，人们会打造各式各样的器皿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其中呢不乏一些或者是造型精美或者是材料特殊的珍贵器物，比如我们今天熟知的夜光杯。在新疆拜城啊，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器皿，在当地呢还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在很早以前呢，生活在拜城的人们会用一种矿物来制作储存食物的器具，把食物放到这种器具里呢，不但能够提升口感，而且还能够延长保质期。那么那种器具到底是用什么矿物制作的呢？它与拜城一带的地理环境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在天山中段的南麓，清澈的雪山融水滋养出一片广袤的绿洲，这便是拜城。挺拔的天山，雄浑的戈壁，肥美的草场，大片的湿地，大自然仿佛想要把所有的美都集中在这里。自然的赐予也让塔里木盆地北缘这片难得的绿洲孕育出了璀璨的文明。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各族文化在这里得以融会交流，同时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印记。拜城县博物馆内琳琅满目地陈列着许多文物，其中属陶土器皿居多，这些陶土器造型古朴，上覆花纹，见证了拜城悠久的历史。据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回忆，在这批文物的发掘地附近，还有人发现了一些矿物的残片，看着很像某种器物的一部分。残片的发现，让人们联

0: 想到一直流传在拜城的一个传说。据说拜城一带有一种由矿物制作而成的器皿，那种器皿有着特殊的功效，不仅能延长食物的保质期，而且还有提鲜的作用。在以前旅途中奔波的马帮商客经常携带此物，方便在路途中使用。由于年代久远，在之后的考古发现当中，那种器皿并没有完整出土，仅仅只是一些推测和一些遗留下的破碎残片，无法确定具体的材质和器型。然而在拜城当地，关于那种特殊器皿的传言却从未中断。
1: 这个羊肉呢，炖好了蘸下有味道，但是不耐用。
2: 就我爷爷呢跟我讲，他们看电影的时候就拿着这个东西，我是没见过。
0: 有当地人推测，那种器皿存世稀少，是古代王室贵族在宫廷宴会时才使用的珍品。也有人认为，拜城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有可能是异国他乡的旅人由其他地方带过来的。虽然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残片的出土可以确定，那种有着特殊功效的器皿曾经在这里存在过，说明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识别了那种矿物的特殊功效，并且打造成器皿用于日常生活当中。
3: 拜城自汉代就属龟兹国估墨国的领地，境内现有的文物点啊有很多处，有史前闻名的克孜尔墓地，有出土过大量陶器的多岗墓地，其中呢还有些墓地出土过漆器、珊瑚、海贝等外来物件，表明多种文化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为深入研究拜城的历史、经济及其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文物的不断发掘证明了拜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既然那种器皿曾经在这里确实存在过，那么它是否还保留在民间呢？
0: 帕尔哈提是拜城县的一位喜欢搜集古物的爱好者，那种有着神奇功效的器皿令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生好奇的帕尔哈提不仅经常在网上查阅资料，希望能找到那种传说中的器皿，而且一到闲暇时他就会来找文物部门的专家翻阅资料，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然而对于传说中的特殊器皿，资料中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帕尔哈提推测或许民间还有遗留。他决定约着当地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去附近的村庄探寻，如果真的能找到，对弘扬当地文化将有着重要的意义。七月的拜城绿意盎然，在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到来之际，大街小巷都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当中，当地的百姓在用不同的方式庆祝美好

0: 节日当然少不了美食相助，大盘鸡味道鲜美，很受当地人的欢迎。热闹之余，记者发现在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堆盛放食物的器皿中有一个外表粗糙的食盘，显得与众不同。
1: 哦，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哦，掂起来好沉啊，大约有7-8斤左右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子的这个纹路有点像石头。
0: 通过肉眼观察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件器皿像是某种石材打造而成，颜色并不均匀，红白相间。小院的主人告诉记者，这个石盘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是由上一代传承下来的珍宝，只有客人到访才拿出来使用。据老乡讲，这个盘子确实有使食物味道变鲜美的功能。听了老乡的介绍，大家心生疑惑，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器皿呢？此时鲜辣无比的大盘鸡正好出锅，记者也请老乡清水煮了一盘羊肉来亲自试验一下。
1: 这是一盘羊肉吗？蘸完这个特殊盘子的羊肉到嘴里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没想到仅仅是轻轻蘸了一下，原本清淡的食物竟然有了些许的鲜味。不多时，老乡又拿出来一个体积较小的石碑，这个物件看起来年代更为久远。据老乡回忆，他的父辈以前是运货物的，每次远行的时候都会带着这个石碑，由于比较小巧，更为方便携带，在旅途中应急使用。如此看来，眼前的这些外表粗糙的石盘和石碑，很有可能就是大家要寻找的那种神奇器皿。
2: 据老乡介绍，这种石盘平常呢是用布包裹起来的，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轻易不拿出来使用。老乡回忆，之前啊家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石盆，小的时候呢把牛羊肉放在里面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然而这种石质器皿看着结实，其实很不耐用，很容易摔碎，并且呢见不得水和光，因此留下来的非常稀少。这样的回答令大家更加疑惑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材呢？它里面又含有哪种特殊的成分呢？
0: 通过询问，队员们得知制作石盘的材料取自土资被西村的后山上，于是考察组驱车来到了土资被西村的后山。上山的道路崎岖难行，可以明显看到山体的颜色逐渐发生了变化，红色的山丘上渗出了许多白色的物质，这些白色的物质会是什么呢？车辆行驶了没多久，便被杂乱的碎石挡住了去路。无奈，考察组只能步行前进，沿着山间小道继续向上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终于来到了山顶。翻过山顶的一个小山丘后，前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初步目测，这个大坑颇具规模，直径大约有100多米，底部幽暗深邃，奇怪的是坑里竟然布满了锋利的岩石， 这些岩石尖锐挺拔，犬牙交错地排列在坑中。这些岩石的颜色也很特殊，整体呈现出红色，可以明显地看到岩石上也渗出了一些白色的物质。从高空俯瞰，这个山体的顶部犹如被某种外力撕开了一个口子。

0: 坑里露出了红色掩体，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在大坑的周边，队员们还发现坑口周围的岩石也呈现出犬牙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很像是某种类似水晶一样的宝石。
1: 山顶竟然出了一个如此奇怪的大坑，这样的发现是队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老乡告诉我们，做石盘的矿石就取自这个大坑底部的洞穴里。面对如此奇怪的大坑，队员们心中升起了很多疑惑。有的队员看着这个插满利剑的大坑，自然就联想到这是一个人为设置的陷阱。可是这种推测很快就被否定了。为什么呢？山顶上除了这个坑之外啊，空无一物。如果说这个大坑是一个带有防御性质的陷阱，那么它保卫的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坑啊，应该不是人挖的陷阱。但从这个坑的状态来看，也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或许是人力与自然结合的产物。那么这个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坑里那些红色的透明岩体又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有队员联想到了之前有一组考察人员在贵州望谟县的发现。
2: 粗糙的石盘含有何种特殊物质？深入坑底，考察组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大地需要阳光，
6: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一支来自贵阳的考察队，他们即将前往贵州省望谟县的深山里，去考察一种透明的特殊矿石。来到山中，大家发现这里的地势陡峻险要，一座座山峰高高耸立。这山间陡峻崎岖的道路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队员们终于来到了村民所说的悬崖。
8: 就是这了，
9: 就这儿了，这么大坑。
10: 这个坑啊，在喀斯特地貌上叫做天坑。
0: 专家仔细查看后发现，原来百姓所说的悬崖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天坑。初步目测，天坑四周绝壁耸立，颇具规模。为了进一步确定天坑的情况，考察组借助航拍设备从高空观察周围的地势。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天坑的直径大约400米，整体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天坑底部树木丛生，据说那种透明的矿石就在坑底的洞穴中。
8: 这里面
0: 将绳索固定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后，队员们开始向着坑底进发。由于无法确定天坑下面的情况，大家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小心。

0: 穿过一片杂草丛后，在坑底正中心的位置出现了一块巨石，巨石上附着生长着一棵榕树，榕树的下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开口并不大的洞口。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大家逐个弯腰进入洞中。沿着狭窄的通道行进了不一会儿，大家就走到了尽头。没想到这个洞穴的规模并不大，专家查看了洞内的情况后发现，这个洞穴其实就是一个由流水侵蚀形成的小型溶洞。
1: 哎，周教授，等等，你看这儿，这石头透光了，很漂亮。
2: 看一下
1: ，你看
3: 这儿，找着了吗？
1: 这石头都透着光，你看打光一放上去就能看出来了。
3: 找着了吗？
2: 对的。
0: 没想到有位队员无意间将照明灯贴在洞壁上，发现岩石竟然透出了浓茶一般的深黄色。为了能更清晰地观察洞壁的情况，大家赶紧找来清水和毛刷，对石壁进行清理。几番清洗过后，一面晶莹剔透、璀璨夺目的透明石墙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在灯光的照射下，类似水晶一般的岩石闪耀着绚丽的光泽，格外美丽。专家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小块，仔细观察起来。只见这种岩石与普通的水晶不同，它不仅纹理清晰，透明度也十分理想，放在眼前如同一块玻璃一样，能够将对面的物体看得一清二楚。
2: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它是滨州石。滨州石是方解石当中特殊的一类，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它的透明度。
0: 原来这种色泽通透的岩石属于纯净透明的方解石，它最早发现于冰岛，所以也被称作冰州石。方解石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天然碳酸钙矿物，它由碳酸钙和其他杂质组成。冰州石的化学成分与方解石一样，只是冰州石几乎没有杂质，因此才拥有透明纯净的质地。
4: 这冰州石啊，是碳酸钙热液充填到岩石裂隙当中冷凝以后形成的。热液在运移凝结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携带接触面上的一些杂质。如果杂质含铁，就会呈现出黄色；如果含铜，则呈现出绿色。因此，我们才能够在洞中看到色彩丰富的冰州石矿。敞口的大坑，红色的透明矿石，不得不说，这拜城土资贝西村山上的发现与石灰岩地貌的确很像。那么这个坑底的红色透明岩体与碳酸钙矿物结晶之间又有着哪些联系呢？
0: 深山腹地，白色岩洞，奇妙壮观，究竟是怎样的自然伟力才能形成如此奇特大坑？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

0: 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进一步确认这种岩石的成分，考察组决定深入坑底寻找更多线索。一番准备之后，队员们拽着绳索向坑底深入。艰难下降了将近50米，队员们终于抵达坑底。
7: 好了，终于下来了。
6: 继续在四周探寻，大家看到坑底存在着一些被水流掏蚀过的痕迹，在洞壁的凹腔处还出现了一些类似钟乳石一样的白色石柱。石花、石笋等形态各异的沉积物，有的弯弯曲曲从洞顶倒挂下来，有的似塔尖如树杈从洞底向上生长。还有些石柱通体发白，表面结满了绒毛一样的金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在湿滑的地面上，还可以明显看到一些立方体结晶。目前看来，这个洞穴很像南方的喀斯特洞穴。难道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真的存在这样一处溶洞吗？就在大家深感疑惑时，坑底时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响，一些健壮的岩体很多都发生了断裂。为了安全考虑，队员们决定赶紧采样，迅速撤出洞穴。经过艰难攀爬，队员们采得样本后返回到坑口。没想到将岩石敲开，内部竟然是透明晶莹的结晶体。专家仔细观察后做出了推论，
8: 从这块岩石的颜色、结构、结晶情况来看，这应该是一块高岩层的东西。这是石膏还是岩岩，还是其他东西？我看如果是石膏的话，它是味道是发特别发涩的，然后比较软；如果石岩的话，就是特别咸的，没有其他味道。

0: 尝一下。嗯，非常咸，没有一点苦涩的味道，这应该是一块盐盐，没有问题。
1: 没想到眼前的这种透明结晶体竟然是盐盐。专家进一步解释说，盐盐是一种化学沉积形成的卤化物矿物，主要成分是氯化钠。纯净的盐盐晶体无色透明，与冰洲石很像，但是化学成分不同。冰洲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盐盐则是氯化钠。从表面观察，盐盐并没有像冰洲石一样的菱形结理。盐盐在结晶过程中也会夹杂一些周围的其他物质，因此这个坑里的岩石大多数都呈现出红色。而且考察组一路走来发现，山体渗出的白色物质也是盐的结晶。
0: 盐碗是从比较大的盐里边挑取质地比较纯净的，就是氯化钠含量比较高的，然后没有掺杂其他杂质的，然后是光泽亮度都比较好的，块都大的，然后研磨而成的这种盐碗，包括盐盘，包括盐碟，什么都有。目的是什么？当时是盐的储存条件不方便，本来还有就地取材的原因，就可以储存，然后吃饭的时候啊，或者喝汤的时候啊，作为调料就可以直接饮用。
1: 看来，当地百姓就是利用盐盐来制作盐器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旅途中的商客经常拿盐盐制作的器皿应急使用。牛羊肉轻轻一蘸便有了味道，而且盐具有一定的防腐功能，因此当地百姓才用它来打造器皿储存食物。专家还告诉队员们，这种盐盐并不适宜长期食用，所以后面很少有人再直接使用这种盐盐器皿，渐渐的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盐盐质地比较脆，并且遇到水就容易融化，不适宜长期保存，因此存世量很少。破解了盐盘的奥秘后，专家进一步解释说，通过深入洞穴可以看到，土资被吸存的后山整体都是一座盐山，储量惊人。拜城历史悠久，自古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这也就不难解释，古人可能很早就发现这片盐山，并将其充分利用。盐山的存在，曾经为附近生命补充盐分，提供了宝贵的自然资源。
2: 虽然找到了盐盘的奥秘，但是仍然有很多疑惑尚未解开。在自然界中啊，我们一般常见的盐大多都存在于海里或者是咸水湖等水体当中，比如说浙江宁波的晒海盐、山西运城的湖盐等等。即使有成规模的食盐，一般呢也都深埋底下，比如四川自贡的鲁盐井。那为什么这里的盐会形成山丘，而且还能够露出地表呢？这样的盐山在拜城县的分布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再有，这处形状奇怪的大坑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坑底为何还会凝结成像钟乳石一样的沉积物呢？这一切又是否与喀斯特地貌有关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您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0: 难缠病症反复发作，究竟该如何应对？
1: 注意之后呀，可以减督增效，我们说可以缩短治疗的疗程。
2: 治肾的时候要用温肾的方法。
0: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很多慢性病患者都有这样的体会，病情容易反复，症状时轻时重，千言难愈，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肾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肾病治疗过程中，水肿与蛋白尿是横亘在患者康复路上的两大核心阻碍，很多人常年被这两个问题困扰。针对肾病治疗过程中的这两大拦路石，中医有着独到的辩证思路和切实有效的调理方法。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宁主任医师，为大家拆解治疗肾病的中医妙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患者分享依靠中医特色疗法成功消除水肿的真实故事。
10: 首先要说的是，肾病患者水肿难消啊，水肿呢是肾病的典型症状之一了哈。阿姨，您当时腿肿得厉害吗？
11: 就这小腿肚子，到晚上它都是往出那个滋水，就跟小喷泉似的
10: 啊，
11: 晚上特别可怕，晚上就用两个毛巾糊着这样睡觉，越吃激素，鸡肝啊，这个白蛋白啊，就全都乱了。而且后来这水啊，就是肿得越来越往上走，说一白话，你的心脏、你的肺都已经是积水了。
10: 哎呦，
11: 这时候就觉得发憋，发憋嘛就得去挂急诊，哎，就叫120去挂急诊去。挂了急诊呢，就说白蛋白低。
10: 所以当时情况还是非常的危急。那张主任，为什么铁阿姨吃了很长时间的药一直不见好呢？
12: 这个铁大姐她讲她的这个治疗过程，就说是呢，她在这个没有来我这儿治之前呢，她也在几家医院吧，等于辗转的去看。像她这种情况，可能在肾病患者中算是比较严重的那种状况。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西医治疗这个水肿呢，它会有一些个利尿剂啊这些个来治。多数情况下，患者呢吃利尿剂呢，它是有效果，能够促进排水啊、排尿啊，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下水肿。但是这个药呢，就是吃时间长了，可能它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引起电解质紊乱啊，引起一些情况。
10: 可是我刚才在这个台下看到铁阿姨，您现在腿好像肿得不是那么厉害了，是吧？您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治疗？
11: 一共啊住了8个月的医院，当时就是说什么万般无奈啊，都觉得生命都也就这样了，到哪儿也瞧不好。结果那无奈之下挂张大夫这号，第一句话就问张大夫：“您能给我瞧好了吗？”张大夫说：“能，咱们吃中药，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一句话呀，就给这个真是心里头就
10: 燃起了希望，
11: 觉得能活了，
10: 是
11: 吧？就后来到了咱们望京医院以后，慢慢就见好了呗。
10: 那我们来看一下解决这个拦路石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方法，温肾健脾。 它和消水肿是怎样对应起来的呢？张主任，
12: 肾病啊，其实呢它和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点呢在很多古籍上已经有记载，比如说《诸病源公论》，他说呢，说水病者有脾肾俱虚故也，就是说脾和肾两脏都虚了。为什么呢？肾虚呢就不能宣通水气了，脾虚呢又不能治水，所以说呢水气呢就盈溢肾液皮肤，流遍四肢，变身水肿，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肾是主水的，主水液代谢的，那么脾呢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当肾主水的功能失调了，然后呢脾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功能也失调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个水液排不出去，就在身体里堆积，堆积完了呢越来越严重，就变成非常严重的水肿。所以说呢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要针对它这个病机来治疗。
10: 那我们为什么要温肾呢？
12: 水为什么呢？水为阴邪呀。所谓的阴邪呢，就是说当你这个阳虚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阴邪就容易泛滥，对不对？那所以说呢你这个治肾的时候，治这个水邪泛滥的时候呢，要用温肾的方法，就是使它这个阳气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然后就起到一个温煦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能够帮助水邪的消散。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很多这个肾病的病人啊，他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么年老之人呢往往都会存在一个阳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0: 明白了。那么消水肿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
12: 消水肿的方法呢有多种思路来考虑，那么我们就结合这个铁大姐的这个病情来说，她低蛋白不是比较厉害吗？所以说为了改善她的这个状况，除了中药的辨证论治，就是咱们所谓的开汤药之外，然后我又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就是食疗方呢也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起到一个帮助治病的这么一个效果。
10: 但您开出的是什么样的食疗方呢？
12: 它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一个鲜活的食材。
10: 哦，
12: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未必呢一下子能猜得到
10: 活物
12: 啊，完了还会配合中药，就这个意思。
10: 哇，这个说的我有点蒙圈啊。云生，我们到台中来感受一下这个活物是什么好不好？由你来揭示好不好？鲜活的食疗方，哎，我先来替你看一看啊。不是，我真没想到是这个。
13: 不，这是不常见的东西吗？这个
10: 这我都惊呆了。我
12: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0: 对，你来体验一下吧好不好？你把手呢从这个小洞里边伸进去，
13: 我摸它
10: 看看这个鲜活的食疗方究竟是什么。天哪，
13: 就是咱们节目组
10: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3: 有责任和义务保证嘉宾的生命安全和肢体健全。
10: 我保证。
13: 保证啊。
10: 我保证，我保证不了，
12: 没有生命危险。
13: 没有生命危险，缺手指头也受不了。
12: 不，那个没有这个任何的。
13: 他咬人吗？
12: 他不会咬人的。
13: 反那我。
10: 你看张主任真挚的眼神。
13: 有水。
10: 不过这个我确实没想到。
13: 水里的。
12: 啊，对。
13: 不是消水肿吗？干嘛用水里的？哪儿呢？哎，怎么黏糊糊的？哎
10: ，哎呦，你知道是什么了吗？
13: 鱼。
10: 对了，就是鱼。
13: 背鳍带刺，背鳍带刺，我摸摸它尾鳍。
10: 你要能摸出来什么鱼，
12: 那就高手了。
10: 哼，
13: 有胡子，嘴巴不宽，尾鳍有刺，鲤鱼。
10: 是鲤鱼吗，张主任？
12: 是鲤鱼。
10: 哇，这个厉害了！
12: 你喜欢钓鱼呗？
13: 啊，
12: 你看，赶上
10: 了，这个厉害了！
12: 我跟你讲，赶上了，一般人没这本事啊。
10: 好，我们掌声感谢云生阿姨。您吃过这个食疗方吧？
11: 嗯，当时这个张大夫就说：“您啊，咱们炖点鱼翅吧。”哎，就是这个鲤鱼。
10: 哦，
11: 鲤鱼呢，用这个中药先熬了以后。让我爱人啊就是在家给炖好了，当天炖好了当天拿来。
10: 嗯，
11: 但是这里有一个呢，你也不能搁盐，你也不能搁佐料，你养这个鱼和这中药什么佐料都不搁，那是

0: 那个特艰辛，但是它确实很有效果，很明显的水肿改善，而且白蛋白还上来了呢。
1: 哎呦，
0: 血的白蛋白。
1: 哎呀，但是我现在还是不太理解啊，您运用鲤鱼来消除腿部的这个水肿，那这是表明鲤鱼有您刚才说的叫温肾健脾的作用吗？
2: 它是食疗方嘛，虽然它是食物，它自身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药效的，就是说它具有健脾啊、温肾啊、利水啊这方面的作用，因为它也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嘛，帮助患者提升它的血浆白蛋白，具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当然单是一个鲤鱼也不行哈，所以说又给它搭配了一些个这个药物，有生黄芪、白术、茯苓还有生姜这几个药。生黄芪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健脾益气还有补肾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白术呢，它是一个健脾啊、利湿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药，茯苓呢也是一个健脾利水的一个药，那么生姜呢就是也有一个健脾啊还有一个这个温散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几个药呢加上这个鲤鱼放在一起，就是说在我们用中药的这个处方辨证论治的前提下，然后呢来帮助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这个呢是针对就是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配合一个方法，单用这个方子呢，你要是说很轻没有别的问题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像他那个那么严重，单用肯定是不行的。
1: 哦，那么针对肾病造成的水肿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那么张主任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方法呢？
2: 那么就是说对于肾病的这些患者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法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歌诀啊，真武汤壮肾中阳，茯苓竹芍复生姜，少阴腹痛有水气，济旋润涕保安康。
1: 哇，
2: 这个方名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经典方呢，它是出自于《伤寒论》的，在这个歌诀里边说了，它是温肾壮阳啊，壮肾中阳嘛，就是主要是温肾阳的这么一个方子。少阴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肾，足少阴肾。
1: 这跟刚才的鲤鱼食疗方还是挺像的、
2: 哦、啊。是的，第一个药呢就是附子，在这里头呢是主药啊。附子这个药呢，它是一个辛温大热的药，它是起到一个温肾啊、壮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附子。第二个药呢就是这个茯苓啊，它是一个健脾利湿的这个一个常用药啊。第三个呢就是白术，它是一个健脾燥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那么生姜呢，它是有一个温散，既能温中散寒，它还能够帮助散水气啊，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附子啊都是偏燥热，所以说呢白芍呢在这里边呢也起到一些个阴柔的作用，可以呢就是来佐治药性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啊肾病治疗过程当中的第二个拦路石又是什么呢？来看大屏幕。肾病患者的尿蛋白难以控制，就是我们常说的肾病患者的
2: 蛋白尿，
1: 蛋白尿，啊，这个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啊。那我们肾病患者啊，这个蛋白尿为什么会增多呢？
2: 蛋白尿增多呢，其实是肾病患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床特征啊。它产生蛋白尿甚至于大量蛋白尿的原因呢，就是在于肾小球的这个滤过膜的功能受到了破坏，然后呢，这个蛋白的就从
1: 漏出来了，
2: 漏出来了、
1: 哦、
2: 漏出来了，通过尿就排出来了、
1: 嗯、
2: 排出来的话呢，可能病人自己观察到呢，就是说小便里面有很多的泡沫啊、
1: 嗯、
2: 这种情况就是长此以往就造成什么呢？刚才所说的血的白蛋白低了，包括还有一些个水肿啊等等这一系列情况、
1: 嗯、
2: 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加重了。
1: 嗯，那铁阿姨刚刚来您那儿的时候，这个蛋白尿的状况严重吗？
2: 他的那个蛋白尿的状况非常严重，最高的情况呢，他的每天的尿蛋白定量呢到过19克，在10克呀、12克的这个水平呢，那就是很平常。
1: 嗯，
2: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蛋白尿是多少呢？就是0.1克到0.15克的这个水平。
1: 哦，
2: 所以你想想他高到什么程度？其实他来我这儿看的时候呢，已经持续了好久了，所以说呢，就造成他刚才说的那个低蛋白血症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阿姨，您当时还记得不？
0: 那
1: 这个蛋白尿严重吧？
0: 严重 啊，就是很高。咱们自己啊，不太懂得那个指标，主要就是说，自己尿完尿你观察，满都是泡沫。
1: 哦， 那么阿姨刚才也说到啊，之前也吃了很多的药哦，包括也输液，可是对于这个尿蛋白治疗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是这样，因为这个铁大姐她诊断的是

0: 魔性肾病，这诊断是比较明确的。那么魔性肾病呢，西医的治疗呢，它也是有一些办法，比如用激素啊，用免疫抑制剂，但是这个方法呢，对于铁大姐来讲呢，没有奏效。其实呢，跟个体的因素有关，一部分病人呢，用那个激素免疫抑制剂呢，它还是能控制蛋白尿，但是也可能在控制的同时呢，出现不良反应。也可能呢，有些人，比如像铁大姐这种，他就治疗效果不好，反而还出现一些个不良反应和他自己不能耐受的情况。就他刚才讲的一个水肿又加重了，蛋白尿持续的很高，甚至于还引起肌酐升高这些情况。
1: 那么针对啊肾病的第二个拦路石，这个蛋白尿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就是固肾健脾了。
0: 着眼点仍然是在肾和脾这两个脏腑。那我们从中医角度讲，肾主水，思二便。那么肾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它就是主封藏。
1: 哦，封藏，封住了。
0: 肾者，主折，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呢，它具有一个封藏的功能，就是把身体里边的那些个精微物质，好的东西给收起来，不要让那些个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像蛋白啊这类的物质呢，排出到体外。所以说呢，固肾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脾呢，在这里起一个什么作用呢？脾本身是主生清的，把这些个精微物质呢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去。那么脾呢还有一个作用，它是化生水谷精微。我们吃饭啊，引入于胃以后呢，通过这个脾的功能呢，化生成什么呢？精微物质啊，就是气血精微的这些物质，滋养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啊，
1: 各个部门，
0: 滋养到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啊。所以说呢，当脾的功能不好了，那你化生精微的作用也会不好，而且它生清降浊的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些个精微物质排出体外啊。
1: 针对蛋白尿这个难产的问题啊，我们要运用固肾健脾这个方法。原理搞清楚了，那接下来究竟运用什么样具体的方法呢？
0: 那么固呢，就是说起到一个使肾的封藏功能恢复，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呢，就是说是起到一个补益的作用，通过补益呢来恢复它的功能。我给大家呢带来了参芪地黄汤，这个方剂呢它就是具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剂。比如说这个黄芪我们很常用，是健脾益气啊。但是黄芪呢本身它也是一个补肾的药，它也具有一个补肾的这个作用。然后呢，人参呢是我们也是常用的这个补益药，就健脾啊、益气啊。当然人参啊，它是诸多补药之首吧。茯苓呢，刚才咱们也讲了，健脾利湿。
1: 我们要把这个脾啊先要补益起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补肾了。补肾用到的是熟地和山茱萸。
0: 对，那么熟地呢，它是一个滋阴补肾的一个药，而且是非常常用，效果也非常好的。那么山茱萸呢，是一个补益肝肾，然后呢收敛固涩的这么一个药。是这两个药的配合呢，是我们在补肾的过程中，治疗肾病过程中非常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山药它是一个脾肾双补，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脾和肾这两个脏腑它是互相的辅助的一个搭档。所以说呢，那你治肾的时候呢，也不能忘记脾，对吧？所以说山药这个药呢，体现的就是一个脾肾双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前面说的补肾药呢，那么还有什么呢？丹皮、生姜、大枣，那么这些药呢，在里面呢就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比如说这个丹皮啊，它有凉血呀、清热的作用。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补益药很多，那补益药呢，就是说它可能会偏于肝温，那么用一个呢有一点清热作用的药，起到一个制衡的作用。那么参芪地黄汤在这临床上我们是非常常用的。
1: 哦，阿姨，您的这个治疗效果您感觉怎么样？
2: 现在呢几乎就没什么了，就是有很大改善。而且你的尿量也比以前就是痛快了。原来一就是尿频，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这些日子观察尿蛋白就 好多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4: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5: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3: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6: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我们

0: 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1: 脚辩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3: 在育儿过程中，不少家长都遭遇过孩子慢病反复的难题，比如小儿湿疹反复频发，慢性腹泻迁延不愈，不仅让孩子反复承受病痛，也让家长身心俱疲，倍感焦虑。其实中医针对小儿体质特点有特色的诊疗方法，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难题。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郭凯副主任医师，为大家介绍小儿湿疹、慢性腹泻的中医调理妙招。接下来我们先听听湿疹患儿家长的求医经历。
14: 我孩子大概在2个月的时候吧，开始有湿疹。其实小孩子长湿疹是很常见的，当时他也不严重，就个脸蛋上有一点，一开始不厉害。到4个月，突然有一天他稍微加重一点，我家里人就我妈妈给他用了一个家里的药膏，然后上面写着可以治湿疹，他就给他用了。用完之后就是这个情况，哎，我觉得当时比这个还重一点。其实这是我用药之后稍微好一点。当时抹药膏的地方，只要抹到的地方，就整个就是起了一层水泡，然后水泡就一层一层往外出水，然后我用棉签给擦完之后，就紧着再出一层，然后孩子痒得很厉害，然后就不停地去蹭，然后夜里也睡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握着他的手睡，当时挺重的。
12: 所以这是孩子湿疹最严重的时候拍下的照片，小孩特别小又不会表达，但是想必他一定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家人看着心就更焦急了。那我也知道很多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真的会发生湿疹，所以是不是儿童湿疹就是儿科在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的道路上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
15: 对，湿疹是婴幼儿常见的一类皮肤疾病啊，也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因为儿童特有的一个生理特点，我们说叫三常不足，就是他先天是肺脾肾不足的。那么脾不足的话，我们知道脾是人体运化水湿的，脾虚的话，脾不足就会出现水液的代谢失常，那么水液停滞就会形成湿血，湿血往皮肤走了，我们说水湿泛溢肌肤就会形成湿疹。小儿还有这个肺常不足，我们说肺是主皮毛的，主通调水道的，肺气不利以后呀，就会出现这个水湿郁恶，皮里膜外的水气不得发散，导致这个肌肤郁热呀，出现浮风燥痒。那么湿疹常用的一些西药药膏呀，都是一些激素类的，长期使用啊，会有一些副作用，尤其是一些孩子颜面部的湿疹，用了激素以后啊，会出现这个明显的红血丝。另外，西药的药膏啊，只是治标啊，不治本，湿疹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12: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中医的助力了。那我们中医儿科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攻破这个拦路石呢？
15: 我们科室啊有一项制剂啊，叫复方凌云洗剂。这个复方凌云洗剂啊，是我们儿科多年使用的一个临床经验方，一般即刻就有效果，有的孩子刚用上之后呀，皮肤瘙痒的感觉就会消失，大部分2到3天左右，这个渗出基本上就会吸收，所以它临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2: 红军他们家的小孩用到这个方剂了吗？
15: 对，
14: 就是用完一次之后它就会这样干了，然后基本上用完三天就好的差不多了，后边就是一次一次建好的图片了就。
12: 嗯，每天大概要涂多少次呢？
14: 我一般给它用两次。
12: 哦，
14: 就是早晨我上午用一次，下午用一次，用小纱布蘸着，然后给它擦洗，这样洗完之后我就没有再用清水给它洗掉，
12: 药就一直贴在皮肤上，
14: 它就留在上面，还是效果确实挺明显的。不光是他这样，我的朋友，我的那个同学什么也有孩子也有这样的，我基本上给他开上之后就是很快就见效，而且越是这种就是出水比较多这种，哎，还好多小水泡这种，效果越好。
12: 不过这个说来真的是让我有一点吃惊哈，当时小孩的湿疹已经这么重了，但是用了三天也就是六次涂抹药液就可以很好的控制湿疹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小孩不痛苦了。
14: 对，
12: 我觉得说到这儿我都想试一试了，这个洗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效果，什么样的感受。
15: 哎，今天我带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洗剂，主持人您可以试一试。
12: 好，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复方灵鱼洗剂，其实就是和我们平常喝的这个中药汤非常非常的像，但这个是外用的哈。嗯，那平时用的时候，尤其是给小孩用的时候，是怎么样使用呢？
15: 对，我们一般是浓煎成80毫升，然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用纱布去给它擦洗。
12: 那我可以试一试，
15: 可以试一试，嗯。
12: 嗯。用纱布先浸湿了。
15: 对对对
12: 对，刚好我这一块呢就是有一个皮炎留下的痕迹。嗯，首先涂上去呢，因为它是液体的，自然就会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但是如果细细的体会呢，这个凉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一种凉，而是沁到皮肤深处的一种凉。
15: 对，
12: 所以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药物呢？
15: 复方灵鱼洗剂啊，总共是有9种药物。因为我们知道湿疹就是湿邪泛溢肌肤了嘛，所以君药师选用的是清热燥湿。清热燥湿类的药物呀，包括什么土茯苓、苦参和地附子。清热燥湿类的药物长期使用会引起皮肤发干，会加重发痒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是在清热燥湿类的药物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凉血的药物，像地榆25克、紫草5克。那么凉血包括养血，加入当归5克，可以减少我们燥湿之品引起的皮肤瘙痒的这个症状。另外一个我们加上了利水消肿，我们知道湿疹会有明显的一个渗出啊，
12: 嗯，
15: 而且湿疹是由孩子脾虚湿盛以后引起的，所以加入了一些利水消肿的药物。那么最后就是用了一个引经药，浮萍入肺经的，它可以引药到肺经，可以宣发肺气，外搭皮毛，可以散皮肤的湿热，这就是我们复方灵鱼洗剂的一个方剂。
12: 嗯，这个小孩怎么还要用当归呢？
15: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血行风自灭啊，因为湿疹还是跟过敏是有关系的嘛，我们中医讲的过敏跟风邪是有关系的，所以加入了当归啊，一方面也是可以抑制我们清热燥湿之品的这个寒凉之性啊，另外一个也是有这个祛风止痒的一个效果。
12: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个药剂呢，已经充分的被皮肤吸收了。因为刚才我涂抹完这个药剂之后呢，并没有用纸去把它蘸干，它就是自然的晾干，也是自然的吸收的一个状态。现在这一块的皮肤还是清清凉凉的，非常的舒服，真的是解决了家长的大难题了哈。那接下来呢，我再问问小燕哈，小燕，你们家宝贝几岁了？
5: 大宝现在是7岁了。
12: 嗯，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困扰你也是让他最痛苦的问题是什么呢？
5: 我们家宝贝是小的时候是慢性腹泻，我印象里一天最严重的时候拉5-6次。
12: 哎呦，
5: 那时候觉得拉的那个小朋友都感觉那个没有精气神了，就蔫了嘛，然后也不吃了，也不玩了，动画片都不看了，然后那个特别着急。我想吸入快，然后先去了西医院，然后开的是那个蒙脱石散，还有补锌的药吧。但是怎么说呢，吃完之后那个小朋友还是拉肚子，就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我感觉他就是在那一个月期间吧，就是瘦了很多。你想他不能吃嘛，肚子难受，情绪也不好，总是哭闹。然后我也很着急，作为母亲来讲的话，我说如果我能替他受这个罪的话，我肯定就替他受了。
12: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作为父母心急如焚。那这个小孩慢性腹泻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医儿科常见的难题吗？
15: 是，这个慢性腹泻也是儿科常见的一个难题，儿童慢性腹泻很难治愈。
12: 嗯，
15: 慢性腹泻的话指的是病程超过2个月以上。那么我国有统计，每年有

0: 8.36亿的人次会罹患腹泻，那么5岁以下儿童要占到3亿左右。另外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有个统计，就是急性腹泻10%的患儿会发展成慢性腹泻，慢性腹泻的死亡率要占到全部腹泻患儿死亡率的35%左右，它的死亡率非常高。
1: 那到您那儿去看病的特别严重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孩子呀，是在出生第21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腹泻，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会伴有这个明显的营养不良。当时来就诊的时候呀，这孩子已经2岁10个月左右了啊，体重只有6.2公斤左右。我们知道2岁10个月的孩子标准体重应该在13公斤左右，确实差的是比较多的。慢性腹泻确实引起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体重的下降啊，明显的营养不良。
1: 哎呀，心里太难受了，看这种图片。这个就是长期把营养都拉出去了，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瘦到皮包骨头的这个程度了。
0: 对。
1: 那我们中医是怎么样这个认识儿童的慢性腹泻的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中医认为慢性腹泻的发病因素还主要是因为脾虚啊，脾虚引起的，因为脾是运化水湿的，脾虚以后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停滞，这个水湿往肠道走了，就会出现这个腹泻。
1: 那我们中医这个时候就要出手相助了。那对于孩子出现慢性腹泻，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0: 针对慢性腹泻的治疗，中医有很多很好的方法。我们第一个就是用一些特色的食疗方啊，去预防孩子脱水，纠正或者改善脱水。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医小儿推拿按摩的一些方法，通过一些特定穴位的治疗来达到一个健脾止泻治本的一个作用。那么像刚才这个孩子呀，就是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综合治疗慢慢的恢复了健康。
1: 感觉都挺温和的哈，尤其是您刚才提到有一种治疗方法叫特色的食疗法，就吃一些东西来治疗和缓解慢性腹泻的问题。
0: 对，
1: 那吃的是什么呢？是药吗？
0: 吃的是米汤。
1: 米汤？
0: 对，我们用的是大米汤啊。大米呢属于甘温的啊，大米有温中益气、养胃和脾和除湿止泻的一个作用。
1: 那就像熬米粥那样，先熬一大锅粥，然后把那个米去掉，留下汤汁就可以了吗？
0: 也不是单纯的大米汤，我们里面还要加一种东西，加完这种东西以后，它才可以有效的预防脱水。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小燕哈，当时我们家宝贝在缓解和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喝过这种特制的大米汤呢？
2: 喝了。
1: 那说说当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2: 当时喝这个效果还挺好的。然后我当时郭主任跟我说的那个是什么？熬完之后按比例添加这个盐，就是啤酒盖吗？家里找个啤酒盖，添加1/4的盐吧，然后那个兑到里面，然后我们是当水喝，因为它那个口感还挺好的，我小朋友特别喜欢喝，然后我就让他当水喝。
1: 喝了多长时间？
2: 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效果特别明显，就感觉你就感觉他精神头回来了，到第三天就完全好了。特别明显这个。
1: 因为你有这个实际操作的经验了，我们也向您取取经哈。是不是你也带来了一个小瓶盖？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吗？当时您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这个啤酒盖就是跟那个啤酒盖大小是一样的啊。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这个啤酒瓶盖，我把它装满盐，装满之后倒到纸上，分4份，我取1份。然后我熬的次数多了嘛，就是我看感觉一下，就是能铺满这个一瓶底儿，刚刚铺满，大概这个感觉就是正正好。然后再取250毫升吧，就我们家杯子就250毫升的，然后我给它取250毫升，然后加这些盐，分多次喝。
1: 喝的是咸米汤。
2: 对，
1: 好，谢谢您的演示哈。原来放进的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吃的盐啊。
0: 对。
1: 为什么要放盐呢？
0: 我们知道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啊。我们米汤加盐的话，可以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补充钠这些电解质。另外米汤还可以提供营养，有增强抵抗力的一个作用，可以有效的预防孩子的脱水和纠正脱水。
1: 明白了，像我们成人如果要是腹泻严重的话，到医院就会输这个补液盐，里边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盐，还有一些什么钾呀、锌啊等等。这个咸米汤就是我们自己在家自制的补液米汤，而且很营养，很好喝哈。那刚刚呢您也提到了，我们另外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缓解孩子慢性腹泻的问题，是很有中医特色的小儿推拿，您可以为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吗？
0: 可以啊。
1: 好。

0: 我知道，小燕今天带来了宝宝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您愿意带着宝宝再来体验、感受一下小儿推拿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来，我们有请小朵朵。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3: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2: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请郭主任呢，边做边为大家介绍小儿推拿究竟该怎么做。
6: 手上穴位的话，我们一般选用的是一些，比如说脾经啊，我们说脾经是手指的桡侧缘，从指尖到指根的距离叫脾经啊。慢性腹泻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脾虚泻，治疗的时候是从这个指尖啊推到指根，这个叫补脾。
0: 这个是小孩特殊的一条经络哈。
6: 对，操作的话一般是每分钟是50到100次左右，每次操作也是2到3分钟左右啊。速度的话要轻快柔和啊，我们推拿的这个口诀就是轻快柔和，平尾着实啊。力度不能太大啊，因为力度太大的话，孩子皮肤比较娇嫩啊，容易损伤皮肤，所以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滑石粉啊，或一些油脂类的这个介质，减少这个摩擦力。
0: 哦，左右两手都要做吗？还是单做一只手就可以？
6: 一般是单做一个就可以。
0: 那一天做几次呢？
6: 一天一次。
0: 好，这是推脾经，还有呢？
6: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是补大肠经啊。大肠经的话也是桡侧缘，我们说从指尖到指根是大肠的距离，因为慢性腹泻的话，我们是要补大肠的啊。补大肠的话可以温中止泻，可以色肠固脱。操作的话也是指尖到指根，每分钟是50到100次，也是操作2到3分钟左右。
0: 次数和要求都是一样的哈。
6: 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穴位就是板门穴。板门穴也是脾经的一个穴位，板门穴操作的时候我们就在大鱼际的最高点，点按或者揉按都可以啊。这个穴位按揉100次。
0: 这个穴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6: 板门穴的话也是脾经的穴位啊，所以说也是有健脾止泻的一个作用。
0: 好，这个是手上的经络和穴位，
6: 对对对，
0: 通过按揉和推就可以缓解小孩这个长期腹泻的问题了。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6: 啊。
0: 还有其他的部位也可以呢，可以帮助小孩缓解腹泻吗？
6: 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说揉腹。揉腹的话就是和传统的摩腹是不一样的，通过揉按让力度渗到这个腹腔里面去啊。揉的时候也是有操作要领的话，我们一般手掌的中间对着肚脐啊，手和皮肤不分离。操作的时候它有这个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区别，有补法和泻法的区别，与慢性腹泻的话是虚性的腹泻，所以说我们操作的时候是逆时针，逆时针揉腹啊。
0: 要使劲儿吗？
6: 不能挤压腹腔，这样孩子不舒服啊。力度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让孩子舒服为度，
0: 手掌带着手指整个这一片都要使劲儿。
6: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揉腹的目的是什么呢？
6: 揉腹的目的主要是也是色肠止泻，起到一个色肠止泻的作用，减少肠道的一个蠕动。
0: 减少肠道的蠕动？
6: 因为腹泻的患儿的肠蠕动一般都快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推拿的时候啊，逆时针为主

0: 另外通过逆时针也是减缓肠道一个蠕动速度，来增加一个止泻的效果。
1: 那揉到什么程度就说明我们这一次揉腹达到目的了呢？
0: 一般腹泻的患儿一般都会伴有腹胀啊，如果说肚子变软了或者说有排气了，我们就说我们的揉腹的效果就达到了。
1: 哦，就是小孩放了一个小响屁，这就说明我们这一次揉腹揉成功了，揉到位了。
0: 对
1: 啊，那朵朵是不是在揉的时候你觉得小肚子舒服吗？
2: 舒服。
1: 舒服啊。啊，那妈妈平常在家给你揉吗？
2: 有的时候揉。
1: 那我们让妈妈哈再来学习和感受一下。刚才呢提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推经，点按穴位，再有一个呢就是揉腹，来看一看，学习一下手法。
3: 哦，这个是吧？
0: 对，用那戒指，
1: 用滑石粉或者是霜剂。
3: 嗯，对，我在家如果没有那个滑石粉，我们都是
0: 反的。
3: 哦，这样是
1: 推反了。
0: 脾经因为小孩是脾肠不足，所以脾经只有补的多，泻的临床上特别操作特别少。
1: 嗯，那如果那要是推反的话，会适得其反吧？
0: 对对对，
1: 那就会腹泻的更重了呀，可千万不能推反了。那主任，我们再强调一下推的方向。
0: 我们推的时候啊，往里是补啊，
3: 往里。
0: 哎，对，我们从远端往近端推的话是补，
3: 往小朋友的方向。
0: 哎，对。
1: 这个手法可以吗？
0: 我们可以把手指固定住，因为它是桡侧缘
3: 啊，
0: 它是桡侧缘，手指的侧面缘，对，这样推，从指尖推到指根，或者推到掌根都可以。
3: 哦，我这个速度。太慢了，
0: 速对，因为、就是、
1: 刚刚上手，新手，
0: 对，勤加练习就可以，
1: 还是要更快一些哈。
0: 对对对。
1: 好，还有一个是食指，你再试一试。
0: 食指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虚性腹泻嘛，所以我们都是以补为主，所以都是往近端的方向推。
1: 这回怎么样，主任？
0: 对，这回可以，
1: 还行哈，一看就是新手。那我们再看看那个板门穴，您能找到吗？这个地方。
0: 对，板门穴，对，一般在鱼际的最高点。
3: 这儿。
0: 鱼际的最高点，对，鱼际的最高点。
1: 这个、
0: 哎，对对对对。一般点按或者是揉按都可以啊。
1: 好，你觉得妈妈按的怎么样，朵朵？好，你再来学一下揉腹。
3: 揉腹啊，
1: 看看能不能掌握。
3: 我在家揉腹还是比较多的，我揉那个比较少，揉手还是少。
1: 这手法对吗？
0: 对，这叫摩腹了。揉腹是手和皮肤不分离的。对，手掌中间，对，压着肚脐，对，先轻后重啊，先慢后快啊。对，在家操作的话可以速度适当放慢一些。
1: 就是手和小宝宝的肚皮就像粘在一起一样。
0: 对对 对, 对，
1: 有一种胶着感，对，能使得上劲儿。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回家之后，就是家长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帮助小孩调理慢性腹泻的问题。
0: 是。
1: 今天通过郭主任的介绍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医儿科呢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我们也希望呢有非常优秀的像郭主任一样的中医的儿科医生呢，能够更多的更深的去挖掘这个宝藏，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们远离痛苦，让他们茁壮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5: 对野生动物来说，领地就是他们的家，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很多动物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会为自己的领地做好标志，守护并捍卫自己的小小王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6: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蟹黄与龙筋搭配，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
2: 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
0: 近半米长的鱼鳔会被冒名人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2: 啊，好大一条啊！
0: 一条黄河鲤鱼有多少种经典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品味特色鱼肉菜肴。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不计其数，有的肥，有的瘦，有的细嫩，有的紧实，有的多骨，有的少刺。为了使各种鱼类食材各尽所能，喜欢食鲜的中国人总是对烹鱼充满着无限热情。清蒸、红烧、醋溜，这些或繁或简的烹制方法让全国各地的鱼肉菜肴匠心独具，别有风味。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食材有何神秘之处？
2: 这真的是一道一道都很仔细。
1: 蟹黄与一种罕见的食材搭配，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绝美滋味？
2: 这龙筋取出来有什么用呢？
3: 做菜啊。
2: 这能做菜吗？
1: 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美味，食材到底特别在哪儿？
2: 一二三，哦，
3: 很重啊，有二十斤
2: 啊，太重了，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啊，好大一条啊，我得给它环抱起来。
1: 金鳞赤尾的黄河鲤鱼在豫菜的餐桌上为何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千岛湖的碧波千顷中，有一种独特的美食，它的大名流传于街头巷尾，被众人谈论评说，但对于它，人们往往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
4: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千岛湖的鱼博物馆，大家参观一下。看到了非常多鱼，还有很多鱼标本。那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任务呢，就跟这种鱼有关系。
5: 这边就是我们孵化的场所了。
6: 咱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呀？
7: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刚孵化的小鱼。
3: 张少峰，鲟鱼养殖基地技术人员，在见识这次味道调查的神秘美食之前，我们要跟他一起去认识一下这种鱼。
7: 哦，这里就是我们的孵化场所，也是国家级的良种厂。
6: 哇，
5: 这是四个月的鱼苗。
6: 四个月的鱼苗，
5: 杂交型。
6: 我怕它咬我，因为它看起来很凶，有点像鲨鱼的样子。
5: 但是它没有牙齿。
6: 哦，它没有牙齿。
5: 对，这个鱼是我们自己进行人工培育的，狮翅鲟的副本和达斯黄的母本。然后这个鱼呢，继承两种鲟黄鱼的优点，就长得大，长得快。
3: 阿峰告诉我们，挑选出来的雌鱼会被精心照料，用来制作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一条雌鱼一般要养殖7年左右才能产卵，成熟的鲟鱼体重15%

0: 都是由鱼卵组成的。近年来，千岛湖鲟鱼养殖业蓬勃发展，鱼子酱的产业规模已经占领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基地之一。
1: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看看这条大鱼，要三个人才能弄起来。
2: 三个人还不一定。
3: 抱起来了。
1: 在下面吸，但是很有活力的。
2: 是的。
4: 我要回来，我要回来。
0: 这条比味道调查员还大的鲟鱼，被放到管道后，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开始鱼子酱的制作。
1: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2: 是的，要保持在16度以下。
0: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古老而精致，需要在低温环境下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鱼卵取出之后要进行冰水清洗，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以后，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2: 做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技术，因为它需要的是你手上的力道，
1: 按下去会破。
2: 对，你用力的按它肯定会破的。
0: 搓好的鱼卵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之后再进行人工拣选，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最大程度地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2: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1: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2: 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腌制好的是
1: 不一样，
2: 两种风味，
1: 这种风味会更加清新一点。
2: 对，
0: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要进行称重，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加盐搅拌。腌制好的鱼子酱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2: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就是排水。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就跟粥一样，就品质极差。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呢，它就会晶莹饱满。
0: 将鱼子酱放在壶口，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可以增加鱼子酱馥郁的口感，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子酱本身的鲜美滋味。
3: 除了鱼子酱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条鱼的筋。我们土话里面叫它鲟龙鱼，鲟龙鱼，因为它可能像龙鱼，然后它的筋的话，我们叫龙筋。
0: 这种被称为龙筋的东西可以作为食材，成就另一番美味。品相优秀的龙筋要从7年以上、体重超过100千克的鲟龙鱼体内取出，一条龙筋的直径要超过3厘米。
1: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呀？用这个龙筋
2: 做一道蟹黄威龙筋，
1: 两样极致的东西搭配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把它剪开呢？
2: 是这样的，这个龙筋它边上包裹的全部都是胶原蛋白嘛，但中间呢，这个是骨髓，骨髓的话不管你煮多久它都不会烂。
1: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骨髓取出来。
2: 是的。
0: 将处理好的龙筋放入蒸箱中蒸1个半小时，高温作用下龙筋逐渐软化，此时将蟹黄取出备用，将蟹壳放在锅中，加入料酒，煸出香味儿。
2: 以前做好的排骨汤，熬成蟹汁熬出来。
0: 将蟹黄煸出香味之后，加入黄酒，再将调好的汤汁倒入锅中。此时我们的主角龙筋也已经蒸好。
1: 这就是蒸了1个半小时的龙筋。现在感觉有点像蹄筋一样，然后更加透明了。
0: 将龙筋放入锅内，小火煨10分钟左右，光滑的龙筋随着沸腾的筋汤上下翻腾，香味四溢。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很细腻。
0: 蟹汁浓郁鲜香，鲟鱼龙筋黄亮润滑，口味复合，层次分明。先是蟹黄的香味溢满口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鲜甜 渐渐涌起，回味无穷。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广东茂名博鹤镇的海边，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叫金玉满堂，即使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吃它。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跟我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0: 迂回狭长，自古便占渔业之利，拥有天时地利的博鹤镇，不仅是靠海吃海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游客体验打鱼赶海的旅游胜地。据说博鹤镇将要举办一场以展现渔民生活新风貌为主题的厨娘大赛，60多岁的红姐打算做一道极具挑战的金玉满堂。
4: 红姐啊，咱们现在就是找一些食材是吧？赶海哦，好的好，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好吗？
5: 好
4: 吗？
5: 好
4: 的，好的，我们
5: 来吧，
4: 我们一起的，走吧，
5: 快来吧。
6: 海鲜见过没有？
7: 这长得好奇怪。
8: 美嘴仔。
9: 还是好那么多啊！
0: 筐筐贝类只能作为配菜，并不是金玉满堂的食材。可红姐并不担心，她说明天赶早去个地方，一定能有所收获。
4: 这里热闹的就像晚上5点钟一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鱼的味道，好重啊！哎呦，抱不动它。
0: 博鹤渔港是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在这全长980米的码头岸线上，每日清晨，渔货买卖、渔船补给、货物装卸运输等事项有条不紊，繁忙运转。港口一年的海洋捕捞总产量大约1.4亿千克。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红姐可以算得上是这里的老江湖了。然而想要找到心仪的食材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极其看重品质的她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食材，自己宁愿放弃参加比赛。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通电话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
8: 到我表弟那渔船那里，他说他船现在回来了。
0: 让红姐中意的食材终于有了眉目，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海鲜呢？摆渡船行驶20多分钟，我们到达了刚刚返回港口的渔船。红姐心心念念的宝贝也终于露面了。
4: 我们要这条哦，它比我还高吧？还是这儿？哦，还是这儿？哦，
10: 两边手来这里，
4: 两边手。
8: 哎，你那么高啊？
4: 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这是今天的主角是吗？
0: 海鳗在博鹤港并不算罕见食材，可这么大的海鳗却极少见。但红姐告诉我们，海鳗肉并不是金玉满堂食材的主角。
8: 不要弄泡，弄泡就是晒干了，不值钱了。慢慢来，
4: 往外扯就可以了，是吗？
8: 太美了！
4: 出来了，出来了！
8: 这个鱼鳔，
4: 鱼鳔好完整，好大。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看见没有？
8: 开心。
0: 海鳗鱼鳔自古便是宝，眼前这鱼鳔近半米长，论价格，每斤能卖到4000多元，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宝贝。这让红姐兴奋不已。备受期待的金玉满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也化身为博鹤厨娘，将要作为红姐他们这组的帮手，为大家带来一道金玉满堂。
0: 所谓金玉满堂，有金有玉，金就是鱼鳔，要用复杂的工序达成黄金般的颜色与口感。新鲜获取的鱼鳔先在日光下晾干、吹胀，切成小段。
4: 哎，剪不断啊！我这样行吗？它就有点像那种 PVC 管，这个太厚了。
8: 是，嗯，太厚它就上等。
4: 上等的。现在盐能听到有啪嗒啪嗒的响声。哎，你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0: 滚烫粗盐中， 将鱼鳔炒至金黄色，

0: 而后放入冷水中浸泡3小时。白酒加姜末去腥，冷水中的鱼鳔逐渐松软膨胀，形似海绵，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在此时达成完美统一。捞出几干水分，切断备用。这时到了玉的部分，就是鲜虾滑灌入鱼鳔中。
1: 还有一个吉利呢，就说它金玉满堂啊，好像一串串金银一样，是吗？
2: 啊、哦，没错没错。然后它蒸熟了可能更好看。
0: 一幢幢满载金玉的圆形粮仓，摆盘完成，静待蒸熟。其他选手也早已使出浑身解数，熟练运用各种烹调方法，并将美食进行别出心裁的摆盘。看来各组厨娘都已然胜券在握。
3: 腊梅花年节，耶！
0: 出锅后，将营养鲜嫩的蟹肉酱浇到蒸好的黄金白玉之上，金玉满堂终于制作完成。
1: 出锅了，耶！
2: 好香啊！
0: 蟹肉的甜嫩，虾滑的爽弹，再加上鱼鳔的韧劲儿，完美融合在一起，鲜而不腻，唇齿留香，让人难以忘怀。
4: 接下来是第五组的金玉满堂，
5: 是我们本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0: 金玉满堂最终还是征服了评委，从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对红姐来说，成绩只是一时的，对美食和生活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
6: 这个黄河鲤鱼啊，像梭子一样
2: 啊、哦，像梭子一样。
6: 对，
7: 我是国艺，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河南人，一个厨师，把鱼菜发扬光大，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的责任。
0: 从厨30多年的郭毅，深耕豫菜领域，获得过无数赞誉。为了追寻好的食材，20多年前，郭毅从家乡周口来到济源，专门研究烹制黄河鲤鱼菜品。那么，今天郭大厨又能带我们领略到怎样的黄河鲤鱼风味呢？

0: 大家好，我叫张文举，这是我师父。
1: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是我师父。
2: 大家好，我是陈锦畅。
3: 原来你们三位是师徒三代人啊。
2: 对，
3: 那我们今天可太难得了，要吃到师徒三代人为我们烹饪的菜肴。准备好了吗？大家
2: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黄河上的鲤鱼宴马上开始。您二位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1: 今天做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这也是一个传统豫菜。
4: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河南人习惯称之为鲤鱼背面，由糖醋软溜鲤鱼和背面组合而成，可谓豫菜中的经典。
1: 第一步先炒糖筛，
5: 加水，
1: 加水少一点，这个水是主要是融化糖嘛，
5: 就开始慢慢熬了。
1: 对，慢慢熬，这个熬把那个水分蒸发掉。
3: 把水分蒸发掉，然后慢慢的会变色哈。
1: 对，是。熬到第一步是挂霜。
3: 第一步是挂霜。
1: 对，第二步是拔丝。
3: 拔丝。哎。
1: 第三步都是糖筛，这都到挂霜了，看吗？
3: 怎么判断它挂霜起泡了吗？
1: 哎，起泡了。
3: 起泡就是挂霜那个。
1: 对。
4: 众所周知，炒糖色是很多糖醋菜品中尤为关键的一步，这是对厨师火候掌控能力的直接考验。整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搅拌，一刻不能停歇，防止糖色粘锅。最终上色的过程中，多一秒糖色会发苦，少一秒颜色则不到位。
1: 可以了，
3: 可以了是吧？好，那咱们下一步是
1: 炸鱼
3: 啊，下面就开始直接炸了。
1: 对。
3: 您拎起来我才发现，就是为什么您刚才杀鱼的时候不从肚子正中间剖开呢？是给它偏了一个，然后它两个鱼鳍就在一起了。
1: 用这个鱼放

0: 黄河鲤鱼，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城市都有。嗯，你为什么最后在济源这个地方留下了？
1: 我家不是济源的，咱为啥来到济源呢？嗯，为了是有好食材，我喜欢做鱼，这边清水鲤鱼直接捞过来就可以做了，但是别的地方的黄河鲤鱼它要屠杀的。
2: 济源的黄河流域因为泥沙的沉积，水质变清，河道变宽，使得该流域的黄河鲤鱼泥沙含量少，活动范围大，造就了济源黄河鲤鱼体型健硕、泥腥味少的特点。
0: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鱼炸好之后加上糖醋汁儿，这不就糖醋的吗？
1: 河南这个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咱这个是软溜的，嗯，不挂糊，这是软香。
2: 软溜是豫菜中一种常见的烹饪方式，将炒好的糖色与白醋、盐一同放入锅中，调配成汁，再将炸至八分熟的鲤鱼回锅，勾芡，与汤汁一同烹饪。出锅后，再将锅中的汤汁淋到鱼身上。此时，糖醋软溜黄河鲤鱼已经完成，而接下来登场的便是徒弟张文举的拿手绝活——背面。
0: 文举，你这太炫酷了啊！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3: 可以呀、啊。上下抖动，
0: 上下抖动，
3: 对，慢一点啊，对，合的时候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力量啊，转圈啊，挺好，挺好，挺好，再来一次，
0: 再试一下，嗯，我使劲了，他没使劲，这个面怎么都粘到我手上了？你看，我这两只手没拿着哦，他就能够。通过这个粘度固定下来，
3: 这个面里边加了足够量的盐，嗯，还有一个碱。
0: 那这个它的软硬度啊，包括韧劲儿，的控制是通过盐和碱的比例。
3: 对呀、啊，盐是骨头，碱是筋。
2: 背面，又称龙须面，是组成鲤鱼背面的重要部分。将加入大量盐和碱的面团，反复上劲儿一个多小时，直至面的伸力和韧力都达到最大限度。
3: 这个能够拉到17厚，也就是相当于二的17次方。
0: 二的二次方是四。
3: 131072根。
0: 131072根。
3: 对，你像这样这么长嘛，也就是在2米左右。131072根乘以2米的话是26万多米、嗯。这个相当于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度的这个30倍。
0: 你看我手上这根是完全看不清楚的，看手上这根真的是比我的头发丝儿还细哦，你看这像头发一样非常柔顺啊。
2: 抻好的面条根根细如发丝，遇水即融，遇火即着，因此只能在5成热的油锅中油炸10秒钟左右，迅速捞出，简单修整之后盖在鲤鱼身上。
0: 陈老师今天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4: 我今天给大家先做一道传统经典的红烧黄河大鲤鱼。我现在把这个
2: 17岁就开始从厨的陈进长，60多年来一直钻研黄河鲤鱼的烹饪。
4: 切掉1/3烧出来的鱼比较美观一些，
0: 烧出来这个鱼比较好看，
4: 好看，
0: 嗯。
2: 精选1.5千克左右的黄河大鲤鱼。去鳞修鳍，以刀为笔，60多年的功力汇聚刀刃，在鱼肉上纵横，划出2指宽1指长的斜刀纹，如屋顶层层叠叠的瓦片，谓之瓦棱形。
0: 您这是改了多少刀？
4: 改最少8刀。嗯，以前呢，这个有个老俗语，7不成席8成席。嗯，以前家里都是放个8仙桌。
0: 嗯。没错，
4: 它是4方桌子、嗯、1面2个人，4面看好8个人，都是给8个人去做这个酒席、嗯、
0: 是，所以得保证每人都能尝到、
4: 每人都能吃到。
0: 嗯，
2: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为了能让鲤鱼完全入味，陈进长舍弃了挂糊的步骤，改为拍粉，以最大限度地让鲤鱼的风味与汤汁相互融合。
0: 油热上了，热到什么程度下？
4: 这个油得热到10成，就是200多度。油要热一点，把这个鱼的水分给

0: 缩住，缩住这个水分，勺出来这个玉润，
1: 哦，
0: 好吃也以入味，
1: 啊，
0: 它是这样，
2: 鱼头入锅，再将鱼身缓缓入锅，200多摄氏度的油温，完美的激发出了鱼肉的香气。用勺子在锅中不停地转动鱼身，淋油，最大限度地保证鱼肉的每个部位都受热均匀。如此反复5分钟左右，鱼肉才能炸至最理想的状态。
0: 这个鱼炸好以后，我们用这个汤进行烧制。在烧这个鱼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耙篦。
1: 耙篦，
0: 因为这个火大了，用这个篦子垫住，它就不粘锅，不容易糊。也就是这个意思。
1: 我明白了。
2: 鱼肉入锅，便是到了高汤大显神通的时刻。浓缩了猪棒骨、母鸡、火腿等食材精华的高汤，尽情向鱼肉输送自己的精华。糖、醋、猪油等调味料的加入，成为汤汁醇厚、口感丰富的秘籍。
0: 糖是很重要的，作为我们一个河南厨师，首先得会制糖。常说唱戏的腔，厨师的糖，糖是厨师的灵魂。
1: 今天陈老师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技巧倾囊而授，
0: 这个技术不是我自己去享受，要大家共享。我这60年来，我就把这一条黄河鲤鱼给它做出名了。
2: 半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满了汤汁的醇厚，鱼肉与汤汁相得益彰。好的红烧鲤鱼色泽金黄，清香四溢，肉质细腻，汤汁鲜美，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 您觉得怎么样，陈老师？
0: 差不多，还可以，甜、酸、香都恰到好处。特别是这个北面，这个土笋拉的也非常好。
3: 谢谢。
4: 对。
0: 一个人做好菜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菜。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5: 谢谢老师。
2: 鲤鱼背面的甜与咸构成两个不同的味道层次，软和脆，干和湿，营造出口舌之中的两种境遇。红烧鲤鱼的咸与鲜在舌尖的味蕾上绽放，带来口腔里的片刻欢愉。师徒三代人跨越了40载的技艺传承，都将在食物中化作永恒。
6: 还有意外之喜啊！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

0: 膜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昂贵的食材固然难得，但能将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才是烹饪的至高境界。无论哪种鱼类，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总能凭借一双巧手，让它们华丽转变，惊艳地呈现在餐桌上。厨师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真谛的探索依然在继续。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直以来，猫科动物凭借其丰富的种类、漂亮的皮毛以及敏捷的动作被大家深深喜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的野生猫科动物现状如何。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野生猫科动物最后的栖息地，然而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袤土地上，他们的领地也是支离破碎的。用来分隔土地的围栏阻止了野生猫科动物跟随他们的猎物进行迁徙，他们的自然栖息地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向人类定居点靠近，因此才导致了他们与人类的冲突加剧。为了防止这些猫科动物消失，保护计划已经在整个非洲大陆展开。对于非洲南部的四个猫科物种来说，生存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

干旱的非洲稀树草原上，即便是最少的降雨量，也会带来大片的绿色。现在时间还早，大多数动物都还在睡觉，但狞猫是夜行性动物。太阳已经升起，狞猫利用宁静的清晨，小心地穿过高高的草。

个鸟巢是由一群体重只有30克的小鸟建造的。群居之巢鸟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它们建造了动物王国中最惊人的建筑。有些鸟巢甚至重达数吨。这个巨大的鸟巢建在了合欢树上，它可以为数百只小鸟提供庇护所。对于一些捕食者来说，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例如这条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适合在树上狩猎，它们的体重很轻，甚至可以在非常细的树枝上滑行。但鸟巢的入口朝下，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可以防止那些不能飞行的捕食者进入其中。蛇无法进入鸟巢，只能知难而退。但也许狞猫可以利用这个入口。这些猫科动物也是动作敏捷的攀登者。但合欢树的树枝上长着锋利的刺，而狞猫的体重又比较重，最大的雄性狞猫体重超过20千克，所以它们也只能在最粗壮的树枝上行走。和蛇一样，没有办法从上面进入，狞猫无法到达鸟巢的入口，但它还有一招。

很可惜，这次没有成功。通常来说，类似的尝试有三分之二都会以失败告终。太阳高悬在空中，是休息的时候了，或许今天晚上运气会更好一些。当缺少野生猎物时，狞猫就会前往人类的居住地，袭击家养的绵羊和山羊，这是与农场主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我们来认识一只叫杜克的狞猫。杜克之前一直被当作宠物来饲养，后来被我们救助了。很大的可能性是他的妈妈在一个小农场偷猎家禽时被农场主射杀。通常情况是捕食性动物与人类发生冲突，其后果都是死亡，然后幼崽被其他人发现或者救助。杜克足够幸运，他被人们发现并被放归野外。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农场主可以随意猎杀狞猫。在其他许多国家，狞猫是一个受保护的物种。在非洲南部，它们还相对常见一些，但在北部，它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中亚和印度，被列为珍稀物种。杜克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到了一个远离人类居住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些动物重返野外。我们正在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放归它。我们先把它关在房子里大约两周的时间，它每天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水，很快他会明白在这里可以获得生存必须的一切。然后我们为他打开大门，他一直在探索周围的区域，他可以自由的出入。现在我们只需要每两三天喂他一次，这简直太棒了，他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而且他很健康。

他的状态非常好，还减掉了身上多余的脂肪了。他也不需要学习如何捕猎，这家伙就像散养的家猫一样。我认为他的身体状况甚至比野外的同类更好。不只是鸟类，狞猫还吃很多动物，诸如野兔、啮齿动物、猴子和羚羊等。

他们使用一种独特的狩猎技巧，在空中可以跳跃到3米多的高度。灵猫是一种小型动物，它们可以奔跑，但不具备远距离追逐动物的耐力，因此它们会爬到树上。假如要捕捉的动物距离它爬的树很远，它就会跳到地面上。尽可能努力地接近它想要猎杀的对象。过去放归的其他猫科动物相比，杜克似乎不愿意离开人类的陪伴，但他正在一点点地学会独立。虽然看着他离开苦乐参半，但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每周只看到他一次，甚至可能一个月一两次，让这家伙能重新融入现存的野生动物种群，这将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当它能够独立生活时，就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伤害，例如生活在保护区内的狮子和花豹。它也需要抵挡住重返人类居住区偷窃食物的诱惑。假如熬过了前6个月，杜克就拥有了与其他野生灵猫一样的生存机会。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提供了相对平静的环境以及丰富的猎物。但有猎物的地方就会有狩猎者。为了食物而竞争是众多非洲猫科动物不得不应对的现实状况。这里是卡拉哈迪跨国公园。卡拉哈迪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是干渴之地的意思。它地处南非高原卡拉哈迪沙漠南部，横跨南非和博茨瓦纳两个国家，面积近38000平方千米。

只有最强壮的动物才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公园中有50多个水坑，但在干旱季节，大多数水坑里的泥比水还要多。剩下的水非常的咸，无法饮用。

雌性猎豹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生存大约10天左右，但它的两只幼崽不行。根据它们背上的浅色毛皮来判断，这些小家伙还不到1岁。对于猎豹妈妈来说，找到一个水坑变得非常重要。希望没有干涸。在金合欢的树荫下，他们躲开了公园中许多大型食肉动物，开始了漫长的旅程。猎豹的战斗装备非常有局限性，他们的爪子容易因为奔跑而磨损，牙齿也不能够激起对手的恐惧。在到处是猎狗、花豹和狮子的保护区，

猎豹幼崽的死亡率高达80%。为了避免危险的遭遇，猎豹会在白天活动。这个时间，其他大多数大型猫科动物正在睡觉。但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面对酷热的天气。烈日当空，卡拉哈迪的哺乳动物必须找到一种应对脱水和体温过热的方法，将自己体温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热量可以通过建造地下巢穴来躲避，就像那些在夜晚狩猎的南非虎所使用的巢穴。地松鼠也住在洞里，但它们在白天也很活跃，它们会利用自己引人注目的尾巴遮挡阳光。有时它们也会与狐獴共享一个巢穴，狐獴似乎不受高温的困扰，它们甚至不需要喝水，猎物体内的水分对它们来说就足够了。

0: 猎豹虽然是短跑冠军，也是捕猎能手，但他们在野外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而卡拉哈里沙漠恶劣的自然条件更是让猎豹苦不堪言。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没有巢穴的动物就不得不从一个水坑去往另一个水坑。卡拉哈里沙漠海拔1000米左右，四周被高地环绕，这里夜晚的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白天的气温会升到40摄氏度以上。多亏了一身的皮毛，猎豹才可以应对如此大的温差。猎豹的皮毛在夜间为它们保暖，而在白天，毛发间的空气能帮助有效隔热。跳羚的皮毛要更短一些，具有不一样的作用。浅褐色的皮毛可以反射太阳光，它们还拥有一个高效的内部冷却系统。它们的口鼻处有几百条微小的动脉血管，每一次呼吸，血液都会被冷却下来。猎豹没有冷却系统，但它们短小的鼻子、宽大的鼻孔以及巨大的肺部使得它们可以吸入大量的空气。它们的呼吸道比其他猫科动物张开的都要更宽，这是它们奔跑时能在短时间内提速的一个主要优势。但是现在，这头剑羚还不需要在正午的阳光下奔跑。这些牛科动物更喜欢干燥的环境，这归功于它们与众不同的新陈代谢。它们通过忍受体温的大幅升高，而不是出汗来应对高温，这使得它们能够在沙漠中更有效地利用水分。

与猎豹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沙漠中的鸟类有一个优势，它们可以让体温升高到43摄氏度。另外，有些鸟长着长长的腿，这让它们可以远离炎热的土地，尽管年幼的鸵鸟仍然靠近地面。对于它们和许多其他沙漠生物来说，找到一个水坑至关重要。在烈日下走了几个小时之后，猎豹终于看到了他们的目标。这些水井开凿于19世纪，哺乳动物和鸟类被迫聚集在一起，但它们仍然保持着警惕。

猎豹很快就解渴了，它必须时刻留意四周，因为太阳落山后，大型食肉动物也会来水井边喝水。

天亮了，年幼的猎豹也已经喝足了水，但是现在他们需要在太阳高高升起之前吃上一点东西。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雌性猎豹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寻找他们每日所需的蛋白质。

一群跳羚最终出现时，太阳早已升起。这些羚羊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时速可以达到80千米。幸运的是，猎豹拥有长长的腿、流线型的小脑袋以及轻盈的骨骼，它们是为速度而生的动物。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时速可以达到近120千米。猎豹妈妈首先将幼崽小心地藏到灌木丛的阴影处。幼崽们对于狩猎很感兴趣，但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就目前而言，他们必须通过观察来学习。跳羚没有注意到危险的临近，

跳羚太重了，在炎炎烈日下很难被移动。雌性猎豹因为剧烈的奔跑而筋疲力尽，在它们狩猎后恢复体力期间，猎豹要格外小心。它们的体温由于对潜在危险的担忧而持续升高，这种状况被称为应激性发热。跳羚没有离开，但族群内已经乱作一团。一只小跳羚与其他成员分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雌性猎豹利用身体的最后一丝力气发起了攻击。

猎豹狩猎的平均成功率是40%，一天之内两次捕猎对于猎豹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在合适的时机下，猎豹会捕杀比他们当日所需更多的猎物。这只小跳羚比刚才的猎物要轻得多。雌性猎豹再一次出现了应激性发热，幼崽们知道猎物有被偷的风险，所以立即开始进食。当雌性猎豹的身体恢复过来后，它也加入了进来，但它始终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着四周。为了避免食物被其他更大的掠食者抢去，它一次会尽可能多的进食。成年猎豹能够在几小时之内吃掉10000克的新鲜肉食。不幸的是，这并不能代表这个物种的现状。猎豹的领地曾经分布在从好望角到缅甸的整片区域，但目前他们的领地已经减少到了只有几块孤立的区域，从20世纪初的10万只到现在仅剩下7000只。猎豹的数量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该物种的基因多样性也正受到影响。近亲繁殖已经导致了猎豹种群极高的不孕率，同时也导致猎豹种群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响。人类有责任推动亚种群的杂交繁殖，拯救物种免于灭绝。猎豹生活在不会与人类发生冲突的保护区内。卡拉哈迪是一个原住民也会参与管理的公园。桑人以前被称为布须曼人，他们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一直游荡在卡拉哈里沙漠之中。在公园创立之初，他们被排除在这片地区之外，直到2002年，他们才重新拥有了土地，并建立起了适宜族群生活的住宅区。有些桑人找到了充当追踪者的工作，利用他们祖传的技能，在干旱的稀树草原上寻找动物。在这块土地被宣布为国家公园之前，我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但那时还没有边界线。他们都是优秀的猎手和采集者，男性外出去打猎，女性会留下来照顾孩子们，打理村庄，以及采集水果和浆果，例如西瓜，这是公园里的水源之一，还有黄瓜，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

他们曾经游走在这片沙漠之上，现在这些不须曼人的后代不再捕猎动物，包括猎豹，而是为保护他们发挥着作用。为了让卡拉哈里沙漠西南部的猎豹自由活动，并有机会能与沙漠中部和北部的猎豹相遇，博茨瓦纳正在建立生物多样性走廊。在这些地区，人类和大型猫科动物共享着这片土地。为了追踪猎豹的活动，这里的猎豹都配有无线电项圈。这一措施能够帮助本地居民更好地了解猎豹的行动，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防止它们可能对家畜发起的袭击。并不是所有的非洲猫科动物都濒临灭绝，但它们中的大多数正因为栖息地的退化或消失而遭受痛苦。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每一个物种都适应了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它们自由、从容、高效。但如果这种环境消失，这些猫科动物就要被迫迁徙到它们感到陌生甚至是难以适应的区域。在非洲，受到最严重威胁的生态环境是长着高草丛的稀树草原和湿地。尽管沼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由于城市的扩张或者被转为农业用地，每一年都会有大片的沼泽消失。在许多地区，稀树草原被人为焚烧，以肥沃土壤为耕作做准备。这些长满高草丛的稀树平原是叟猫的首选栖息地。这是一种长着长长的腿、肩高60厘米的小型猫科动物。长期以来，叟猫因为它们漂亮的皮毛而受到猎人的高度关注，这些优雅的生物差点因此而灭绝。今天，叟猫皮毛交易已被禁止，但偷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体型较小，叟猫的领地也比狞猫和猎豹的要小得多，只要有高草丛，它们便能隐藏身影。天色已晚，狩猎时间到了。奇怪的是，稀树草原陷入了一片古怪的寂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寻常的噪音，这种声音令人感到恐怖，气味令稀树草原上所有的居民心惊胆战。

第二天清晨，这片稀树草原不复存在，没有了高草丛的掩护，叟猫就无法悄悄接近猎物进行捕食。自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叟猫不得不四处游荡，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土地。

0: 在流浪的过程中，这只叟猫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奇怪区域。大量的猎物隐藏在高草丛之中，还有一条可供饮用和狩猎的溪流。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这里有一座巨大的煤炭加工工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地之一，它位于南非的塞昆达。

有趣的是，带刺铁丝网的四周出现了一个自然栖息地，一座位于城镇之中的荒野之岛。成千上万只食草动物和水鸟将这片区域作为藏身之处。

小型掠食性动物如叟猫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丰富的食物资源，但即使它们保持低调，人类还是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这一切开始于20年前，当时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在这

这里工作的有些人对于看到的景象非常的害怕，他们拒绝来上班。因此，那是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研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动物，也需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隐藏的危险。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这项研究的最主要原因。这里安装了带有运动探测器的相机，用来对动物进行统计。尽管传闻四起，但在这片区域并没有猎豹或花豹的踪迹被记录。不过这里有大量其他的动物。在这里，最大的捕食性动物是叟猫。没有其他食肉动物或任何其他捕食者能够捕食叟猫或对它们造成威胁，因此在这个区域，叟猫是顶级捕食者。我们很快就被叟猫的数量震惊了。在第一次摸底之后，我们就发现这是科学家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最大的数量。叟猫需要在长有高草丛的地形中隐藏自己，它们的长腿和位于脑袋顶部的大耳朵让它们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它们的听力比其他大多数猫科动物都要更灵敏。叟猫可以找到位于地下巢穴中的啮齿动物的准确位置，并耐心地等待它们出现。

在过去40年中，世界上1/3的湿地消失，而这个占地近80平方千米、周边环境接近荒野状态的工业区，却成为了一个庇护所。有趣的是，相比其他保护区来看，这个地方并不大。我们很快就发现，动物们所需要的活动领地范围要比之前我们以为的小得多。为了弥补人类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我们需要保护好这个区域。虽然守猫在世界范围内还不属于濒危物种，但在南非，它们的生存因为栖息地的快速丧失而受到威胁。但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调查噪音、空气和水污染对生活在工厂附近的动物的影响。小型猫科动物能够挤进小的保护区，但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非洲南部已经很难找到生存空间了。狮子以可以适应不同环境和气候的能力而闻名。在过去，狮子曾遍及非洲、欧洲、中东和印度各处，但现在它们的领地逐渐缩小到只剩下印度北部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仍有16000头至30000头狮子生活在野外。在过去的25年间，狮子的数量减少了50%。今天，狮子生活在栅栏和围墙的包围之下，它们再也不能长途跋涉去追赶它们喜欢的食草动物了。

的狮子转向以家畜为食，这导致了人类的不满和报复。为了拯救这些重量在200至300千克的巨型猫

动物，保护措施正在实施。想法是让当地居民意识到，活着的狮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同时基于对狮子的深入研究，寻找简单的新方法来阻止矛盾的发生。在野外，狮子会从后方攻击猎物，因为他们知道猎物有限的周边视觉是一个薄弱点。

0: 这个狮群已经在栅栏附近踱来踱去很多天了。虽然那边的草地似乎更绿一些，但他们却过不去。这群狮子已经很多天没有捕捉到任何猎物了，他们必须尽快获取食物。糟心的是，在栅栏的另一边有个水坑，那里到处都是鸟和野生动物。当食物充足时，一只成年狮子每天只需5-7千克肉。但在他们许多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母狮一顿可以消耗30千克肉，公狮一次可以吃掉40千克的肉。喂饱整个狮群，他们至少需要2头角马或1头成年斑马。其他大型猎物太过危险，要尽量避免对其下手。但在狮子所在的围栏这边，什么都没有，它们无法狩猎，只能休息。它们的肚子已经饿得扁扁的了。领地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狮群中，一些母狮陪伴着他们的幼崽，这些幼崽不再有褐色的斑纹，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有一岁大了，很快就可以学习捕猎。年轻的母狮会留在他们的母亲身边，而年轻的公狮会离开狮群，组成另一个狮群，或者和其他的公狮一起游荡。目前狮群的状况是平衡的，没有幼崽的母狮会与狮群中的公狮首领交配，公狮基本不捕猎，只负责保护领地。母狮等待太阳落山后去狩猎。气温下降，空气中弥漫的气味显示附近有牛群的存在。母狮小心翼翼地前进，准备伏击。光线越来越暗，这有利于他们的行动。但就在将要发动攻击时，领头的狮子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他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他决定带着其他狮子撤退。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夜晚。

0: 在整个博茨瓦纳，数千千米的土地都被栅栏隔开，以确保牛群被限制在一定区域之内，从而符合欧洲肉品市场的健康要求。这些栅栏切断了生存通道，阻止了野生动物为了寻找食物资源进行的季节性迁徙。失去了野生猎物，狮子就会冒险接近农场，攻击家畜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为了减少农场主和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冲突，一位研究员设计了一种简单而廉价的方案。这位研究员发现，四处觅食的狮子一旦意识到它的行踪被发现，通常会放弃攻击。我们使用一个印章，一个木质印章，只要切下一段木头，在上面雕刻出一个形状，尽量让它看起来像一只眼睛，然后我们使用白色和黑色颜料上色。这个项目旨在鼓励农场主们在牛的臀部印上图案，以驱赶捕食性动物。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我想看看后续情况会如何，看看这个方案能否发挥作用，但我认为是可行的，因为这看起来好像在牛的身后有一些眼睛，如果狮子打算扑过去，它绝对会想，哦，也许那家伙已经看到了我，然后就会撤开一点距离，让我们来看看它如何发挥作用。第一次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技术上也很容易操作。我们没有在所有的牛身上都画上图案，我们只画了三分之一的牛，都是一些体型很大的家伙，他们会带动其他牛一起行动，如果他们走这条路，所有的牛都会跟着走。有些狮子已经配备了追踪项圈，以便定位他们的位置，当他们靠近牛群时，可以向农场主发出警告。保护政策似乎初见成效。野生猫科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然而它们也正在挣扎着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些保护措施为它们提供了一些希望，幸运的是，还有更多的措施在准备实施。其他的项目正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铺开，例如给受损失的农场主或牧民一些补偿，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并将动物保护区转换为国家公园，以保证大型猫科动物有足够的猎物。再就是实施基因库多样化计划。猎豹、叟猫、狞猫或狮子，这些野生猫科动物是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的见证者。无论如何，每一种自然生态都需要健康和有效的捕食者，以维持其脆弱的平衡。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 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钢。

0: 情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大量随葬的漆木器与巨章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名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九集。

0: 于征联营入藏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答案将慢慢为您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西北1000米处，距汉代广陵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13000米。由于墓群处在庙山王陵区边缘，又与庙山汉墓的年代重叠，考古队上下都期盼着通过此次考古发掘，找到仪征联营墓葬群与庙山汉墓的关系。位于墓群东北角，编号 M63号墓是墓群中形制较大的一座。经过初步清理，考古队员开始对棺椁的形制进行绘图，保留相关数据信息。
2: 有两个火子吗？
1: 有点远，你现在这个距离是多远？
3: 七十二十。
2: 在我们这一次考古发掘中，编号为墓 M63。从坑口看，有一个很大的盗洞。初步的清理后，发现这是一座西汉中期的夫妇合葬墓。桩棺呢，已经被盗墓者锯开了这个棺盖，两个棺呢里面的器物现在被盗比较严重，边箱也被盗墓者盗掘了。

0: 所幸的呢，就是保留了一个头箱。头箱里面如果有陪葬品的话，应该能保存完好。
1: 考古队员提到的头箱，指的是墓葬棺椁内靠近墓主人头部的陪葬箱。按照汉代的葬俗，头箱可以看作是墓主人在阴间的家中客厅所在。唯一未被盗扰的 M63 号墓的头箱会有怎样的文物遗存，又能否解开墓主人身份的谜团呢？在对头箱上部覆土进行细致的清理后，由于地下环境变动等原因，已落入头箱内的头箱盖板渐渐被揭露出来。头箱盖板被考古队员移走后，盖板下的文物遗存马上显露出来。
0: 这个天花板起了以后呢，现在还没有清理呢，就已经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漆案，但漆案的这个部分呢被天花板压迫了，这也开始有漆木器了。这里面的漆木器还是挺多，从边上开始一步一步的往里清。
1: 为了不在头箱清理过程中对箱内文物遗存造成人为破坏，考古队员首先从头箱的东北角向下清理，为之后的清理工作找到立足之地。
2: 哇，七煞，难道是七煞吗？
1: 古人称大扇子为煞，就是常见在古代帝后仪仗列队中由侍女手持的大掌扇，漆木工艺所制的，被称为漆煞。
2: 上面踢筋了，没办法搞了，哎，这个要细细的搞了。
3: 金箔
2: 金
3: 的。
1: 漆木器贴金是商代就有的一种漆木器装饰技法，以金银装饰漆木器，既显示器物的雅致贵重，也彰显了使用者的显贵身份。随着整件器物被逐渐发掘出来，考古人员排除了此件是漆煞的可能。这件贴金的漆木器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2: 这有个印子，正好跟他是符合。来，
4: 像是大雁一样。
2: 是跟这个像，是龙啊还是啥？不像是雁，蛇。
4: 不会蛇的，
2: 那就是龙。
5: 带着这个有龙纹的，带一点皇家的色彩。诸侯王他是分封过来都是皇族，那么也很有可能要赐给这些官员啊，他是这样。
1: 这件圆形器物残片在现阶段还不能确定是何种器物，但是通过表面上贴金龙纹的装饰，考古队长李泽斌推测有很大可能是由皇族赐给官员使用的。为了推断墓主人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寻找更多线索。
0: 漂亮，
2: 看这是一张桌子，小几啊，
0: 这个泥太黏，很难清理，再加上这个树根，这从这儿到这么长，有可能是个几还是暗，目前还不能确定，要全部揭开以后才能知道。这是他的腿，这边也是一条腿。

0: 目前这个腿已经好像已经瘪到旁边去了，要全部等揭开才能做。
1: 由于青木器比较难保存，清理必须要特别仔细。
2: 初步判断为漆木器的漆案，经过一番清理，漆质表皮焕然如新。而据考古队员介绍，漆下的木胎可能朽烂严重，所以清理需要倍加小心。
0: 哟，有字，你没有？
3: 有字。陈章。
0: 它还不一定是陈，陈字上下有两竖呢。
3: 工匠的匠。
0: 以前我们也见过这个字。
2: M63号墓内漆木器上铭文的发现，对于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得知这个好消息，仪征联营墓葬群考古队长李泽斌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赶到了发掘现场。
0: 那个字是巨章吗？
4: 巨章，巨章，嗯、
0: 巨章，
4: 巨是不是成，不是成。
3: 巨章这是什么意思呢？
4: 巨就是大嘛，嗯，
3: 巨
4: 大，
3: 啊、
4: 巨大嘛，嗯。
2: 发现巨章铭文，令考古队员士气大振，对头箱的进一步清理继续展开。
0: 出动了，不是香，这木头的，一看到就晓得了，应该是个漆木器。
3: 漆木器，
0: 嗯，这是压的还是鸳鸯？这压头很精美的，我跟你讲，这件东西绝对是个很漂亮的东西。哦，完了，又被压在一个东西上，这就完了。上面的这个木头可能是一个没用的木头，这地方实际上已经不能再推了，不知道啥情况。
2: 一条木块与大量淤泥压住了这件压头漆木器，器物底部是否被压坏还不能确定。为了不对文物造成破坏，清理工作必须谨慎进行。
0: 你现在搞不清它的结构，你是不能动它的，你一动了以后它的结构就乱了。它下面已经出来了吗？应该是一个下面一个跟勺子似的一个东西。
2: 造型独特的压头漆木器，由于还未被完全揭露出来，还不能判断其具体是什么器物，但是观察发掘出来的部分已让考古现场众人对它非常期待。为了在现有的遗存中解开谜团，考古队员细心清理着每一寸淤泥。木棺一侧集中出现的漆木碎片、金属饰物以及铜镜，究竟是何名物？琴瑟的出土是否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遗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南京博物院带头进行抢救性发掘，在清理尘封2000年的 M63 号汉墓时，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一件贴金的龙纹漆木残片。扬州远离汉代皇室居所，墓葬中出现皇族身份的器物，让考古专家初步判断这件器物也许为皇族所赐之物，墓主人至少是当地的贵族。随后铭文巨章二字的出现，让考古专家进一步确定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然而巨章是否与墓主人的姓氏有关，接下来的发掘是否能找到更多与墓主人相关的信息呢？入冬以来第一场浓雾突袭江苏，能见度已不足30米，气象局发布了红色预警，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影响遗征联营墓葬群中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正如同这雾里看花，考古队员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寻找墓葬中的真相。
0: 那都不太好落脚了，知道吧？
3: 对，没法使力是吧？
0: 嗯，他没法使力，他关键的呢，你一个器物就一个器物就也就拿到了呗，我可以拿一个器物放一下啊，他全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3: 对，
1: 这是一个墓俑的头部两个，这是第三个俑，第三个墓俑，这是第四个墓俑。这个墓俑的头在这里，这个刚暴露的也是一个墓俑。
0: 关键它这五个俑之间的这些结构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是一辆马车？是马车没看见那个呀？车轮呢？
8: 人像俑陪葬作为人殉的替代，兴起于春秋，汉代贵族陪葬使用尤为盛行。M63号墓头箱内发现了大量表面已经朽烂的陪葬墓俑，几乎铺满头箱，与其他陪葬品相互叠压，清理工作一时无法进行。
4: 现在这样清是肯定不行的，你这样清，第一个手伸不到，这个站不过来。这样把这个两个棺材的盖被倒过来，盖把它揭掉以后，然后这个把棺材里面清干净以后，这正好人可以站在棺材里面，这样就够了。
0: 那刚才就先清棺了。
4: 哎，就是先清棺。
8: 考古队员暂停了头箱的清理工作，准备将已经被盗的双棺清理出来，为后续发掘头箱底部文物腾出更大的操作空间。被盗扰过的双棺内已经没有留存墓主人骨骸和大型随葬器物的迹象，但是在清理完上层泥土之后，考古队员仍然按照考古发掘流程进行细致的徒手清理，寻找希望渺茫的文物遗存。

0: 是面罩，青木棋面罩，使人用来罩在头部的一个面罩。
1: 考古界普遍认为，俗称的漆面罩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温名，是逝者在下葬后盖在头部上方的一种方形漆桶。这种葬俗兴起于西汉中晚期，
0: 主要是把那个面罩的片子找齐了。
2: 这
3: 是啊，面罩上面的。
2: 面罩上面就是面罩上的装饰品。
3: 对。
0: 那他这个如果是不被盗的话，也很好，跟胡常二次号墓一样的。
1: 《汉书·霍光传》这样描述温明：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化之，以镜悬其中，以悬尸上，大殓并盖之。这与现收藏于扬州博物馆内胡场汉墓发现的漆面罩完全一致。遗憾的是，这件漆面罩已被盗墓者严重损坏，这给后期修复带来巨大难度。但考古队长李泽斌立即下到墓内，他是想在棺内寻找什么呢？文献中漆化之以镜悬其中的记载说明，古人殓葬时会将铜镜安放在漆面罩内。
3: 铜镜。
1: 考古队员很快就在漆面罩下方的泥土中发现了一面铜镜，这也正是李泽斌迫切下到棺内寻找的原因。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点二，中间的叫柳，外圈叫柳座，主纹色是星云纹，外面叫莲湖纹。
1: 在墓棺中发现的星云纹铜镜，经过简单的清洗，就发现铜镜纹饰保存完好，镜面平整，光可照人。
3: 教授，
4: 看，这有个铜镜，这
2: 怎么藏到那里？
4: 刚刚拿那个小门一拿，哎，发现有个铜镜，很薄，可能是早期的那种，还是？但是现在不能确定完全是铜镜啊。
2: 我得扶着
4: 那个要
2: 我打架，
4: 要教授来认证。
1: 铜镜作为随葬品，通常只会被古人放置在棺内或陪葬箱内。考古队员在棺板与铜箱板的夹缝中发现了铜镜，这一现象非常反常。
0: 这个
3: 是的，
0: 不是铜，
3: 不是的，
0: 不是铜，
3: 那是什么？哟，大铜片，
0: 铜片。它一般的都是在关的那个头部，镶一块那个玉璧，早些都镶块玉璧镶在那个棺上，表示他身份。它没有玉的。就用铜片代替，原来这个铜片应该是这样子的。
3: 啊，雕花是对的。
0: 雕花去。
3: 啊，
0: 过来了。
3: 啊，那这个暂时不懂了。
0: 不懂
1: 了。为彰显墓主人生前的显贵，利用各种宝石、金属装饰墓棺表面，这只有在汉代贵族棺椁中才会出现。这枚装饰铜币的发现，为证实墓主人的身份，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通过对这两个墓棺的清理，考古队员得到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对头箱内的文物进行发掘。
0: 哇，这个铲吗？
3: 嗯。
1: 随即又有新的随葬品被揭露出来。这个长方形的器物又会是什么呢？
0: 看了到什么？
3: 还蛮结实的。
2: 你反过来好像是琴，琴还是色？
0: 哦，这样的。
2: 琴还是色。
5: 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那
2: 两边有孔的。
3: 这是一组五月

0: 弹出的。这个是什么？是版面哦，版面是空心的。嗯，
1: 啊，空心
2: 是竹筒五十弦，这里上应该是。哎，怎么摸不到弦呢？
1: 要把弦摸出来你就牛了。
3: 瑟最早有多达五十根琴弦，所以又被叫做五十弦。古时琴弦都是由丝绳所制，很难保存至今。作为贵族享乐的乐器陪葬，也许能够推测墓主人生前极爱琴瑟和鸣的优雅生活。

0: 章二字再次出现，究竟与墓主人有何关联？考古专家怎样解读？而大量墓俑的出土又代表何种寓意？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M63号木像的发掘清理工作出现难点，交叠朽烂的陪葬木俑给清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了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考古工作人员从头箱的清理转移到已经被洗劫多次的双棺内。正是在这个木棺中，考古人员清理出被盗墓者毁坏的漆面罩。物品虽然被破坏，但在考古队长李泽斌看来，兴起于西汉中晚期的漆面罩进一步证实墓主人埋葬于汉代。之后考古人员在墓棺与头箱夹缝中发现的铜币，头箱中清理出来的陪葬乐器瑟，都在逐一彰显墓主人的贵族气息与身份。随着 M63号清理工作进入尾声，考古人员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特征呢？应该是个漆木器。嗯，这又是一个漆案。
2: 那展呢？是不是？
1: 它这么宽呢？这些腿摸出来是腿。哟，有字，你明白？
2: 有字。
0: 在最早发现带有巨章铭文的漆案旁边，考古队员又发掘出了一个漆案。随着继续清理，巨章铭文再次显现，黑色的漆案底部，红色的巨章二字格外显眼。刻印在器物上与姓氏相关的铭文，通常反映器物主人的姓氏、制造作坊的名字、制造工匠的姓氏。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信息呢？头箱内其他器物也会印刻同样的铭文吗？
3: 这是两个案，一个几，这些什么都是有巨章的。
0: 随着发掘的继续，李教授的推测能否被印证呢？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位于头箱中部与几个木俑交错叠压的漆木机。漆木机的保存状况不是很好，四条机腿有些已经暴露出来，有些还被压在木俑下方。
4: 那得先把这个取走，先取啊，
3: 取
5: 你现在想真取是不可能的，
3: 肯定是先拿掉。
5: 好事先拿俑。
3: 那你这个动不动？
5: 动
3: 就拿。首先把那个首先把腿卸下来。
0: 考古队员刚刚轻微移动漆机，一条已经被泡软的鸡腿就从漆机上脱落下来。
5: 还挺结实。
3: 这还有一条腿，这上面呢？
5: 这个腿也挺结实。
4: 等你这边。
3: 行，
4: 下一块把它。
3: 你把它反过来摆了以后，这个腿在这样晃，反而危险，反而要断掉。有时代。
0: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提取文物，更需要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乎受损文物能否被成功修复。正如李泽斌之前预料的，被提取上来的漆机背面也发现了巨章铭文。
3: 哎呦，这个还不是一个人写的，
4: 就这写的，
5: 很夸张。
0: 已出现的三个巨章铭文，根据其不同的笔迹形态，可以判断是由不同工匠书写。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巨章铭文肯定不是某一个制作漆木器工匠的姓名。根据现在的情况，巨章铭文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与墓主人姓氏有关，要么可能是漆木器制作作坊的名字。发掘工作仍在进行，考古队员能否给出最后的答案呢？漆木器的四条腿都已经被找到，这对已经受损的漆木器的后续修复工作至关重要。 漆木器出土后，根据其受损情况，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脱水与修复。此次出土的漆木器都将会被送到扬州漆木器保护中心进行进一步的修复。漆木机被提取出来后，接连又有几件漆木器被考古队员发现，
6: 上面压的都是木俑，这个清理难度很大。
0: 为了安全提取木俑下的漆木器，考古队决定首先提取头箱表面的这层木俑。
7: 这现在我只能指大的，
8: 指大的。
4: 哦，上面那个。
0: 嗯。初步勘查 ，M63号墓头箱内木俑数量多达几十个，可以想象，墓主人生前是拥有众多仆人服侍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所以自己死后也希望有众多墓俑的陪伴。
8: 这个是这个跳舞的，这个 pose 挺漂亮
6: 的。是。然后是，
8: 两个手，
6: 这个手不行，
4: 右手不行。
0: 安全高效的文物提取需要整个考古队通力的配合。
8: 地下最好他还在的嘛，
6: 这转两面，不要转两折啊，转两面。
0: 木俑的表面已经朽烂，保留下来的木胎也很脆弱，考古队员的动作都很谨慎。
8: 对，主要是头，我行了，光了头不能多啊。
6: 哦，很漂亮，
4: 笑笑呵呵的。
6: 两到天上面。他在讲说书，
0: 说书俑、歌舞俑，头箱内木俑的种类也被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分辨出来。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不仅有仆人的服饰，甚至还有歌舞伎与说书艺人为其表演助兴。现代人正是通过古人的陪葬品去臆想2000年前大汉盛世贵族的奢靡生活。
6: 那个手是他的，不是有缺口吗？
4: 那
6: 这个断面
4: 一定，这不像有，
8: 这是
6: 不是的，他这个不是一个平面吗？
4: 这像是，
6: 这是他的吗？
8: 对，一只手这样，一只手这样，
6: 对，
8: 这么一个手。好，拿那个海绵，把边上塞一塞。
6: 下面这是。
0: 古人认为，亡者生命结束，灵魂不灭，活在另一个空间。为了表示活着的人对亡者的敬爱，就将亡者生前喜爱的事物都陪葬入殓，以便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通过头箱内大量陪葬品的一一发现，可以推断出墓主人贵族等级的身份。
6: 二V它是漆木器，它很脆，无论如何你不能用硬握碰它，只能一步一步的轻轻的踢开旁边的泥土。这小二V啊，这个要慢慢的。
0: 考古队员成功将漆木二V提取出来，二V底部同样出现了巨章铭文。正当李泽斌准备做进一步清理时，耳杯内的盛放物引起了他的注意。
8: 这上面有那个树，就是那个粮食。耳杯一般来说雨生是喝酒的，但是不一定的，它也可以盛饭。
0: 墓葬内任何细小的发现都有其考古研究的价值。考古发掘正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细节的发现，去还原古时生活的场景。
9: 植物怎么出现在这儿呢？
8: 耳杯陪葬进去的时候，他的那个饭和菜都是一起下去的。这个 看看这是什么？
0: 耳杯中发现的植物种子被完整的封存，之后会被送到植物考古专家手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到汉代先民在饮食、农耕等方面更多的文化信息。
8: 这个汉代的这个漆器比铜器贵，贵重，一个漆丝就值900多块钱，相当于5,945,500株，1.5公斤的铜，三斤的铜才能做一个漆器。
0: 汉代典籍《盐铁论》曾记述耳杯的价值。一文杯得铜杯石，是指一件纹饰绘制精美的漆杯，其价格可与10件铜杯价格等同。
8: 我的妈，这是2000年前的东西，
7: 哇，
8: 硬蒙蒙的，
4: 自然脱水，
8: 硬蒙蒙的。
0: 作为汉代贵族饮酒食羹之用的漆木耳杯，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纹饰极尽华丽。M63号墓头箱内出土的一系列精美的漆木耳杯，再次印证其贵族等级身份的墓主人生前所享受的奢华生活。宜春连营墓葬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M58、M59墓葬又能。

0: 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头箱内的发掘与文物提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考古队员开始对之前被压在木俑与泥土下的压头漆木器进行提取。
1: 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现场对压头漆木器进行初步清洗，巨章铭文再一次出现在压头漆木器底部。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文化信息呢？
1: 胡商汉墓有个大章，应该还是有这个漆器作坊的，
2: 并不是他的姓，
1: 不是姓，不是姓，很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西汉中晚期有个做漆器的作坊，他的那个作坊的名号。就是商标，说白了就是商标。
0: 李泽斌经过查阅以往汉墓关于铭文的资料，胡场汉墓曾发现的大章铭文与此次发现的巨章铭文非常相似。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胡场汉墓的大章铭文与其墓主人姓氏没有关联，由此推测出现在 M63 号墓头箱内几件漆木器上的巨章铭文也与墓主人姓氏无关，极有可能是制作这些漆木器作坊的名称。巨章铭文之谜得以解开。
1: 这本来是一个很那个不起眼的一个耳杯，但是它做一个压头的那个形状，然后在耳杯的身上呢，这是腹部的羽毛，这俩翅膀的羽毛，这边两个蹼，两条腿在这儿，然后还有铭，收起来了。右
0: 边。汉代严格的葬制下，仪征联营墓葬群 M63 号埋葬的究竟是何等富贵的墓主人，能够陪葬如此之重的漆木器与墓俑呢？透过发掘的尘土玻璃，似乎将我们隔空带入一个汉代贵族阶层的奢靡生活现场，而仪征联营墓葬群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将展现出怎样的汉代风韵呢？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国犯。
6: 特警是什么？
7: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0: 抓！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453年，国教1573。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哇，
7: 好厉害呀、
8: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箭要赶班车，把太阳放进实验室。
1: 这么一个人造的小太阳，
2: 在自然当中高度可达60米。
0: 火龙卷能搬进馆，媒体压的专利也能换钱。解码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实践，从基础研究到硬核突破，看新纪第三季，看科技赋能千行百业。有一束光，地球上的人从未见过，它藏在太阳辐射中，被大气层牢牢挡住，只有冲出大气的航天器才能碰到它。但这束看不见的光，恰恰是航天器的隐形杀手。长期照射下，卫星的涂层会老化，结构强度会下降。一颗设计寿命10到15年的卫星，很可能因此提前退役。该怎么提前测试材料能不能扛得住呢？首先，要看清材料的内部结构，去探究到底哪里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而这已经涉及纳米级别的精细程度，这就需要大科学装置，如合肥光源、上海光源，这些大国重器占地超过100亩，犹如一个巨大的显微镜，在这里能解析到物质极其微观的结构。但要想用这些显微

0: 近，可得排好几个月队。
1: 因为大科学装置它非常的稀少，它能够提供的基石非常的有限，而我们各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的神速的，所以每一个产业它都要用。平均下来，其实大科学装置呢分到每一个产业上能够提供的基石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有其他的手段来对大科学装置形成补充。
0: 如何让尖端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道题，一家科研机构给出了答案。在这座外表普通的科研楼里，藏着一台能放在桌子上的装置，它将先进光源那种庞然大物的一部分本事浓缩到了一个占地两平方米的仪器上。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要想探访这台神秘仪器，我们需要完成严格的准备工作。
1: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一个洁净间，因为我们这种精密的设备对灰尘特别敏感，还有对湿度和温度也特别敏感，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无尘的环境中。
2: 进来到这个实验室，其实给我的感觉还挺诧异的。我们平时看到大科学装置，那占地都是几十亩几百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这个光源竟然只有几平方米，这个感觉我觉得反差特别大。
1: 这是我们研究这个设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很大的庞然大物把它变成很小，小到我们可以直接放到生产线上去用。
0: 从占地几百亩到几平方米，大国重器和这台仪器有何区别？原来合肥光源这类大科学装置主要用于基础科学研究，去探究物质最根本的奥秘，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拿来研究。
1: 这个是产生光源的激光器，
0: 眼前这台仪器则为特定任务优化而来，专门用来检测一些新材料出现的问题。
1: 从这里反射到这个镜子，正好
0: 两者面向的需求对象不同，但它们的原理类似，都需要借助一道特殊的光，即紫外光，用它来照射并读懂物质。它是一种我们在地球上看不见但真实存在的超级光。正是这束光长期照射下，会导致太空中的航天材料性能退化，涂层开裂，结构变脆。但有趣的是，这道光既是破坏者也是帮手。既然它能破坏材料内部结构，科学家们就反过来用它来精准地检测材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你在可见光段去看28纳米半导体的这种逻辑电路，你就看不见，看到都是黑乎乎一片。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看到这么更精细的结构，就必须要从可见光段呢把它往短波长方向移，就移到更短的波长。只有这么短的波长，我们才可以识别几十个纳米这样精细的物体。
0: 原来在微观世界里，我们平时用的可见光波长太长，根本看不清原子和分子的排列，而极紫外光波长只有可见光的几十分之一，能看到纳米级的结构。科研人员用这道光照射新材料，再通过分析投射或反射回来的信号，就能读出材料内部哪里出现了微小的空洞或错位。但遗憾的是，在地球上极紫外光无法自然存在，它来自遥远的太阳，每时每刻都在发射，但几乎无法穿透地球的大气层。那在地球上怎样才能造出一道极紫外光呢？工程师们从太阳身上得到了灵感。
1: 我们太阳的温度呢一般到10000度左右，它能发出可见光、紫外包括极紫外这些光。如果我们能够产生给太阳的温度相同甚至比太阳的温度更高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产生相同的光源。所以我们目前的办法主要就是做一个人造的小太阳。
0: 为了发射极紫外光，现在在这间面积不大的结晶室里燃烧着一颗极小的太阳。
2: 我们再做微小版的太阳，那太阳能够小到多少？
1: 我们现在的太阳最小的时候就几十个微米那么大，比我们头发丝还要更小一点。
2: 比头发丝还小？
1: 对。
2: 那装在哪个设备里面的呀？
1: 就装在这个小腔室的中心。
2: 那它这个

0: 度是多少？
1: 它最高温度我们的下限是30万度，我们甚至做到1000万度。
2: 这个几十微米的小火球会向外辐射出我们需要的极紫外光，但是这束光极其娇弱，它甚至会被空气吸收，任何一个气体分子都可能阻挡它。为了保护好这束娇贵的极紫外光，整个实验室都成了特殊定制的堡垒。
1: 比如说你看到我们脚底下的这个脚底下的地板，
3: 地板这不就是普通的塑胶地板吗？
1: 这个地板也是一个复合材料，看到表层是塑胶的，但是它下层是铜的，所以当我们脚踩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脚上带静电的话，它能够通过这些碳粉然后导到下面的铜上，然后这个铜带呢就把这个静电给导走，导到地上去。
3: 这静电会对我们这个实验产生影响吗？
1: 静电对我们这种精密仪器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危害，如果有静电的话，它就会干扰，严重的干扰我们的这个仪器的工作。
2: 这束需要在真空中层层守护才能诞生的极紫外光，一旦生成，变成了我们看清并雕琢原子世界的火眼金睛。从平方公里级的合肥光源到几平方米的台式极紫外光源，缩短的不只是设备的体积，更是前沿科技和产业需求的距离。这条追光之路已延续了30多年。1989年，合肥建成我国第一台专用同步辐射光源，这是中国同步辐射事业的发源地。现在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合肥先进光源正在建设中，光从实验室里露出来，开始照进产业了。但是从科学装置到产业应用，中间还差着一层算力的桥梁。在芜湖，这个长三角最大的算力集群之一，正在架起一座算力之桥。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枢纽之一，这里的服务器每秒钟都在进行着天文数字般的计算。8万架机柜，3万匹的算力，超过3000亿元的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巨量的电力支撑。
4: 它是一年要消耗掉2.7亿度电，而像这么大型的算力中心，在芜湖，还有十几个。
3: 这么多？
4: 对，那就是意味着这未来整个芜湖城市的所有的算力中心的负荷加在一起，至少要超过这个100亿度电，那超过了整个城市的1/4。这100亿度电。也只是短短的3到5年，
3: 快速的，因为它还在不断的发展，
4: 快速的增长。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算力，豆包、千问，那豆包的调用量，它其实从对比2024年对比2025年来讲，增长了10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后的算力的消耗，在2035年10年之内要增长到400到1000倍。
2: 如今，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它需要思考，而思考需要能量。据统计，一个满载运行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其总耗电量相当于一座中等规模小镇全部生活与生产的用电总和。与此同时，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达62%，绿电在增长，算力在扩张。但两者之间还缺一道撮合的机制。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5规划纲要进一步要求，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一座现代化城市该怎么做，才能让每一度电都高效地流向该去的地方呢？探新记，稍后继续。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如何高效利用电力呢？解题的灵感来自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最强计算机——大脑。
1: 人的大脑呢，有860亿个神经元，它有呢千万亿个突触，而驱动大脑的这么多的参数和高效的运行，而它的功耗呢只有20到25瓦。那同时呢，我们大脑的第一性原理，最小的能耗产生了最大的智能，所以呢，都围绕着效能，就相当于是智能的转换效率是极其高效的。
0: 为什么大脑如此省电？因为它懂得按序计算，它不会为了回忆一个不重要的电话号码，就动员整个大脑皮层全速运转。受此启发，中科类脑的工程师们决定，让算力中心学会大脑的活法。首先，从算力中心的机房开始。哇，
2: 这是正在运行的状态下是吧？
3: 对，
2: 这里真的好吵啊！这里
3: 是，因为现在所有的算力的服务器都在高效的运行，所以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嗯，
2: 但是我感觉温度还是挺凉爽的。
3: 算力的这些服务器呢，也怕烫，他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温度，所以在这里边呢，除了算力中心耗电之外，哎，我们你看旁边的我们的制冷设备。这些呢是我们的风冷，还有我们的水冷，还有液冷，那一起呢为我们的这个算力服务器降温。那
2: 这里等于是空调。
3: 哎，对，这就是像我们平常用的这种空调，只不过说它是用在算力中心的，所以它的这个降温呢，哎，要整体也是一个吃电的大户，
2: 非常的耗电。
3: 对，所以除了算力中心之外，它要能够消耗算力中心差不多30%的电。
0: 在这庞大的机房里，芯片功耗极高，导致发热量剧增。为了维持散热，大量电力来不及去往千家万户，先流入了机房的制冷系统。行业内常说散热和算力各吃一半电，现在工程师们尝试用 AI 智能调控，精确感知每一处热量的变化，动态调节冷量。在机房的下方，液冷设备正在高效运行。
3: 这是给机房供冷的地方。
2: 也就是说，我们机房除了有空调制冷，我们还有这些管道的这个水冷。
3: 对。
2: 那我看它的颜色也不一样，有不同的说法吗？
3: 比如说，我们像各种层次的，它是冷却水供水。嗯。就是它将低温的水送到机房去，然后通过冷冻水的回水，将机房的热量带到这边进行热交换。
2: 上面还有一个阀门，每一个管道上都有个阀门。
3: 这个是通过自动化调节的，相当于 AI 会进行计算，通过机房的温度变化来进行一个阀门的调节。
0: 制冷系统智能调节能节省近10%的电，每年节约上千万元。光把本地的能耗降下来还不够，工程师们还希望让算力能主动跟着绿电跨区调度，也就是非紧急任务延后处理，联动全国电网，削峰填谷。
3: 比如说在晚上6到8点你有特别紧急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计算中心已经排队排不上了，怎么办呢？那耗电又很大，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传输，然后呢传输到新疆的算力中心来进行计算。
2: 新疆那边是它是成本低吗？还是说
3: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风光基地，所以它那边有充沛的绿电。比如说晚上6到8点的时候，哎，它的电价有时候能便宜到2毛及以下。我们芜湖当下，哎，6到8点的时候可能是6毛到8毛之间，那要便宜不少，
2: 便宜一半多了。
3: 所以就是这算力和电力的双重奔赴，电要支撑好算，算呢能够优化好电。
0: 在这场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中，技术正在飞速成长起来。有了便宜的电，算力才跑得起，算力跑起来了， AI 才能长成今天的样子。你敢相信吗？2026年春晚的这个片段就是用 AI 生成。

0: 文生视频技术这两年突飞猛进，从几秒的模糊动图到现在的超清大片，速度越来越快，画质越来越真。 AI 拍的电影正在模糊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这次我们尝试现场生成一段精美的 AI 视频。
1: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啊，你看提示词我写上了，在这个大海边有一位现代的亚裔美女骑着一匹白马，晚霞满天，天边出现一道彩虹。这时候哎，剧情有反转，远方出现了一位亚裔男士，他们逐渐相遇，惊讶地认出对方是彼此的初恋。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快啊，刚才一分多钟就生成了，基本上跟我想象的画面其实是一样的。
0: 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段精致准确的 AI 短视频就完成了。为什么会这么快这么逼真？大模型到底是怎么学会做视频的呢？
2: 开始他们没有认识对方，我们会给他喂几百万小时时长的视频的片段，并且这个片段里面我们会写大量的精准的这个标注，比方说景别、景深、主体、运镜等等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喂给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呢，它记住这些细节和它的语义的标签以后呢，那么我们在生成一个新的视频的时候，它会把相关的神经元
1: 激活
2: 之后，用那些神经元上的相关的碎片能够串联成一个比较符合我们视觉效果的一个影片出来。
0: 文生视频的技术突破不只改变了内容生产的逻辑，更给高端制造领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解法，比如让机器人学会干活。 AI 视频怎么教会机器人工作呢？探心记稍后继续。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机器人越来越能干，但学新动作还是离不开人类的教学。目前一部分珍贵的训练数据还得靠真人穿上动捕服一遍遍演示来采集，但是这样采集的数据非常有限。既然 AI 能生成视频，这些视频里就带有大量的物理因素，能不能用 AI 生成的高仿真数据反过来训练机器人呢？
1: 通常来说，我们要为了训练一个机器人完成一个动作，可能我们需要它穿着这套设备去拍十几个小时。那么通过我们的 AI 大模型的话，其实我们只要一份动作过来，我们可以生成几百份上千份这样的一个数据。
0: 用 AI 生成的动捕数据训练机器人，原本一个动作要真人反复演示十几个小时，如今一份合成数据的效果相当于一万份真实采集。这条路还在探索中，但曙光正在前方。从合肥光源到小型仪器，从卫脑智能到算电协同，这里正在完成一场从科学发现到技术落地，从跟跑到并跑的接力。科学发现的突破正在变成产业应用的起点。材料检测、算力和电力

0: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成型。技术的价值最终要落到产业里才算数，这条路正在不断向前延伸。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2: 与天地兮同寿，
3: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大乐与天地同和，
5: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7: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8: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10: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

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深海取宝藏。纤细的支架承接万吨钢铁巨无霸，台风巨浪中的钢铁浮岛，稳扎深海，巧妙拼拆，成为挺进深蓝的科研利器。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沧海筑浮岛》。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渤海上，一艘大型的特种运输驳船拖着另一个钢铁巨无霸驶向目的地。这个钢铁巨无霸是一个海上油气处理平台，它高32米，长65米，宽56米，投影面积近9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总重量高达12000多吨。目的地海域是泊中1967田，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近2000亿立方米，凝析油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这是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它的储量能满足100万人口城市居民上100年的用气需求。海面上，气田2座井口平台已经安装就位，旁边不远处几节巨大的钢管探出水面。海面之下，一座高达数10米的导管架已悄然矗立。在此之前，工程船将钢架运送至此，吊装入海。随后，8根长达140米的钢钉将这座导管架牢牢钉在海床上。运输中的那个钢铁巨无霸，海上油气处理平台到达后，将对接安装在导管架上面，长久矗立在此，成为海底油气传输到陆地的中心枢纽。往常平静的海上渐渐热闹，工程人员陆续来到，有序地做着准备。而要完成这难度极高的对接作业，他们还需等待一个人的到来。刘克建，这次海上安装作业的总指挥，拥有40年海上工程作业经验。40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中国的蓝色国土。一上船，刘克建就组织各方作业班组，讨论即将进行的海上平台安装方案。
2: 你是进船以后还是抛了都不碍事是吧？
3: 讨论一下我们
1: 该怎样把巨型平台对接安装到纤细的导管架上呢？巨型、异形设备的安装，长期以来都是工程领域的一大挑战。这片看似阻碍重重的大海，恰恰就是破解难题的钥匙。工程师放眼自然，从大海的律动中汲取了灵感。潮汐就如同大

0: 海的呼吸，受其影响，水面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和涨落。工程师们巧妙利用这循环往复的潮汐，安装庞大的海洋平台。他们计划在高潮时，让搭载着平台的驳船缓慢进入导管架之间的区域，让平台下方的插肩与导管架对准。随着潮汐的更迭，他们便静待落潮，让驳船与平台随着海水的降落缓缓下沉，同时对船舶注水，增加船体重量，让平台重量由驳船转移至导管架，最终实现与导管架的精准对接。这一过程无需庞大的塔吊，大自然便是最强的大力士，为工程提供了天然助力。这种安装方式被称为浮托安装。
1: 打个比方，这是导管架，我们船要从这进来，对吧？从这里头进来，
2: 上面就是这个平台。
1: 对，就把这个落下去嘛，对吧？上面两个腿要对接，这是这个插件要插进去。就最低潮的这个插件只有200毫米的间隙，所以说这个是有点紧张。我们尽量规避这个最低潮的时间，早上7点，规避这个时间，船在里头就行了。但我们现在计划被半夜3点进船嘛，这时候的这个上面空间有至少有1.5米，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选择进船最好。对，不一定要在高潮，只要我们这个进船的空间够了就行了。
0: 进船不用等待最高潮，只要保证导管架与平台插肩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即可。刘克健决定在夜半开始进船，在第二天中午前完成安装。作业时间提前，这意味着准备工作必须争分夺秒。傍晚时分，海上作业的工人正乘船赶往这次对接作业的大本营。
1: 准备上去啊，就所有的工作要展开去，上去要切割，做这个228的就位工作。今天晚上就不停了，我们上去就开始海上作业，就是这种习惯。
0: 一上船，各个班组的工人就按照计划忙碌起来。切割机轰鸣着，用于稳固平台的部分钢管被切割开。作业人员要在对接作业的整个夜晚依次完成所有钢管的切割。搭载着生产平台的海洋石油228驳船本身并没有动力，作业人员要将一条条粗壮的缆绳仔细地检查，并将巨大的铁锚抛入海中，牢牢地固定住驳船。他们等待着时机到来时，让缆绳牵引着驳船往前进，像放风筝一样，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地移动到指定位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往前推进着，但是刘克健并不放心。他仔细确认着各个点位的作业细节。
1: 80年代末，用钢丝绳打过我的头部，这么粗的，把我帽子打碎了。大概这个有几秒钟休克吧，好像这个就没事了。后来就没啥事。就我也受过伤，脚也受过伤，头也受过伤，都受过了。其实从我上班那天，我的师傅就说了，海上不是好地方，干活赶紧走，大海不给你这么长时间。比如我只有3天好的，第4天刮风了，我怎么办？就是我干什么我都要快速干完赶紧走，因为要规避这个是风险。你在那待着，你的几百个人在这，你的他的安全你都要负责任。
0: 海上情况千变万化，必须时刻监控着潮汐和天气，确保作业条件始终在安全范围内。这片看似平静的渤海海域会一直平稳下去吗？已经临近最后的作业窗口，刘克健再次来到监控室，确认最后的潮汐情况。
3: 很小啊，
4: 很小，
3: 0.0几啊。
5: 潮差表呢，上面这条蓝色的线是理论它构成的一条线，然后下面这条橙黄色的线它是实际的一个测量值，然后这一条线是 理论和实际的一个差值。它现在这个差值基本上都在十公分以内嘛，现在理论和实际潮差不大，所以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继续作业。
0: 驳船正对着导管架的间隙，等待着最终的就位。
1: 毛机房，
4: 哎，讲刘师傅，
1: 你那没什么问题吧？
4: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随时随地动。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各岗位注意啊！现在开始进船。
6: 左船头收到，右船头收到。
0: 驳船缓缓往前，船体两侧与导管架之间，间隙仅为十厘米。每一步前进都必须更加小心。八根平台插肩逐渐对准导管架，随着水位的下降，以及船舶内部压在水的注入，船舶平稳而有力的下沉，逐步完成对接。40多年前，刘克建第一次踏上这片海域，在他看来，那时的渤海和现在有很大不同。
1: 40年前，这海上确实啥也没有，就我们就是一座一座的盖，这涨了大不了40年，现在的规模确实很大。那时候目标，我们刚上的几十万吨，目标200万吨的就觉得很难实现，现在都3000万吨了。对，我就参与了所有大部分的平台的这个工程建设。
0: 截至目前，渤海上有60多个在生产的油气田，是我国海上最大的油气生产基地。要向海洋更远更深处探索和开发，科研工作就要先行，这就需要在汪洋大海上建立相关的试验平台。中国的工程师和科研工作者如何打造先进的海上试验平台？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巨大的新型的海洋试验平台，如何稳稳浮在茫茫大海上，还能实现自由拆装？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将近30个小时，换了4种交通工具后，中国船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汤明刚终于接近了此行的目的地。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研制的一座孤悬海上的浮台，这座长63米、宽25米、相当于4个篮球场大、重达3000多吨的巨型浮台，是我国首例双模块科学试验平台。它搭载了各种海上试验的系统和设备，能监测复杂的洋流、气象信息。检测设备在高温、高盐、高湿、高辐射环境下的耐用性，研究波浪能、发电等前沿技术，为我国勘探开发深远海提供科学支撑。海上台风。

0: 和热带风暴的危险程度远超我们想象。这是其他海上装备监视器中拍到的画面。十二级风暴已经足够掀起滔天巨浪，平台在风浪中上下起伏，而且海上天气瞬息万变，每年近100天时间，平台和作业人员都要面对大风大浪。
1: 深远海的浮石平台要求它能长期的在那里进行作业，特别需要在台风来的时候顶着台风做科学实验，所以我这个平台呢就不能撤，更需要你在原地能够抵抗住台风的侵袭，保证台风不会把平台吹走、吹翻、吹坏。这是我们搞海上浮石平台技术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挑战。
2: 台风来了怎么原地抗阻，这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0: 所以从唐明刚领命设计建造浮台的第一天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让浮台稳稳地飘在海上。唐明刚他们想借鉴船舶抛锚的方式，用重量级锚链分别从四个角依靠重力拖住平台，但是直上直下的锚链方式要求大水深，锚链足够重才能产生稳定作用，否则上方平台就可能朝着四面八方大幅度摇摆。一旦遇上大风浪，那将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3: 就这么来实现，
2: 但我在想啊，因为你这么一弄的话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说那个塘底段就会很长，这个占地面积是太大了。占地面积太大之后，我这个船它靠怎么靠啊？
0: 浮台在作业期间，随时可能有大船靠泊。
3: 你无论船在哪个方向来，它都有干涉。
0: 一旦锚链占用海域过大，势必妨碍船舶靠近，从而影响浮台的功能发挥。
4: 这里放置我们的大的动力
0: 炮。经过数轮讨论碰撞，唐明刚他们终于有了新的思路。他们将四条缆绳分别系在两端，形成扁担形，然后首尾各连上一个大浮筒，再用大粗锚链连接沉底的锚块加以固定。
1: 我们做了一些创新的设计啊，首和尾采用了一个水鼓，这样呢像一个扁担一样呢，船舶呢就可以靠。那么台风来的时候呢，解脱一端的这个西波缆绳，剩下的西波缆绳呢就可以绕着我们另一个浮筒进行旋转。我们说的这种风标效应，就像我们看的这个红旗，红旗呢是随风飘扬，风往哪里吹它往哪里飘，这个时候呢它的自身呢是最安全的。
2: 这还是横往下，这要是如果
5: 它的角度呢也是斜浪了，
2: 水鼓。
0: 但实现了浮台原地抗台风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汤明刚他们来说挑战远不止于此。
1: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你能想到可能10米长觉得已经很大了，但是那么未来我们可能要建造更大的一个平台，不光是几个篮球场，甚至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小的。
0: 唐明刚他们开始研制第二型浮石平台，希望借此找到平台在海上自由拆装的方法。
1: 这么大的平台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船厂进行整体的建造，所以只能把它分成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在船厂造完之后拉到海上进行拼接。
0: 他们发现以往常用的一些连接方式都不太适用，要将两个或数个千吨重的模块连接在一起并固定住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平台要时刻经受浪涌的冲击，这种持续的摇晃对连接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连接的不紧，模块之间容易脱开，而一旦完全锁死形成一个整体，又会因为受力面积大，平台更容易弯曲变形甚至断裂。汤明刚将平台连接处设计成多口状，这种交叉结构能保证两个模块之间相互制衡，再用四组圆轴分别插入其中加以固定，能保证模块连接的牢靠。
6: 把这个做成弧形的，你看都做成弧形之后呢，它的间隙呢也很小，然后还不影响它来回摆。
7: 对，
0: 不仅如此，考虑到平台时刻在

0: 海浪翻涌的海上，所以垛口边缘设计成弧形，保证模块能随浪发生相对摆动，从而卸掉海浪对平台的冲击。很快设计成型，唐明刚他们用电脑模拟出了平台的拆装方式。它是不是真的能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实现原地自由拆装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太阳辐射，月球尘埃如何在地球复刻？
2: 一开瓶盖，
3: 像烟一样飘起来。
1: 飞天之前还要闯过哪些难关？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太空装进实验室》。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好，密切关注，密切关注。第二型浮石平台启动海上自由拆装，不到一个小时，平台被顺利分拆成两半。半小时后，平台又被拉进，再次组装成功。
1: 平台已完全顺利对接，实验成功。
0: 这是国内首座可以实现海上分离与对接的双模块柔性连接浮石平台，为我国研制更大的海上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为探索开发深远海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利器。

0: 在动物世界中，饥饿是最核心的驱动力，它会触发一场场关乎存亡的较量，每一口食物都要全力以赴。河岸边，一条大鱼引来多方觊觎，白尾海雕盘旋俯冲，关小嘴乌鸦伺机啄食，暗处的金背狐狼蓄势待发，利爪、尖喙与獠牙，一场立体的猎杀骤然爆发。在非洲草原，雌狮的战利品常引来猎狗群的垂涎，它们以数量压制出货胜利，却往往难逃雄狮的终极威慑。战利品是否会在层层掠夺中易主？高原上，一头死去的猿驼招来了一群珊瑚，为抢得一口肉吃，它们向同伴龇牙低吼，凶相毕露。密林中，美洲豹刚刚藏匿好猎物，它既要警惕空中突鹫的窥伺，也需防备红喉巨隼的突袭。在这永无休止的食物争夺战中，没有绝对的胜者，只有不懈的斗士。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食物之争》。
1: 对于动物的生存而言，进食是最基本的需求，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没有食物，动物就无法保持健康、强壮以及行动的敏捷，并彻底丧失争夺配偶的机会。没有食物，它们也将无法保护自己的家族成员，对抗外部威胁，更无法在自己的群体中维持地位。因此，为食物而战，就是为生存而战。

一条搁浅在河岸上的大鱼即将成为一份无主的宝藏。尽管它的最初归属权似乎毫无争议，这些喧闹的关小嘴乌鸦争夺啄食着他们发现的美食，然而一只饥饿的金背狐狼打断了他们的盛宴。

金背胡狼直冲上前，抢走了他们的战利品，关小嘴乌鸦一哄而散。然而这场食物争夺战才刚刚开始。金背胡狼想把这条鱼叼走独自享用，但这里还生活着其他猎食动物，这场骚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体型巨大的白尾海雕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因为饥饿，这些体型巨大的猛禽在争抢食物时会变得非常凶残。金背胡狼和白尾海雕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这两种动物都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进食机会。

这是一场尖牙和利爪之间的较量。白尾海雕似乎更占优势，但金背胡狼也不甘示弱。为了争得战利品，他们开始向对方发动冲击。当这两位顶级猎食动物展开正面交锋时，关小嘴乌鸦却开启了突击模式，不断地偷食大块的鱼肉。

在非洲大陆上，这样的争夺战非常普遍，冲突的主角和金背狐狼在东欧栖息地的邻居们完全不同。伟大的猎手往往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强大，

在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敏捷身手和速度之后，这些猎豹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他们至少捕到了猎物。然而他们一刻都不能放松，猎豹善于奔跑却不擅长打斗，所以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进食。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狮子和猎狗经常抢夺猎豹来之不易的猎物。一只单独行动的斑猎狗甚至都能抢走猎豹的食物，而猎豹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猎豹习惯了在这样的冲突中败落下风，这也是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进食的原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猎物被抢走之前填饱肚子。

母狮会结成强大而稳定的群体，一起捕猎和战斗。群体中的每头母狮都有特定的角色，并会在群体狩猎中完美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些母狮会侵扰兽群，并追赶孱弱的猎物。另一些母狮则会找准时机向猎物发动攻击。从非洲水牛到河马，它们会捕食各种各样的目标。

但在得手之后，他们还将面临另一场战斗。猎狗潜伏在狮子周围，一只单独行动的猎狗无力对抗凶猛的母狮，而一群饥饿的猎狗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对于体型而言，猎狗拥有地球上最强壮的下颚，同时它们也是一种无比凶残。

群活跃的食腐动物会严重削弱母狮首领的士气和抵抗能力。面对强大的对手，他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狮群共同捕获的猎物。看似威风凛凛的狮子，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强大。他们无力还击，只能灰溜溜地撤离战场。然而这场争夺战并没有结束，即便是斑鬣狗这种强悍的动物也有害怕的敌人，那就是愤怒的公狮。这头公狮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0: 仅仅发出了几声响亮的吼叫，这头公狮就赢得了今天的战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1: 腐蚀的气味引来一场自上而下的竞逐，秃鹫凭借锐利的喙率先撕开皮肉，而黑白兀鹫趁势加入战局，他们一起破开尸骸，但在进食时却互不相让。短暂的协作演变为一场混战，究竟谁能夺得这顿来之不易的盛宴？而在幽微的草叶之间，两只螳螂正以前肢轻触进行无声的交谈，看似要以和平的方式划定食物的归属，然而死亡的阴影已悄然笼罩。专注于交流的螳螂双双落入东斯的领地，它们是否会沦为其他昆虫的猎物？食物之争从不遵循一种规则，无论是智取还是力搏，结果都有可能瞬间颠覆。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食物之争正在播出。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大陆存在着一些相同的物种，大型食腐动物秃鹫。长期以来，黑白兀鹫和秃鹫一直是生态系统中的竞争者，它们只有在保存完好的野生环境中才能生存下来。秃鹫通常过着群居生活，他们会一起寻找食物、进食、繁衍后代。然而，他们的社交行为并不等同于友谊，他们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冲突，尤其是在进食时。在自然界，秃鹫的职责是清理平原、森林以及山间的动物尸体。他们在发现一具尸体之后，往往会爆发激烈的争夺。

秃鹫比他们的近亲黑白兀鹫体型更大，也更强壮。盛宴开始之后，他们便开始了力量的展示。但一起进食并不代表愉快和友好，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秃鹫的喙更强壮，也只有当他们撕开尸体的皮肉时，黑白兀鹫才能开始进食，因此秃鹫总能品尝到最好的部分。秃鹫会死守猎物尸体，直到黑白兀鹫变得饥饿难耐，一场食物争夺战就此爆发。虽然这场盛宴看起来非常混乱，但秃鹫在进食时也会严格遵守进食秩序。秃鹫越是饥饿就越具有攻击性，它们会亮出可怕的爪子，伸出光秃秃的颈部。最饥饿的秃鹫表现得最为凶猛，也能最先吃到食物。秃鹫会轮流进食，直到所有个体都吃饱。吃饱之后，秃鹫的攻击性就会降低。然而并非所有的勇士都是食肉动物。特内里费岛在泰德峰，这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雄伟火山的顶部，我们仍然能在岩石间看到恐龙的身影，或者说恐龙的近亲。形态可怖的黑色蜥蜴正在巡视他们的领地。

这种蜥蜴有着可怕而原始的外表，但它们几乎是纯粹的食草动物。加纳利大戟、灌木果实、花朵和无花果是它们的主要食物。这里的食物非常丰富，尤其在春天，但在夏季食物会变得稀少，花朵也会因为高温而干枯。这里几乎没有流动的水，只有一些植物的果实能为它们提供一些水分。太阳炙烤着熔岩荒野，大多植被都因为缺水而干枯。大加纳利蜥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但即便是对他们来说，这里的生活也很艰难。当生存条件变得严酷时，顽强的动物便会迎难而上。资源的匮乏引发了一场争夺多汁水果的战斗。交战双方往往并非势均力敌，一般来说，体型较大的个体更加强壮，速度更快，

在整个动物界，乃至在体型最微小的动物中，食物争夺大战都非常普遍。在地球上的一些地区，例如纳米比亚的灌木林中，生活着大量的昆虫，螳螂就是其中一种，它们会捕食其他昆虫，甚至会同类相食。螳螂是高效的捕食者，甚至能捕捉比它们更大的动物。螳螂的视力非常敏锐，它们长满刺的足部可以用来捕捉各种猎物，它们的下颚可以咬碎昆虫保护性的外骨骼。螳螂的体型有大有小，每一种螳螂都有它们偏爱的猎物。它们的动作非常敏捷，因此对食物资源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尤其是当同一种螳螂的两个个体相遇时，

大战一触即发，谁会率先进攻？其中的一只会被另一只吃掉吗？决斗关乎着自身荣誉，他们并不会互相攻击，更不会决一死战，相反，他们会开始一场持久而奇特的比赛。他们的杀戮武器前肢此时成为了一种交流工具，由各种信号和手势组成的战争，一场双方都可以全身而退的心理战。谈判的过程非常漫长，原本看得入迷的旁观者慢慢失去了兴趣。除了这只巨大的中斯，他悄悄地靠了过去。这场信号战最终以和平告终，交战双方似乎对结果非常满意，并开始了休息。一只螳螂飞到了附近的树枝上，以此来承认对手的胜利。但是这只孤雌亚中似乎并不接受休战，这是另一个可怕的猎手，他准备偷袭获胜的螳螂。

0: 这只螳螂只顾着和对手签订和平条约，并没有注意到饥饿敌人的逼近。孤雌亚中非常善于抓住机会，在吃完这只螳螂之后，他又盯上了另一只正在战后休息的螳螂。两只为生存而战的螳螂最后反而丢掉了性命，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展示力量，却最终沦为猎物。
1: 当鲑鱼群逆流回游，棕熊在激流中齐聚，一场季节性盛宴就此展开。但盛宴终会散场，在最后几条鲑鱼挣扎于浅滩之际，熊群间的竞争陡然加剧，掌击、低吼、碰撞在飞溅的火花中交织。哪只棕熊能带着最后的战利品满足地离开？山崖之上，地雕以精准的俯冲锁定野兔，然而利爪尚未握紧，赤鸢群已轮番袭来，一次次俯冲突击，迫使空中王者放弃到手的食物。可胜利并未终结纷争，得手的赤鸢旋即陷入同类的围攻。最终，这顿美餐究竟会落入谁的口中？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食物之争正在播出。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有时即便食物充足，一顿美餐也会引发冲突。当寒冷的阿拉斯加迎来夏季时，北美棕熊便开始在河口聚集。在每年短短的几周里，无数条鲑鱼开始回游。北美棕熊掌握了这个规律，它们聚集在一起，并控制了整条河流。鲑鱼即将到来，失去耐心的北美棕熊在河口附近游荡着，在这里捕猎并不容易。随着盛夏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鲑鱼开始逆流而上，收获时刻来临了。

经验丰富的北美棕熊屡屡得手，它们大口吞噬着鲑鱼身上最肥美的部分，这能让它们的体重迅速增加，并为过冬做好准备。洄游的鲑鱼也为其他动物提供了食物，堆积在下游的鲑鱼残骸成为了海鸥的自助餐。当食物充足时，各种动物都会变得相对平静。

白天变得越来越短，洄游的鲑鱼也变得越来越少。当食物变得匮乏时，在河边捕食鲑鱼的动物就会变得狂躁不安。

力量和体型开始发挥作用，体型较大的北美棕熊之间开始爆发直接冲突，战斗打响了。每头棕熊都想把其他同类赶走，他们的冲突演变成了公开对抗，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要想成功过冬，每头北美棕熊的体重必须增加一倍，肥美的鲑鱼正是他们生存的关键。但是这种对抗很少造成伤亡，最好斗和最强大的物种往往通过其他方式来行使主导权。而现在冬天即将到来，体型较小的年幼棕熊不得不接受自身的劣势，直面寒冬的严酷考验。在地中海地区，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在卡索尔拉山脉，一只西班牙地貂开始了狩猎。它在空中盘旋着，巡视着自己的领地。凭借非凡的视力，它能发现隐藏在下方林地中的各种动物。西班牙地貂和伊比利亚猞猁是地中海橡树林中的顶级猎食动物，它们都是捕捉兔子的专家。这些毛茸茸的小型哺乳动物是它们的主要食物。

西班牙地雕是强大的猎手，而这只雌性地雕在完善它的捕猎技能之前，依然会错过许多捕食机会。

大部分时候，兔子都能避开来自这些尖利的爪子和喙的攻击。但西班牙地貂迟早会得手。饥饿的雌性地貂仍在寻找猎物，而另一只雌性地貂则已经得手，开始享用美味。

然而，强大如西班牙地雕这样的空中猎手，在进食时也无法完全避开打扰。南方的冬天非常严酷，饥饿折磨着所有的动物。赤鸢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团队合作。体型较小的赤鸢不断制造噪音，并轮番攻击正在进食的西班牙地雕，而它们的叫声也会动摇地雕守护食物的决心。

0: 的同伴甚至也想前来争夺食物。赤鸢不停地骚扰着西班牙地雕，他们轮番发动攻击，这种配合堪称完美。最终雄性地雕也放弃了，这点食物不值得他坚守，他放下了吃了一半的兔子飞走了。两只西班牙地雕都放弃了自己的食物，他们输掉了这场战斗，但很快新的战斗将会开始。此时赤鸢似乎丧失了合作精神，这些获胜者必须分享战利品，但是兔子的残骸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于是赤鸢也开始和彼此争抢起来。这场持久的食物争夺战让他们疲惫不堪，但是凭借叫声与肢体上的对抗，这群赤鸢将分食被西班牙地雕放弃的猎物残骸，并以此度过严酷的冬天。
1: 自然舞台的帷幕总为繁衍而拉开，为了传递生命的火种，万千生灵演绎出形式迥异的求偶方式，力量对决则更显竞争的残酷性。在雾气缭绕的森林中，雄鹿们昂首低吼，聚脚相抵，在耐力、体魄与战术的全面交锋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会成为求偶之争的导火索，雄性黑足岩袋鼠们瞬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甚至有些动物会以生命为筹码，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雄性分蛇峰都要奋不顾身地投入一场惨烈争夺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 为了争夺食物，不同物种之间会上演各种各样的争夺战。在阿塔卡马沙漠中，只有最顽强的物种能生存下来。在高温的炙烤下，这里的食物异常匮乏，就像顽强的骆驼一样，圆驼仅靠一些富含纤维的植物就能生存下来。

即便如此，恶劣的环境仍然带走了一些猿驼的生命。不过在这里，死亡也会带来希望，哪怕是一具干枯的猿驼残骸，也会成为沙漠中一些机会主义者的盛宴。珊瑚又名寇巴鹅湖，这种犬科动物是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中的猎食动物，它们主要以昆虫、水果和动物尸体为食。珊瑚虽然善于捕猎，但是它们更喜欢吃腐肉。猿驼的遗骸对他们来说是一顿难得的盛宴，虽然猿驼的遗骸只剩下了骨架，但对珊瑚来说，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沙地宝藏。遗骸中的蛋白质足够满足珊瑚几天的能量需求了。但它并不是附近唯一的珊瑚，它的几个亲戚也想加入这场宴会。问题在于他们无法确立进食秩序，最饥饿和最强壮的珊瑚总是想最先享受美食。

但珊瑚同样讲究先到先得的规矩。发现尸骸的珊瑚别无选择，他必须捍卫战利品不被其他同类抢走。餐桌上的和平消失了，在继续享用食物之前，这只珊瑚必须提醒其他同伴遵循进食秩序。而有时，这也会引发危险的打斗。

安第斯山脉的另一侧是广阔的亚马孙地区，这里的资源极为丰富，生活在这里的机会主义者也非常善于抓住进食机会。

美洲豹是巴西丛林中的霸主，每周都会有两三只大型动物沦为这种强大猫科动物的猎物。这一次，美洲豹捕到了一条凯门鳄，一条足够大的凯门鳄能为美洲豹提供许多能量。美洲豹只捕捉大小适当的猎物，这不仅能节省它们的体力，也能避免领地的食物变得匮乏。吃饱之后，美洲豹会把剩下的食物藏起来，以备第二天享用。但是这一次，这只美洲豹的计划落了空，一群秃鹫发现了它藏匿的食物，凯门鳄的尸体残骸上开始上演激烈的争夺战。秃鹫不喜欢规规矩矩的进食，和许多动物一样，它们之间会展开激烈的打斗，以争取更多的食物。但是这场骚动引来了更强大的机会主义者，红喉巨隼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斗。

亚马孙地区的两大机会主义者最终打成了平手，每个个体都想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多的食物。对于美洲豹来说，这却是一次巨大的损失。鸟类之间的食物争夺战将导致美洲豹第二天没有食物可吃。

在附近丛林的一条小溪中，以螃蟹为食的浣熊开始了一场小规模的食物争夺战。虽然这种小型食肉动物看起来顽皮而可爱，但事实上它们既聪明又勇敢。浣熊每天都会去搜寻它们最喜爱的猎物——河蟹。

在寻找河蟹时，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一不留神，他们就会被这种甲壳类动物的爪子划伤。但是浣熊以其敏捷的身手和聪明才智著称，他们会将螃蟹摔打在石头上，然后安全地享用这种美食。

一具松鼠的尸体比他们的海鲜大餐更加诱人。但问题是，所有的浣熊都这么认为。

0: 松鼠的残骸挑起了一场争端，他们没有任何休战的迹象。虽然争夺非常激烈，但这不会造成伤亡。浣熊在战斗中消耗的能量可能比松鼠尸体提供的能量还多。但当争夺战爆发之后，任何一只浣熊都不会主动放弃。战况往往会变得非常激烈，为了进食和养家，他们每天都会展开战斗。对食物资源的争夺是地球上几乎所有生态系统的驱动力，甚至在海底也不例外。长鳍深鲨每天都会为食物展开争夺，数十条长鳍深鲨会集结成群在海底搜寻猎物。它们像狼群一样在珊瑚礁中游荡着，但当一个个体捕到鱼时，合作会马上变为冲突。像这样的野蛮行径是动物为了生存和食物展开的赤裸裸的争夺战。从海洋的最深处到高耸的山脉之巅，动物们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不断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对抗。每一天，地球上的每一种动物都会化身为强大的野地斗士，为进食与生存展开永恒的竞争。
1: 自然舞台的帷幕总为繁衍而拉开，为了传递生命的火种，万千生灵演绎出形式迥异的求偶方式。在雾气缭绕的森林中，雄鹿们昂首低吼，聚脚相抵，在耐力、体魄与战术的全面交锋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会成为求偶之争的导火索，雄性黑足岩袋鼠们瞬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甚至有些动物会以生命为筹码，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雄性分蛇峰都要奋不顾身地投入一场惨烈争夺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
2: 从电工新手到盾构施工技术能手，面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他如何苦练技能，在复杂地层连破难关，通隧道？隧道筑梦人，唐维香上集。

0: 隧道呢，是我们日常出行中一种常见的工程建筑物，它们有的深埋在城市地下，有的洞穿一座座大山，还有的横跨海峡，在大海中穿行。那么这些隧道究竟是怎样建成的？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唐维香就是一位常年跟隧道打交道的人。在隧道施工过程中，他有一个合作伙伴，被称之为是钢铁穿山甲。那么这个钢铁穿山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器呢？
1: 从高速铁路到地铁交通，他勇挑重担，破壁追光，用科技创新打造钢铁穿山甲。
2: 就是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驾驭它，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1: 突如其来的故障导致施工停滞，他能否抽丝剥茧，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2: 我就给他领导这边，我就给他大老师打了保票，我说这个事情请放心，我说我自己能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1: 逆流而上，刻不容缓，这是一场对创新毅力和洞察力的终极试炼。
2: 当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也特别着急，停机时间较长的话可能会引起造成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
1: 跟随我们的镜头深入地下隧道，一同去探寻唐维香与钢铁穿山甲的追光之旅。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就是钢铁穿山甲，学名叫盾构机。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穿山甲挖洞，前端的刀盘和刀具是穿山甲的前爪，用来破土和掘进。盾体是穿山甲的背部，用来支护已经挖掘成型的隧道。出渣系统是穿山甲的后爪，负责把挖掘出的渣土搬运到洞口外。这个过程被称为盾构施工。
2: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打通城市轨道交通地下通道。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以及恶劣的施工环境，但是为了这个市民的高效出行，为了城市的发展建设，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也会是我们施工的奋斗和建设的动力。
1: 在隧道逐梦的过程中，唐维香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内昆铁路、渝淮铁路、成浦铁路紫瑞隧道等多个项目，他用一次次破壁追光，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那么，唐维香是如何扎根隧道工程建设，从一名初出茅庐的电工新手，跨行成为盾构施工技术能手的呢？
2: 我出生于1972年，生在湘黔铁路。名字里面取了一个乡字，我们从小几乎就是父母工作到哪个地方，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就生活在哪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叫路娃娃嘛。
1: 1987年，唐维香来到了中铁二局第4工程处第3机械工程运输队。唐维香所在的第3机械工程运输队负责外府铁路项目浦后站到水口站的建设，他从最基础的电工开始学起，带着对青春校园的眷恋和对工程职业的懵懂，一头扎进现场，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2: 当时就是一个项目嘛，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上，条件很艰苦，因为我去的时候，当时还坐着船，还走了很久的这个山路，才到的这个项目部，还是觉得和我们之前，当然和跟着父母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突然一个人走踏入这个社会以后，到了这个新的单位，这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以后，这个觉得特别的迷茫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能不能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啊，能不能适应得了？当时我们心里特别打鼓。
1: 唐维香的学徒之路最初充满了荆棘，许多工程建设常常穿越巍峨的山脉，如果接到报修电话，他就要一路跋山涉水前往10多千米外的隧道作业面进行检修。当时隧道施工主要采用矿山法，

0: 因此施工环境相对恶劣，在隧道深处空间狭窄，水汽雾气弥漫，导致机电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对于初为学徒的唐维湘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1: 当时给我的这种感觉，始终觉得这个工作肯定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哈，非常非常的迷茫。一年以后自己有一定的基础了以后，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个一个信心，就是要克服我工作中所面临的这种困难，就是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驾驭它。这个是我们可能从自己的这个本质上面哈，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0: 经过两年在施工一线的打磨和学习钻研，唐维湘积累了许多经验，从一名学徒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专业电工。1994年，他满怀着工作热情进入宝鸡至成都的铁路复线项目中。就在唐维湘专心为工作付出的过程中，工地上的发电机出现了故障，导致施工停滞，让原本紧张的工期雪上加霜。
1: 这个发电机它是一个200千瓦的这个发电机，给这个施工现场提供这个用供电的。它如果是出了故障以后啊，整个我们现场就没有施工用电可以用，它就会施工就会停止了。当时评估了一下，当时去维修这个设备，修的费用好像需要几万块，但是我当时也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心里也不怕是吧，而且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干。而且我当时就给项目上，我就给他领导这边，我就给他当然是打了保票，我说这个事情请放心，我说我自己能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0: 经过检查，故障出现的起因应该是发电机电圈过载，导致绕组匝间短路损坏。然而由于当时这款发电机没有详细的设计图纸参考，这给唐维湘的维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只能硬着头皮将烧毁的线圈从发电机中拆除，然后详细记录原始数据，重新绘制原理系统图。
1: 最后在15天之后，咱们就完全的把这台设备就完整的交到了我们这个施工方的手里，就交给了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工程队，就是一次就点火，它就完全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当时我们自己啊也觉得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自豪。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维修实践的磨练，踏实肯干的唐维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电工班长，也取得高级电工证，成为人们眼中的蓝领专家。转战成都地铁隧道建设，面对未知的盾构领域，他如何保障施工安全高效？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上集。
2: 2006年，随着四川地区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的兴起，唐维湘开始投身地铁隧道的建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全新的大型器械——盾构机。如何能够快速熟悉这个庞然大物，成了唐维湘面临的新难题。
0: 盾构机是一款用于地下隧道工程建设的大型专用设备，可轻松应对各种复杂地质条件。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对地下交通建设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了更好地探索隧道掘进的新技术，成都地铁一号线三标工程特地引进了2台国外品牌盾构机。
1: 应该说是，首先对这个设备啊，我们是一个仰望它的这个姿态，觉得这个设备它是一个很复杂、很神秘的一个设备，而且，能力很强。和我们以前的我们的这个隧道施工的这个工法完全不一样。当时拿到这份图纸以后，我们先就通过它的这个设计图纸来充分的了解它这个设备的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控制原理。实 实际上当时很恼火，因为我们拿的这个图纸啊，对这个设备完全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一个状态，觉得特别的迷茫。当时拿的这个图纸前一个月几乎是这个脑袋里面都是晕乎乎的。
0: 面对引进的新技术，唐维香知道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跟在负责盾构机售后技术指导的几位师傅身后看记练，深夜的办公室里总能看到唐维香查阅图纸资料的身影。
1: 就从厂里面运到我们施工现场进行组装，然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就用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时间，然后我们就拿到我们的这个图纸到这个盾构机上面去，一个一个编号，一个点位，一个部件去对去查，然后再根据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原理和它的控制原理去理解它。
0: 200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轮休在家的唐维香正吃着年夜饭，一通紧急电话打破了一家人团圆祥和的氛围。电话那头，他的同事焦急地说，盾构机的刀盘出现故障，无法启动。盾构机的刀盘是它的核心部分，如同锐利牙齿，用来啃噬岩土。无法工作的刀盘使盾构机就如同失去了利齿的猛兽，无法发挥强大的挖掘功能。作为电工班长的唐维祥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年夜饭，起身赶回了工地现场。
1: 当时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也特别着急，因为这个在这个地层里面，这个推进呢，它如果不连续停机时间较长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啊，地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嘛，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沉降啊，这些不好控制，所以特别着急。按照这个故障的这个类型啊，我们就逐一的进行排查，各个系统进行排查。后来这个刀盘它可以启动了，但是它要频繁的出现保护，出现保护它实际上还是无法实现这个连续施工。
0: 盾构机刀盘故障涉及到的排查点位极多，过程复杂，唐维香必须按捺住内心的急躁情绪，在现场一点点排查检测。转眼间十几个小时过去了，由于长时间在封闭的地下进行高强度工作，唐维香等人被要求回去休息。
1: 当时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这块儿大家一起商量了，合计了一下，然后觉得什么问题啊，就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这个设备依然会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工序都会停止。
0: 面对这种情况，唐维香对辅助泵系统、先导系统、主轴承油脂密封系统等逐一排查，终于发现原来是控制液压系统中一个负责控制盾构机刀盘液压流量的比例电磁阀出现故障。他带着工友们迅速更换部分故障零部件，最终让盾构机系统满足刀盘工作条件，恢复施工。
1: 通过咱们整个团队啊，这共同的努力，然后通过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很辛苦也很疲惫，但是心情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解决了这个设备的故障，让整个这个设备恢复了正常。
0: 投身隧道施工20年，他如何克服难题，优化我国盾构施工工艺，为工程安全与质量保驾护航？隧道筑梦人唐维香下集近期播出。
2: 2014年初，唐维香担任成都地铁7号线4标段盾构项目部负责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追光之旅。成都地铁7号线是成都地区串联铁路、城轨、市域轨道交通的重要枢纽环线。唐维香负责大关站到成都东客站和银辉路站到成都东客站的盾构区间的掘进任务。由于成都地区特殊的地质水文条件， 2015年春节期间，项目停工了20多天，而等他们复工后，却奇怪地发现，盾构机竟然被地层中的物质包裹了起来。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又会对后续的地下掘进任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不在很短时间内解决掘进方向偏差过大的问题，盾构机无法按照设计要求施工而导致停工，而且很可能会严重影响隧道的质量。那么唐维祥究竟该如何解决盾构机转弯能力差的问题呢？
1: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通过在地面打孔的这种形式钻到我们的这个盾构机的盾尾啊，就是钻到我们包裹这个部位。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隧道的限度在 2.5 环之下，当时也没有这个施工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只有在隧道里面想办法。
0: 此时工程陷入了停滞，唐维祥反复思考，他意识到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解决方式，必须打开思路。他开始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于是把目光转向了盾构机的内部构造。盾构机主要由前盾、中盾和盾尾组成。通常转弯能力的控制依赖于刀盘开挖、推进系统以及盾尾部分，其原理与鱼类游动方式相似，就像鱼儿通过调整尾巴的摆动方向来改变游动方向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唐维祥决定将研究重心放在设备改造上。
1: 它主要的目的是去把我们这个包裹在盾体上的这一层物质啊，进行一个分解分散，通过我们的一些化学剂对这个渣土进行一个分散，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
0: 然而往盾壳外注入分散剂的方式并不能将盾构机的转弯能力达到所需标准。唐维祥转变思路，考虑增强盾构机本身动力，于是决定分区调整推力，以增大盾构机的推进力。那么他的这个想法能否提升盾构机的转弯能力呢？
1: 我们是在9点钟方向，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右曲线啊，我们在9点钟方向，在7点、9点、10点、11点啊，这几个点位啊，增加了4根这个辅助油缸。它辅助油缸的话，就是通过辅助油缸啊，去增加我们的这个铰接的啊，它的这个纠偏能力。
0: 那段时间，唐维祥几乎吃住都在隧道里，最终成功解决了难题。成都地铁7号线工程不仅以完美的质量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还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地铁施工的专业化人才。
1: 上世纪90年代，有外国专家说我们成都属于成都的地质情况属于世界性的难题，我们中国人没法去单独去完成这个施工的任务。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盾构机，国外的品牌垄断了整个市场，但是通过我们盾构人的努力，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施工技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施工难题。盾构机的每一次的参数调整都是对技术和耐心的极大考验，我相信必须努力才能创造价值，这是我对工作的理解，也是对生活的理解。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保存食物好帮手的冰箱，其实暗藏杀机，不怕冷的细菌杀手又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又该如何打败它？敬请收看实验现场，警惕冰箱里的健康杀手。

0: 冰箱是现代厨房中不可或缺的电器，作为食品保鲜的重要工具，冰箱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极大地节省了食物资源。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智能冰箱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市场上涌现出众多品牌，各自以独特的功能与设计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然而，随着冰箱在生活中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冰箱却从食品保鲜箱沦为剩菜剩饭箱。更有许多人认为，冰箱一直存放食物应该很干净，所以常年也不清洁消毒。正因为如此，神秘杀手也就不知不觉地侵入了人们的生活。嗨，
1: 小柯，你终于来了，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2: 我去了趟医院，可别提了。
3: 怎么回事？谁生病了？
2: 还能有谁？我自己呗。我应该是吃坏东西了，一直在拉肚子。
3: 你昨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2: 我最近在减肥，饮食上很注意的，就只吃蔬菜沙拉。
3: 是在超市买的吗？
2: 不是，就是我自己做的，里边有生菜啊、火腿一类的。平时工作不是比较忙嘛，每次都做够一整周的量放在冰箱里。我今天还带来了一份当我的午餐呢。
0: 这菜看着也很新鲜，不可能是沙拉的问题。看着新鲜可不等于真的新鲜。我建议你还是别吃了，要不然你把这份沙拉给我吧，我带去让我朋友去测一下。
2: 嗯，好，那你带走吧。
3: 好。
0: 说起冰箱，大多数人们认为这是储存食物的最佳场所。很多家庭的冰箱就像一个微型超市，各种剩饭菜、水果、肉菜、蛋奶等 被人们习惯性的一股脑的塞进冰箱，觉得这样就可以安全的保鲜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4: 最近70多岁的

0: 伯炒苦瓜吃，没吃完就在冰箱里放了一夜，谁曾想第二天一热，吃完之后就得病了。无独有偶，一个月前一怀孕六个月的孕妇因为吃了冰箱里隔夜的西瓜严重腹泻。
1: 不断增加的食物中毒病例给冰箱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那么冰箱里到底有什么危害物质？这次造成小柯腹泻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科学求证，眼见为实。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这里是国家设立的公益性检验检测中央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开展检验检测应用研究。本次配合我们实验的是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姬庆龙。这次实验中，姬老师将如何为我们答疑解惑，找出真凶呢？
2: 哎，你好，姬老师。
3: 哎，你好，芷静。
2: 啊，我今天找您来呀，主要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突然腹泻，怀疑是吃坏肚子了。
3: 哎，有可能。那您朋友都吃些什么了？
2: 他最近因为在减肥啊，一直吃的是自制的生菜沙拉，而且一次性做了好多，放到冰箱里慢慢吃。
3: 那听您这么说啊，是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比较大。行，那我们把这份沙拉做一个常见的致病菌的检测。那咱上楼。
2: 好，
3: 你走。
1: 姬庆龙提醒我们，沙拉是一种即食菜肴，食材加工与储存要求非常严格，稍有不慎便容易受到污染，因此自制沙拉一定要确保食材新鲜，建议现做现吃，不要长时间存放。
3: 那个沙拉我已经放在了咱们那个超声光台里了，那要对其这个样品进行一个前处理。咱们主要的过程就是把这个样品啊分成四份，咱们检一下这个常见的这个致病菌，比如说沙门。
1: 姬庆龙将样品混匀后立即取样，用无菌器具在不同部位采集，称取25克检样，分别加入盛有沙门氏菌、单增李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的前增菌液的菌质袋中，菌质混匀。专家解释说，之所以检测这四种致病菌，是因为这些是我国细菌性食物中毒中最常见的致病菌，也是食品安全检测中经常检测的致病菌。几天后，我们来到实验室查看结果。
3: 我们这个用国家标准方法对咱们这个样品进行了检测，发现呢，检测出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阳性。单增李斯特菌呢是最常见的一个食源性致病菌之一。
1: 单增李斯特菌是引起食源性疾病爆发的主要病原菌，也是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一般人群感染后，通常在3至70天出现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肌肉痛等症状，严重感染者可能出现败血症、脑膜炎、孕妇流产等危险后果。我们这次在沙拉中检测出的单增李斯特菌，很大可能就是造成小柯腹泻的罪魁祸首。但是小柯的沙拉做好后都是存放在冰箱中低温保鲜的，怎么还会感染致病菌呢？
4: 难道这种细菌它不怕冷吗？
3: 您这个说对了，因为单增李斯特菌有个别称叫做冰箱杀手，好多的病原菌在这个低温环境下活性都会降低，就停止生长，但是单增李斯特菌不会，它可能在低温条件下它也会正值生长。
1: 单增李斯特菌是一种不怕冷的细菌，能在广泛的温度范围内生长，有研究表明它在4摄氏度中也可生长，甚至在-20摄氏度的冷冻室也能存活1年以上，仅凭这一点就让其他常见致病菌望尘莫及，因而被称为冰箱杀手。
4: 那听您这么说，这份沙拉里边的这个李斯特氏菌很有可能是在冰箱中被感染掉了。
3: 是的，这个可能性是挺大的。
1: 单增李斯特菌主要存在于哪些类型的食物中？
3: 食品啊，肉制品啊，水产品啊，都是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这食材。
1: 敬请收看实验现场，警惕冰箱里的健康杀手。为了搞清楚小柯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0: 丹增李斯特军，我们来到了小柯家，对他家冰箱内的食物进行采样。
1: 请进吧，我家冰箱就在那边，你看看。
2: 哎，你这冰箱里边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保鲜膜啊？
1: 需要套一个吗？
2: 这有生的有熟的，你这放一起不会相互污染吗？
1: 怪不得我最近身体总不舒服呢。
0: 编导在小柯家的冰箱看到，绝大多数的食物都没有覆盖保鲜膜，生熟食物也没有分开，杂乱地存放在一起，甚至连前几天熬制的肉汤也敞口放在里边。
2: 那我把你这些东西都带走，我们做一下验证，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李斯特菌。
1: 好，那你取样带走吧。
2: 行。
0: 编导将冰箱中剩下的食材带到实验室，吉庆龙按照国家标准的操作流程进行检测。几天后，我们来到实验室查看结果。
3: 您送来的这个样品啊，它果真都检测出了丹增李斯特菌。
2: 啊，怎么会这样呢？
3: 如果冰箱里多个食材里都检测出了丹增李斯特菌，那很大可能性就是冰箱里本身就存在丹增李斯特菌，在那个空气循环里就落在了这个各个食材上。
0: 结果显示，冰箱中剩下的多种食材大部分检测出了丹增李斯特菌。吉庆龙告诉我们，冰箱并不是食物的保险箱，冰箱内的空气循环系统虽然有助于保持温度的均匀和食物的保鲜，但同时也可能成为细菌传播的途径。丹增李斯特菌在冰箱内的低温环境下仍然能够存活甚至繁殖，等冰箱内的空气循环时，有可能被带到其他食物上，包括原本未受污染的食物。我们在这次检测中发现，肉汤、火腿、沙拉这三种食材均检测出了丹增李斯特菌。
3: 因为微生物的生长啊，离不开营养、水分和适宜的温度。像这个，比如营养价值比较高的，比如说乳制品啊、肉制品啊、水产品啊，还有那个蛋类，都是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这个食材。
0: 然而，细心的编导发现，包装完好的食品上都没有细菌检出。
3: 我国其实对预包装食品设定了丹增李斯特菌的限量标准，而且像这个牛奶它也有外包装嘛，起到了一个物理的防护的作用，所以包装也隔绝了一些致病菌的污染。
2: 那听您这么说，是不是咱们在储藏的过程中只要把它密封，比如说使用保鲜膜，它就不会被李斯特菌污染了？
3: 咱们也可以接下来做这个实验来验证一下您的猜想到底对不对。
2: 行，那我们走。
3: 哎，走。
0: 吉庆龙用高浓度的丹增李斯特菌液涂抹密封袋内部，每个样品做三组覆盖保鲜膜和三组未覆盖保鲜膜的实验对比，将密封袋放入冰箱中冷藏两小时后，根据标准的检验程序，分别对样品进行丹增李斯特菌检测。几天后，专家通知我们结果出来了。
3: 从咱们这个实验结果上来看，有两个覆盖保鲜膜之后的未检出丹增李斯特菌，
2: 这两个比较平缓的线指的是有覆盖保鲜膜，
3: 对，
2: 然后没有检出丹增李斯特菌。
3: 哎，对，
2: 那就说明这个覆盖保鲜膜对防止李斯特菌污染还是有用的呀。
3: 它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您也先别急，您看它有四条线是扬起的，这里面就是有三个是未覆盖保鲜膜，以及有一个覆盖保鲜膜的样品。
2: 那这个覆盖保鲜膜还是检测出李斯特菌，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因为咱们覆盖保鲜膜也无法做到这个完全密封嘛，所以说食品覆盖保鲜膜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这个被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
0: 实验结果显示，未覆盖保鲜膜的三组样本均被丹增李斯特菌污染。让我们意外的是，覆盖保鲜膜的三组样本中有一组仍然被丹增李斯特菌污染。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组样本的保鲜膜并未完全密封。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保鲜膜密封食品确实能有效降低其被丹增李斯特菌污染的风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防护并非万无一失，特别是在处理不当或保鲜膜本身不是无菌时，食物即便包裹保鲜膜，仍然有被污染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在使用保鲜膜时，仍然需要我们注意膜面是否完全覆盖，是否有破损，保鲜膜本身以及操作者双手是否清洁等。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冰箱冷藏室对丹增李斯特菌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不仅能在冷藏室中存活，还能繁殖生长。那么温度更低的冷冻室能不能杀住它的威风呢？
3: 我们可以做个

0: 实验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在那个食品中人工添加单晶里斯特菌，看它在这个室温、冷藏室和冷冻室的生长情况。
1: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了解单晶里斯特菌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生长繁殖情况，吉庆龙以火腿作为实验样本，在高温蒸汽除菌后，人工添加单晶里斯特菌分别放置在常温、冰箱冷冻室和冰箱冷藏室中储存24小时，对比检测其单晶里斯特菌的数量。3天后，我们再次来到实验室查看结果。
0: 您看，这个就是我们添加的单晶里斯特菌的数量，在稀释10倍之后，您看这个里面平板大概是106个菌。
2: 这个是室温的吗？我怎么感觉都看不清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浓度特别大了，所以我们就又稀释了10000倍。这个里面一共是有208个单晶里斯特菌的菌落。
1: 实验显示，在常温条件下，24小时以后，单晶里斯特菌的菌落数量从每克1060个急剧增长到惊人的每克208万个，说明在常温环境中，单晶里斯特菌的增殖速度非常快速。这个结果也警示我们，为确保食品安全，食物应避免常温储存，以防单晶里斯特菌等有害微生物的迅速滋生，危害身体健康。
2: 那在冰箱冷藏室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您看，这个就是在放在4度里，太阳24小时之后的这一个菌落的变化情况。它您看，在4度情况下，它这个在配合24小时后，看它这个菌落数量，这个变成了这137个。
2: 也就是说，在冰箱冷藏室的情况下，里斯特菌还是可以继续增长。果然是一个不怕冷的细菌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个补充实验，就是我们曾经就是把这个培养皿啊放在这个4度这一个动态拍摄，我们发现那个放在这个4度冰箱这个菌确实会增长，大概在18天左右，它就会形成这一个肉眼可见的菌落。
1: 实验显示，在4摄氏度冷藏的条件下，单晶里斯特菌的菌落数量从每克1060个增长到每克1370个，说明单晶里斯特菌在冰箱的冷藏室活得很好，还繁殖了很多下一代。
2: 那既然它在冷藏室还会继续增长，放进冷冻室的这个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0: 您看，这个就是放在冷冻室的一个情况。
2: 这是不是有所减少啊？
0: 是的，极端环境嘛，有好多这个单里斯特菌，它可能是不耐冷的死了，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活下来了。
1: 实验显示，在-20摄氏度冷冻的条件下，单晶里斯特菌的菌落数量从每克1060个减少到每克860个。虽然菌落数量有所减少，但绝大多数的单晶里斯特菌依然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中挺了过来。
0: 我们说这个冰箱其实就不是储存食物的这个保险柜，它也不是消毒柜。一旦这个恢复到室温的条件下，菌就会爆发式的增长。
1: 日常的家用冰箱冷冻室的最低温度在-18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虽然细菌在这样的温度下无法继续生长，却冻不死单晶里斯特菌。一旦食物从冷冻转移到冷藏或置于室温，单晶里斯特菌就会立刻恢复活力，迅速生长繁殖，从而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为了保障食品安全，饭菜烹制完毕后不宜久置，应迅速放入冰箱。这样做能有效抑制细菌迅速繁殖。同时，我们在使用冰箱时不要塞得满满当当，让冷空气有充分的循环空间，才能快速降温。而且考虑到单晶里斯特菌不怕低温的特性，任何食物都不建议在冰箱中长期储存。冰箱中的危险病菌该如何消灭？高温能否杀死单晶里斯特菌？
0: 60摄氏度以上维持3到5分钟，大部分的致病菌就完全消灭掉了。
1: 敬请收看实验现场，警惕冰箱里的健康杀手。冰箱已经是目前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保鲜工具，却拿单晶里斯特菌毫无办法。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认输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市场上已经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类冰箱清洁剂，它们无一例外地宣称能杀灭单晶里斯特菌。
2: 您好，有卖冰箱清洗剂的吗？ 啊，有我。

0: 我带你过去，你看这几种都是冰箱清洁剂，您随便挑。
1: 那哪一种效果好一点啊？这个我真不好说。这说实话，买这些东西的人也少，没有反馈说不好用的。您要不放心，就买这贵的呗，这个效果肯定好一些。
0: 那这怎么用呀？麻烦吗？
1: 不麻烦，这上面都有说明。你看，就是把冰箱里的食物拿出去喷在冰箱里。
0: 那每个牌子都给我来一个吧。
2: 为了获取客观的实验结果，编导将购买的冰箱清洁剂的外包装撕去，送到实验室进行盲测。那么这些产品消灭单增李斯特菌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3: 这个是一个对照，这个我们是拿这个生理盐水加入到这个牛津杯中。您看，这个加入牛津杯里面加入生理盐水之后，它其实就并未产生这个抑菌作用。我们再看呢，我们的这个一号的这个冰箱清洁剂，它这个牛津杯这个周围这个明显有一个环，我们把它称为这个抑菌圈。我们可以拿尺量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抑菌圈的直径，它抑菌圈的直径大概是1.5厘米。
1: 证明它有一定的抑菌效果。
3: 哎，对对，证明它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抑制单增李斯特菌生长的这个效果。
1: 二号的冰箱清洁剂呢？
0: 是否标注了符合 GB14930.1 这一标准，以此作为判断产品是否合格的重要依据。
1: 除了购买这些冰箱清洁剂之外呢，我还有个小妙招。嗯，
2: 是什么样的小妙招啊？
1: 就是咱们家里常备的医用酒精，它也有很好的这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0: 一般的冰箱清洁剂使用虽然方便，但价格都不算便宜。专家说，其实酒精就能消灭单增李斯特菌。那么，酒精对单增李斯特菌究竟有没有消杀作用？效果又如何？我们又该如何操作呢？专家和编导一起去到了小柯的家里。
3: 自从知道有李斯特菌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冰箱我已经清空了，至于怎么消毒，我还是束手无策呢。
4: 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
0: 姬庆龙首先对有单增李斯特菌污染的家用冰箱进行采样作为对比，然后将冰箱进行断电除霜，并将抽屉和架子取出，用肥皂水或洗洁精彻底清理干净，并且清洁冰箱内壁，
1: 尤其是这个连接处啊，还有一些这个卫生死角啊，它其实都是可能会藏有一些细菌的。
0: 专家告诉我们，清理冰箱时要注意冰箱的卫生死角，除了清洁内壁和隔板、抽屉外，冰箱门和密封条也不要忽略。如果密封条上有霉斑或异味，可以使用专用的清洁剂进行清洗。
4: 我看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酒精。
1: 对对对，
4: 我们这个是喷冰箱还是喷到抹布上？
1: 哦，我们通常是要喷在抹布上，拿酒精把这个抹布润湿。
4: 好，
1: 是咱们按照一定的原则，就比如说先擦上面，
4: 这个格子也是上下左右，我发现都要擦掉，
1: 对对对，
4: 很容易忽视一些地方。
1: 对，还有一些这个像比如说像这个冰箱的密封条，也是要拿酒精给它擦一下。在我们在各个部位都擦拭好了之后，我们先把这个冰箱门都关上，先闷一闷，闷个15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随后在这个清洗完之后，也会对冰箱的各个角落进行采样，回去跟之前的这个采样进行一个对比，看看对李斯特菌的消杀情况到底是如何的。
4: 好。
0: 清洗冰箱时，首先断电除霜，融化后擦干水分，保持干燥。接着用肥皂水或洗洁精清拭内壁、隔板，并彻底清洗抽屉与架子，随后擦干放回，同时清理冰箱门与密封条，去除污渍与异味。清洁完成后，我们可以使用75%医用酒精擦拭内部所有区域，关门静置15至30分钟，再开。

0: 开门通风片刻，然后用清水再次擦拭内部，确保清洁无残留，恢复冰箱卫生环境。酒精对丹增李斯特菌的消杀效果究竟如何呢？几天后，我们又来到了实验室查看结果。
1: 我们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吧？
2: 对，你看这一目了然。你看这个呢，就是冰箱消毒前的丹增李斯特菌的检出情况。你看密密麻全是菌。
0: 这些小绿点都是李斯特氏菌啊。
2: 哎，对，您看这个消毒后，这个就是咱们就是丹李斯特菌就不再长出了。专家告诉我们，冰箱清理的频率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使用频率、存放食物的种类和数量等。我们可以根据冰箱的使用情况和自身需求来灵活调整清理频率。一般来说，建议2周进行一次日常清理，至少每3个月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消毒。
1: 也不是说消毒就万事大吉了，毕竟咱们在家也不好检验冰箱的细菌的情况，咱们还是要从这个自身的一个清洁做起，食物生熟分开，刀具啊和这个砧板尽量有个区分，还要尽量的拿咱保鲜膜去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离，所有的食物呢，我们尽量呢就要这个加热，尽量不要再吃这个生冷的食物了。
0: 市场上售卖的酱油、醋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我们该如何选对酱油和醋？近些年来流行的乳酸菌饮料，真的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益生菌吗？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发酵食品背后的健康密码。

0: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单增李斯特菌在常温和冰箱冷藏的情况下，仍会继续增长。即便是在冰箱的冷冻室中，也只是生长得比较缓慢或停止生长，不能被完全杀死。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把食物中的单增李斯特菌给消灭掉吗？
1: 单增李斯特菌虽然它比较耐寒，但是它有个特点，就是非常的怕热。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实验模拟一下。
0: 本次实验，吉庆龙在火腿中人工添加高浓度单增李斯特菌，然后将污染样品放入沸水蒸煮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后，分别检测样品的单增李斯特菌情况。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2: 咱们这个水浴锅加热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1: 是的，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人工添加了单增李斯特菌，这个就是在加热前的一个准落的一个数量的状况。
2: 那这么高浓度的单增李斯特菌加热五分钟可以被消灭掉吗？
1: 您看，这就是结果了。
2: 我感觉一个菌也没有啊。
0: 在水浴锅中蒸煮加热五分钟后，单增李斯特菌被完全消灭，加热三分钟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1: 您看，结果是这样的。
2: 这不是也没有菌吗？
1: 是的。
0: 加热三分钟的火腿，单增李斯特菌也被完全消灭，那一分钟的效果也是如此吗？
1: 你看一分钟可能就不够了。
2: 确实啊，一分钟还是有菌存在的，比这个初始的还是少了很多。
1: 这个实验就证明了单增李斯特菌它还是非常怕热的。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蒸煮可以除掉单增李斯特菌，但是时长可能不够，食物的中间它可能没有达到杀菌的温度。
0: 实验表明，水浴锅蒸煮加热一分钟后的火腿，单增李斯特菌并未被完全消灭，这是因为食物的中心部分未达到单增李斯特菌的杀菌温度。因为食物的大小、体积都有区别，我们加热食物一定要热透，才能达到彻底消灭它的目的。
2: 那如果我们采用微波炉加热的话，也能杀灭这个李斯特菌吗？
1: 因为微波炉相对于这个加热的温度，这个变化比较快。它可能外表上已经达到这个加热的温度，但是食物的内部食物的中心它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杀菌的这个温度，所以就导致好多的单增李斯特菌存活下来了。这可能就是微波炉这次的功率可能太大了，我们可以把微波炉调成那个低功率的，让它缓慢的加热。我们也可以加热一段时间，先停一停，让它这个温度这个传导之后我们再加热，这样的话它可能热的效果就比较好，食物的内部的温度也能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灭菌的温度。
0: 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务必注意调节功率与时间，避免功率过大导致食物表面焦糊而内部仍然是凉的。应均匀加热，中途可适当搅拌或翻转，确保食物内外受热均匀，既保留营养又保证口感。
2: 要加

0: 着多长时间才能彻底把李斯特菌给杀死呢？
1: 因为咱们的食物的种类不一样，然后数量啊，比如说体积啊、重量都不一样，所以确实是没法给出一个具体的加入时间。世界这个卫生组织啊，它其实推荐了一个有效的灭菌的这个温度，其实它是要保证我们的食物的中心达到60摄氏度以上，维持3到5分钟，绝大部分的致病菌就完全消灭掉了。
2: 专家提醒，食物加热务必热透，确保从内到外均匀受热，消灭潜在的致病菌，保障饮食安全。特别是肉类、海鲜等易滋生致病菌的食物，更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标，守护健康，从每一餐做起。在日常生活中，冰箱并非食物的保险柜，低温并不能有效抑制单增李斯特菌等致病菌的威胁，因此对于易滋生单增李斯特菌的肉类、水产品、奶制品等，务必做到生熟分开、分层储存，并避免冰箱过度拥挤，保持冰箱内的冷空气循环畅通。水果、鸡蛋、蔬菜等不要清洗后放入冰箱，这样会破坏它们自身的防御机制，反而更容易滋生细菌。剩菜剩饭等要放入容器中加盖，或者使用保鲜膜包裹，但也注意操作规范和存放时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冷冻食品应避免反复解冻再冰冻，因为这一过程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水分流失，并加速细菌繁殖，增加食物腐败的风险。充分加热食物可以消灭单增李斯特菌，特别是孕妇、儿童、老年人及体弱人群应避免食用生冷食物。此外，保持冰箱的清洁与定期杀菌同样重要。
3: 没有阳光，没有土壤，也能种出蔬菜，不受季节的影响，它们全年都能生长。蔬菜被搬进工厂之后，它们的营养和味道会发生什么变化？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四季鲜蔬。

0: 蔬菜是我们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在日常选购蔬菜时，部分消费者更倾向挑选自然生长的蔬菜，因为他们觉得大棚蔬菜生长周期短，在口感、味道等方面可能略逊一筹。自然生长和大棚种植蔬菜真的会有这么大差异吗？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来到北京郊区一座蔬菜温室。
1: 对，这里是粮农玻璃温室生产区。
0: 一走进这座温室，我们发现地面上竟然没有泥土。要知道，在种植蔬菜时，土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肥沃的土壤是蔬菜茁壮成长的摇篮，它不但是蔬菜根系稳定的根基，并且其中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氮、磷、钾、钙等各种元素，助力蔬菜快速生长。那么这种没有扎根在土壤中的蔬菜能长得好吗？
1: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是水培叶菜生菜的一种种植模式，这种它比较均匀度比较高，而且是用的水耕栽培。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底下的营养液，所以说水肥都在一起调控了。这是水耕栽培的根系，我们可以看到在水里提出来的这种状态。通过水耕栽培可以解决它水肥精确的供给问题。另外一个，在这种模式下，它的生长速度要比一般的这个土壤栽培要快，品质产量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
0: 我们常吃的生菜、菠菜、芥蓝等就是水培菜，它们是通过水培的方式种植

0: 出来的蔬菜。采用这种水培方式，植物的根系直接浸润于营养液中，不需要通过土壤作为介质，吸收更为直接高效。蔬菜需要通过泥土吸收养料，但泥土中却也隐藏着不少危机，污染物质、细菌、病毒等不速之客，不仅威胁着蔬菜的健康，还可能悄悄潜伏在蔬菜体内，成为餐桌上的隐形隐患。而普通的农户在面对肥料的配比时，往往难以精准把握，结果常常是蔬菜虽长得飞快，却风味尽失。更令人担忧的是，化肥的长期滥用像给土地穿上了一层坚硬的盔甲，让蔬菜难以吸收养分，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而采用工厂化营养液种植，智能化的设备可以按照植物所需自动配比各种成分，充分溶解的营养液也更利于植物吸收，加快植物生长。那么这座现代化的温室，在控制了水肥之后，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的连阴天，所以内部的光也不是太好，反而也受到外界这个自然光的影响。如果连阴天的状态下，它的光照资源就有问题。
2: 光对这个蔬菜的生长它起的作用有多大呀？
1: 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我们的俗语，这光对植物生长特别影响。一般按荷兰的专家说法，每1%的光量影响1%的产量。
2: 南方我知道有梅雨天，它会很长一段时间的阴天见不着太阳。
1: 一般5到7天的连阴天的话，对蔬菜产量就受到一定的影响了。
0: 植物生长离不开光，光照不足的蔬菜大多枯黄干瘪，口感很差，严重时甚至会让蔬菜生病，招来害虫围攻。比如2013年，华北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河北永年县，因前一年入冬后接连阴天较多，导致春季蔬菜病虫害较常年偏重，当年减产超过1/3，菜农的收入减少超过1/2。蔬菜种植必备光、温、水、气、肥5项条件中，光是最难以掌控和把握的。如何掌控光为我所用呢？为了获得答案，我们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据说这里蔬菜不用晒太阳也能茁壮生长。

0: 光调节作用有多大？哪种光能够加速植物生长？敬请收看《透视鲜科技》四季鲜蔬。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植物工厂，主要是种的我们院里研发的一个马铃薯的新品种，做的光环境一个实验。
2: 不同光环境。
1: 对。
0: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完全晒不到太阳。虽然每层台架上有长长的灯带，但总体亮度也远远不如户外。这么幽暗的环境，蔬菜也能长得好吗？
1: 这就是我们的马铃薯不同光环境的一个实验，然后这四个实验都是在绿光环境一定亮的情况下，给它设定了不同的红蓝光的对比，这个是8:1，然后这个是4:1，这个是2:1，这个是1:1。
2: 长得大小好像有明显的区别呀。
1: 对，你看这个长势的话，红光它的比例越高的时候，它的分支数越多，叶片数叶面积越大，而且它的开花也这个越早，开得越多。
2: 哦，这个已经开花了呀。
1: 对，你看这边虽然也有开花的，但是它的

0: 猪羔明显的会矮，而且它的叶面积没有这边的大，对，开花的时间也比较晚。4:1的时候也是它的猪羔要高一些，叶面积要大一些，然后2:1的明显的要矮一些，啊，叶面积也小。对一些叶菜类的是基本上是红光越多的话，它的叶面积越大，然后而且它的猪羔是越高的。
1: 植物对不同颜色光线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红光可以使这种马铃薯枝干生长更快，并且更为粗壮。另外，红光还决定了是否提前开花，而蓝光在马铃薯快茎的形成中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把四种不同光质下生长的马铃薯放到一起，看看它们到底有怎样的差别。
0: 看这个8:1处理的，它的分支数特别多，而且叶片数也非常多，那总的叶面积肯定是最大的。地上部它的这个它的冠幅越大的话，地上部它的叶片数越大，那么咱们就认为它能就是吸收更多的光，能有产生更多的光合物质，然后地下部肯定相应的也会多也会大。开花就说明它根系已经开始结小鼠了，所以说这可以看到20天之后这个处理已经开花，而且我们看到已经开始结小鼠了。
2: 您手里就是从里面
0: 对
2: 挖出来的小土豆。
0: 对，长了，处理20天之后它长了一个小土豆。
2: 哦，这如果在大田里种植的话，这个得多长时间才能长？
0: 这个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收获。
1: 光质的调节技术，犹如作物生长的遥控器，轻轻一点便能调控作物的口味、营养成分乃至生长速度，无需依赖繁琐的生物化学肥料，既经济又环保。那么除此之外，还需要调节哪些要素，才能种出好的蔬菜？
0: 光它还可以，除了光质之外，还可以调节它的这个光周期啊，调节它的光强啊。植物给光的时间要分它是短日照植物还是长日照植物，长日照植物给光的时间就长，短日照植物它给光的时间就要短一些，不然它会影响它的开花结果。
2: 哦，短的时候它不行，那日照的时间长的，比如咱们这14个小时，一天给它照24个小时呢，
0: 那它就不开花了，就是也不结果。主要是马铃薯这要是根系嘛，长根系，所以说在不给它光的情况下，它可以把这个光合物质往地下部转移。
2: 那光的强度呢？
0: 光的强度，每一种植物适合的光的强度也是不一样的。像这种植物，我们前期已经做过实验了，就是有200、300、400、500的光强，但是我们发现400下它的这个植物长势是最好的。
2: 哦，这个400的光强相当于什么样的呀？
0: 因为室外的光强，比如说晴天的正午，它达到2000以上。400的话，就是相对于室外还是非常低的。
2: 这就是它最适合的，
0: 不是马铃薯最适合的光强，而是在植物工厂里栽培它比较合适的。因为植物工厂的里面的一个能耗最高的就是人工光源，我们不可能给它很高的光强，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工光源的耗能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只要找一个经济效益最适的点。这是给它400的光强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点，
2: 就等于是电费和这个它的生长速度的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点。
0: 对，要找一个平衡点。
1: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科研人员找到了适合新型马铃薯种植的光配方。只要掌握这一配方，就可以让它的生长速度加快近一倍，并且自身的营养物质、风味物质也没有任何损失。我国对植物工厂技术深入研究，开始于2010年前后。此时，我国研制出高光效 LED 光源，这种光源可以发出单色光，能够很方便地调节色温，使植物工厂的大规模推广成为可能。此后，我国科研人员进行大量试验，了解了不同作物的生长特性，研发出智能化灯光照射方案，使相应的作物可以快速茁壮成长。自此，植物工厂 终于走出实验室，开始小规模应用。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平谷区的桃园村，在这里有一座植物工厂，它实际使用面积只有350平方米，也就半亩多地的大小，但是据说它的年蔬菜产量却与50亩普通菜地相当。那么植物工厂种植的速生蔬菜真的比自然生长的蔬菜品质更好更受欢迎吗？
3: 咱们传统的种菜有一个什么缺点，它种完的菜然后施的农家肥，咱们的肥里边的营养成分咱们不可控。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咱们露天种植这个蔬菜，如果遇上刮风下雨，有可能咱们这个好几个月的这个努力辛苦咱们就白费了，一遇上雹灾然后整个就是颗粒无收，它绝收。但是咱们乡村版的植物工厂有益什么的，第一咱们的肥是精准定量是可控的，对于咱们菜的品质产量然后这些东西咱们都是可以实行工厂化的管理。
1: 就是这样外表稍显老旧的两个仓库，却是一座年产数吨蔬菜的植物工厂。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
3: 你别看这个植物工厂其貌不扬，但是这是它具有咱们自己的乡村特色。因为咱们的植物工厂在咱们北京市是第一家建立在农村的植物工厂，这是利用咱们深山区的一个特色。我们挖了一个地下4米深的地下营养液池，因为咱们深山区它本身的气候就要比咱们的城市是要低3度到4度，所以我们在利用地下的一个空间，我们挖了一大概地下4米深左右。我们建的营养液池它是冬暖夏凉，要保持常温，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节省了植物工厂运营里边营养液需要降温的这个费用。还有一个，咱们为什么在乡村建植物工厂，咱们是要降低它的那个第一建设费用，然后包括咱们以后的运营费用，咱们是要以让老百姓让村集体得到实惠为主。
4: 那这样的房子能符合咱们的标准符合咱们的要求吗？
3: 对，所以这就是咱们乡村版植物工厂的特性。别看外边这样，但是咱们里边我们经过了一些那个内保温，然后包括里边的一个空调新风系统，植物生长它的生长的是一个什么环境，它是20到25度的这个区间生长，它的生活条件要比咱们人的生活条件还要好。
1: 商业化运营的植物工厂不但不使用土壤阳光，甚至内部的空气也是借助特殊的过滤系统与外界连通，而人员设备进入前要经过严格的清洁消毒程序，甚至还要穿上整套的防护服，真的如同进入了手术室。那么如此严格的洁净度会给蔬菜生长带来哪些好处呢？

0: 植物工厂如何做到不使用农药，里面的蔬菜生长有多快。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四季鲜蔬。
1: 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严格的话，把外界的这个病虫害带到我们的植物工厂里面以后，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菜上去危害我们的这个蔬菜生产。同时我们植物工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这个高度洁净，不需要农药，一滴农药都不用。如果我们把虫子带进来以后，我们又没法使用农药，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产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2: 也就是咱们把病毒、细菌、虫子都隔离在外面了。
1: 对
2: 啊，那我看您的身后您这些小的苗，这些是从外界带进来的吧？
1: 它是我们从外界带进来的种子。
2: 种子？
1: 对，带进来的种子经过在进来之前也需要经过一些这个消毒的处理啊，进来以后我在我们的育苗间里把它进行这个育苗催芽育苗的操作，长大以后我们才放在这上面的。
0: 植物也像人体一样，可能会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影响。植物工厂里的蔬菜从种子萌发开始就与外界空气隔离，并且蔬菜生长全过程完全是扎根在营养液中，因此各类空气中和土壤中的病毒、细菌、害虫及污染物等都不会对它产生影响。接触不到病菌的蔬菜不会感染植物疫病，也就用不到各类农药，保证蔬菜的绿色、健康、无污染。
1: 我们一般是30到35天左右采收，所以这个大概再有十五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
2: 那要一般在户外大田里种植得多长时间？这个采收？
1: 户外的话，这个至少要应该要一个半月以上，
2: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1: 因为它户外的那个温度光照它时刻在变，不一定它时时刻刻是我们这个菜它喜欢的一个环境啊，有时候它这个会更冷，有时候呢这个光会弱，比如说今天外面我们就在下雨，这个时候它外面这个菜它就长不了，或者对它是一个损伤，但是我们里边这个不受这个影响。
2: 咱们一天得拿光照射它多少个小时啊？
1: 其实蔬菜跟我们人一样，它是也需要睡觉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光期和暗期。现在来说，其实是应该是这个菜的暗期，但是为了我们这个方便观察，我们现在把灯打亮了。一般我们的光期控制在16个小时左右，暗期8个小时。
2: 灯光和黑暗为什么要这么一个比例呢？
1: 这个比例呢，是我们根据这个蔬菜的长势，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根据我们的实际的生产成本等等一些我们确定的。你比如说，哎，我们现在市场上对某种菜它的这个价格也很好，它的需求量也很旺盛，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我们菜尽快生产去满足他们的需要，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些光期时间，比如说我们照到这个18小时，哎，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它的这个速度。
0: 科研工作者给这座植物工厂设计了一套智能化光调节系统，就可以调控植物工厂中蔬菜的生长节奏。这样一来，无论是热闹的节庆假日，还是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这座植物工厂都可以快速调整生产节奏，填补市场空白。尽管植物工厂培育的蔬菜以它们的快速生长和绿色健康属性占据优势，但在遥远的山区，蔬菜种植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那些富含硒、锰、锌等微量元素的土壤，它们如同自然界的营养宝库，赋予了蔬菜独特的营养价值。 在植物工厂里，我们能否复刻这种蔬菜呢？
1: 可以的，我们也在实验室里也做过相关的实验，就是往营养液里边加一些这个有机硒，很微量很微量的有机硒，因为硒本身相对来说它是有一定毒性的物质，所以我们要很微量的有机硒加入到营养液中，然后生产出来的蔬菜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产量都叫这个不加硒的，它会有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
2: 也就是我们想要种某种特殊的作物，使用某种特殊的成分直接加进来就行了。
1: 是的，那个是往里加的，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光环境的调控、温湿度环境的调控以及营养液的配方的调控，甚至还有这个生长周期的这个调控，可以控制这个蔬菜中某些物质富集的程度。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这个菜现在也有一种叫这个低钾的蔬菜，因为这个钾是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心脏病人或者他们对这个钾的含量是要求控制的，所以我们这边可以通过

0: 过一些环境的调控，让那个蔬菜里面的钾含量让它降低，这时候这个菜就更适合这些人群去食用。
1: 这座植物工厂中种植的蔬菜会定期进行各项检测，检测结果表明，相比自然生长的有机蔬菜，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蔬菜营养成分更全面，并且

0: 究竟如何？
1: 植物工厂里边的这个蔬菜，在一个环境控制得当的植物工厂内，它是不需要清洗的。
2: 不需要清洗？
1: 对，完全不需要清洗，因为我们人员进出都是这个保护得很好，它里边的水是反渗透的，空气也是过滤过的，所以说它这里边没有病虫害，也就不需要打农药，所以说它的里边这个菜的洁净度是非常高的，不需要清洗直接就可以食用。
2: 哦，洗了反而是？
1: 洗了反而是对它有污染，因为我们水里有可能有一些重金属啊，有一些这个氯啊，有些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2: 哦，它本身就比咱们的、
1: 啊、本身就已经比那个还要干净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尝一个试试。
2: 尝一个
1: 可以啊？
2: 真的不洗？
1: 真的不洗？
2: 行。您觉得现在这个口感符合您的预期吗？
1: 这个菜现在还小，还可以再长长。
2: 口感会比外面的生菜有优势吗？
1: 应该说是有优势的，因为植物工厂内部它的这个除了洁净以外，它的这个水肥环境、温湿度环境包括光照都是这个特殊的处理过、特殊调配过的，所以它的这个生菜本身的它里边的不管是水分含量、它的这个纤维素、它的里边的糖的比例等等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
0: 植物工厂种出的蔬菜最大的特点就是绿色、健康、无污染，但这些没有经历过阳光和雨露的蔬菜真能比大山里种植的蔬菜口感更好吗？为此我们来到村民中心，准备请村民品尝一下。我们把从村民菜地里拔下来的生菜放在白色盘子里，植物工厂种出的蔬菜放在蓝色盘子里，看看大家觉得哪种更好吃，

0: 是务工场种的菜，味道如何？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四季鲜蔬。
1: 我感觉真能吃出来，尝一下。这种生菜吃的特别好，那口感特别好，而且是甜又脆。
2: 那您再尝尝那个呢？
1: 这个口感就差点事了。
2: 差在哪儿啊？
1: 这个跟这个要比呀、啊，这个还梗，吃的特别梗、哦，而且还特别粗糙，就没有这个细嫩，水分足。
2: 您能尝出哪个是植物工厂种的吗？
3: 这丸子盘子是植物工厂的。
2: 你觉得差别到底在哪呀？
3: 这个呢，吃的是脆甜，而且水分特足。这个就是发梗，没有啥水分。
2: 您种过菜是吧？
3: 种过菜
2: 啊、哦，所以一尝就能尝出差别来。
3: 对，
2: 哦，
3: 差别很大。
2: 哪个好吃？
4: 这个好吃，这个菜有点那个鲜甜嫩脆，这个有点缺少水分，有点微微的发苦。
2: 您种过菜吗？
5: 我还真没种过菜。
2: 您没种过菜？
5: 这生活中这肯定要买菜，我买菜的一个习惯就看它顺眼不顺眼。要这两种菜我一看啊，这盘里的菜一看就特别漂亮养眼透亮、
2: 嗯、
5: 这个吧有点蔫吧、嗯、
2: 这个确实蔫，
5: 我肯定就要这个菜。再尝尝，好吃
2: 好吃，
5: 就要它了、
2: 哦、那这个你也不尝一下吗？
5: 这个吗？
2: 长得不好看说不定好吃呢，
5: 试试。嗯，太远了，水分这个

0: 这个也要差远了，味道也差了，还是这个好。
1: 植物工厂种出的菜不但绿色健康，味道也更胜一筹，因此虽然售价较高，但依然很受欢迎，这也使我国成为植物工厂产业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人工光植物工厂总数已超过200座，成为世界植物工厂发展大国，单体规模一般为几百平方米，上千平方米的有10多家，其中最大的有6万平方米。很多地方建起了展示型、示范型植物工厂。植物工厂中，不仅可以规避病虫害及土壤污染，生产出健康无公害的蔬菜，还可以兼顾营养和口味，成为高品质蔬菜供应的重要手段。

0: 蟹黄与龙筋搭配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
2: 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
0: 近半米长的鱼鳔会被茂名人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2: 啊，好大一条啊！
0: 一条黄河鲤鱼有多少种经典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品味特色鱼肉菜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不计其数，有的肥，有的瘦，有的细嫩，有的紧实，有的多骨，有的少刺。为了使各种鱼类食材各尽所能，喜欢食鲜的中国人总是对烹鱼充满着无限热情。清蒸、红烧、醋溜，这些或繁或简的烹制方法让全国各地的鱼肉菜肴匠心独具，别有风味。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食材有何神秘之处？
2: 这真的是一道一道都很仔细。
1: 蟹黄与一种罕见的食材搭配，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绝美滋味？
2: 这龙筋取出来有什么用呢？
3: 做菜啊。
2: 这能做菜吗？
1: 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美味，食材到底特别在哪儿？
2: 一二三，啊！
3: 很重啊，有二十斤
2: 啊！太重了，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啊，好大一条啊！我得给它环抱起来。
1: 金鳞赤尾的黄河鲤鱼在豫菜的餐桌上为何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千岛湖的碧波千顷中，有一种独特的美食，它的大名流传于街头巷尾，被众人谈论评说。但对于它，人们往往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

0: 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
1: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千岛湖的鱼博物馆，大家参观一下。看到了非常多鱼，还有很多鱼标本。那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任务呢，就跟这种鱼有关系。
2: 这边就是我们孵化的场所了。
3: 咱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呀？
4: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刚孵化的小鱼。
0: 张少峰，鲟鱼养殖基地技术人员，在见识这次味道调查的神秘美食之前，我们要跟他一起去认识一下这种鱼。
4: 这里就是我们的孵化场所，也是国家级的良种场。
3: 哇，
2: 这是四个月的鱼苗。
3: 四个月的鱼苗，
2: 杂交型。
3: 我怕它咬我，因为它看起来很凶，有点像鲨鱼的样子。
2: 但是它没有牙齿。
3: 哦，它没有牙齿。
2: 对，这个鱼是我们自己进行人工培育的，狮翅鲟的副本和达斯黄的母本。然后这个鱼呢，继承两种循环鱼的优点，就长得大，长得快。
0: 阿峰告诉我们，挑选出来的雌鱼会被精心照料，用来制作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一条雌鱼一般要养殖7年左右才能产卵，成熟的鲟鱼体重15%都是由鱼卵组成的。近年来，千岛湖鲟鱼养殖业蓬勃发展，鱼子酱的产业规模已经占领全球1/3的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基地之一。
3: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看看这条大鱼，要3个人才能弄起来。
2: 3个人还不一定。
5: 抱起来了。
3: 在下面，其实
2: 它
3: 还是很有活力的。
2: 是的。哎呀，我好
0: 难啊！这条比味道调查员还大的鲟鱼，被放到管道后，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开始鱼子酱的制作。
3: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2: 是的，要保持在16度以下。
0: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古老而精致，需要在低温环境下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鱼卵取出之后要进行冰水清洗，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以后，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2: 做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技术，因为它需要的是你手上的力道，
3: 按下去会破。
2: 对，你用力的按它肯定会破的。
0: 搓好的鱼卵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之后再进行人工拣选，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最大程度的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2: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3: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2: 嗯，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腌制好的是
3: 不一样，
2: 完全两种风味。
3: 这种风味会更加清新一点。
2: 对，
0: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要进行称重，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加盐搅拌。腌制好的鱼子酱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2: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就是排水。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就跟粥一样，就品质极差。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呢，它就会晶莹饱满。
0: 将鱼子酱放在壶口，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可以增加鱼子酱馥郁的口感，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子酱本身的鲜美滋味。
4: 除了鱼子酱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条鱼的筋。我们土话里面叫它鲟龙鱼，鲟龙鱼，因为它可能像龙鱼，然后它的筋的话，我们叫龙筋。
0: 这种被称为龙筋的东西，可以作为食材，成就另一番美味。品相优秀的龙筋，要从7年以上、体重超过100千克的鲟龙鱼体内取出。一条龙筋的直径要超过3厘米。
3: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呀？用这个龙筋，
2: 做一道蟹黄微龙筋。
3: 2个极致的东西搭配在一起。

0: 你为什么要把它剪开呢？
1: 是这样的，这个龙筋它边上啊包裹的全部都是胶原蛋白嘛，但中间呢这个是骨髓，骨髓的话不管你煮多久它都不会烂。
0: 哦，所以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骨髓取出来。
1: 是的。
2: 将处理好的龙筋放入蒸箱中蒸一个半小时，高温作用下龙筋逐渐软化，此时将蟹黄取出备用，将蟹壳放在锅中，加入料酒，煸出香味。
1: 以前做好的排骨汤熬成蟹汁熬出来。
2: 将蟹黄煸出香味之后加入黄酒，再将调好的汤汁倒入锅中，此时我们的主角龙筋也已经蒸好。
0: 这就是蒸了一个半小时的龙筋，现在感觉有点像蹄筋一样，然后更加透明了。
2: 将龙筋放入锅内，小火煨十分钟左右，光滑的龙筋随着沸腾的筋汤上下翻腾，香味四溢。
0: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很细腻。
2: 蟹汁浓郁鲜香，熏鱼龙筋黄亮润滑，口味复合，层次分明。先是蟹黄的香味溢满口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鲜甜渐渐涌起，回味无穷。
3: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广东茂名博鹤镇的海边，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叫金玉满堂，即使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吃它。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跟我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2: 迂回狭长，自古便占渔业之利，拥有天时地利的博鹤镇不仅是靠海吃海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游客体验打鱼赶海的旅游胜地。据说博鹤镇将要举办一场以展现渔民生活新风貌为主题的厨娘大赛，60多岁的红姐打算做一道极具挑战的金玉满堂。
3: 红姐啊，咱们现在就是找一些食材是吧？赶海。哦，好的好，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好吗？
4: 好
3: 吗？
4: 好
3: 的，我们
4: 来吧，
3: 我们一起的，
4: 走吧，快来吧。
5: 海钳见过没有？
6: 这长得好奇怪。
7: 美嘴仔。
8: 还是好那么多啊。
2: 框框贝类只能作为配菜，并不是金玉满堂的食材。可红姐并不担心，她说明天赶早去个地方，一定能有所收获。
3: 但是我觉得这里热闹的就像晚上5点钟一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鱼的味道，好重啊！哎呦，抱不动它。
2: 博鹤渔港是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在这全长980米的码头岸线上，每日清晨，渔货买卖、渔船补给、货物装卸运输等事项有条不紊，繁忙运转。港口一年的海洋捕捞总产量大约1.4亿千克。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红姐可以算得上是这里的老江湖了。然而想要找到心仪的食材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极其看重品质的她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食材，自己宁愿放弃参加比赛。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通电话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
7: 到我表弟那渔船那里，他说他船现在回来了。
2: 让红姐中意的食材终于有了眉目，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海鲜呢？摆渡船行驶20多分钟，我们到达了刚刚返回港口的渔船。红姐心心念念的宝贝也终于露面了。
3: 我们要这条哦，它比我还高吧？抬着这儿，抬着这儿，
9: 两根手来这里，
3: 两根手，
7: 你那么高啊？
3: 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这是今天的主角是吗？
2: 海鳗在博鹤港并不算罕见食材，可这么大的海鳗却极少见。但红姐告诉我们。

0: 海鳗肉并不是金玉满堂食材的主角。
1: 不用弄泡，弄泡就是晒干了，不值钱了，慢慢来，
2: 往外扯就可以了，是吗？
1: 哦，哎呦，太美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1: 这个鱼鳔，
2: 哎呦，鱼鳔好完整，好大。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看见没有？
1: 开心。
0: 海鳗鱼鳔自古便是宝，眼前这鱼鳔近半米长，论价格，每斤能卖到4000多元，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宝贝。这让红姐兴奋不已。备受期待的金玉满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也化身为博赫厨娘，将要作为红姐他们这组的帮手，为大家带来一道
3: 金玉满堂。
0: 所谓金玉满堂，有金有玉，金就是鱼鳔，要用复杂的工序达成黄金般的颜色与口感。新鲜获取的鱼鳔先在日光下晾干，吹胀，切成小段。
2: 哎，剪不断啊！我这样行吗？它就有点像那种 PVC 管，这个太厚了。
1: 是，嗯，太厚它就上等。
2: 上等。嗯。现在盐能听到有啪嗒啪嗒的响声。哎，你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啪嗒，
1: 金完了就可以了。
0: 滚烫粗盐中，将鱼鳔炒至金黄色，而后放入冷水中浸泡3小时。白酒加姜末去腥，冷水中的鱼鳔逐渐松软膨胀，形似海绵，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在此时达成完美统一。捞出挤干水分，切断备用。这时到了玉的部分，就是鲜虾滑灌入鱼鳔中。
1: 好一个吉利呢，就说它金玉满堂啊，好像一串串金银一样，是吗？啊，
2: 没错没错。然后它蒸熟了可能更好看。
0: 一幢幢满载金玉的圆形粮仓摆盘完成，静待蒸熟。其他选手也早已使出浑身解数，熟练运用各种烹调方法，并将美食进行别出心裁的摆盘，看来各组厨娘都已然胜券在握。
3: 腊梅花年纪耶！
0: 出锅后，将营养鲜嫩的蟹肉酱浇到蒸好的黄金白玉之上，金玉满堂终于制作完成。蟹肉的甜嫩，虾滑的爽弹，再加上鱼鳔的韧劲儿，完美融合在一起，鲜而不腻，唇齿留香，让人难以忘怀。
4: 接下来是第五组的金玉满堂，是我们本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0: 金玉满堂最终还是征服了评委，从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对红姐来说，成绩只是一时的，对美食和生活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
5: 这个黄河鲤鱼啊，像梭子一样啊、
2: 哦，像梭子一样。
5: 对，
6: 我是国艺，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河南人，一个厨师，把鱼菜发扬光大，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的责任。
0: 从厨30多年的郭毅，深耕豫菜领域，获得过无数赞誉。为了追寻好的食材，20多年前，郭毅从家乡周口来到济源，专门研究烹制黄河鲤鱼菜品。那么，今天郭大厨又能带我们领略到怎样的黄河鲤鱼风味呢？

0: 大家好，我叫张文举，这是我师父。
1: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是我师父。
2: 大家好，我是陈锦畅。
3: 原来你们三位是师徒三代人啊。
2: 对，
3: 那我们今天可太难得了，要吃到师徒三代人为我们烹饪的

0: 菜肴，准备好了吗？大家
1: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黄河上的鲤鱼宴马上开始。您二位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2: 今天做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这也是一个传统豫菜。
3: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河南人习惯称之为鲤鱼背面，由糖醋软溜鲤鱼和背面组合而成，可谓豫菜中的经典。
2: 第一步先炒糖筛，
0: 加水，
2: 加水少一点，这个水是主要是融化糖的，
0: 就开始慢慢熬了。
2: 对，慢慢熬，这个熬把那个水分蒸发掉。
0: 把水分蒸发掉，然后慢慢的会变色哈。
2: 对，是。熬到第一步是挂霜。
0: 第一步是挂霜。
2: 对，第二步是拔丝。
0: 拔丝。哎。
2: 第三步都是糖筛，这都到挂霜了，看吧。
0: 怎么判断它挂霜起泡了吗？
2: 哎，起泡了。
0: 起泡就是挂霜那个。
2: 对。哎，
3: 众所周知，炒糖色是很多糖醋菜品中尤为关键的一步，这是对厨师火候掌控能力的直接考验。整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搅拌，一刻不能停歇，防止糖色粘锅。最终上色的过程中，多一秒糖色会发苦，少一秒颜色则不到位。
2: 可以了，
0: 可以了是吧？好，那咱们下一步是
2: 炸鱼
0: 啊，下面就开始直接炸了。
2: 对。
0: 您拎起来，我才发现，就是为什么您刚才杀鱼的时候不从肚子正中间剖开呢？是给它偏了一个，然后它两个鱼鳍就在一起了。
2: 因为这个鱼放的时候，因为客人对客人的时候是这样看，这是像整条是个美观，还有啥对客人是个尊重。有好多上鱼它这样上，不能这样上。
0: 这样
2: 上是不是不好看？
0: 是不好看。
2: 对，
0: 也就是说这样子翻过来上鱼的时候，它是看着像一整条。
2: 对。
0: 那这个黄河鲤鱼，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城市都有。你为什么最后在济源这个地方留下了？
2: 我家不是济源的，咱为啥来到济源呢？为了是有好食材，我喜欢做鱼。这边是清水鲤鱼，直接捞过来就可以做了。但是别的地方的黄河鲤鱼，它要屠杀的。
3: 济源的黄河流域因为泥沙的沉积，水质变清，河道变宽，使得该流域的黄河鲤鱼泥沙含量少，活动范围大，造就了济源黄河鲤鱼体型健硕、泥腥味少的特点。
0: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鱼炸好之后加上糖醋汁儿，这不就糖醋的吗？
2: 河南这个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咱这个是软溜的，不挂糊，这是软香。
3: 软溜是豫菜中一种常见的烹饪方式，将炒好的糖色与白醋、盐一同放入锅中，调配成汁，再将炸至八分熟的鲤鱼回锅，勾芡，与汤汁一同烹饪。出锅后，再将锅中的汤汁淋到鱼身上，此时糖醋软溜黄河鲤鱼已经完成。而接下来登场的便是徒弟张文举的拿手绝活——背面。
0: 文举，你这太炫酷了啊！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4: 可以呀、上下抖动。
0: 上下抖动。
4: 对，慢一点啊！对，合的时候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力量啊，转圈啊。挺好，挺好，挺好！再来一次，
0: 再试一下。我使劲了，他没使劲。这个面怎么都粘到我手上了？你看，我这两只手没拿着哦，它就能够通过这个粘度固定下来。
4: 这个面里边加了足够量的盐，还有一个碱。
0: 那这个它的软硬度啊，包括韧劲儿，的控制是通过盐和碱的比例。
4: 对呀、盐是骨头，碱是筋。
3: 背面，又称龙须面，是组成鲤鱼背面的重要部分。将加入大量盐和碱的面团，反复上劲儿一个多小时，直至面的伸力和韧力都达到最大限度。
4: 这个能够拉到17厚，也就是相当于二的17次方。
0: 二的二次方是四。
4: 13万1072根。
0: 13万1072根。
4: 对，你像这样这么长嘛，也就是在2米左右。13万1072根乘以2米的话，是26万多米。这个相当于我们 中我们蓝蛙峰高度的这个30倍。
0: 你看我手上这根是完全看不清楚的，看手上这根真的是比我的头发丝儿还细哦，你看这像头发一样，非常柔顺啊。
3: 抻好的面条根根细如发丝，遇水即溶，遇火即着，因此只能在50热的油锅中油炸10秒左右，迅速捞出，简单修整之后盖在鲤鱼身上。
0: 陈老师今天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1: 我今天给大家先做一道传统经典的红烧黄河大鲤鱼。我现在把这个
3: 17岁就开始从厨的陈进长，60多年来一直钻研黄河鲤鱼的烹饪。
1: 切掉1/3烧出来的鱼比较美观一些，
0: 烧出来这个鱼比较好看，
1: 好看。
0: 嗯。
3: 精选1.5千克左右的黄河大鲤鱼，去鳞修鳍，以刀为笔，60多年的功力汇聚刀刃，在鱼肉上纵横，划出2指宽1指长的斜刀纹，如屋顶层层叠叠的瓦片，谓之瓦棱形。
0: 您这是改了多少刀？
1: 改最少8刀。
0: 嗯，
1: 以前呢，这个有个老俗语，7不成席8成席。
0: 嗯，
1: 以前家里都是放个8仙桌。
0: 嗯，没错。
1: 它是4方桌子，
0: 嗯，
1: 一面2个人，4面看好8个人，都是给8个人去做这个酒席。
0: 是，所以得保证每人都能尝到，
1: 每人都能吃到。
0: 嗯，
3: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为了能让鲤鱼完全入味，陈进长舍弃了挂糊的步骤，改为拍粉，以最大限度地让鲤鱼的风味与汤汁相互融合。
0: 油热上了，热到什么程度下？
1: 这个油得热到10成，就是200多度。油要热一点，把这个鱼的水分给它锁住，锁住这个水分，烧出来这个鱼嫩，
0: 哦，
1: 好吃也易入味。
0: 啊，
1: 它是这样，
3: 鱼头入锅。再将鱼身缓缓入锅，200多摄氏度的油温，完美的激发出了鱼肉的香气。用勺子在锅中不停地转动鱼身，淋油，最大限度地保证鱼肉的每个部位都受热均匀。如此反复5分钟左右，鱼肉才能炸至最理想的状态。
1: 这个鱼炸好以后，
0: 嗯，
1: 我们用这个汤进行烧制。在烧这个鱼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耙篦。
0: 耙篦，
1: 因为这个火大了，用这个篦子垫住，它就不粘锅，
0: 嗯，啊，
1: 不容易糊。
0: 哦，
1: 也就是这个意思。
0: 我明白了。
3: 鱼肉入锅，便是到了高汤大显神通的时刻。浓缩了猪棒骨、母鸡、火腿等食材精华的高汤，尽情向鱼肉输送自己的精华。糖、醋、猪油等调味料的加入，成为汤汁醇厚、口感丰富的秘籍。
1: 糖是很重要的，作为我们一个河南厨师，首先得会制糖。常说唱戏的腔，厨师的糖，糖是厨师的灵魂。
0: 今天陈老师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技巧倾囊而授。
1: 这个技术不是我自己去享受，要大家共享。
0: 嗯，
1: 我这60年来，我就把这一条黄河鲤鱼给它做出名了。
3: 半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满了汤汁的醇厚，鱼肉与汤汁相得益彰。好的红烧鲤鱼色泽金黄，清香四溢，肉质细腻，汤汁鲜美，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0: 您觉得怎么样，陈老师？
1: 差不多，还可以，甜酸香都恰到好处。
0: 嗯
1: 嗯，特别是这个北面，这个土笋拉的也非常好。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对对对，
0: 嗯，
1: 一个人做好菜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菜。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2: 谢谢老师。
3: 鲤鱼背面的甜与咸构成两个不同的味道层次，软和脆，干和湿，营造出口舌之中的两种境遇。红烧鲤鱼的咸与鲜在舌尖的味蕾上绽放，带来口腔里的片刻欢愉。师徒3代人跨越了40载的技艺传承， 都将在食物中化作永恒。
5: 在下雨啊，是吧？
6: 还有意外之喜啊！

昂贵的食材固然难得，但能将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才是烹饪的至高境界。无论哪种鱼类，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总能凭借一双巧手，让它们华丽转变，惊艳地呈现在餐桌上。厨师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真谛的探索依然在继续。

大量随葬的漆木器与巨章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名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9集。

0: 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答案将慢慢为您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西北1000米处，距汉代广陵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13000米。由于墓群处在庙山王陵区边缘，又与庙山汉墓的年代重叠，考古队上下都期盼着通过此次考古发掘，找到仪征联营墓葬群与庙山汉墓的关系。位于墓群

0: 东北角，编号 M63号墓，是墓群中形制较大的一座。经过初步清理，考古队员开始对棺椁的形制进行绘图，保留相关数据信息。
1: 有两个活着吗？
2: 有多远？你现在这个距离是多远？
3: 七十二十。
4: 在我们这一次考古发掘中，编号为墓 M63。从坑口看，有一个很大的盗洞。初步的清理后，发现这是一座西汉中期的夫妇合葬墓。桩棺呢，已经被盗墓者锯开了这个棺盖，两个棺呢里面的器物现在被盗比较严重，边箱也被盗墓者盗掘了。所幸的呢，就是保留了一个头箱。头箱里面如果有陪葬品的话，应该能保存完好。
0: 考古队员提到的头箱，指的是墓葬棺椁内靠近墓主人头部的陪葬箱。按照汉代的葬俗，头箱可以看作是墓主人在阴间的家中客厅所在。唯一未被盗扰的 M63号墓的头箱，会有怎样的文物遗存？又能否解开墓主人身份的谜团呢？在对头箱上部覆土进行细致的清理后，由于地下环境变动等原因，已落入头箱内的头箱盖板渐渐被揭露出来。头箱盖板被考古队员移走后，盖板下的文物遗存马上显露出来。
4: 这个天花板起了以后呢，现在还没有清理呢，就已经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漆案，但漆案的这个部分呢被天花板压迫了，这也开始有漆木器了。这里面的漆木器还是挺多，从边上开始一步一步的往里清。
0: 不在头箱清理过程中对箱内文物遗存造成人为破坏，考古队员首先从头箱的东北角向下清理，为之后的清理工作找到立足之地。
1: 哇，七煞，
0: 古人称大扇子为煞，就是常见在古代帝后仪仗列队中由侍女手持的大掌扇，漆木工艺所制的，被称为漆煞。
1: 上面漆金了，没办法搞了。哎，这个要细细的搞了。
3: 金箔。
1: 金的。
0: 漆木器贴金是商代就有的一种漆木器装饰技法，以金银装饰漆木器，既显示器物的雅致贵重，也彰显了使用者的显贵身份。随着整件器物被逐渐发掘出来，考古人员排除了此件是漆煞的可能。这件贴金的漆木器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1: 哦，这个印子正好跟它是。来，
3: 像是大雁一样。
1: 是跟这个像是龙啊还是啥？不像是雁，蛇。
3: 你不会蛇的。
1: 那是龙。
5: 带着这个有龙纹的，带一点皇家的色彩，诸侯王他是分封过来都是皇族，那么也很有可能要赐给这些官员啊，他是这样。
0: 这件圆形器物残片在现阶段还不能确定是何种器物，但是通过表面上贴金龙纹的装饰，考古队长李泽斌推测，有很大可能是由皇族赐给官员使用的。

0: 为了推断墓主人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寻找更多线索。
1: 漂亮，
2: 这是一张桌子，小几啊？
1: 这个泥太黏，很难清理。再加上这个树根，
2: 这从这儿到这么长，
1: 有可能是个几还是暗，目前还不能确定，要全部揭开以后才能知道。这是他的腿，这边也是一条腿，在这个地方。目前这个腿已经好像已经瘪到旁边去了。要全部等揭开才能说。由于青木器比较难保存，清理必须要特别仔细。
0: 初步判断为漆木器的漆案，经过一番清理，漆质表皮焕然如新。而据考古队员介绍，漆下的木胎可能朽烂严重，所以清理需要倍加小心。
2: 哟，
1: 有字，你明白？
3: 有字。陈章。
1: 它还不一定是陈，陈字上下有两竖呢。
3: 工匠的匠。
1: 以前我们也见过这个字。
0: M63号墓内漆木器上铭文的发现，对于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得知这个好消息，仪征联营墓葬群考古队长李泽斌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赶到了发掘现场。
1: 那个字是巨章吗？
4: 巨章，巨章，
1: 巨章，
4: 巨字不是成，不是成。
3: 巨章这是什么意思呢？
4: 巨就是大嘛，
3: 巨大，
4: 巨大嘛，
0: 发现巨章铭文令考古队员士气大振，对头箱的进一步清理继续展开。
1: 哟，出动了。不是箱，这木头的一看到就晓得了，应该是个漆木器。这是压的还是圆的？这压头很精美的，我跟你讲，这件东西绝对是个很漂亮的东西。哦，完了，又被压在一个东西上，这就完了。上面的这个木头可能是一个没用的木头，这地方实际上已经不能再推了，不知道啥情况。
0: 一条木块与大量淤泥压住了这件压头漆木器。器物底部是否被压坏还不能确定，为了不对文物造成破坏，清理工作必须谨慎进行。
1: 你现在搞不清它的结构，你是不能动它的，你一动了以后它的结构就乱了。它下面已经出来了吗？应该是一个下面一个跟勺子似的一个东西。
0: 造型独特的压头漆木器，由于还未被完全揭露出来，还不能判断其具体是什么器物，但是观察发掘出来的部分已让考古现场众人对它非常期待。为了在现有的遗存中解开谜团，考古队员细心清理着每一寸淤泥。木棺一侧集中出现的漆木碎片、金属饰物以及铜镜，究竟是何名物？琴瑟的出土是否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0: 发掘。在清理尘封2000年的 M63号汉墓时，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一件贴金的龙纹漆木残片。扬州远离汉代皇室居所，墓葬中出现皇族身份的器物，让考古专家初步判断，这件器物也许为皇族所赐之物，墓主人至少是当地的贵族。随后，铭文“巨章”二字的出现，让考古专家进一步确定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然而，巨章是否与墓主人的姓氏有关？接下来的发掘是否能找到更多与墓主人相关的信息呢？入冬以来，第一场浓雾突袭江苏，能见度已不足30米。气象局发布了红色预警，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影响仪征联营墓葬群中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正如同这雾里看花，考古队员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寻找墓葬中的真相。
1: 那都不太好落脚了，知道吧？
2: 对，没法使力是吧？
1: 嗯，他没法使力，他关键的呢，你一个器物就一个器物就也就拿到了呗，我可以拿一个器物放一下，他全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3: 对，这是一个墓俑的头部两个，这是第三个墓俑，这是第四个墓俑，这个墓俑的头在这里头，这个刚暴露的也是一个墓俑。
1: 关键它这五个俑之间的这些结构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是一辆马车？是马车没看见那个呀？车轮呢？
0: 人像俑陪葬作为人殉的替代，兴起于春秋，汉代贵族陪葬使用尤为盛行。M63号墓头箱内，发现了大量表面已经朽烂的陪葬墓俑，几乎铺满头箱，与其他陪葬品相互叠压，清理工作一时无法进行。
4: 现在这样清是肯定不行的，你这样清，第一个手伸不到，这个站不过来。这样把这个两个棺材的盖被倒过的盖把它揭掉以后，然后这个把棺材里面清干净以后，这正好人可以站在棺材里面，这样就够了。
3: 那干脆就先清棺了。
4: 哎，就是先
3: 把这个清盖上。
0: 考古队员暂停了头箱的清理工作，准备将已经被盗的双棺清理出来，为后续发掘头箱底部文物腾出更大的操作空间。
5: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被盗扰过的双棺内已经没有留存墓主人骨骸和大型随葬器物的迹象，但是在清理完上层泥土之后，考古队员仍然按照考古发掘流程进行细致的徒手清理，寻找希望渺茫的文物遗存。

0: 是面罩，青木棋面罩，使人用来罩在头部的一个面罩。
1: 考古界普遍认为，俗称的漆面罩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温名，是逝者在下葬后盖在头部上方的一种方形漆筒。这种葬俗兴起于西汉中晚期，
2: 主要是把那个面罩的片子找齐了。
0: 就是啊，面罩上面的。
3: 面罩上面就是面罩上的装饰品。
0: 对。
2: 那他这个如果是不被盗的话，也很

0: 跟胡常二次汉墓一样的。
1: 汉书霍光传这样描述温明：形如方七筒，开一面，七画之，以镜悬其中，以悬师上，大练并盖之。这与现收藏于扬州博物馆内胡场汉墓发现的漆面罩完全一致。遗憾的是，这件漆面罩已被盗墓者严重损坏，这给后期修复带来巨大难度。但考古队长李泽斌立即下到墓内，他是想在棺内寻找什么呢？文献中漆画之以镜悬其中的记载说明，古人殓葬时会将铜镜安放在漆面罩内。
2: 铜镜。
1: 考古队员很快就在漆面罩下方的泥土中发现了一面铜镜，这也正是李泽斌迫切下到棺内寻找的原因。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点二，中间的叫柳，外圈叫柳座，主纹色是星云纹，外面叫莲湖纹。
1: 在墓棺中发现的星云纹铜镜，经过简单的清洗，就发现铜镜纹饰保存完好，镜面平整，光可照人。
3: 教授，看。这有个铜镜，这
4: 怎么藏到那里了？
3: 刚刚拿那个小门一拉，哎，发现有个铜镜，很薄，可能是早期的那种还是？但是现在不能确定完全是铜镜啊。
4: 我得扶着
3: 这个要
4: 我查查，
3: 要教授来认证。
1: 铜镜作为随葬品，通常只会被古人放置在棺内或陪葬箱内。考古队员在棺板与铜箱板的夹缝中发现了铜镜，这一现象非常反常。
0: 这个
3: 是的，
0: 不是铜镜，
3: 不是的，
0: 不是铜镜，
3: 那是什么？大铜片。
0: 铜片，它一般的都是这个棺的那个头部镶一块那个玉璧，早些都镶块玉璧镶在这个棺上。表示他身份，他没有意义的，就用个土牛代替。原来这个铜边应该是这样子的，
3: 雕上去的是吧？
0: 雕上去。
3: 啊，
0: 过来
3: 了。啊，那这个暂时不懂了。
0: 不懂了。
1: 为彰显墓主人生前的显贵，利用各种宝石、金属装饰墓棺表面，这只有在汉代贵族棺椁中才会出现。这枚装饰铜币的发现，为证实墓主人的身份，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通过对这两个墓棺的清理，考古队员得到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对头箱内的文物进行发掘。
0: 这个铲吗？
1: 随即又有新的随葬品被揭露出来，这个长方形的器物又会是什么呢？
0: 看得到
3: 吗？还蛮结实的。
4: 你反过来，好像是琴，琴还是瑟？
0: 这样的。
4: 琴
0: 还
4: 是
0: 瑟？
4: 是。
5: 从哪儿看出来的？
4: 两边有孔的。
2: 这是一组五月。看这个的，这个是什么？反面反面是空心的。
4: 空心。
0: 是竹端五四弦，就以上应该是。
2: 怎么摸不到弦呢？
4: 要把弦摸出来，你就牛了。
1: 瑟，最早有多达50根琴弦，所以又被叫做50弦。古时琴弦都是由丝绳所制，很难保存至今。作为贵族享乐的乐器陪葬，也许能够推测墓主人生前极爱琴瑟和鸣的优雅生活。

0: M63号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出现难点，交叠朽烂的陪葬墓俑给清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了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考古工作人员从头箱的清理转移到已经被洗劫多次的双棺内。正是在这个墓棺中，考古人员清理出被盗墓者毁坏的漆面罩。物品虽然被破坏，但在考古队长李泽斌看来，兴起于西汉中晚期的漆面罩进一步证实墓主人埋葬于汉代。之后考古人员在墓棺与头箱夹缝中发现的铜币，头箱中清理出来的陪葬乐器瑟，都在逐一彰显墓主人的贵族气息与身份。随着 M63号清理工作进入尾声，考古人员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特征呢，应该是个漆木器。嗯，这又是一个漆案。
2: 那窄呀，是不是？
1: 它这么宽呢？这些腿摸出来是腿。哟，有字，你明白？
2: 有字。
0: 在最早发现带有巨章铭文的漆案旁边，考古队员又发掘出了一个漆案。随着继续清理，巨章铭文再次显现，黑色的漆案底部，红色的巨章二字格外显眼。刻印在器物上与姓氏相关的铭文，通常反映器物主人的姓氏、制造作坊的名字、制造工匠的姓氏。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信息呢？头箱内其他器物也会印刻同样的铭文吗？
3: 这是两个案，一个鸡，这些上面都是有巨章的。
0: 随着发掘的继续，李教授的推测能否被印证呢？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位于头箱中部与几个墓俑交错叠压的漆木机。漆木机的保存状况不是很好，四条鸡腿有些已经暴露出来，有些还被压在墓俑下方。
4: 那得先把这个取走，先取它。
3: 取。
5: 你现在想真取起不可能的。
3: 肯定是先拿掉。
5: 还是先拿俑。
3: 那你这个动不动？
5: 动
3: 就拿。首先把那个首先把腿卸下来。
0: 考古队员刚刚轻微移动漆机，一条已经被泡软的鸡腿就从漆机上脱落下来。
5: 还挺结实。
3: 这还有条腿在上面呢。
5: 这个腿也挺结实。
4: 等会儿，你这边
3: 这。行。
4: 拆过来
3: 反了。你把它反过来摆了以后，这个腿在这样晃，反而不行，反而要断了。
0: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提取文物，更需要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乎受损文物能否被成功修复。正如李泽斌之前预料的，被提取上来的漆基背面

0: 发现了巨章铭文。
1: 哎呀，这个还不是一个人写的，
2: 这个字写的
3: 吗？很夸张。
0: 已出现的三个巨章铭文，根据其不同的笔迹形态，可以判断是由不同工匠书写。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巨章铭文肯定不是某一个制作漆木器工匠的姓名。根据现在的情况，巨章铭文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与墓主人姓氏有关，要么可能是漆木器制作作坊的名字。发掘工作仍在进行，考古队员能否给出最后的答案呢？漆木器的四条腿都已经被找到，这对已经受损的漆木器的后续修复工作至关重要。漆木器出土后，根据其受损情况，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脱水与修复。此次出土的漆木器都将会被送到扬州漆木器保护中心进行进一步的修复。漆木机被提取出来后，接连又有几件漆木器被考古队员发现。
3: 上面压的都是木俑，这个清理难度很大。
0: 为了安全提取木俑下的漆木器，考古队决定首先提取头箱表面的这层木俑。
3: 这现在我只能指大的，
1: 其他的
2: 哦，上面那个
3: 啊。
0: 初步勘查 ，M63号墓头箱内木俑数量多达几十个，可以想象，墓主人生前是拥有众多仆人服侍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所以自己死后也希望有众多墓俑的陪伴。
1: 这个是这个跳舞的，这个 pose 挺漂亮，
3: 是吧？啊，这个。然后是，
1: 两个手，
3: 两个手，这个手不行，
2: 这个手不行。
0: 安全高效的文物提取需要整个考古队通力的配合。
2: 再下来，再说，对，
1: 地下坠了，他还在的嘛，
3: 这转两米，不要转两折啊，转两米。
0: 木俑的表面已经朽烂，保留下来的木胎也很脆弱，考古队员的动作都很谨慎。
1: 对，主要是头，
3: 我行，
1: 光了这头不能多啊。
3: 哦，很漂亮，
2: 笑笑呵呵的
3: 啊，仰到天上面，他在讲说书，
0: 说书俑、歌舞俑，头箱内木俑的种类也被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分辨出来。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不仅有仆人的服饰，甚至还有歌舞伎与说书艺人为其表演助兴。现代人正是通过古人的陪葬品去臆想2000年前大汉盛世贵族的奢靡生活。
3: 那个手是他的，不是有缺口吗？
2: 那
3: 这个断面
2: 一定，这不像有，
1: 这是
3: 不是的，他这个不是一个平面吗？
2: 哦，这像是，
3: 这是他的吗？
1: 对，一直是这样
3: 啊，对，
1: 这么一个姿势。好，拿那个海绵，把边上塞一塞。
3: 下面这是你。
0: 古人认为，亡者生命结束，灵魂不灭，活在另一个空间。为了表示活着的人对亡者的敬爱，就将亡者生前喜爱的事物都陪葬入殓，以便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通过头箱内大量陪葬品的一一发现，可以推断出墓主人
1: 耳杯它是漆木器，它很脆，无论如何你不能用硬握碰它，只能一步一步的轻轻地踢开旁边的泥土。

0: 想，
1: 哎，对呀，这个要慢慢的。
2: 考古队员成功将漆木耳杯提取出来，耳杯底部同样出现了巨章铭文。正当李泽斌准备做进一步清理时，耳杯内的盛放物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这上面有那个树啊，就是那个粮食。耳杯一般来说说雨上是喝酒的，但是不一定的，它也可以盛饭。
2: 墓葬内任何细小的发现都有其考古研究的价值，考古发掘正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细节的发现去还原古时生活的场景。
3: 这植物怎么出现在这儿呢？
0: 耳杯陪葬进去的时候，他的那个饭和菜都是一起下去的。这个看看这是什么，
2: 耳杯中发现的植物种子被完整的封存之后，会被送到植物考古专家手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到汉代先民在饮食、农耕等方面更多的文化信息。
0: 这个汉代的这个漆器比铜器贵，贵重，一个漆丝就值900多块钱，也相当于5,945,500株，1.5公斤的铜。三斤的铜才能做一个漆器。
2: 汉代典籍《盐铁论》曾记述耳杯的价值：一文杯得铜杯石，是指一件纹饰绘制精美的漆杯，其价格可与十件铜杯价格等同。
0: 我的妈，这是2000年前的东西，
1: 哇，
0: 一蒙蒙的，
4: 不然脱水了，
0: 一蒙蒙的。
2: 作为汉代贵族饮酒食羹之用的漆木耳杯，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纹饰极尽华丽。M63号墓头箱内出土的一系列精美的漆木耳杯，再次印证其贵族等级身份的墓主人生前所享受的奢华生活。称连营墓葬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0集。头箱内的发掘与文物提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考古队员开始对之前被压在木俑与泥土下的压头漆木器进行提取。
1: 实际上这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2: 在现场对压头漆木器进行初步清洗，巨章铭文再一次出现在压头漆木器底部。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文化信息呢？
0: 胡商汉墓有个大章，应该还是里面这个漆器作坊的，
1: 并不是他的姓，
0: 不是姓，不是姓，很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西汉或者中晚期有个做漆器的作坊，他的那个作坊的名号，就是商标，说白了就是商标。
2: 李泽斌经过查阅以往汉墓关于铭文的资料，胡场汉墓曾发现的大章铭文与此次发现的巨章铭文非常相似。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胡场汉墓的大章铭文与其墓主人姓氏没有关联，由此推测出现在 M63号墓头箱内几件漆木器上的巨章铭文也与墓主人姓氏无关，极有可能是制作这些漆木器作坊的名称。巨章铭文之谜得以解开。
0: 这本来是一个很那个不起眼的一个耳杯，但是它做一个压头的那个形状，然后在耳杯的身上呢，这是腹部的羽毛，这两翅膀的羽毛，这边两个蹼。

0: 条腿在这儿，然后还有牛，把它收起来。
1: 右边。
2: 汉代严格的葬制下，仪征联营墓葬群 M63 号埋葬的究竟是何等富贵的墓主人，能够陪葬如此之重的漆木器与木俑呢？透过发掘的尘土玻璃，似乎将我们隔空带入一个汉代贵族阶层的奢靡生活现场，而仪征联营墓葬群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将展现出怎样的汉代风格？

0: 难产病症反复发作，究竟该如何应对？
1: 注意之后呀，可以减毒增效，我们说可以缩短治疗的疗程。
2: 治肾的时候要用温肾的方法。
0: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很多慢性病患者都有这样的体会，病情容易反复，症状时轻时重，千言难愈，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肾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肾病治疗过程中，水肿与蛋白尿是横亘在患者康复路上的两大核心阻碍，很多人常年被这两个问题困扰。针对肾病治疗过程中的这两大拦路石，中医有着独到的辩证思路和切实有效的调理方法。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宁主任医师，为大家拆解治疗肾病的中医妙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患者分享依靠中医特色疗法成功消除水肿的真实故事。
2: 首先要说的是肾病患者水肿难消啊，水肿呢是肾病的典型症状之一了哈。阿姨，您当时腿肿的厉害吗？
3: 就这小腿肚子，到晚上它都是往出那个滋水，就跟小喷泉似的
2: 啊，
3: 晚上特别可怕，晚上就用两个毛巾糊着这样睡觉，越吃激素，鸡肝啊，这个白蛋白啊，就全都乱了，而且后来这水啊，就是肿的越来越往上走。说一白话，你的心脏、你的肺都已经是积水了。
2: 哎呦，
3: 这时候就觉得发憋，发憋嘛就得去挂急诊，哎，就叫120去挂急诊去。挂了急诊呢，就说白蛋白低，
2: 所以当时情况还是非常的危急。那张主任为什么给阿姨吃了很长时间的药，一直不见好呢？
4: 这个铁大姐她讲她的这个治疗过程，就说是呢，她在这个没有来我这儿治之前呢，她也在几家医院吧，等于辗转的去看。像她这种情况，可能在肾病患者中算是比较严重的那种状况。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西医治疗这个水肿呢，它会有一些个利尿剂啊，这些个来治。多数情况下，患者呢吃利尿剂呢，它是有效果，能够促进排水啊、排尿啊，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下水肿。但是这个药呢，就是吃时间长了，可能它还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引起电解质紊乱啊，引起一些情况。
2: 可是我刚才在这个台下看到铁阿姨，您现在腿好像肿得不是那么厉害了，是吧？您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治疗？
3: 一共啊住了8个月的医院，当时就是说什么万般无奈啊，都觉得生命都也就这样了，到哪儿也瞧不好。结果那无奈之下挂张大夫这号吗？第一句话就问张大夫，您能给我瞧好了吗？张大夫说能，咱们吃中药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一句话呀就给这个真是心里头就
2: 燃起了希望，
3: 觉得能活了。
2: 是
3: 吧？就后来到了咱们望京医院以后，慢慢就见好了呗。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解决这个拦路石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方法，温肾健脾，它和消水肿是怎样对应起来的呢？张主任，
4: 肾病啊，其实呢，它和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点呢，在很多古籍上已经有

0: 记载，比如说《著病员工论》，他说呢，说水病者有脾肾俱虚故也，就是说脾和肾两脏都虚了。为什么呢？肾虚呢就不能宣通水气了，脾虚呢又不能治水，所以说呢，水气呢就盈溢肾液皮肤，流遍四肢，变身水肿，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肾是主水的，主水液代谢的，那么脾呢，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当肾主水的功能失调了，然后呢，脾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功能也失调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个水液排不出去，就在身体里堆积，堆积完了呢，越来越严重，就变成非常严重的水肿。所以说呢，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要针对它这个病机来治疗。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温肾呢？
0: 水为什么呢？水为阴邪呀。所谓的阴邪呢，就是说当你这个阳虚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阴邪就容易泛滥，对不对？那所以说呢，你这个治肾的时候，治这个水邪泛滥的时候呢，要用温肾的方法，就是使它这个阳气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然后就起到一个温煦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能够帮助水邪的消散。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很多这个肾病的病人啊，他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么年老之人呢，往往都会存在一个阳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那么消水肿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
0: 消水肿的方法呢有多种思路来考虑。那么我们就结合这个铁大姐的这个病情来说，她低蛋白不是比较厉害吗？所以说为了改善她的这个状况，除了中药的辨证论治，就是咱们所谓的开汤药之外，然后我又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就是食疗方呢也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起到一个帮助治病的这么一个效果。
1: 但您开出的是什么样的食疗方呢？
0: 它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一个鲜活的食材。
1: 哦，
0: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未必呢一下子能猜得到
1: 活物
0: 啊，完了还会配合中药，就这个意思。
1: 哇，这个说的我有点蒙圈啊。云生，我们到台中来感受一下这个活物是什么好不好？由你来揭示好不好？鲜活的食疗方，哎，我先来替你看一看啊。不是，我真没想到是这个。
2: 不，这是不常见的东西吗？这个
1: 是，我都惊呆了。
0: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对，你来体验一下吧，好不好？
2: 啊，
1: 你把手呢从这个小洞里边伸进去，
2: 我摸它，
1: 看看这个鲜活的食疗方究竟是什么。天哪，
2: 就是咱们节目组，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2: 有责任和义务保证嘉宾的生命安全和肢体健全。
1: 我保证，
2: 保证啊！
1: 我保证，我保证不了，
0: 没有生命危险，
2: 没有生命危险，缺手指头也受不了。
0: 不，那个没有这个任何的。
2: 它咬人吗？
0: 它不会咬人的。
2: 惨呐！我
1: 你看张主任真挚的眼神。
2: 哎呦，有水！
1: 不过这个我确实没想到，
2: 水里的。
0: 啊，对，
2: 不是消水肿吗？干嘛用水里的？哪儿呢？哎，怎么黏糊糊的？哎
1: 呦，你知道是什么了吗？
2: 鱼。
1: 对了，就是鱼。
2: 背鳍带刺，背鳍带刺，我摸摸它尾鳍。
1: 你要能摸出来什么鱼，
0: 那就高手了。
1: 哼，
2: 有胡子，嘴巴不宽，尾鳍有刺，鲤鱼。
1: 是鲤鱼吗，张主任？
0: 是鲤鱼。
1: 哇，这个厉害了！
0: 你喜欢钓鱼呗？
2: 啊，
0: 你看，赶上了，
1: 这个厉害了！
0: 我跟你讲，赶上了，一般人没这本事啊。
1: 好，我们掌声感谢云生阿姨。您吃过这个食疗方吧？
3: 嗯，当时这个张大夫就说：“您啊，咱们炖点鱼翅吧。”哎，就是这个鲤鱼。
1: 哦，
3: 鲤鱼呢，用这个中药先熬了以后。让我爱人啊，就是在家给炖好了，当天炖好了，当天拿来。
1: 嗯，
3: 但是这里有一个呢，你也不能搁盐，你也不能搁佐料。你想这个鱼和这中药，什么佐料都不搁，那是什么味道啊？
1: 很难想象，是不是有点腥味啊？
3: 特别的难受，就是你嚼起来吧，根本就不好咽。
1: 哦，
3: 它没有味道，干的。也得喝汤啊，
1: 捏着鼻子往下咽。
3: 哎，那个特艰辛，但是它确实很有效果，很明显的水肿改善，而且白蛋白还上来了呢。
1: 哎呦，
3: 血的白蛋白。
1: 哎呀，但是我现在还是不太理

0: 姐啊，您运用鲤鱼来消除腿部的这个水肿，那这是表明鲤鱼有您刚才说的叫温肾健脾的作用吗？
1: 它是食疗方嘛，虽然它是食物，它自身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药效的，就是说它具有健脾啊、温肾啊、利水啊这方面的作用，因为它也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嘛，帮助患者提升它的血浆白蛋白，具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当然单是一个鲤鱼也不行哈，所以说又给它搭配了一些个这个药物，有生黄芪、白术、茯苓还有生姜这几个药。生黄芪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健脾益气还有补肾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白术呢，它是一个健脾啊、利湿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药，茯苓呢也是一个健脾利水的一个药，那么生姜呢就是也有一个健脾啊还有一个这个温散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几个药呢加上这个鲤鱼放在一起，就是说在我们用中药的这个处方辨证论治的前提下，然后呢来帮助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这个呢是针对就是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配合一个方法，单用这个方子呢，你要是说很轻没有别的问题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像他那个那么严重，单用肯定是不行的。
0: 哦，那么针对肾病造成的水肿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那么张主任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方法呢？
1: 那么就是说对于肾病的这些患者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法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歌诀啊，真武汤壮肾中阳，茯苓竹芍附生姜，少阴腹痛有水气，济旋润涕保安康。
0: 哇，
1: 这个方名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经典方呢，它是出自于《伤寒论》的，在这个歌诀里边说了，它是温肾壮阳啊，壮肾中阳嘛，就是主要是温肾阳的这么一个方子。少阴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肾，足少阴肾。
0: 这跟刚才的鲤鱼食疗方还是挺像的
1: 啊。是的，第一个药呢就是附子，在这里头呢是主药啊。附子这个药呢，它是一个辛温大热的药，它是起到一个温肾啊、壮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附子。第二个药呢就是这个茯苓啊，它是一个健脾利湿的这个一个常用药啊。第三个呢就是白术，它是一个健脾燥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那么生姜呢，它是有一个温散，既能温中散寒，它还能够帮助散水气啊，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附子啊都是偏燥热，所以说呢白芍呢在这里边呢也起到一些个阴柔的作用，可以呢就是来佐治药性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啊肾病治疗过程当中的第二个拦路石又是什么呢？来看大屏幕。肾病患者的尿蛋白难以控制，就是我们常说的肾病患者的
1: 蛋白尿。
0: 蛋白尿啊，这个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啊。那我们肾病患者啊，这个蛋白尿为什么会增多呢？
1: 蛋白尿增多呢，其实是肾病患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床特征啊。它产生蛋白尿甚至于大量蛋白尿的原因呢，就是在于肾小球的这个滤过膜的功能受到了破坏，然后呢这个蛋白的就从
0: 漏出来了，
1: 漏出来了，漏出来了，通过尿就排出来了。排出来的话呢，可能病人自己观察到呢，就是说小便里面有很多的泡沫啊，这种情况就是长此以往就造成什么呢？刚才所说的血的白蛋白低了，包括还有一些个水肿啊等等这一系列情况，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加重了。
0: 那铁阿姨刚刚来您那儿的时候，这个蛋白尿的状况严重吗？
1: 他的那个蛋白尿的状况非常严重，最高的情况呢，他的每天的尿蛋白定量呢到过19克，在10克呀、12克的这个水平呢，那就是很平常。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蛋白尿是多少呢？就是0.1克到0.15克的这个水平。所以你想想他高到什么程度？其实他来我这儿看的时候呢，已经持续了好久了，所以说呢，就造成他刚才说的那个低蛋白血症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阿姨，您当时还记得不？这个蛋白尿严重吧？
2: 严重 啊，就是很高。咱们自己啊，不太懂得那个指标，主要就是说，自己尿完尿你观察，满都是泡沫。
0: 那么阿姨刚才也说到啊，之前也吃了很多的药哦，包括也输液，可是对于这个尿蛋白治疗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是这样，因为这个铁大姐她诊断的是膜性肾病，这诊断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膜性肾病呢，西医的治疗呢，它也是有一些办法，比如用激素啊，用免疫抑制剂，但是这个方法呢，对于铁大姐来讲呢，没有奏效。其实呢，跟个体的

0: 因素有关。一部分病人呢用那个激素免疫制剂呢，它还是能控制蛋白尿，但是也可能在控制的同时出现不良反应。
1: 嗯，
0: 也可能呢有些人，比如像铁大姐这种，他就治疗效果不好，反而还出现一些个不良反应和他自己不能耐受的情况。
1: 嗯，
0: 就他刚才讲的一个水肿又加重了，蛋白尿持续的很高，甚至于还引起肌酐升高这些情况。
1: 嗯，那么针对啊肾病的第二个拦路石，这个蛋白尿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就是固肾健脾了。
0: 着眼点仍然是在肾和脾这两个脏腑。那我们从中医角度讲，肾主水，思二便。那么肾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它就是主封藏。
1: 哦，封藏，封住了。
0: 肾者，主折，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呢，它具有一个封藏的功能，就是把身体里边的那些个精微物质、好的东西给收起来，不要让那些个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像蛋白啊这类的物质呢，排出到体外。所以说呢，固肾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脾呢，在这里起一个什么作用呢？脾本身是主生清的，把这些个精微物质呢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去。那么脾呢还有一个作用，它是化生水谷精微。我们吃饭啊，引入于胃以后呢，通过这个脾的功能呢，化生成什么呢？精微物质啊，就是气血精微的这些物质，滋养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啊，
1: 各个部门，
0: 滋养到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啊。所以说呢，当脾的功能不好了，那你化生精微的作用也会不好，而且它生清降浊的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些个精微物质排出体外啊。
1: 针对蛋白尿这个难产的问题啊，我们要运用固肾健脾这个方法。原理搞清楚了，那接下来究竟运用什么样具体的方法呢？
0: 那么固呢，就是说起到一个使肾的封藏功能恢复，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呢，就是说是起到一个补益的作用，通过补益呢来恢复它的功能。我给大家呢带来了参芪地黄汤，这个方剂呢它就是具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剂。比如说这个黄芪我们很常用，是健脾益气啊。但是黄芪呢本身它也是一个补肾的药，它也具有一个补肾的这个作用。然后呢，人参呢是我们也是常用的这个补益药，就是健脾啊、益气啊。当然人参啊，它是诸多补药之首吧。茯苓呢，刚才咱们也讲了，健脾利湿。
1: 我们要把这个脾啊先要补益起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补肾了。补肾用到的是熟地和山茱萸。
0: 对，那么熟地呢，它是一个滋阴补肾的一个药，而且是非常常用，效果也非常好的。那么山茱萸呢，是一个补益肝肾，然后呢收敛固涩的这么一个药。是这两个药的配合呢，是我们在补肾的过程中，治疗肾病过程中非常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山药它是一个脾肾双补，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脾和肾这两个脏腑它是互相的辅助的一个搭档。所以说呢，那你治肾的时候呢也不能忘记脾，对吧？所以说山药这个药呢体现的就是一个脾肾双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前面说的补肾药呢，那么还有什么呢？丹皮、生姜、大枣，那么这些药呢在里面呢就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比如说这个丹皮啊，它有凉血呀、清热的作用。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补益药很多，那补益药呢就是说它可能会偏于肝温，那么用一个呢有一点清热作用的药起到一个制衡的作用。那么参芪地黄汤在这临床上我们是非常常用的。
1: 哦，阿姨，您的这个治疗效果您感觉怎么样？
2: 现在呢几乎就没什么了，就是有很大改善。而且你的尿量也比以前就是痛快了。原来一就是尿频，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这些日子观察尿蛋白就 好多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4: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5: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3: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
6: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7: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3: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在育儿过程中，不少家长都遭遇过孩子慢病反复的难题，比如小儿湿疹反复频发，慢性腹泻迁延不愈，不仅让孩子反复承受病痛，也让家长身心俱疲，倍感焦虑。其实中医针对小儿体质特点有特色的诊疗方法，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难题。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郭凯副主任医师，为大家介绍小儿湿疹慢性腹泻的中医调理妙招。接下来我们先听听湿疹患儿家长的求医经历。
2: 我孩子大概在2个月的时候吧，开始有湿疹。其实小孩子长湿疹是很常见的，当时他也不严重，就个脸蛋上有一点，一开始不厉害。到4个月，突然有一天他稍微加重一点，我家里人就我妈妈给他用了一个家里的药膏，然后上面写着可以治湿疹，他就可以用了。用完之后就是这个情况，哎，我觉得当时比这个还重一点。其实这是我用药之后稍微好一点。当时抹药膏的地方，只要抹到的地方，就整个就是起了一层水泡，然后水泡就一层一层往外出水，然后我用棉签给擦完之后，就紧着再出一层，然后孩子痒得很厉害，然后就不停地去蹭，然后夜里也睡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握着他的手睡，当时挺重的。
0: 所以这是孩子湿疹最严重的时候拍下的照片，小孩特别小又不会表达，但是想必他一定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家人看着心就更焦急了。那我也知道很多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真的会发生湿疹，所以是不是儿童湿疹就是儿科在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的道路上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
3: 对，湿疹是婴幼儿常见的一类皮肤疾病啊，也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因为儿童特有的一个生理特点，我们说叫三常不足，就是他先天是肺脾肾不足的。那么脾不足的话，我们知道脾是人体运化水湿的，脾虚的话，脾不足就会出现水液的代谢失常，那么水液停滞就会形成湿血，湿血往皮肤走了，我们说水湿泛溢肌肤就会形成湿疹。小儿还有这个肺肠不足，我们说肺是主皮毛的，主通调水道的，肺气不利以后呀，就会出现这个水湿郁恶，皮里膜外的水气不得发散，导致这个肌肤郁热呀，出现浮风燥痒。那么湿疹常用的一些西药药膏呀，都是一些激素类的，长期使用啊，会有一些副作用，尤其是一些孩子颜面部的湿疹，用了激素以后啊，会出现这个明显的红血丝。另外，西药的药膏啊，只是治标啊，不治本，湿疹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中医的助力了。那我们中医儿科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攻破这个拦路石呢？
3: 我们科室啊有一项制剂啊，叫复方凌云洗剂。这个复方凌云洗剂啊，是我们儿科多年使用的一个临床经验方，一般即刻就有效果，有的孩子刚用上之后呀，皮肤瘙痒的感觉就会消失，大部分2到3天左右，这个渗出基本上就会吸收，所以它临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红军他们家的小孩用到这个方剂了吗？
3: 对，
2: 这是用完一次之后他就会这样干了，然后基本上用完3天就好了差不多了，后边就是一次一次见好的图片了就。
0: 每天大概要涂多少次呢？
2: 我一般给他用2次。就是早晨我上午用一次，下午用一次，用小纱布蘸着，然后给他擦洗，这样洗完之后我就没有再用清水给他洗掉，
0: 药就一直贴在皮肤上，
2: 他就留在上面，还是效果确实挺明显的。不光是他这样，我的朋友，我的那个同学什么，也有孩子也有这样的，我基本上给他开上之后就是很快就见效，而且越是这种就是出水比较多这种，还好多小水泡这种，效果越好。
0: 不过这个说来真的是让我有一点吃惊哈，当时小孩的湿疹已经这么重了，但是用了3天，也就是6次涂抹药液就可以很好的控制湿疹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小孩不痛苦了。
2: 对，
0: 我觉得说到这儿我都想试一试了，这个洗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效果，什么样的感受？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洗剂，主持人您可以试一试。
0: 好，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复方凌云洗剂，其实就是和我们平常喝的这个中药汤非常非常的像，但这个是外用的哈。那平时用的时候，尤其是给小孩用的时候，是怎么样使用呢？
3: 我们一般是浓煎成80毫升，然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用纱布去给它擦洗。
0: 那我可以试一试，
3: 可以试一试啊。
0: 用纱布先浸湿了。
3: 对对对
0: 对，刚好我这一块呢，就是有一个

0: 眼留下的痕迹。首先涂上去呢，因为它是液体的，自然就会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但是如果细细的体会呢，这个凉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一种凉，而是沁到皮肤深处的一种凉。
1: 对，
0: 所以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药物呢？
1: 复方凌云洗剂啊，总共是有9种药物。因为我们知道湿疹就是湿邪泛溢肌肤了嘛，所以君药师选用的是清热燥湿。清热燥湿类的药物啊，包括什么土茯苓、苦参和地附子。清热燥湿类的药物长期使用会引起皮肤发干，会加重发痒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是在清热燥湿类的药物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凉血的药物，像地榆25克、紫草5克，那么凉血包括养血，加入当归5克，可以减少我们燥湿之品引起的皮肤瘙痒的这个症状。另外一个我们加上了利水消肿，我们知道湿疹会有明显的一个渗出啊，而且湿疹是由于孩子脾虚湿盛以后引起的，所以加入了一些利水消肿的药物。那么最后就是用了一个引经药浮萍，浮萍入肺经的，它可以引药到肺经，可以宣发肺气，外搭皮毛，可以散皮肤的湿热，这就是我们复方凌云洗剂的一个方解。
0: 这个小孩怎么还要用当归呢？
1: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血行风自灭啊，因为湿疹还是跟过敏是有关系的嘛，我们中医讲的过敏跟风邪是有关系的，所以加入了当归啊，一方面也是可以抑制我们清热燥湿之品的这个寒凉之性啊，另外一个也是有这个祛风止痒的一个效果。
0: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个药剂呢，已经充分的被皮肤吸收了，因为刚才我涂抹完这个药剂之后呢，并没有用纸去把它蘸干，它就是自然的晾干，也是自然的吸收的一个状态。现在这一块的皮肤还是清清凉凉的，非常的舒服，真的是解决了家长的大难题了哈。那接下来呢，我再问问小燕哈，小燕你们家宝贝几岁了？
2: 大宝现在是7岁了。
0: 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困扰你也是让他最痛苦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们家宝贝是小的时候是慢性腹泻，我印象里一天最严重的时候拉5-6次。哎呦，那时候觉得拉的那个小朋友都感觉那个没有精气神了，就蔫了嘛，然后也不吃了也不玩了，动画片都不看了，然后那个特别着急。我想吸收快，然后先去了西医院，西医院然后开的是那个蒙脱石散，还有补锌的药吧。但是怎么说呢，吃完之后那个小朋友还是拉肚子，就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我感觉他就是在那一个月期间吧，就是瘦了很多。你想他不能吃嘛，肚子难受，情绪也不好，总是哭闹。然后我也很着急，作为母亲来讲的话，我说如果我能替他受这个罪的话，我肯定就替他受了。
0: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作为父母心急如焚。那这个小孩慢性腹泻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医儿科常见的难题吗？
1: 是，这个慢性腹泻也是儿科常见的一个难题，儿童慢性腹泻很难治愈。慢性腹泻的话，指的是病程超过2个月以上。那么我国有统计，每年有8.36亿的人次会罹患腹泻，那么5岁以下儿童要占到3亿左右。另外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有个统计，就是急性腹泻10%的患儿会发展成慢性腹泻，慢性腹泻的死亡率要占到全部腹泻患儿死亡率的35%左右，它的死亡率非常高。
0: 那到你那儿去看病的特别严重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孩子呀，是在出生第21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腹泻，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会伴有这个明显的营养不良。当时来就诊的时候呀，这孩子已经2岁10个月左右了啊，体重只有6.2公斤左右。我们知道2岁10个月的孩子标准体重应该在13公斤左右，确实差的是比较多的。慢性腹泻确实引起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体重的下降啊，明显的营养不良。
0: 哎呀，心里太难受了，看这种图片。这个就是长期把营养都拉出去了，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瘦到皮包骨头的这个程度了。
1: 对。
0: 那我们中医是怎么样这个认识儿童的慢性腹泻的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中医认为慢性腹泻的发病因素还主要是因为脾虚啊，脾虚引起的，因为脾是运化水湿的，脾虚以后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停滞，这个水湿往肠道走了，就会出现这个腹泻。
0: 那我们中医这个时候就要出手相助了。那对于孩子出现慢性腹泻，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1: 针对慢性腹泻的治疗，中医有很多很好的方法。我们

0: 第一个就是用一些特色的食疗方啊，去预防孩子脱水，纠正或者改善脱水。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医小儿推拿按摩的一些方法，通过一些特定穴位的治疗来达到一个健脾止泻治本的一个作用。那么像刚才这个孩子呀，就是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综合治疗慢慢的恢复了健康。
1: 感觉都挺温和的哈，尤其是您刚才提到有一种治疗方法叫特色的食疗法，就吃一些东西来治疗和缓解慢性腹泻的问题。
0: 对，
1: 那吃的是什么呢？是药吗？
0: 吃的是米汤。
1: 米汤？
0: 对，我们用的是大米汤啊。大米呢属于甘温的啊，大米有温中益气、养胃和脾和除湿止泻的一个作用。
1: 那就像熬米粥那样，先熬一大锅粥，然后把那个米去掉，留下汤汁就可以了吗？
0: 也不是单纯的大米汤，我们里面还要加一种东西，加完这种东西以后，它才可以有效的预防脱水。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小燕哈，当时我们家宝贝在缓解和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喝过这种特制的大米汤呢？
2: 喝了。
1: 那说说当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2: 当时喝这个效果还挺好的。然后我当时郭主任给我说的那个是什么？熬完之后按比例添加这个盐，就是啤酒盖吗？家里找个啤酒盖，添加1/4的盐吧，然后那个兑到里面，然后我们是当水喝，因为它那个口感还挺好的，我小朋友特别喜欢喝，然后我就让他当水喝。
1: 喝了多长时间？
2: 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效果特别明显，就感觉你就感觉他精神头回来了，到第三天就完全好了。特别明显这个。
1: 因为你有这个实际操作的经验了，我们也向您取取经哈。是不是你也带来了一个小瓶盖？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吗？当时您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这个啤酒盖就是跟那个啤酒盖大小是一样的啊。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这个啤酒瓶盖，我把它装满盐，装满之后倒到纸上，分4份，我取1份。然后我熬的次数多了嘛，就是我看感觉一下，就是能铺满这个一瓶底儿，刚刚铺满，大概这个感觉就是正正好。然后再取250毫升吧，就我们家杯子就250毫升的，然后我给它取250毫升，然后加这些盐，分多次喝。
1: 喝的是咸米汤。
2: 对，
1: 好，谢谢您的演示哈。原来放进的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吃的盐啊。
0: 对。
1: 为什么要放盐呢？
0: 我们知道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啊。我们米汤加盐的话，可以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补充钠这些电解质。另外米汤还可以提供营养，有增强抵抗力的一个作用，可以有效的预防孩子的脱水和纠正脱水。
1: 明白了，像我们成人如果要是腹泻严重的话，到医院就会输这个补液盐，里边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盐，还有一些什么钾呀、锌啊等等。这个咸米汤就是我们自己在家自制的补液米汤，而且很营养，很好喝哈。那刚刚呢您也提到了，我们另外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缓解孩子慢性腹泻的问题，是很有中医特色的小儿推拿，您可以为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吗？
0: 可以啊。
1: 好，我知道小燕今天带来了宝宝是吗？
2: 是的是的。
1: 您愿意带着宝宝再来体验感受一下小儿推拿吗？
2: 好的好的。
1: 好，来，我们有请小朵朵。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4: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3: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请郭主任呢边做边为大家介绍小儿推拿究竟该怎么做。
0: 手上穴位的话，我们一般选用的是一些，比如说脾经啊，我们说脾经是手指的桡侧缘，从指尖到指根的距离叫脾经啊。慢性腹泻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脾虚泻，治疗的时候是从这个指尖啊推到指根，这个叫补脾。
1: 这个是小孩特殊的一条经络哈。
0: 对，操作的话一般是每分钟是50到100次左右，每次操作也是2到3分钟左右啊。速度的话要轻快柔和啊。我们推拿的这个口诀就是轻快柔和，平稳着实啊。力度不能太大啊，因为力度太大的话，孩子皮。

0: 肤比较娇嫩啊，容易损伤皮肤，所以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滑石粉啊，或一些油脂类的这个介质，减少这个摩擦力。
1: 哦，啊，左右两手都要做吗？还是单做一只手就可以？
0: 一般是单做一个就可以。
1: 哦，那一天做几次呢？
0: 一天一次。
1: 好，这是推脾经，还有呢？
0: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是补大肠经啊。大肠经的话也是桡侧缘，我们说从指尖到指根是大肠的距离，因为慢性腹泻的话，我们是要补大肠的啊。补大肠的话可以温中止泻，可以涩肠固脱。操作的话也是指尖到指根，每分钟是50到100次，也是操作2到3分钟左右。
1: 次数和要求都是一样的哈。
0: 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穴位就是板门穴。板门穴也是脾经的一个穴位，板门穴操作的时候我们就在大鱼际的最高点，点按或者揉按都可以啊。这个穴位按揉100次。
1: 这个穴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板门穴的话也是脾经的穴位啊，所以说也是有健脾止泻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是手上的经络和穴位，
0: 对对对，
1: 通过按揉和推就可以缓解小孩这个长期腹泻的问题了。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0: 啊。
1: 还有其他的部位也可以呢，可以帮助小孩缓解腹泻吗？
0: 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说揉腹。揉腹的话就是和传统的摩腹是不一样的，通过揉啊让力度渗到这个腹腔里面去啊。揉的时候也是有操作要领的话，我们一般手掌的中间对着肚脐啊，手和皮肤不分离。操作的时候它有这个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区别，有补法和泻法的区别，因为慢性腹泻的话是虚性的腹泻，所以说我们操作的时候是逆时针揉腹啊。
1: 要使劲儿吗？
0: 不能挤压腹腔，这样孩子不舒服啊。力度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让孩子舒服为度，
1: 手掌带着手指整个这一片都要使劲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我们这个揉腹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揉腹的目的主要是也是涩肠止泻，起到一个涩肠止泻的作用，减少肠道的一个蠕动。
1: 减少肠道的蠕动？
0: 因为腹泻的患儿的肠蠕动一般都快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推拿的时候啊，逆时针为主，另外通过逆时针也是减缓肠道一个蠕动速度，来增加一个止泻的效果。
1: 那揉到什么程度就说明我们这一次揉腹达到目的了呢？
0: 一般腹泻的患儿一般都会伴有腹胀啊，如果说肚子变软了或者说有排气了，我们就说我们的揉腹的效果就达到了。
1: 就是小孩放了一个小响屁。这就说明我们这一次揉腹揉成功了，揉到位了。
0: 对， 对
1: 啊。那朵朵是不是在揉的时候你觉得小肚子舒服吗？
2: 舒服。
1: 舒服啊。啊，那妈妈平常在家给你揉吗？
2: 有的时候揉。
1: 那我们让妈妈哈再来学习和感受一下。刚才呢提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推经，点按穴位，再有一个呢就是揉腹，来看一看，学习一下手法。
3: 这个是吧？
0: 对，用那戒指。
1: 用滑石粉或者是霜剂。
3: 对，我在家如果没有那个滑石粉，我们都是
0: 反的。
3: 这样是。
1: 推反了。
0: 脾经因为小孩是脾肠不足，所以脾经只有补的多，泻的临床上特别操作特别少。
1: 那如果那要是推反的话会适得其反吧？
0: 对对对。
1: 那就会腹泻的更重了呀，可千万不能推反了。那主任我们再强调一下推的方向。
0: 我们推的时候啊，往里是补啊，
3: 往里。
0: 对，我们从远端往近端推的话是补，
3: 往小朋友的方向。
0: 对对。
1: 这个手法可以吗？
0: 我们可以把手指固定住。
3: 固定住。
0: 因为它是桡侧缘。它是桡侧缘，手指的侧面缘。对，这样推，从指尖推到指根，或者通到掌根都可以。
3: 我这个速度太慢了。
0: 对，因为
1: 刚刚上手，新手。
0: 对，勤加练习就可以。
1: 还是要更快一些哈。
0: 对对对。
1: 好，还有一个是食指，你再试一试。
0: 食指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虚性腹泻嘛，所以我们都是以补为主，所以都是往近端的方向推。
1: 这回怎么样，主任？
0: 对，这回可以。
1: 还行哈，一看就是新手。那我们再看看那个板门穴，您能找到吗？
3: 这个地方。
0: 对，板门穴。对，一般在鱼际的最高点。
3: 这儿。
0: 鱼际的最高点。对，鱼际的最高点。
3: 这个、
0: 对对对对。一般点按或者是揉按都可以啊。
1: 好，你觉得妈妈按的怎么样，朵朵？好，你再来学一下揉腹。
3: 揉腹啊，
1: 看看能不能掌握。
3: 我在家揉腹还是比较多的，我揉那个比较少，揉手还是少。
1: 这手法对吗？
0: 对，这叫摩腹了。揉腹是手和皮肤不分离的。对，手掌中间，对，压着肚脐，对。

0: 先轻后重啊，先慢后快啊。对，在家操作的话可以速度适当放慢一些。
1: 嗯，就是手和小宝宝的肚皮就像粘在一起一样。
0: 对对 对, 对，
1: 有一种胶着感，也能使得上劲儿。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回家之后就是家长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帮助小孩调理慢性腹泻的问题。
0: 是。
1: 嗯，今天通过郭主任的介绍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医儿科呢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我们也希望呢有非常优秀的像郭主任一样的中医的儿科医生呢，能够更多的更深的去挖掘这个宝藏，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们远离痛苦，让他们茁壮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从快意恩仇的硬汉到六合寺中独臂终老的清闲道人，武松的人生轨迹为何会有如此戏剧性的跌宕与转变？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

0: 一部《水浒传》写尽多少英雄豪杰的快意恩仇，而其中最能让人热血沸腾又扼腕叹息的名字，恐怕非武松莫属。景阳冈上，他赤手空拳搏杀猛虎，成就千古传奇；狮子楼前，他手刃仇敌，尽显快意恩仇的男儿本色；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每一桩每一件都将武松的侠胆豪情推向极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江湖豪侠，施耐庵却偏偏给他安上了一个看似格格不入的绰号“行者”。行者本是脱钵行脚、带发修行的苦行僧人，与那个恩怨分明、一身烈性的武二郎，怎么看都像是两条无法交汇的平行线。这究竟是作者信手拈来的随意安排，还是暗藏深意的精心设计？透过行者这个绰号，重新回望武松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究竟能读懂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又能从武松的人生沉浮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行者武松。水浒传中武松这个人物怎么会具有行者这么个绰号？施耐庵为什么要把这么个绰号强加给四名英雄武二郎呢？二者之间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错怪施耐庵，因为行者与武松的搭配压根儿就不是施耐庵他的创造，而是早在宋代就有了。宋代有个人叫罗烨，罗烨写了一本书叫《醉翁谈录》，《醉翁谈录》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小说开辟，小说开辟中间列举了很多的宋元小说话本的名目，其中有杆棒一类，中间又有专门的讲述武松故事的单篇，就叫武行者。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武松开打时除了拳头之外还有两样兵器，一个是哨棒，一个是戒刀，而戒刀是他当了行者以后才有的兵器，哨棒则是他没当行者之前行走江湖时防身的兵器。你看他景阳冈打虎时身边不是只有一条哨棒吗？南宋的时候有一位画家名字叫公开，他有一个作品叫做《宋江三十六战》，这是个什么作品呢？就是当时民间传说宋江手下包括宋江在内

一共有36条好汉。当时呢，有些画家呢，就给这36人每个人画了一张画像。那么公开这个人呢，他也是个画家，这个画不是他画的，但是呢，他在每幅画像的这个边上，这个人物画像的边上，他提了几行字赞语，每个人的赞语，这个里面都是4句。

0: 金泽武松他是这样写的，汝幽婆色五戒在身，就色财气，更要杀人。十六个字，幽婆色是什么呢？是佛教对没有出家的男性信徒的称谓，后人称之为居士，那与行者这个意思是比较接近的。幽婆色的五戒，哪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就是不好女色，不妄语，就是不撒谎，不饮酒。大致上和酒色财气再加上一个杀人，成为五戒。那么这个赞语对武松是有讽刺意味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幽婆色，你这个行者本来应该是奉行五戒，结果你呢酒色财气杀，还五项全能呢。因此这时的行者武松基本上就是一个披着行者外衣的江湖流浪汉，非常粗豪，酒色财气杀人放火样样俱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仪式里面没有关于武松的具体的故事，但是行者武松这个名字是有的，这个姓名绰号明明白白地写在玄女娘娘传给宋江的一本天书，这个天书里面呢有36个人的名单，这里面就有行者武松。所以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武松与行者两者之间挂钩并非施耐庵的创造，而是因为在宋代以来武行者的故事也脍炙人口，他才不得不让武松沿着这个绰号用下去。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让行者跟武松二者之间名副其实，施耐庵还在《水浒传》中专门安排了一段故事来写武松跟行者挂钩。哪段故事呢？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他不是杀了很多人吗？杀了15口人吗？就逃命了，往哪儿跑呢？跑到十字坡他结拜的兄弟张青那儿。那么当时官府啊画影图形，到处追捕武松。那么张青孙二娘没有办法，武松再也不能出门，因此呢夫妇二人就把武松装扮成一个行者。那么武松怎么能装扮成一个行者呢？因为所用的所有的物件全都是一个原先经过十字坡被孙二娘杀死的一个头陀留下的。从此以后江湖流浪汉武松就在施耐庵的安排底下，书里面写的是在孙二娘的安排底下，变成了一个冒牌的行者，假装的行者。当然施耐庵的这一番创造是否符合宋代说话五行者这个来历，他的本意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宋元话本里面五行者这一类故事我们今天都已经看不到了，没有谁看到，所以我们只能说可能是这样。那么绰号这面多能进又是怎样折射武松其人的呢？《水浒传》中描写了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一是另类行者的游侠武松，二是冒牌的假行者武松，三是最终皈依佛门的真行者武松。而武松的行者三部曲又始终闪耀着这个人物形象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斑斓色彩。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施耐庵在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节中如何把武松塑造成了人间天神？
0: 武松手拿着半截哨棒直面凶猛的老虎。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刚才不是讲武松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吗？那么武松打虎的时候他是个人还是个神？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若武松只是天神，金圣叹最称赞武松的，就是说武松简直就是个天神。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没有大写特写真正的天神。武松所谓天神只是凡夫俗子，他不是孙悟空，怎么会是天神呢？其实武松就是由施耐庵运用夸张的手法与写实的手法相结合而塑造出来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尤其是在武松还没有成为行者之前那个游侠阶段，施耐庵处处表现武松的神勇神力，武松的出场秀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节最能够体现这一点。这个事儿在水浒传第23回，话说武松在景阳冈下的酒店里喝了15碗酒以后，一边嘲笑着那个招牌上所写的3碗不过冈的口号，一边提着哨棒就走向山冈。真正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谁知在景阳冈他还真的碰上了老虎。一阵风过后，烂树林中扑的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他在青石板上睡觉，这个武松看到这个以后呢，叫一声哎呀，从青石板上翻了下来，赶紧把那个哨棒一下抓在手里面，一下子闪到青石边上准备应战呢。老虎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上按了一按，往上一扑，从半空中穿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老虎扑过来了，一闪就闪到老虎背后。武松很灵活，老虎背后当然看不到人，他就把前爪搭在地上，把腰胯那么一掀，就这么一旋转掀将起来。武松一看不得了，不能被他扫住了，武松又一躲，躲在一边。武松很灵活，躲了2次，老虎吼叫一声呢，向半空中起来个霹雳，震得山摇地动，就把铁棒一般的尾巴倒竖起来，望着武松只一剪，武松又赶紧躲闪在一边。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此时正当黄昏时候，太阳即将下山，荒山野岭，一个酒醉之人，喝了15碗酒的人，突然面对又饥又渴的一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一般人恐怕早就吓成一滩烂泥了。而武松呢，竟然毫不畏惧，3次躲闪了老虎的进攻，这不是神勇又是什么？我们再看老虎，3下子没有搞住武松，锐气减了一半呢，于是他又重来一次，一兜兜回来转了一个圈，准备再次扑向武松。武松趁着老虎转身的时候，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想一棒从半空中劈下来打死老虎。看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会认为这一棒下去啊，竟然会把老虎打趴下，武松力气很大呀，至少打他一个趔趄。但是施耐庵真正是高手，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这个作者只听得武松的棒子抡下去，啪的一声响，烧棒把这个树枝树叶劈头盖脸的打下来。武松眼睛定睛一看，坏了，原来这一棒打不着老虎，却先打到头顶上的枯树之上，烧棒打成了2截，只有一半拿在手上。这下可好了，这么短这个一半有什么用啊？唯一防身的武器没了，看你武松怎么办。我们再看老虎啊，大发脾气，咆哮起来，翻身又一扑，扑向武松。紧急之中，武松本

0: 本能的往后一跳，这可是生命之跳啊！恰好他跳的地方，老虎扑过来，两只前爪搭在武松的面前。诸位，当这个时候，武松手拿着半截哨棒，直面凶猛的老虎，就在面前咫尺之间。这种场面谁经历过啊？唯有武二郎。千古一人武二郎，当武松把半截哨棒丢在一边没用了，两只手呢就是老虎扑过来的一刹那，把老虎的顶花皮疙瘩揪住，两只手揪住啊，一按下来，这该是何等的力量啊！竟然按着老虎想挣扎有没有力气，暮色苍茫之中。荒山野岭之上，一个人双手紧紧地按着一只咆哮着老虎的头颅，双方僵持着。这个人是喝醉的人，这个虎是饥饿的虎，就这样双方僵持着。一般人能做得到吗？唯有神人才有可能。所以武松直视天神，金人难说的一点都不错。但这样的僵持不可能长久，老虎要吃掉武松，武松要打死老虎，二者之间只能留下一个。但是由于武松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神力，老虎始终抬不起头来，啊，头抬不起来，那更别说吃人了。同样，老虎的拼命挣扎，武松也必须双手牢牢地摁住，丝毫不能放松。更要命的是，此时武松又没有武器了，怎么打死老虎啊？双方就这么僵持着斗力。武松情急之中突然抬起一只脚望着老虎的面门上，眼睛里只是乱踢。老虎痛得不行，咆哮起来，两个前爪在地上乱爬，把身底下爬起来两堆黄泥啊，爬两个深坑。武松趁机会就把老虎的脑袋、老虎的嘴一下子摁到泥巴里，老虎此时斗不过武松的神力，已经无法反抗，只能苟延残喘。武松趁机会紧紧地揪住老虎的顶花皮不放，腾出右手来，这个描写很细致啊，提起铁锤一般的大小的拳头，尽平生之力对着老虎的头只顾打呀。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念头，打死他，不然我就完了。打了多少？书里描写的五七十拳，一下一下的打五七十拳，那老虎的眼睛里、嘴巴里、鼻子里、耳朵里，就七窍吧，全部都蹦出鲜血来。好一个武二郎，尽平生的神威，仗胸中的武艺，不一会儿就把老虎打作一堆，好像躺着一个颈部口袋。
1: 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就此落幕，施耐庵用酣畅淋漓的笔墨把武松超凡的力量与胆识写到了极致，也难怪金圣叹会将他誉为天神。可传奇英雄终究是血肉之躯，作者笔锋一转，瞬间就把武松拉回了凡人的现实之中。那么作者又是通过哪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让这位天神重新有了凡人的温度呢？
0: 活蹦乱跳的老虎就这样被醉汉武松面对面的赤手空拳的打死了。所以金圣叹说武松直视天神，景阳冈上的武松是地地道道的人中之神。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天神武松毕竟不是真正的神仙，他只是个超凡之人，比一般的人要强一些。我们且看啊，武松打死老虎之后有两个让读者大跌眼镜的描写，这个反过头来是最成功的描写。我们来看一下，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啊，第一个，武松打死老虎以后，他下山呢，他不能再待着，再来只老虎怎么办呢？ 武松

0: 心里就想，我就地拖着老虎下缸子里去，他想把老虎拖下山去。于是书里描写啊，就血泊中双手来提勒虎时，哪里提得动。这是一个情节啊，牢牢记住。接着第二个场面，武松拖不动老虎啊，没办法呀，只得一个人自己一步一步的挨下缸子来。请看啊，施耐庵用的这个字儿，挨下缸子来，那不是说大踏步的走下去啊，是一步一步的这么挨下来。走到半里多路，枯草丛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来。武松大叫一声，喝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幸亏这不是真的老虎，是两只猎人装扮的了假老虎。好，这里面问题来了，这两个场面，一个场面是能够打死活着的老虎的武松居然拖不动死的老虎，第二个场面刚才在老虎面前一身是胆威风凛凛，为何再次碰到两只老虎的时候却畏喜不前，产生恐怖心理呢？这个描写真实吗？原来刚才打老虎的时候，武松用尽了力气，手脚都收软了，他怎么拖得动死虎啊？这样的时候，如果再真的碰上两只活的老虎，武松也是无能为力了。这种描写是真实的吗？我认为绝对的真实，这就叫生活的真实，也叫艺术的真实。所以这里的武松是超人与常人的结合，是人与神的结合。施耐庵在武松身上运用了夸张和写实两者相结合的手法，或者说同时运用了传奇化和生活化两种手法的结合。武松是人，但他带有些许神性，武松只是天神，但他又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之中。毫无疑问，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正是人中之神，神中之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武松为什么会从打虎英雄变成斗狗狗熊？
0: 一连串的辉煌业绩使他自我膨胀，性格趋于无理偏激浮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人人都知道武松打虎，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武松竟然还斗过狗？更有趣的是，武松打虎武松赢了，他打死了老虎成为英雄，但是武松斗狗武松却输了，他成为狗熊。那是在水浒传第32回，我们先看故事再做评价。在武松成为冒名顶替的假行者之后，即流亡江湖，有一天他在一个村庄里大闹一场，这个怎么大闹的我们后面再讲，然后又喝醉了酒，大醉以后开始继续赶路。这位威武的武行者吃饱了喝足了，把那个长袍脱下来，把那个袖子接在背上啊，这个踉踉跄跄的走出酒店，沿着一条溪流，小小的溪流往前面走。时间是大冬天的，忽然路边上土墙里面窜出一只狗来，黄狗看着武松一阵乱叫，武松往前走，那只狗呢，大黄狗就狂吠着追赶着武松。这个时候的武松啊，已经喝醉了酒，这又是个喜欢惹事的人，真没事找事，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又恨那个狗呢老是跟着自己后面只管叫，心里很烦，他就用左手去刀鞘里扯出一口戒刀来，大踏步的去追那个黄狗。黄狗绕着这个溪流岸边上只是不停地叫不停地跑，武松一刀砍过去砍空了，而且用力太猛，头重脚轻，一个筋斗

0: 连人带刀倒栽葱跌到了溪水里，怎么也爬不起来。寒冬腊月，小溪中间的水比较少，只有一两尺深的水，所以淹是淹不死的，但却冰冷刺骨，让人受不了。那个武松在那个小沟里呢，好不容易爬起来，泥泥泥泥的都是一身的水，回头一看，刚才砍狗的时候脱手的那口戒刀还在水里面浸着，他又想去低头去捞那把刀，低头的时候头重脚轻，噗的一声，自己又跌了下去，这一次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在那个溪水里面那个小沟里面滚来滚去，狼狈不堪。这一段很少有人读到，读到了以后大家心里也很不快活，堂堂的打虎武松何以会变得如此狼狈，施耐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塑造了这么一个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武二郎，为什么要亲自将他从五彩云端拉入冰凉的地窖溪流之中？其实这段描写与景阳冈武松打虎一样是神来之笔。对此明末清初的大评论家金圣叹，他在这一回的回前总批中大发议论，可谓得施耐庵之心。他的核心观点是，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世，力不可以终世，权势不可以终世，恩宠不可以终世，盖天下之大，臣无一事可以终世，断断如也。所谓世，就是骄傲自满，就是自以为了不得。金圣叹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儒家经典尚书中间早就说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六个字儿：满招损，谦受益。世上任何人，你有再大的能耐，再大的才华，再大的力量，再大的权势，再大的恩宠，都不可以骄傲自满，都不可以自恃。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被辱。人中之神的武松恰恰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他依仗自己的神勇神力，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目空一切，一连串的专打天下硬汉的辉煌业绩使他自我膨胀，性格趋于无理偏激浮躁，因此可以亲手搏杀老虎的人中之神却成为失手于黄狗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1: 景阳冈打虎时所向披靡的武松转眼就败给了一条黄狗，从盖世英雄变成满身泥水的落魄汉子。施耐庵刻意安排这样强烈的反差，绝不仅仅是为了增添情节趣味，想要读懂这场败局，就不能只看人狗相斗的场面，必须回看武松斗狗之前的所作所为。那么在这场败局发生之前，武松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有哪些细微的变化早已预示了这一切的发生呢？
0: 这段故事其实还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武松那个环境，我们只要联系他的绰号来讲他吗？绰号是行者啊，但是武松这个阶段是个冒牌行者的假行者的阶段，他内心世界与表面的装扮具有强烈的反差，因此呢，穿着行者服装的人到处惹祸，到处闹事，到处以为自己了不得。把镜头回放一下，看一下武松在碰到大黄狗之前，跌入水沟之前，他在酒店里喝酒的时候那番表现。武行者啊，行者的打扮，过来一个土缸子，看见一个乡村酒店，他走进去坐下来，高声的喊叫，要酒要肉。店主人回答，不瞒师傅，是有些茅台白酒，就农村里那个土酿的白酒，肉却都卖光了，没有肉，有酒无肉。武行者说，

0: 那要赶紧上酒御寒吧，天很冷了。正当五行者喝着那个茅台白酒，吃着一点小菜下酒的时候，门外又来了一条大汉，带着三四个人。店主人一看见呢，赶紧捧出一尊呢青花瓷的瓮酒来。行者偷偷一看，是一瓮好酒啊。这个时候忽然又看见店主人到厨房里端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瘦肉，哎呀都是好吃的，放在那个大汉子面前，还摆了一些蔬菜，又忙着跟他上酒。五行者一看到自己面前啊这一盘子蔬菜有酒没有肉的，不由大怒，他大声的叫喊：主人家你过来，你好欺负客人呢、啊，难道我不给你钱？店主人连忙过来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师父莫要焦躁，要酒好说。武松睁着双眼说道：你这家伙毫不懂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为什么不卖给我？我同样给你银子嘛，他是先来的嘛。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个大郎家里自己拿来的，只是借我店里的桌椅用一下。武松心里想着，我要吃酒我要吃肉，我管你那些了，不由分说，不讲道理，就大声的吼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这样的蛮不讲理啊。武行者就说：什么是老爷蛮不讲理啊，我白吃白喝你了不成？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自称老爷。武松一听，武行者一听，跳起身来，叉开五指，往店主人脸上就是一掌，把店主人打了一个踉跄。这一下，喝酒那个大汉被惹怒了。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后来梁山108将的独火星孔亮，他和武松就开始口诀相争，争了几句，大打出手。那个孔亮当然不是武松的对手，被武松打了20-30拳，在地下爬不起来。然后呢，武松把他一提，往门外子一丢。接着武松要把他手下那些人全部打跑了，然后把他的美酒佳肴拿过来，当场吃了一个大醉大饱，然后出门赶路，然后在溪流边上就碰到了那只大黄狗。武松是有这么个前提的。这个时候的武松虽然披着行者的外衣，却是一个假行者，他的本质还是一个江湖流浪汉，又由于一连串的英雄表现，使他内心极度的膨胀，认为自己就是人中之神呢、啊、因此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甚至蛮不讲理。最终就在一只大黄狗的戏弄之下，他从辉煌的神坛跌入冰凉的泥水之中，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一个极其平凡的有恃无恐的假行者。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堂堂的好汉鲁智深为什么会叫花和尚呢？这个花字背后究竟藏着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
0: 到第99回，武松在平方腊的战斗中失去左臂，当宋江等人准备回京复命，期盼着荣华富贵的时候，独臂的武松对宋江怎么说啊？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竟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合寺中陪堂公用，以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照册，休携小弟进京。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是个残疾之人呢，我的左臂已经伤了，然后呢，你们进京，你们荣华富贵，我不能去了，我就把我所有的财产，朝廷的赏赐也好，你们赠送也好，我都纳入六合寺中间，啊，我就当一个行者，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点，他最好的朋友鲁智深。

在六合寺作画，他要陪着鲁智深为他守灵，抛弃荣华富贵，晋升皈依佛门。从此以后，武松就在杭州六合寺出家。书里描写，年至80而得善终，这才是武松行者三部曲的第三阶段。这个时候的武松才是真正的五行者。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以及他在前两个阶段的所有的举止行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发人深省的地方。我们谈几点体会。第一，作为江湖游侠的武松，他喜欢感情用事，以致采取过激行为。鸳鸯楼上，他的仇人明明只有三个，但是复仇的怒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见人就杀，滥杀无辜，一共杀死了15口人。这种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家经常说了一句话，冲动是魔鬼，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也不能殃及无辜。第二点，作为江湖大侠，武松过分的顾及自己的名头，就是面子，结果经常给自己惹麻烦。一个人爱护自己的名誉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超过限度，那样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第三点启示，作为市井人物出身的江湖豪侠，武松他是个市民英雄，他非常容易受到别人小恩小惠的迷惑而替别人卖命。小说第30回写张都监设计陷害武松，武松之所以上当，就是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小恩小惠迷住了眼睛，最后掉进陷阱，差一点断送了性命。第四，作为假行者阶段的武松，没有能够尽快的适应新的身份给自己的规定性，还是我行我素，还是江湖流浪汉的那一套，结果成为一个披着行者外衣而实际上仍然是江湖流浪汉的武二郎。因此在酒店里与店家与孔亮发生冲突，这一段就是典型的证明。如果那些人细心一点的话，看破了他的破绽，告到官府，武松很可能就要原形毕露，很可能要重新陷入牢狱之灾。第五点，假行者阶段的武松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过于的骄傲自满，过于的依恃自己的神勇神力，过于的沉醉在自己过往的辉煌业绩之中，结果被区区的黄狗戏弄，狼狈不堪。当然我们从武松的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这丝毫不影响武松成为水浒传中最令人喜爱的英雄人物。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因为武松所有的行为，包括他的缺点，包括他的劣根性，包括他的悲剧性的行为，大都符合江湖游戏规则和民众道德规范，尤其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的那些层面。例如他市民的家庭出身和游民的生活经历，他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道德操守，他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市井丈夫气质，他迎难而上敢做敢当的江湖硬汉作风，他不近女色的纯洁本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足以使武松成为每一位读者，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读者心目中的游侠，成为书里面最被人尊敬的、被人敬仰的市井英雄。而广大的《水浒传》的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最容易从武松的身上读出他们自我。读小说的最高境界，就是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读出自我，产生共鸣，现实感受和理想憧憬相结合的共鸣自我。因此
武松就毫无疑问。

要成为水浒传中第一人，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一代大侠，成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喜爱的一位世纪英雄人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拼接记忆的碎片，在时空中肆意穿行。余华的变与不变，是对命运的叩问，是对岁月的娓娓道来。读书特别策划，中外文学大家的处女作，与您分享，在细雨中呼喊，了解一位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和精彩纷呈的人生百态。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说起他的作品呢，最火的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文成》。不过，我建议大家来读一读他的这部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在细雨中呼喊讲的是主人公孙光林的成长史。他在6岁时被父母送给了别人家，12岁时又因为养父自杀而回家。特殊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长期被家庭、被集体、被社会边缘化的小孩。于是啊，他对于身边的一切都像是一名旁观者。听起来这是余华最擅长写的小人物的故事，但是与后来余华作品不同的是，很多人翻开这本书第一时间沉迷的是他令人目眩神迷的叙事方式

这本书它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来书写的，它是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以回忆为线索的一种碎片化的叙事。时间和记忆仿佛是一沓发黄的老照片，没有顺序。主人公孙光林随便拿起一张，便开始讲述那一段往事。所以在他的讲述之中，过去、当时和现在难免是错叠的。最终呢，拼贴完整，你才发现，原来是字字珠玑啊。你比如说，第三章的《风烛残年》篇，他在回忆祖父时说，祖父晚年因为不能够干活，被父亲嫌弃，所以呢，由父亲和叔叔轮流赡养，每家住一个月。他回到南门时，刚好遇到祖父从叔叔家回来。书中这样写道：那时我们已经不能相认了，疾病和衰老开始无情地剥夺他的往事。他在一条最为熟悉的路上迷失了方向，他遇到我，就如一个溺水者见到了漂浮的木板那样，对我的紧紧跟踪，才使他回到南门。您看，所谓的意外相遇，原来并不简单。他们是被嫌弃，却只能紧紧扒着家的老人和孩子。可是书读到最后啊，在第四章的《回到南门》这一篇，他在详细讲自己那次回南门的经过时，才这样说道：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因为已经隔了六年，祖父和孙子互相都不认识了，甚至因为不认识，我在发现他紧跟着我之后，千方百计地想甩开他。原来现实还可以更冷。其实在这本书之前，余华呢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写作形式的探索之上。之后呢，就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时候啊，他已经走向内容，走向生活了。在这个转折点，在细雨中呼喊炫的这首蒙太奇可谓是相当巧妙，值得咱们细致的品味。读这本书，您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这使我们能够直接的倾听到书中人物自己的声音，从而迅速准确的感受到人物的感受。对死亡的恐惧和强烈的求生愿望，促使孙光林他用白昼来抚慰黑夜，用回忆来重新拼凑过去。在时空的夹缝中，他的感受往往既如细雨般飘忽，又似要呼喊出来般汹涌。在书中呢，第一次谈及死亡，就是回忆起小弟弟之死的时候，孙光林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悲哀和不安。当天晚上啊，他思考起了哲学。书中写道：刚刚吞没了生命的一个河流，却显得若无其事。我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河流也是有生命的，它吞没了我的弟弟，是因为它需要别的生命来补充自己的生命。在远处哭喊的女人和悲痛的男人，同样也需要别的生命来补充自己的生命。他们从菜地里割下欢欣成长的蔬菜，或者将一头猪宰杀，吞食了另外生命的人，也会像此刻的河水一样，若无其事。但紧接着的下一篇，他的思绪啊，又飘到了自己的出生。那时啊，父亲因为英雄父亲美梦破灭而闹事，结果被拘留了半个月。在他出来时，孙光林看到他，又奇异地联想到，父亲像是从子宫里出来的婴儿一样，白白净净的，石破天惊，却又理所当然。正是从这部小说开始，余华的创作，他是从中短篇小说转向了长篇。

0: 从先锋文学转向了现实题材。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余华的作品就成了两种类型呢？不妥。其实啊，虽然似乎一直在变，但是余华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他一直贯彻着的
1: 是他最初选择的那种先锋精神。
0: 从题材到思想，他一直在探索，不断在追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去连线
2: 人民文学原主编施占军先生，
0: 请他来聊一聊这本书。
3: 通过主持人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细雨中呼喊无疑是余华最具叙述才华的作品，但我觉得呢，余华从来不是一个形式玩家，他最早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制造出与十八岁第一次出门的头脑活动相匹配的结构，它不是碎片拼接，而是另一种完形。这个短篇小说与在细雨中呼喊是文通气贯的，只不过前者在父辈的鼓动下的一种遭遇啊，在后者当中呢，成人世界里生长成了更多的这个悬着于世京剧入骨的情节。短片当中最初那种又怕又好奇，抱着某种求知求体验的兴趣和表情，这都是领受了一次受惊受虐的经历，至少还是在自然光下。而在长篇里，自然光被调成了夜光临火的模式，遁形的是浪游的年华，显形的是荒诞的年代，并借此放出情感心理精神的那种异灵精怪。后来的余华读者是更为熟悉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热爱他的读者呢？我觉得跟他本来就有的对人的体恤之心有关。他曾经刻意的无感与反感的那些东西，超过了十八岁之后自设的那个漫长的栅栏，回归于一种朴素。这个《道德经》的另一句啊，评价余华可能更为合适，叫“为天下事，常德不特，富贵于无极”。
0: 好的，谢谢施老师，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的点评，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共读《在细雨中呼喊》。咱们明天再会。

故事、讲故事、领导这三者啊通融一体，就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故事领导力，这是古今一致的职场要求。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的名言。他这个话呢，其实意思很清楚，我们在意的是像老子这些古圣先贤以及后来的这些能臣名相，为什么都很喜欢用生活技能来比喻治国的治理的原则和艺术，提升故事力，或者说呢进行故事型管理，这是古今一致的职场要求。不信啊，我们就来讲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做汤的故事。以饮用做汤来比喻治国用人，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啊应该说知道的很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呢，伊尹这个故事背后的这个故事历是什么？因为历史久远，关于伊尹的历史记载，后来的史料呢有所出入。某种意义上讲呢，他也是一个史实和传说混杂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韩非子》里边讲，伊尹曾经游说商汤，有70次之多，结果呢效果都不太好，商汤就根本听不进去啊。或者说呢就没怎么听。后来呢伊尹就改变打法，利用商汤喜欢吃喝的特点，自己又是厨师的干儿子，这个做菜

水平是很高的。靠着这个做菜呢，逐渐引起商汤的注意，慢慢的亲近熟悉。据说伊尹啊，做菜的时候先施展手段，把这汤啊，这菜啊做得好吃极了，就引起商汤的注意。以后呢，每次做饭都要伊尹下厨，然后呢，伊尹就故意有时候把菜做得很咸，有时候呢又把菜做得很淡。再搞了几次呢，商汤就吃得不开心，啊，就招啊伊尹来问话。结果伊尹讲了一番话，哎，把商汤就给打动了。伊尹讲啊，君王啊，做菜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火候也要掌握好。哎，你用什么锅做什么菜都有讲究，炒菜煮菜这个手法也不一样。这么说吧，其实呢，治国呢就跟做菜一样，心态上你不能操之过急，那你必须咸淡适度。哎，推行政策啊，你也要看时机。用人才呢，其实要看哪些是主材，哪些是佐料，还得根据口味进行啊，怎样来搭配。至于这汤，这是涵养人才和团队的环境和氛围。《吕氏春秋·本味篇》呢，就记载了伊尹关于啊烹饪的这样一个高见，尤其是他提出这个火候论，因此他也是中华厨师的祖师爷。伊尹这么一说呢，商汤就听得入了迷了，也可以说呢给镇住了。你想，他的名字都带汤，是吧？你不得按照做汤做菜来说他吗？商汤呢是一个有雄心的这个君王，要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总觉得人才不够。现在一听呢，这人才不就在身边吗？啊，用来做菜那就是屈才了。于是呢，就把伊尹封为上宾，啊，最后就成为相国。伊尹把这个做菜的艺术运用到治国当中，哎，他还不是白讲了啊，注重调和各种力量，啊，注重国力的协调发展，还让老百姓和谐安定呢，商国很快的就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伊尹辅佐商汤，最后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在商汤去世以后呢，伊尹又对商朝的巩固和稳定啊起得很大的作用。伊尹被商汤重视，做菜或者说是做汤，最重要的触媒，其实这个触媒背后，那就是伊尹的故事力。通过做的一手好菜好汤，那引起商汤的关注，再讲好做汤的故事，赢得管理认可，进而将所学运用到治理的实践，终于成就一番事业。故事、讲故事、领导这三者啊，通融一体，就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故事领导力。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你出秀才，我就出兵。同一维度，既然很难竞争，那我干脆反其道而行之。一根棍棒等身齐，打400座军州都姓赵。这是《水浒传》啊，称赞宋太祖赵匡胤的话。宋太祖赵匡胤能够开国，当然就不是武夫那么简单。杯酒释兵权就能看出人家的手段。他其实呢有很多看起来简单直接，他好像蠢萌的这种做法，但却很能够解决问题。今天说的就是啊，赵匡胤啊，如何利用逆向思维来解决用人问题。赵匡胤靠着陈桥兵变啊，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当时天下群雄并起，南边呢南唐之前啊被北周打败过，对北周呢纳贡臣服。现在呢北周被北宋取代，南唐按照情理还是要来朝贡。按说北宋论硬实力，他当然是不怕南唐的，但是南唐来朝贡，当然也就不会来玩硬实力，而上来就整个软实力。南唐这一次呢，派了一个很牛的人，叫做徐铉，当时知名的大学者啊，文采风流啊，是一等一的。关键是呢，口才很好。说南唐这个做法，摆明就是我要看你北宋文化人的实力如何。对于南唐的这个朝贡，按照惯例，北宋也要派一个陪同的官员，叫做呢押办使。一听说对方来的是徐铉，北宋这边大臣就心里打怵，结果就没人报名。宰相想着几个人呢，

这几个人都往后缩，啊，以各种原因啊推脱，宰相也没有办法，啊，就去请示赵匡胤。宋太祖想了一下，啊，对宰相说，是吧？说这个事情啊，我来处理吧，你别管了。怎么处理啊？宋太祖就下令啊，从禁卫军里边挑了十个不识字的侍卫，等着这十个人上殿。宋太祖也没有做什么甄别或者考试，就是看了看面貌，啊，颜值是吧？就拿着笔呢圈上了一个人的名字，啊，说这个人可以去。于是呢，这个侍卫就做了牙办事，大家就很惊讶，但又不敢问呢，啊。这个侍卫稀里糊涂的就做了这个官，被人推着带着东西就到了边境去等这个徐铉。徐铉跟北宋的这个押办使见面就十分客气喽，当然也就早有准备，啊，找个话题啊就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这个侍卫都懵了，您说讨论一下武功这还行是吧？你说一堆学术，谈什么诗歌，这个就典型的是鸡同鸭讲。所以这侍卫开始呢还啊哈哈啊是啊哈，后面就无语以对。所以这个侍卫吧，本来他就显得就是粗笨狂野型，这个跟风流俊雅的徐铉走在一起，大家想这画风啊，你可以想有多违和。所以聊了几次以后，徐铉发现没法对话，所以一肚子的才华无法展示，对方也不知道欣赏，当然更不会敬畏。所以这天就没法聊了，啊，这个聊天呢没法进行，连尬聊都聊不下去，所以俩人后来就变成默默走路，啊，全程无话。北宋的大臣们开始看到宋太祖这么随意的就圈人用人啊，都陪着小心，忐忑呢他又不敢讲，哪知道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大才子学问家徐铉给人整的自己就闭了嘴了。这时候呢，大家在逐渐琢磨出宋太祖用人的这个巧妙。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你出秀才我就出兵，这就是宋太祖的身。那我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徐铉你不是有才华吗？那我让你没法展示不就完了吗？那就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比赛说谁才华高低了。所以这个挑战被宋太祖，简单的一招就搞定了。

0: 林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然而林木遭受病虫害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病虫害给林业经济带来了损失，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传统的林场需要大量的人定期巡逻，用农药杀虫的时候难以控制农药的用量，有可能会对树木造成伤害。而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林木智能保护基站，却能实现科学防治病虫害。这座由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牵头打造的林木智能保护基站，能够实现病虫测报、自动混药、精准施药等多项功能。其中，病虫测报功能是采用虫情测报仪对林场中的有害生物进行智能监测预警，实现虫体远红外自动处理、拍照上传，并且能够自动识别虫体，即便害虫种类繁杂、高度相似，虫情测报仪都能一一识别。并且测报仪还能收集害虫种类、数量、危害面积等情况，自动分析出害虫的动态变化，为害虫防治提供科学依据。那么霍老师，我们的基站是如何自动识别虫体的？
1: 我们这台测报仪呢，是利用了昆虫对于光的一个趋性。这台测报仪里面呢，放了一个特定的灯管，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位置的灯管。那么对于昆虫会有一个诱集，对于这种光敏感的昆虫呢，会朝着这个灯光飞。那么飞到这个光板上时候，它会下。

落到我们的这个机器里面。测报仪的内部呢是内置了高清的摄像头，这个时候会对昆虫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拍摄，那么这个时候再会关联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上，无论这个昆虫

0: 以及危害面积，而收集的害虫情况则会上传到系统当中，通过大数据运算分析得出相应的农药配方及比例，并且根据责属地块的划分，系统自动发送防治信息给相关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同时，基站混药设备会预设农药准入目录，记录农药品名、厂家、浓度以及生产日期，由工作人员将农药倒入混药设备中，混药设备根据相应的混药比例和配方自动混配药和水，杜绝人为混药造成的比例失衡、混药不匀等问题的发生。那完成混药后又该如何给树木打药呢？答案就是我身旁的这台打药车。打药车到达基站后，施药人员核实信息，输入密码给车辆加药。混药设备在加水的同时自动向水管内喷注已调配好的药剂，同时完成加水加药的工作。打药车加药后，按系统推送的导航信息到达施药地块作业，车辆的行驶轨迹、喷药枪流量、药箱药液量的变化均由系统实时采集，使基站加注的农药去向清晰可见，完成农药开瓶后的闭环管理。通过精准混配和精准喷施信息化监管，实现了农药混配和使用全流程信息化记录。
1: 在未来会倾向于我们的社区小区会引进一些小型的基站，来更好地解决和我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离野有害生物的问题。
0: 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维持了大气中的氧气平衡，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作用。而林木智能保护基站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的手段，制定科学的病虫害解决方案和措施，保护林业和生态平衡。并且除了病虫害防治，林木智能保护基站还能实现森林防灭火一体化管理、碳汇监测、动物多样性监测等多项森林保护功能。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菜市场里琳琅满目的蔬菜水果，还是食堂饭店里口味各异的佳肴，这些都是生物多样性赋予我们的丰富馈赠。多样性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如果没有多样性，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许多。那么生物多样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微小的细菌到巨大的蓝鲸，从繁茂的热带雨林到辽阔的草原，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生命的独特画卷。然而，最新全球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已导致75%的陆地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
3: 生物多样性如果快速下降，对大自然和人类都是极大的威胁。不过，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北京通州，据说在这里有一个移动生态监测站，能够更好地观察和守护这些珍贵的生物资源。
0: 这款移动生态监测站融合了先进的 AI 声音传感器、图像传感器和环境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的协同工作就如同为我们添加了一双科技之眼。无论是湿地还是森林山区，只要有它的身影，那些人们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都将无所遁形。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实现高效工作的呢？
3: 雷老师，这就是那台移动生态监测站是吗？
4: 对。
3: 那它是怎么工作的？
4: 当我们把它放置在野外一个生境当中的时候，它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去采集这个生态环境信息，会通过我们里面的内置的高性能的边缘计算设备去提取这些信息当中有效的这些监测数据，比方说鸟类的种类啊、数量啊等等。那么最终呢，通过我们的网络实时回传到我们的监控中心或者是平板上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实时了解这个区域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分布。
0: 移动生态监测站结合 AI 算法，便可实时识别物种种类和数量。在大自然中，每个物种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鸟

0: 类为例，许多植物依赖它们进行种子传播，而昆虫的种群控制也离不开鸟类的捕食。因此，如果地球上的鸟类数量锐减，将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在这个问题上，智慧鸟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鸟类都有筑巢的本能，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公园中设立智慧鸟巢呢？它又有哪些新的作用呢？许多鸟类常常会选择在老树生长的地方繁殖，然而由于大型乔木的减少，天然的树洞资源往往难以满足繁殖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研发了一款智慧鸟巢，它能够模拟自然树洞的环境，为鸟类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场所。崔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您好，您这看什么呢？这是
1: 我正在监测这窝巢箱里边的鸳鸯，它的孵化情况，
0: 鸳鸯的繁殖孵化情况。那您在外头怎么能观察到里边的情况呀？
1: 是的，我一方面呢看看它外面的一个状况，另外呢更加精确的行为观察数据呢都在这个手机终端里边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工智能鸟类行为学监测的一个终端。
0: 它现在是已经有鸳鸯孵化出来了吗？
1: 你说的非常对，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等了一个月跟踪监测，每一天看，等这一天，让它终于成功的把这窝小鸟的孵化出雏了。
0: 智慧鸟巢能在短时间内促进鸟类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确保这些鸟类能在当地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共同维护生态平衡。生物越多样，地球越生动。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滨，消失多年的珍贵生物正上演王者归来。正如人类的免疫系统保护着人体的健康一样，相信随着更多先进技术的应用，生物多样性也将更好地守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2: 一直以来，猫科动物凭借其丰富的种类、漂亮的皮毛以及敏捷的动作被大家深深喜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的野生猫科动物现状如何。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野生猫科动物最后的栖息地，然而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袤土地上，它们的领地也是支离破碎的。用来分隔土地的围栏阻止了野生猫科动物跟随它们的猎物进行迁徙，它们的自然栖息地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这迫使它们不得不向人类定居点靠近，因此才导致了它们与人类的冲突加剧。为了防止这些猫科动物消失，保护计划已经在整个非洲大陆展开。对于非洲南部的四个猫科物种来说，生存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

干旱的非洲稀树草原上，即便是最少的降雨量，也会带来大片的绿色。现在时间还早，大多数动物都还在睡觉，但狞猫是夜行性动物。太阳已经升起，狞猫利用宁静的清晨，小心地穿过高高的草丛。

个鸟巢是由一群体重只有30克的小鸟建造的。群居之巢鸟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它们建造了动物王国中最惊人的建筑，有些鸟巢甚至重达数吨。这个巨大的鸟巢建在了合欢树上，它可以为数百只小鸟提供庇护所。对于一些捕食者来说，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例如这条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适合在树上狩猎，它们的体重很轻，甚至可以在非常细的树枝上滑行。但鸟巢的入口朝下，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可以防止那些不能飞行的捕食者进入其中。蛇无法进入鸟巢，只能知难而退。但也许狞猫可以利用这个入口。这些猫科动物也是动作敏捷的攀登者。但合欢树的树枝上长着锋利的刺，而狞猫的体重又比较重，最大的雄性狞猫体重超过20千克，所以它们也只能在最粗壮的树枝上行走。和蛇一样，没有办法从上面进入，狞猫无法到达鸟巢的入口，但它还有一招，

很可惜，这次没有成功。通常来说，类似的尝试有三分之二都会以失败告终。太阳高悬在空中，是休息的时候了，或许今天晚上运气会更好一些。当缺少野生猎物时，狞猫就会前往人类的居住地，袭击家养的绵羊和山羊。这是与农场主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我们来认识一只叫杜克的狞猫。杜克之前一直被当作宠物来饲养，后来被我们救助了。很大的可能性是他的妈妈在一个小农场偷猎家禽时被农场主射杀。通常情况是捕食性动物与人类发生冲突，其后果都是死亡，然后幼崽被其他人发现或者救助。杜克足够幸运，他被人们发现并被放归野外。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农场主可以随意猎杀狞猫。在其他许多国家，狞猫是一个受保护的物种。在非洲南部，它们还相对常见一些，但在北部，它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中亚和印度被列为珍稀物种。杜克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到了一个远离人类居住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些动物重返野外。我们正在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放归它。我们先把它关在房子里大约两周的时间，它每天可以获得

和足够的食物和水，很快他会明白在这里可以获得生存必须的一切。然后我们为他打开大门，他一直在探索周围的区域，他可以自由地出入。现在我们只需要每两三天喂他一次，这简直太棒了。他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而且他很健康。

他的状态非常好，还减掉了身上多余的脂肪。他也不需要学习如何捕猎，这家伙就像散养的家猫一样。我认为他的身体状况甚至比野外的同类更好。不只是鸟类，宁猫还吃很多动物，诸如野兔、啮齿动物、猴子和羚羊等等。他们使用一种独特的狩猎技巧，在空中可以跳跃到3米多的高度。宁猫是一种小型动物，它们可以奔跑，但不具备远距离追逐动物的耐力，因此它们会爬到树上。假如要捕捉的动物距离它爬的树很远，它就会跳到地面上。尽可能努力地接近它想要猎杀的对象。过去放归的其他猫科动物相比，杜克似乎不愿意离开人类的陪伴，但它正在一点点地学会独立。虽然看着它离开苦乐参半，但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每周只看到它一次，甚至可能一个月一两次，让这家伙能重新融入现存的野生动物种群，这将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当它能够独立生活时，就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伤害，例如生活在保护区内的狮子和花豹。它也需要抵挡住重返人类居住区偷窃食物的诱惑。假如熬过了前6个月，杜克就拥有了与其他野生宁猫一样的生存机会。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提供了相对平静的环境以及丰富的猎物。但有猎物的地方就会有狩猎者。为了食物而竞争是众多非洲猫科动物不得不应对的现实状况。这里是卡拉哈迪跨国公园。卡拉哈迪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是干渴之地的意思。它地处南非高原卡拉哈迪沙漠南部，横跨南非和博茨瓦纳两个国家，面积近38000平方千米。

只有最强壮的动物才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公园中有50多个水坑，但在干旱季节，大多数水坑里的泥比水还要多。剩下的水非常的咸，无法饮用。

雌性猎豹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生存大约10天左右，但它的两只幼崽不行。根据它们背上的浅色毛皮来判断，这些小家伙还不到1岁。对于猎豹妈妈来说，找到一个水坑变得非常重要。希望没有干涸。在金合欢的树荫下，他们躲开了公园中许多大型食肉动物，开始了漫长的旅程。猎豹的战斗装备非常有局限性，它们的爪子容易因为奔跑而磨损，牙齿也不能够激起对手的恐惧。在到处是猎狗、花豹和狮子的保护区里，猎豹幼崽的死亡率高达80%。为了避免危险的遭遇，猎豹会在白天活动，这个时间其他大多数大型猫科动物正在睡觉，但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面对酷热的天气。烈日当空，卡拉哈迪的哺乳动物必须找到一种应对脱水和体温过热的方法，将自己体温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热量可以通过建造地下巢穴来躲避，就像那些在夜晚狩猎的南非虎所使用的巢穴。地松鼠也住在洞里，但它们在白天也很活跃，它们会利用自己引人注目的尾巴遮挡阳光。有时它们也会与狐獴共享一个巢穴，狐獴似乎不受高温的困扰，它们甚至不需要喝水，猎物体内的水分对它们来说就足够了。

0: 猎豹虽然是短跑冠军，也是捕猎能手，但他们在野外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而卡拉哈里沙漠恶劣的自然条件更是让猎豹苦不堪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没有巢穴的动物就不得不从一个水坑去往另一个水坑。卡拉哈里沙漠海拔1000米左右，四周被高地环绕，这里夜晚的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白天的气温会升到40摄氏度以上。多亏了一身的皮毛，猎豹才可以应对如此大的温差。猎豹的皮毛在夜间为它们保暖，而在白天，毛发间的空气能帮助有效隔热。

跳羚的皮毛要更短一些，具有不一样的作用。浅褐色的皮毛可以反射太阳光，它们还拥有一个高效的内部冷却系统。它们的口鼻处有几百条微小的动脉血管，每一次呼吸，血液都会被冷却下来。猎豹没有冷却系统，但它们短小的鼻子、宽大的鼻孔以及巨大的肺部，使得它们可以吸入大量的空气。它们的呼吸道比其他猫科动物张开的都要更宽，这是它们奔跑时能在短时间内提速的一个主要优势。但是现在，这头剑羚还不需要在正午的阳光下奔跑。这些牛科动物更喜欢干燥的环境，这归功于它们与众不同的新陈代谢。它们通过忍受体温的大幅升高，而不是出汗来应对高温，这使得它们能够在沙漠中更有效地利用水分。与猎豹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沙漠中的鸟类有一个优势，它们可以让体温升高到43摄氏度。另外，有些鸟长着长长的腿，这让它们可以远离炎热的土地，尽管年幼的鸵鸟仍然靠近地面。对于它们和许多其他沙漠生物来说，找到一个水坑至关重要。在烈日下走了几个小时之后，猎豹终于看到了他们的目标。这些水井开凿于19世纪，哺乳动物和鸟类被迫聚集在一起，但它们仍然保持着警惕。

猎豹很快就解渴了，它必须时刻留意四周，因为太阳落山后，大型食肉动物也会来水井边喝水。

天亮了，年幼的猎豹也已经喝足了水，但是现在他们需要在太阳高高升起之前吃上一点东西。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雌性猎豹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寻找他们每日所需的蛋白质。

当一群跳羚最终出现时，太阳早已升起。这些羚羊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时速可以达到80千米。幸运的是，猎豹拥有长长的腿、流线型的小脑袋以及轻盈的骨骼，它们是为速度而生的动物。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时速可以达到近120千米。猎豹妈妈首先将幼崽小心地藏到灌木丛的阴影处。幼崽们对于狩猎很感兴趣，但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就目前而言，他们必须通过观察来学习。跳羚没有注意到危险的临近。

跳铃太重了，在炎炎烈日下很难被移动。雌性猎豹因为剧烈的奔跑而筋疲力尽，在它们狩猎后恢复体力期间，猎豹要格外小心。它们的体温由于对潜在危险的担忧而持续升高，这种状况被称为应激性发热。跳铃没有离开，但族群内已经乱作一团。一只小跳铃与其他成员分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雌性猎豹利用身体的最后一丝力气发起了攻击。

猎豹狩猎的平均成功率是40%，一天之内两次捕猎，对于猎豹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在合适的时机下，猎豹会捕杀比他们当日所需更多的猎物。这只小跳羚比刚才的猎物要轻得多。雌性猎豹再一次出现了应激性发热，幼崽们知道猎物有被偷的风险，所以立即开始进食。当雌性猎豹的身体恢复过来后，它也加入了进来，但它始终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着四周。为了避免食物被其他更大的掠食者抢去，它一次会尽可能多的进食。成年猎豹能够在几小时之内吃掉10000克的新鲜肉食。不幸的是，这并不能代表这个物种的现状。猎豹的领地曾经分布在从好望角到缅甸的整片区域，但目前他们的领地已经减少到了只有几块孤立的区域，从20世纪初的10万只到现在仅剩下7000只。猎豹的数量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该物种的基因多样性也正受到影响。近亲繁殖已经导致了猎豹种群极高的不孕率，同时也导致猎豹种群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响。人类有责任推动亚种群的杂交繁殖，拯救物种免于灭绝。猎豹生活在不会与人类发生冲突的保护区内。卡拉哈迪是一个原住民也会参与管理

0: 兰。
1: 桑人以前被称为布须曼人，他们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一直游荡在卡拉哈里沙漠之中。在公园创立之初，他们被排除在这片地区之外，直到2002年，他们才重新拥有了土地，并建立起了适宜族群生活的住宅区。有些桑人找到了充当追踪者的工作，利用他们祖传的技能，在干旱的稀树草原上寻找动物。在这块土地被宣布为国家公园之前，我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但那时还没有边界线，他们都是优秀的猎手和采集者。男性外出去打猎，女性会留下来照顾孩子们，打理村庄，以及采集水果和浆果，例如西瓜，这是公园里的水源之一，还有黄瓜，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

他们曾经游走在这片沙漠之上，现在这些不须曼人的后代不再捕猎动物，包括猎豹，而是为保护他们发挥着作用。为了让卡拉哈里沙漠西南部的猎豹自由活动，并有机会能与沙漠中部和北部的猎豹相遇，博茨瓦纳正在建立生物多样性走廊。在这些地区，人类和大型猫科动物共享着这片土地。为了追踪猎豹的活动，这里的猎豹都配有无线电项圈。这一措施能够帮助本地居民更好地了解猎豹的行动，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防止它们可能对家畜发起的袭击。并不是所有的非洲猫科动物都濒临灭绝，但它们中的大多数正因为栖息地的退化或消失而遭受痛苦。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每一个物种都适应了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它们自由、从容、高效。但如果这种环境消失，这些猫科动物就要被迫迁徙到它们感到陌生甚至是难以适应的区域。在非洲，受到最严重威胁的生态环境是长着高草丛的稀树草原和湿地。尽管沼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由于城市的扩张或者被转为农业用地，每一年都会有大片的沼泽消失。在许多地区，稀树草原被人为焚烧，以肥沃土壤为耕作做准备。这些长满高草丛的稀树平原是叟猫的首选栖息地。这是一种长着长长的腿、肩高60厘米的小型猫科动物。长期以来，叟猫因为它们漂亮的皮毛而受到猎人的高度关注，这些优雅的生物差点因此而灭绝。今天，叟猫皮毛交易已被禁止，但偷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体型较小，叟猫的领地也比狞猫和猎豹的要小得多。只要有高草丛，它们便能隐藏身影。天色已晚，狩猎时间到了。奇怪的是，稀树草原陷入了一片古怪的寂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寻常的噪音。这种声音令人感到恐怖，气味令稀树草原上所有的居民心惊胆

第二天清晨，这片稀树草原不复存在，没有了高草丛的掩护，叟猫就无法悄悄接近猎物进行捕食。自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叟猫不得不四处游荡，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土地。

0: 在流浪的过程中，这只叟猫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奇怪区域。大量的猎物隐藏在高草丛之中，还有一条可供饮用和狩猎的溪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里有一座巨大的煤炭加工工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地之一，它位于南非的塞昆达。

有趣的是，带刺铁丝网的四周出现了一个自然栖息地，一座位于城镇之中的荒野之岛。成千上万只食草动物和水鸟将这片区域作为藏身之处。

小型掠食性动物如叟猫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丰富的食物资源，但即使它们保持低调，人类还是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这一切开始于20年前，当时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在这里工作的有些人对于看到的景象非常的害怕，他们拒绝来上班。因此，那是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研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动物，也需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隐藏的危险。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这项研究的最主要原因。这里安装了带有运动探测器的相机，用来对动物进行统计。

段传闻四起，但在这片区域并没有猎豹或花豹的踪迹被记录。不过这里有大量其他的动物。在这里最大的捕食性动物是叟猫。没有其他食肉动物或任何其他捕食者能够捕食叟猫或对它们造成威胁，因此在这个区域叟猫是顶级捕食者。我们很快就被叟猫的数量震惊了。在第一次摸底之后，我们就发现这是科学家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最大的数量。叟猫需要在长有高草丛的地形中隐藏自己，它们的长腿和位于脑袋顶部的大耳朵让它们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它们的听力比其他大多数猫科动物都要更灵敏。叟猫可以找到位于地下巢穴中的啮齿动物的准确位置，并耐心地等待它们出现。

在过去40年中，世界上1/3的湿地消失，而这个占地近80平方千米、周边环境接近荒野状态的工业区，却成为了一个庇护所。有趣的是，相比其他保护区来看，这个地方并不大。我们很快就发现，动物们所需要的活动领地范围要比之前我们以为的小得多。为了弥补人类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我们需要保护好这个区域。虽然守猫在世界范围内还不属于濒危物种，但在南非，他们的生存因为栖息地的快速丧失而受到威胁。但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调查噪音、空气和水污染对生活在工厂附近的动物的影响。小型猫科动物能够挤进小的保护区，但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非洲南部已经很难找到生存空间了。狮子以可以适应不同环境和气候的能力而闻名。在过去，狮子曾遍及非洲、欧洲、中东和印度各处，但现在他们的领地逐渐缩小到只剩下印度北部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仍有16000头至30000头狮子生活在野外。在过去的25年间，狮子的数量减少了50%。今天，狮子生活在栅栏和围墙的包围之下，他们再也不能长途跋涉去追赶他们喜欢的食草动物了。

的狮子转向以家畜为食，这导致了人类的不满和报复。为了拯救这些重量在200至300千克的巨型猫科动物，保护措施正在实施。想法是让当地居民意识到，活着的狮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同时基于对狮子的深入研究，寻找简单的新方法来阻止矛盾的发生。在野外，狮子会从后方攻击猎物，因为他们知道猎物有限的周边视觉是一个薄弱点。

0: 这个狮群已经在栅栏附近踱来踱去很多天了。虽然那边的草地似乎更绿一些，但他们却过不去。这群狮子已经很多天没有捕捉到任何猎物了，他们必须尽快获取食物。糟心的是，在栅栏的另一边有个水坑，那里到处都是鸟和野生动物。当食物充足时，一只成年狮子每天只需5-7千克肉。但在他们许多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母狮一顿可以消耗30千克肉，公狮一次可以吃掉40千克的肉。喂饱整个狮群，他们至少需要2头角马或1头成年斑马。其他大型猎物太过危险，要尽量避免对其下手。但在狮子所在的围栏这边，什么都没有，它们无法狩猎，只能休息。它们的肚子已经饿得扁扁的了。领地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2组，
7: 多拎2个，多走2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狮群中，一些母狮陪伴着他们的幼崽，这些幼崽不再有褐色的斑纹，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有一岁大了，很快就可以学习捕猎。年轻的母狮会留在他们的母亲身边，而年轻的公狮会离开狮群，组成另一个狮群，或者和其他的公狮一起游荡。目前狮群的状况是平衡的，没有幼崽的母狮会与狮群中的公狮首领交配，公狮基本不捕猎，只负责保护领地。母狮等待太阳落山后去狩猎。气温下降，空气中弥漫的气味显示附近有牛群的存在。母狮小心翼翼地前进，准备伏击。光线越来越暗，这有利于他们的行动。但就在将要发动攻击时，领头的狮子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他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他决定带着其他狮子撤退。

0: 在整个博茨瓦纳，数千千米的土地都被栅栏隔开，以确保牛群被限制在一定区域之内，从而符合欧洲肉品市场的健康要求。这些栅栏切断了生存通道，阻止了野生动物为了寻找食物资源进行的季节性迁徙。失去了野生猎物，狮子就会冒险接近农场，攻击家畜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为了减少农场主和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冲突，一位研究员设计了一种简单而廉价的方案。这位研究员发现，四处觅食的狮子一旦意识到它的行踪被发现，通常会放弃攻击。我们使用一个印章，一个木质印章，只要切下一段木头，在上面雕刻出一个形状，尽量让它看起来像一只眼睛，然后我们使用白色和黑色颜料上色。这个项目旨在鼓励农场主们在牛的臀部印上图案，以驱赶捕食性动物。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我想看看后续情况会如何，看看这个方案能否发挥作用，但我认为是可行的，因为这看起来好像在牛的身后有一些眼睛，如果狮子打算扑过去，它绝对会想，哦，也许那家伙已经看到了我，然后就会撤开一点距离，让我们来看看它如何发挥作用。第一次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技术上也很容易操作。我们没有在所有的牛身上都画上图案，我们只画了三分之一的牛，都是一些体型很大的家伙，他们会带动其他牛一起行动，如果他们走这条路，所有的牛都会跟着走。有些狮子已经配备了追踪项圈，以便定位他们的位置，当他们靠近牛群时，可以向农场主发出警告。保护政策似乎初见成效。野生猫科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然而它们也正在挣扎着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些保护措施为它们提供了一些希望，幸运的是，还有更多的措施在准备实施。其他的项目正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铺开，例如给受损失的农场主或牧民一些补偿，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并将动物保护区转换为国家公园，以保证大型猫科动物有足够的猎物。再就是实施基因库多样化计划。猎豹、叟猫、狞猫或狮子，这些野生猫科动物是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的见证者。无论如何，每一种自然生态都需要健康和有效的捕食者，以维持其脆弱的平衡。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

0: 近年来呢，成都地区为了将中心城区、远郊和周边城市群连接起来，开始尝试既有铁路枢纽环线、公交化运营这个新点子。不过呢，成都地区的地质条件很特别，不仅有渗透系数比较高的富水沙卵石，还有粘度比较大的风化泥岩，这些都给盾构机的掘进带来了极大的麻烦。那么作为施工项目负责人的唐维湘又该如何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呢？
1: 从地下迷宫到城市动脉，他披荆斩棘，追光逐梦，以匠心铸就钢铁穿山甲，以智慧打通地下万里路。
2: 当时面对这个情况，内心还是比较焦虑的，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在掘进的时候避免有偏差。
1: 下穿污水管，上跨地铁线，且看他如何在重重风险源中穿针引线，战胜极限挑战。
2: 想到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能有任何的施工失误影响到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另辟蹊径，创新领航，这是一场对胆识、技术与谋略的全维度考验。
2: 每当看见隧道贯通的那一束光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不断前进的动力。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探寻唐维湘如何用创新点亮地下甬道，以坚守谱写基建传奇。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一号线南延线四华盾构区间下穿污水管上跨地铁线的位置。当时我们的盾构机刀盘离污水管只有1米，这根水管它是一根500带压的水泥沉插管，我们的盾构在穿越的时候就有如穿针引线。
1: 2016年1月，成都地铁一号线37首期工程正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这次唐维湘和团队的任务是修建总长度为6.413千米的盾构隧道。唐维湘担任土建一标盾构分部项目经理，面临着工期紧张和项目复杂度增加的挑战。因工程的调整，原本计划的3台土压平衡盾构机数量增加到6台，这使得项目的管理难度和跨度大幅度增加。在仔细勘察后，唐维湘发现，如果盾构机在掘进时稍有偏差，就会导致开挖面不稳定，造成污水管破裂、地面坍塌，进而影响隧道施工安全，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影响将不可估量。那么唐维湘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2: 当时面对这个情况，内心还是比较焦虑的，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在掘进的时候避免有偏差。针对这一段的这个地质情况，我们研究了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渣土改良方案，实现了我们在掘进的过程当中对地层的影响控制到最小，让它的这个水土压力变化最小。在穿越这个管线之前，我们先制定了50米的这个试炼段，通过我们制定的这个施工方案，在这50米的试炼段进行了一个试掘进。
1: 在富水沙卵石地层特殊地质条件下，唐维湘团队根据施工中普遍存在的推力波动大等问题，制定了渣土改良方案，使渣土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和可塑性，从而更好地传递泥土舱内的压力，保持开挖面稳定。
2: 这个是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刀盘在切削这个渣土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渣土通过我们的盾构机啊螺旋机在排出的过程当中，既要保证我们前面刀盘前面长直面的这个安全，又要让我们的这渣土流速性好啊，要让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不受阻碍。
1: 对于在渣土中添加何种材料，唐维湘与同事们进行了多次讨论。

0: 不找到最佳答案。在不断进行调整和验证过程中，他们最终选择加入一定比例的膨润土和改良剂，从而使以往常规的渣土改良方案得到进一步优化。
1: 加了这个膨润土以后啊，就相当于是添加了一个蓬松剂，让我们的渣土啊，它的松软要适中，然后也是一个润滑剂，就是让它的这个渣土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比较顺畅，而且这种添加的量必须得精准控制，加多了它就会膨胀，膨胀以后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土压力，土压力的不稳定就会造成我们上下管线的位移啊，对管线的安全又产生影响。
0: 盾构机施工时要求地面沉降控制在10到30毫米间，在唐维湘的带领下，这项工程安全穿越运营地铁线路、市政管线，并将沉降值控制在规范允许之内，保证了成都地铁1号线3期首期工程按时贯通，开创了成都地铁6台盾构机在同一个项目始发并在1年内全部顺利贯通的历史记录。从成都地铁隧道到成渝中线高铁隧道，它如何让盾构机巧妙避开风险源，实现地下穿针引线？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下集。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2017年3月，成都地铁8号线1期土建1标正式开工，唐维湘担任盾构分部经理。这个项目位于成都市双流区，标段内有4个盾构区间，长度为9.7千米，是一个5台盾构机同时推进的重点项目。掘进过程中需要穿越加油站、江安河、黄堰河、淤泥质地层等多个风险源，稍有不慎就可能对地面或上面的建筑物产生影响，甚至造成危险。那么唐维湘该如何带领团队战胜这个极限挑战呢？
1: 当时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这几个风险源的问题比较棘手，想到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能有任何的施工失误影响到我们居民的生活。当时我们下穿越的最大的风险源，我认为就是我们穿越的淤泥质地层这一段，因为这段地质情况它比较特殊，因为在我们这个以前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这一段穿这段风险源的时候，我们地面上的老旧建筑物比较多，这种对我们施工来说的话就很危险。
0: 防止地层变形、保护建筑物的关键在于通过控制盾构推进速度、土压等参数来减少对地层扰动和地层损失。然而当时在淤泥质地层条件下的盾构施工中，成都地区经验相对匮乏，唐维湘作为负责人深知其中的困难和挑战。
1: 我们当时在这个施工之前呢，我们就先对这个地面上的它的这个建筑物，先对他们这个进行一个摸排，然后对一些特殊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啊，要对它提前进行一个预加固啊，先让它自身的完好程度，让它达到一定的标准，

0: 这是首先做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我们就对这个地神啊，这个渣土进行了分析。啊，根据它的这个渣土特性，我们去怎么去解决它，就是我们的施工方案啊，我们的登构机怎么去适应它。
1: 可是由于淤泥质粘土透水性较差，渣土改良的泡沫和水无法像沙卵石或者泥岩一样将颗粒进行分散，甚至会出现干稀度不一的情况。再加上淤泥质粘土包裹泡沫后表面粘度增加且变得异常光滑，会出现皮带打滑，进而导致盾构机不能连续掘进。面对这种情况，唐维香和团队还需要对盾构机的掘进参数进行及时调整，让淤泥质粘土切削速度与渣土改良速度相匹配。
0: 淤泥质地层我们就把它比喻成一个人在冰面上行走，在这种状况下人是容易摔跤的。如果是在我们相对稳定的地层里面，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理念它就要快速掘进，就是相当于在这种地层里面，我们的施工理念和我们目前在淤泥质地层里面这个施工的理念它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推进的时候我们控制速度，别推那么快的话，就是对刀盘在切削渣土的时候它进来的这个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1: 由于泥岩地层自稳性和抗压强度均强于沙卵石和淤泥质地层，掘进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软下硬，所以仅仅控制合理的盾构掘进参数是不够的，需要全面有效的施工筹划和管理监督。
0: 在遇到我们这个特殊地层的时候啊，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地质水文的这个状况啊，我们充分的这个对它进行了一个研究和分析，而且制定了比较正确的一个施工的理念。同时在我们施工组织方面，我们提前也做好了对地面一些建筑物的一些鉴定和提前加固的这个工作。
1: 2019年4月，成都地铁8号线1期工程土建一标段珠江路站到顺丰站左线盾构机顺利出动，标志着该标段区间隧道施工实现全部贯通，为淤泥质地层、沙卵石和泥岩复合地层下穿建筑群积累了宝贵的施工经验。

0: 从害怕虫子到虫情专家，他如何克服心理障碍，成为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
1: 与虫为伴护园林，王爽上集
0: 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从隧道开始掘进到全面打通，唐维湘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五台盾构机同时掘进的重点任务。兴奋之余，他感到身上担子愈发重了。没过多久，唐维湘再一次接到了新的任务，打通一条盾构段大约 1.3 公里长的紫瑞隧道。

0: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隧道虽然很短，但是却被业内专家称之为是在心脏上动手术。那这个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1: 紫瑞隧道当时因为我们这个隧道的它的特点呢，就是要下穿的这个危险源特别多，而且始发段又是浅埋，在穿越地铁五号线神仙树站的时候，我们的刀盘距离车站的底板只有38公分。这种工况下的话，在我们之前所有施工的这个线路里面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2: 这条隧道采用的是国内大直径土压泥水双模盾构机紫瑞号，开挖直径12.47米，不仅需要针对性的设备解决方案，更需要精心组织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难题。
1: 根据我们要施工的这一段呢，它的这个地质水温情况，因为我们需要下穿的这一段啊，它是属于一个复合地层，其中大概有沙卵石，有泥岩地层，就是根据这两种地层，所以在我们在盾构机选型设计的时候，当时就制定了这个双模盾构。
2: 针对不同情况，唐维湘在盾构机的设计阶段就提前参与了讨论，制定了泥水模式主推富水沙卵石，土压模式主推高粘度泥岩的主导方案。但是在采用泥水模式掘进沙卵石层过程中，先后出现大量卵石淤积在泥水层底部，或大直径卵石直接堵塞出江口等问题，唐维湘团队被迫停机清理管路，开仓换刀。
1: 就比如说我们地坑里面，就说我们大部分的哈，我们这个卵石大概是200毫米，大概就是这么大，但是我们中间呢局部存在漂石，它这个就是我们要遇到的这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我们针对性的就设计了采石箱，就是把它粒径比较大的卵石通过采石箱进行分离，粒径比较小的，比如说在180毫米的这个卵石就进入到我们下一级。
2: 由于采石箱安装位置的局限性，从泥水仓到沙卵石处理装置之间仍存在一段距离的排浆管道，当大量沙卵石聚集涌出时，就会造成环流系统前排浆管堵塞，此时环流系统同样进入瘫痪状态。于是唐维湘组织专家团队再次进行深入讨论，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行方案。
1: 当时基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这个提出了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盾构机的各个系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土压平衡的一个螺旋机，当时我们就把这个螺旋呢参与到我们的泥水系统里面去，让它的这个螺旋主动的把我们的这个泥水仓里面的渣土通过我的螺旋把它这个主动的输送到我们的这个泥水管路里面，这个样子就有效的提高了我们这个泥水仓里面针对这个卵石的一个出数，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卵石才能带到我们的这个地面的泥水站，这个样子我们的推进才会连续。
2: 根据唐维湘提出的想法，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攻关，对盾构机螺旋机参与泥浆环流系统进行创新改造，发明了一种富水沙卵石地层泥水盾构环流系统实用新型专利，成功破解了泥水盾构在富水沙卵石泥岩复合地层连续掘进的难题。然而进行地质勘测时，施工团队发现成都地铁五号线神仙树站底部下建有20根抗拔桩，经过专家团队的评估和处理，为了确保隧道施工顺利进行，施工团队需要将其全部割除。然而在割除过程中，钢筋混凝土铸成的抗拔桩极易损伤盾构机刀盘，这为盾构机的推进造成阻碍。
1: 这个桩它在我们的这个刀盘的前面，就好像我们在盾构机往前推进的时候，它就在前面顶住我们。如果是加大我们的推力加大了我们的扭矩去对它这个桩进行切割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对我们这个刀具

0: 进行了改进，啊，这个样子也保证了我们的这个离水环流系统，啊，能正常的工作。
1: 经过改进的刀具采用了高强度的球齿滚刀，增强了刀塘围乡团队的施工理念，为地下工程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安全性。2022年1月27日，成浦铁路紫瑞隧道顺利贯通，为实现成都枢纽西环线双线贯通打通最后关键环节。在施工过程中，工程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实现了国内大直径土压泥水双模盾构掘进大粒径覆水沙卵石地层的突破，并确保了安全下穿运营地铁线的任务。它的建成极大提高成都铁路枢纽疏解能力，同时市民们也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大大缩短出行时间。
0: 这些年我工作也迷茫过，每当看见隧道贯通的那一束光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不断前进的动力。即使工作中遇到困难，我也会想办法去突破。如今我正在参与成渝双城经济圈重点工程的建设，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双手为打造成渝双河之间一小时交通圈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为什么说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受到一本古代医学著作的启发？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小仙翁葛洪。

0: 生于乱世的葛洪有着怎样特殊的人生经历，他的著作又是怎样隔空助力当代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小仙翁葛洪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葛洪生于西晋，卒于东晋，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胸怀天下，兼济苍生。除了医药学，葛洪在化学、文学和道教思想等领域也有较高的造诣。在乱世之中，葛洪是如何坚持行医探药的呢？他又以何种著作在医学领域留下了重要的贡献？时或寻书问医，不远数千里，崎岖茂舍，期于必得，遂纠览典籍。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数篇章，赋于斑马，有经变玄则，析理入微。晋书是一部记载魏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对于晋代名医葛洪的生平进行了完整的记述。葛洪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如此，我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居然也是从葛洪这里获得的灵感。那么作为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葛洪有着怎样的卓越贡献和人生传奇呢？

0: 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四位大学生对葛洪的人生传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组成了研学小组，开启了探访葛洪生平的旅行。本次旅行邀请到了句容市博物馆馆长翟中华。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葛仙湖公园。你看前面一个湖叫葛仙湖，在这个葛仙湖公园里面呢，今天我们能了解很多关于葛洪的信息。
2: 那葛洪是句容本地人吗？
1: 葛洪就是我们本地人。葛仙湖公园里面呢，正好有个葛洪纪念馆，待会儿我带同学们去逛逛。
2: 好。
0: 书本旅行团走进了葛仙湖公园，不仅感受到了湖泊的宁静，还发现了许多与葛洪相关的文化主题元素。穿过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抵达了葛洪纪念馆。正当大家进入时，门上的牌匾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是屠呦呦亲自为葛洪纪念馆题写的牌匾。屠呦呦是中国当代的药学家，他是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0: 翟中华介绍说，疟疾曾是世界范围内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为人类抗疟药物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在全球得到了广泛使用，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 你们知道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他的研究成果与葛洪的一本书有关。走，我们进去看看，找找这本书。
0: 书本旅行团走进葛洪纪念馆，看到馆内陈列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医学成果。那么大家能否找到那本助力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书呢？最终在一个展柜前，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答案。
3: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给青蒿素的发现带来启迪和灵感。
1: 没错，屠呦呦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能迅速杀灭人体的疟原虫，对恶性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屠呦呦及他的团队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在这个实验进行的最困难的时期，他在图书馆翻阅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在里面发现这么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给了他灵感，给了他启发。屠呦呦从葛洪的这段话里面，他就悟出来了，高温可能破坏青蒿素的活性，所以他采取了一种低温提取的办法，最终获得了实验成功，发现了青蒿素。
0: 书本旅行团感叹，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居然能够在1600多年之后，对屠呦呦的抗疟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晋书中说他：“凡所著传，皆经合是非，而才张复善，自非至经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葛洪认为，如果不经过谨慎的思考，就不能探寻真理；如果不刻苦钻研，就不能体悟真相。那么葛洪如此认真的学习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呢？
1: 葛洪出生于江南士族家庭，就是有文化有知识的这个家庭，但是呢，在晋朝的时候还有一个北方士族，他的地位是高于江南士族的。那时的要想入仕当官是有门阀制度的，就是看家庭的出身，所以江南士族的地位低于北方士族。葛洪小的时候因为父亲为官，家境还是不错的，但是呢，13岁的时候家庭发生了变故，因为父亲的去世导致家庭中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所以葛洪呢就非常勤学苦练，因为那个他要支撑这个家庭啊。有的时候呢写字就用那个烧焦的树枝，有炭嘛，在地下写写画画，因为没有钱买笔。然后纸他正面写过了反面写，抄抄写写，最后外人拿到这张纸都辨认不出上面写的什么字。
0: 通过翟中华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葛洪少年时的成长经历，同时明白了葛洪刻苦钻研医术的原因。随着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葛洪目睹了王朝的更迭，战争的

0: 残酷和平民的疾苦，决心通过医术来帮助百姓排解病痛。
1: 葛洪为什么要写《肘后备急方》呢？
2: 葛洪他是急老百姓之所急，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他是非常想做一个应急的医疗小册子，一个是药方比较简洁，老百姓容易掌握；第二个是，药材不是很名贵，就是我们随手可以取得的。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写了一本医学应急小手册，叫《肘后备急方》。那古人啊，穿着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口袋，他们是宽衣大袖。那么他要随身携带一个小册子，他放在哪边呢？他在他的宽袖里面缝了个小口袋，然后就把这个肘后备急方摆在这个小袖子里面小口袋里面，正好靠近肘部嘛，就在肘后拿起来也方便。
0: 来自1600多年前的古人的智慧和思想境界，令书本旅行团心生感叹。在葛洪纪念馆，大家又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东西。
2: 这两幅照片你看，这个是近代的灌药器，就是葛洪那个年代所使用的灌药器，一般用于外科和眼科。这个更奇妙了，是洗眼杯，洗眼睛的杯子，用于治疗眼睛。葛洪其实啊，还有很多非常奇特的医疗手段，与现代的医学手段有异曲同工之效。比如说洗胃术、烟雾的异物剔除术、导尿术、空气消毒术等等。葛洪呢，在《肘后备急方》里面，他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很多疾病都是由外界物质啊，比如说病毒引起的，就破除了我们古代人愚昧的一种封建迷信思想，叫天行的，那个封建迷信的思想。这正应了葛洪在《抱朴子》里面一句经典的话，叫“我命在我，不在天”。哦。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葛洪在医学方面的成就之后，对他深感钦佩。随后大家走出葛洪纪念馆，来到葛仙湖旁。翟中华介绍说，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跟一个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谁呢？
2: 葛洪滞留广州期间，认识了鲍亮，然后拜鲍亮为师，向鲍亮学习道法和炼丹术。从此他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出现了。晋书是这样记载的，见鸿深重之，以女欺鸿。鲍亮非常器重葛洪，也看中了葛洪，把自己的女儿鲍姑嫁给了葛洪为妻。鲍姑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女名医之一，鲍姑最擅长的是灸术，所以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有很多的方子涉及到艾灸，都来源于他的妻子鲍姑。比如说鲍姑最擅长治疗疣，就是长了一个像猴小猴子一样的东西，搁着一片生姜在上面灸，经过几次反复，疣就自动的脱落了。
0: 茅山是天然的药材宝库，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中就收录了很多茅山药材。茅山盛产的中草药为葛洪的中医药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解开医仙葛洪的医道密码，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茅山的中草药基地。
1: 茅山盛产哪些中草药啊？
2: 最著名的我举几个例子，茅苍竹、石脑、茯苓、黄金，而且这个黄金是太保黄金哦，是唐玄宗御赐的太保黄金。前面就是中草药园，我带你们一起去看看。
1: 好的。
3: 好。
0: 为了让书本旅行团更好地了解茅山的中药材，翟中华帮大家邀请了一位中药材栽培专家，在茅山的茅苍竹种植基地，书本旅行团亲眼目睹了地道的茅山药材茅苍竹。
4: 这个就是茅苍竹吗？
5: 对，这个就是茅苍竹，但是我们通常以下面的根茎入药。现在我给大家挖一挖，看看看这个根茎挖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现在在这个土里的就是我们的茅苍竹的鲜品。我这边

0: 面呢还有一些干品，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就是毛仓族的干品，就是有这个鲜品，啊，经过烘干以炮制以后得到的。如果再进行切片呢，就可以作为饮片进入药店去使用。
1: 有一种草药叫白术，这个苍术和白术有什么区别吗？
0: 苍术和白术呢是有区别的。其实在我们古代呢，最早的时候苍术和白术是不分的。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把苍术和白术呢通称为术，他们认为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这个毕竟都是有那个健脾的作用嘛。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对药物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在葛洪的时候，在他的《走后备急方》当中，他就认为白术和苍术是有区别的，把这个两个东西呢给区分开来了。
2: 通过专家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葛洪在医学上的严谨态度。告别了种植专家，翟中华带大家继续向茅山深处走去。在那片清幽静谧的森林中，书本旅行团又会发现什么优质的野生中草药呢？
3: 今天我们上山啊，我们在山上找一找茅山的中草药。
4: 好。
3: 冬天草木枯黄的时候，草本的中草药比较难找，但是藤本的葛根还是可以找到的，就是葛洪的葛，树根的根。哦。哎，葛根是一种藤本的，它缠在树上的，大家都到山上去找一找。
4: 好。是那种缠在树上的，
3: 对，是缠在树上的藤本竹。
4: 这种呢？
5: 这种缠在树上的是不是？
4: 这种？
3: 这个不是，稍微粗一点像藤，它是缠绕在树上的。
4: 这种呢？
3: 这只是一个树根呢。哦，
4: 是断根。
3: 你们看累是不是？
4: 缠在树上呗。
3: 我们走近的看看，这个就是葛根。葛根的生长方式就是这个样子，这是葛根的藤。葛根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它有清热解毒，这里就是根，然后它伸出来的藤绕着这个树不断的攀升。
5: 那这它能攀多高啊？
3: 它为了争夺阳光，应该树有多高就能攀多高吧。
2: 翟中华介绍说，相传葛洪最早发现了葛根的神奇疗效，并用它为百姓们解除病痛，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茅山的草药资源对葛洪的中医药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书本旅行团沿着葛洪的足迹来到了大茅峰顶，从这里俯瞰茅山，雄伟奇丽的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大家又能了解到葛洪的哪些传奇故事呢？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茅山著名的九霄万福宫。九霄万福宫就位于茅山最高峰大茅峰的峰巅。我们眼前的这个山峰就是抱朴峰。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力想象一下，1600-1700年前，葛洪带着他的妻子包姑，就是隐居在这个抱朴峰的南坡，在这里修道、著书、立说。他有最著名的作品《抱朴子》，花了20几年时间，最终完成《抱朴子》的创作，就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峰就叫抱朴峰。他48岁的时候啊，为了寻找更好的炼丹地点，举家迁徙到广东罗浮山。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收藏着一幅元代的大画家王蒙所画的《葛自川移居图》。
5: 那这幅画的内容是什么？
3: 这幅画的内容主要表现的是葛洪带领全家向罗浮山去迁居的一个过程。这个画面里面有人抱着孩子，有人牵着牛，有人挑着书箱，啊，然后葛洪是一幅神仙的装扮啊。
2: 通过翟中华的介绍，大家了解到葛洪晚年仍思念家乡，81岁时于广东罗浮山去世，死后归葬句容城西祖坟。那么葛洪除了精通医药学，他还在哪些领域有所建树呢？

0: 绝壁上神秘的玄关是如何放上去的？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古人又为何采用这种奇特的丧葬方式？
1: 又下来了，
2: 我下来了，
3: 人家在那儿等饭呢。
0: 欢迎收看